0: 使用的 APP 主要是通讯聊天、电子商务和实用工具，其中微信、抖音和手机淘宝应用位列前三位，用户覆盖率分别为 83.6%、 72.3%、 60.6%。518国际博物馆日河北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承德启幕，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全省博物馆联动推出90多个展览、130多场活动。石家庄东部公交枢纽目前已经具备了公交线路恢复条件，为方便周边居民出行，石家庄市公交集团拟于5月18号将1路、31路等9条线路回迁至东部公交枢纽运营。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2: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2: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
0: 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面对一些病症，不少人会选择服用中成药，但长期以来，部分中成药的说明书一直存在模糊地带。比如说，有些药品的说明书当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这3项内容就标注着尚不明确。尚不明确，换句话来说，就意味着未知的潜在风险，多少让人感到有些为难了。那为此呢，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公开征求意见，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根据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将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标注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那么这一举措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会不会影响日常的买药用药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在本次医保目录药品的调出重点考虑方面，国家医保局参照了国家药监局于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该规定明确，自当年7月1号起，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3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看来，早年中成药审批侧重传统经验，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支撑，而本次医保目录调整规则的变化，正是对此前行业监管政策的有效衔接。
4: 这次的变化呢，也可以理解为在医保的这个公共产品的制度安排下，本着对参保人负责的态度，以倒逼式的改革，或者说以需求侧去产能的方式，进行中药监管的一种变相的治理。因为医保市场是所有的药品商生产企业最大的市场方，通过付费方，通过医保目录管理方式，结合我们未来的这个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这种指挥棒的引导作用，会促使企业有更大的压力和更强的内生性的动力去做自我完善，从而满足监管的要求、医保的要求和群众的要求。
3: 如果要对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不明的中成药说明书进行修订，并非只是简单的文字修改。某中成药企业研究院副院长冯健是推动该企业药品说明书安全性变更事项的负责人之一，他以修订不良反应为例介绍，这要求企业有长期数据积累的意识。
5: 首先，不良反应的监测数据它来源于几个方面，一个是医疗机构他们在使用之后要反馈不良反应到我们企业来，第二个方面就是主要是我们的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它每年会去反馈，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做临床更多的是临床的观察、临床的数据的反馈，第三个方面就是文献，就是我们临床发表的文章。其实不良反应的它是要去区分的，比如说我现在做这个不良反应，你其实要去对比你的年龄、不良反应的类型、系统，包括它是临床表现，然后不良反应它是严重不严重、最终的治愈情况，你都要去阐述的。如果你没有做到其中一项，你其实这个不良反应的监测都是不完整的。
0: 无论是补充完善三不明中的哪一项，其实都是长期积累的过程，背后都体现了中成药正在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加经验医学的相结合的模式转型。现行的政策框架里面，企业有多少时间可以用于完成中成药的安全性修订呢？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四川省中药监管科学研究基地主任徐立平强调，实际的过渡期可能会比公众预想的更长。
6: 首先这个地方要明确的是，它是指申请再注册的时候，如果你还是这样，并不代表说三年后，也就是到今年的7月1号嘛，你还是这个尚不明确，它就不给你上市了。这是两个概念。其中这里面谈的药品再注册，它是指药监局规定的就是每5年再注册。也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2025年上半年的品种，那我可理论上我可能要到2030年才会面临这个问题。它其实给到你的过渡时期并不是说只有这三年，而是说你实际上还有一个再注册的时间。
7: 徐立平进一步分析，这就意味着所谓清退并非以今年7月1号为最终节点，调整后的医保目录里仍有一定可能存在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的中成药。
6: 像理论上给的这个缓冲期其实还挺长的，如果真正它市场上是有流通的，企业它就有条件去收集数据完善它的这个说明书。实际上它总体的原则还是希望进医保的品种是确确实实临床有效、安全性好，并且经济性啊各方面都是综合有优势的。
0: 把模糊表述替代为明确提示，将未知风险转化为可控指引，才能让大家更加信任中成药，让中成药在临床医学当中释放出更大的价值。完善之后的说明书对患者来讲，相当于是多了一重用药安全保障。不过，或许也有患者会担忧，政策调整之后，常用中成药会不会大面积的消失？买药会不会更贵呢？
7: 对此，胡锦宇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8: 临床上刚需的这些主流中成药企业，他们会把这个资料完善了，它把它做成明确，还会在市场上，所以说平替的药品会比较多，甚至是高替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会小范围消失，也是该消失，该撤就撤，也不会实现说涨价的问题。因为最后是那个留下来那些合规完善的药品，它依然会保留在医保报销的范畴，整体用药安全性肯定是大幅提升。
7: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则表示，患者不必过度焦虑医保药品目录清退信息，要理性看待监管部门对中成药的管理，相信逐步消除中成药说明书中尚不明确的表述空间，既是保障民众用药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中成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4: 是因为要看到一个现象，是我们的医保药品目录每一年经过调整，目前2026年实施的是去年调整的这个版本，我们的总目录品种6000多个品种当中，中药占不到一半的样子，而对于中药的总的存量而言，它的占比其实并不高，而已经纳入到医保药品目录的这些药品在临床上已经广泛使用了很多年，大多数的安全性和疗效是可以令人放心的，不符合相关要求的只占很低的比重，而这些药品呢，基本上在临床上不存在的不可替代性，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医保目录内的药品是处方药，医生和药师他们有能力对患者的合理用药做出制度性的安排和技术性的安排，老百姓或者作为群众而言，没有必要由此去主动要求去调整相应的药品。
7: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四川省中药监管科学研究基地主任徐立平提示，患者在使用中成药时不应回避不良反应等问题，而是要科学地寻求效益和风险的最优比。
6: 现代医学做得很好的就是它不排斥，甚至有一些不良反应非常严重，更因为如此我要把它甚至要黑框警告哈，就是我要放到说明书当中，而且为什么药监局要在形式上给他做这种要求，就是有一些很重要的你一定要给消费者一眼就能看到他有这样的一些禁忌，那我在用药的时候他自己是有一个权衡的。我们在中药使用时经常说有毒观念，无毒用药，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然后至于这个里面涉及到风险效益评估，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他的这个评估的这种标准和要求可能侧重点不一样，但最后保留下来的一定是临床价值高，然后它的安全性风险是可以接受的。
0: 近年来因为心脏突发性急症导致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所以大家对心脏健康越来越重视了。最近呢，网络上开始频繁出现嘴唇发紫是否就是心血管有淤堵的讨论，不少人一看到嘴唇发紫就下意识地认为是自己的心脏出问题了。事实上，嘴唇发紫确实是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但它虽然和心脏存在一定关联，但绝非唯一原因，盲目判断反而会延误真实病情。那么嘴唇发紫到底是

0: 在提醒我们注意什么呢？
1: 嘴唇发紫，医学上称为紫绀，是指血液中还原血红蛋白含量增多，导致嘴唇黏膜呈现青紫色的现象。嘴唇部位皮肤黏膜薄，毛细血管丰富，一旦身体血氧供应出现异常，嘴唇颜色的变化会格外明显，成为观察身体循环以及呼吸系统的重要依据。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吴小凡：
2: 那冠心病是不是一定就嘴唇发干呢？有的可能会，比如说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但是呢它一定也同样伴随其他更加典型的冠心病所特有的症状，可能急性胸痛非常明显啊。所以说嘴唇发干是不是一定有心脏病，不一定，我们也需要去医院及时的就诊进行排查。
1: 除了心血管的排查以外，很多的紫绀也反映身体呼吸系统问题，肺功能异常。北京安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万军：
3: 紫绀的话呢，和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是密切相关的啊。紫绀呢，它主要还是因为我们血液中的这种还原血红蛋白浓度比较高啊。你像我们出现了这种啊严重的肺炎，它可能就会导致这个氧合过程受到影响啊，那么它就可能会导致这个血液中的还原血红蛋白不能完全转化为氧合的这种血红蛋白啊，就会出现紫绀的情况。
1: 肺是人体氧气交换的主要场所，慢阻肺、重症肺炎、哮喘、肺动脉高压等肺部疾病会引起肺部通气换气功能障碍，氧气无法顺利进入血液，血氧含量降低，导致紫绀。除了嘴唇颜色的改变以外，常伴有一些其他症状。北京安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万军：
3: 比如说慢阻肺病或者哮喘引起的这种呼吸困难或者紫绀的话，那往往还会有反复的慢性的咳嗽咳痰啊这种情况啊。那么如果说是肺栓塞，那可能它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卡血压、胸痛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如果说是肺动脉高压，那么可能还会有晕厥，也会有卡血啊，甚至有胸疼这样的一些表现。
0: 北京安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万军提示，出现呼吸障碍或肺功能异常的患者要及时到呼吸科进行筛查，确诊病因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
3: 我们一般会给病人去做一个血氧饱和度的监测，那么我们可以去给病人做一个这个外周的脉搏氧的一个监测啊。如果说是明显下降在90%以下，那么进一步的检查就包括做动脉血气，来明确你的这个动脉血里头到底它的含氧量。如果说是确实有低氧血症啊，我们就应该再去给他进一步的筛查，做肺部 CT， 做肺功能啊等等等等。
1: 心功能异常引发的紫绀多半为心脏结构性疾病导致的，心脏泵血功能受损，血液无法顺利完成氧气交换，引起持续性紫绀。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吴小凡：
2: 那绝大多数呢是心脏结构的异常，比如说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法勒氏四联症或者心脏的瓣膜出了问题，那这些心脏的器质性的疾病会引起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氧含量变低，也会造成嘴唇的发紫，一定会伴随其他的一些更加典型的、更加具有代表性的症状啊，它会这个在活动时候容易出现气短、呼吸困难啊，而且人呢容易感觉到疲乏。比如双下肢水肿，一按一个坑，有的呢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一平躺觉得呼吸困难。
1: 吴小凡提示，出现持续性紫绀或伴有其他症状的，需立即前往医院进行心功能筛查，区分是心脏问题、肺部疾病还是其他全身性疾病，切勿自行判断，盲目用药。
2: 我们需要做这个检查其实是非常简单而且非常的客观，叫超声心动图。这个超声呢，它会展现出我们心脏的结构，比如说前面提到的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在超声上看得非常的清楚。同时呢，超声还可以提供额外的信息，就是心脏的功能状态是不是有心功能不全。所以呢，这个检查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客观的一项排查手段。
0: 您平常在刷短视频的时候

0: 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比如说看到一个视频特别的感人，结果很快就刷到了很多类似的剧情，才反应过来这些都是摆拍的。或者某个视频刚开始挺有意思，看着看着突然就开始带货营销，让人没有兴趣继续看下去。有的视频呢特别的夸张刺激，以为有视频有真相，再一看才知道，哎，居然是 AI 生成的。还有一些个人观点和转载视频，内容的真实性难以查证，甚至有的故意以假乱真，误导公众，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那么今年以来呢，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短视频规范内容标注工作。中央网信办日前又发布了最新的消息，要求所有短视频发布之前必须从六类标签当中选择一项，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 AI 生成内容、营销信息等等。这些标签将如何帮助我们辨别短视频内容的优劣真伪，进而最终解决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的突出问题呢？
1: 据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介绍，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也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就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2: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
1: 对此，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新规是一套以真实性为核心、兼顾发布者便利的标签体系，而未来也应该进一步考虑复合型内容的标签适用问题。
3: 因为同一个短视频可能同时包含了 AI 生成、营销信息和个人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去做出一个准确的标签，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加匹配、更加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
1: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如果用户错标漏标该怎么办？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表示，平台已经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则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4: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0: 也有网友提问啊，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样的话算不算违规呢？
1: 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达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了梯度处置机制，钟伟表示，
4: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0: 那么目前已经发布出来的那么多短视频，究竟该怎么来补标呢？给不论新旧的短视频都打好标，又会如何影响整个短视频行业的发展呢？
1: 对此，腾讯集团副总裁朱殿军介绍，平台按照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3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的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
5: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短视频内容，从而进行补打。另一方面结合用户反馈进行回溯打标，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1: 吴沈括强调，这次治理举措的出台会给平台、创作者和行业都带来深刻且长远的影响，短视频行业的社会信任基础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3: 短期应当说平台的合规压力会增大，但从长期来看的话，平台的业务生态将会有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对于创作者来说，内容的合规成为一种必修课，其违规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合规的创作者，特别是优质内容的创作者，将会真正的成为受益的主体。那么对于行业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一种流量格局的深度调整，预示着应当从流量为王转向价值为王、内容为王。
1: 李云峰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的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2: 一是对网站平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进度和工作效果。二是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0: 北方快车民法典宣传月特别策划，点亮生活，法护万家。今天请听第五期，你愿意吗？民法典关于收养的法定问答。林某、张某结婚后一直无法生育子女。1999年，他们从别的地方抱养了一女婴，并取名林小某。后来夫妻俩将孩子抚养成人，但并未办理收养登记手续。可是随着双方的矛盾不断增加，最终林某、张某决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与林小某间的收养关系无效。审理后认为，夫妻俩虽然收养了林小某，但并未办理登记，且收养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颁布施行以后，双方亦不能成立事实收养关系，所以双方的收养关系无效。把孩子抱来养就算收养了吗？听完案例，相信大家应该都心中有数。注意，收养关系是父母子女的关系，除了基于血缘关系发生外，可以基于法律行为及收养而发生的关系，未进行正规收养登记的收养关系是不能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05条明确了收养程序，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的，办理登记的民政部门应当在登记前予以公告。收养关系当事人愿意签订收养协议的，可以签订收养协议。收养关系当事人各方或一方要求办理收养公证的，应当办理收养公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依法进行收养评估。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八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那么接下来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盘腿抱柱挑战流行，致多人被困，这个动作到底对身体有何伤害？车内放置这些物品无异于定时炸弹，哪些物品不要放在车内呢？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北京时间8:29，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我是景静。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7号，全省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天气。接下来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央行发布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今年1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1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14号11:0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商务部14号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14号，外交部就台湾问题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7: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9: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7: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9: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2026年2月21号，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席卷了北京以及北方大部分地区。受沙尘暴天气影响，能见度和空气质量急剧下降。北方地区5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 PM10 浓度达到短时重度或严重污染水平。那么遇到这种沙尘天气，我们该如何预防呢？北方快车特别策划防灾减灾与你同行，今天请听沙尘暴来袭我们该怎么办。
10: 沙尘暴是什么？沙尘暴是指强风将地面大量沙尘卷入空中，使空气特别浑浊，具有突发性、持续时间短等特点的灾害性天气现象，可造成广告牌倒落、交通中断、供电中断、农作物减产等危害。沙尘暴来了怎么办？一，如在室外活动时，尽量选择空旷处行走，随时注意观察周边情况，特别是室外高空危险物，如广告牌、建筑装饰物等，不要在其附近嬉戏打闹和玩耍，防止大风刮倒高空危险物或刮断电线引发火灾。 二，在田间地头时，应趴在相对高坡的背风处，蹲靠在能避风沙的矮墙处，或者抓住牢固的物体，绝对不要乱跑。三，沙尘暴天气。

0: 发情况，请您及时拨打紧急救助电话。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3: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最近盘腿抱柱挑战在网络上十分流行，引起了很多人的跟风尝试，结果都不慎被困，最终都是通过消防员或者是呼叫亲友脱困的。对此呢，浙江省人民医院骨科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赵晨表示，盘腿抱柱本质上是一个自锁机制，就是你的一条腿跟另外一条腿相互交叉盘绕，关节就被限制在了特定的角度，就像是曲别针被别住了一样，很难自行解开。同时呢，他表示，从医学专业角度，盘腿抱柱动作违背人体正常生理结构和运动力学原理，对人体存在明确的伤害风险。他进一步说明，这个动作使人体的膝关节、髋关节、踝关节都处于异常扭曲与受压的状态，一旦形成关节自锁，长时间的卡压就可能会引发肌肉痉挛、局部血液循环障碍，强行挣扎甚至会导致韧带撕裂、关节囊损伤等严重后果，部分损伤具有不可逆性。同时呢，医生也强调，这个动作不具备任何科学健身的价值，从医学角度判断属于百害无一利，尤其是未成年人的骨骼韧带都没有发育成熟，抗损伤能力比较弱，风险更为突出，家长应当加强教育与看管，杜绝孩子参与此类挑战。玩归玩，闹归闹，千万别拿安全开玩笑。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3: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最近发泡剂车内爆喷的消息引发了大众热议。这件事呢，发生在江苏无锡。当事人孙先生说，发泡剂当时是放在车的副驾驶，忘记拿了。车辆在太阳下暴晒了两三个小时之后，因为温度太高就发生了爆炸，泡沫喷射覆盖整个驾驶室，清理难度很大。但是万幸的是，当时人没在车里面。此后呢，有网友表示，看到发泡剂爆炸的消息，就火速取出了自己车里存放的发泡剂。就此呢，广东省广州市红十字会蓝燕应急辅助队副队长何贤访介绍，发泡剂受热之后呢，会膨胀，主要就是用于填补墙缝或者是一些物品的缝隙。如果将没有使用的发泡剂放置在车里的话，又在太阳底下暴晒，温度升高就会导致罐内的压力上升，形成物理爆炸。炎炎夏日，车辆长时间停放在户外暴晒，如果不注意这些小细节，就有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消防部门提醒，夏季高温天气，切勿将易燃易爆物品放置在车里面。这些物品包括以下：打火机，一般呢是以液态丁烷为燃料的，一种燃料填充到机体之后呢，在50度的高温下就非常容易膨胀，遇到明火就会发生爆炸。此外呢，还有眼镜、瓶装水、水晶球，这些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长时间聚光发热就容易引燃车内的可燃物。还有就是香水基本都是含有酒精类的易燃液体，这类液体呢，在高温密闭条件下就会加速挥发，遇到明火特别容易燃烧，会引发火灾。自燃呢，不仅会导致车辆受损，还可能会危及生命。那么一旦发生自燃，该如何处置呢？有几个原则您可以记好，叫做小火快灭，中火阻燃，大火速逃。小火的时候呢，可以用车载灭火器喷射，或者用灭火毯、沙子覆盖，迅速的扑灭火源，避免火势扩散蔓延。中火的时候，你会发现火苗从引擎舱缝隙窜出，这个时候一定不要打开引擎盖，应该先开一条小缝喷射灭火剂，确认没有烟。

0: 之后再进行清理，避免空气突然进入引发轰然。但是如果火势太大，凶猛无法控制，人员一定要尽快的远离车辆之后拨打119求助，以确保人身安全。夏季天气炎热，也请大家务必检查车辆状况，规避风险，保障安全。
1: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北方快车直播继续，节目最后时段我们来浏览生活服务资讯。您知道吗？挑选护腰坐垫是有讲究的，最首要的标准就是要能够为腰部提供足够的支撑，因此应该选择有弧度的靠垫，这样呢会更贴合人体曲线。靠垫不论是哪种材质，只要足够支撑腰椎即可。一般来说，记忆棉和橡胶材质的支撑力比较强，如果椅子太浅，还要避免使用太厚的靠垫，否则呢就会让放置臀部的空间变少，坐着反而更累。那么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八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北京时间8:40，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景静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节目同样精彩。
2: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评书机。
9: 李元芳血战老君殿，这范太太鬼了，太狠了，命人暗中放箭，结果李元芳胸口中箭，李元芳忍着疼把这个箭尾啊给折下来扔在地上。但是范太一看李元芳啊身上中箭了，范太高兴了，狞笑着晃动手中双刀，正要亲自上前。这范太要是再上前，李元芳再和范太打，这李元芳啊可真的就不行了，这胸口上插个剑受得了？李元芳咬着牙关盯着范太，心说话，难道说我李元芳今天就要命丧蓝玉观吗？这范太 一步一步逼向李元芳。李元芳紧握幽兰剑，随时准备拼命。就在这危难关头，突然间就听见蓝玉观外边是人声顿起，喊杀声震天，抓贼寇啊，别让这些贼寇跑了呀。范太正要往前走呢，突然间听到后面喊杀声连连，范太大吃一惊，赶紧拎刀回头一看，就见呢有一只人马呐喊着顺着夹缝就冲了进来，有一个小伙子手拿一把宝剑跑在最前头，抬头一眼正瞧见李元芳在那庙门外边浑身是血呀。哎呀，这小伙子一看，高声的断喝了一声，呀呆，大胆的贼寇，休得猖狂，元芳兄不要担心，少要害怕，小弟到啊了。来的是谁呀？非是旁人呐，正是沈怀。沈怀来的多及时吧，这一路上带着敌府那些家丁啊，急行军呢，一路跑过来了。话又说回来了，幸亏有李元芳在这里支撑着，没有李元芳这事麻烦了。眼看李元芳不行了，沈怀带领家丁队是及时赶到。啊，这范太身边的黑衣杀手一看，哎呦，范头领，您不说他没有援兵吗？哎呀，范太一跺脚吧，糟糕糟糕，他妈的中计了，快撤！他着急被这李元芳杀剩下来的四十来人就想夺路而走啊，往哪走啊？这蓝玉观这个地方就那道夹缝能出去，再就是那个地道了，这地道除了这李元芳和狄仁杰之外没人知道，所以想走必须夺那个夹缝。可是现在呢，沈怀带领众家丁已经把这条道吧给他堵住了，要想走必须冲杀呀。这样一来，这两只人马当时的啊，就搏杀在一起了。沈怀一晃掌中宝剑，就奔着范太来了。兵对兵，将对将嘛，沈怀对口就是范太，其他那些家丁啊和这些黑衣杀手就开始搏斗了。这些家丁啊，那当年都是当过差的，当过兵的，身手都不错。您想想，这宰相府里看家护院的没有功夫哪行啊？所以各晃刀枪迎战群贼，尤其是何奶妈呀。何奶妈一到现场，这何奶妈一看地上那么多的尸体，再一看没看见狄景辉，他不知道狄景辉在这庙里呢，他不知道啊。一看没狄景辉，地上那么多尸体，这尸体里面会不会有狄三公子啊？他这么一考虑啊，何奶妈可就急了，哎呀，是不是狄公子已经遇害了？哎呀，狄公子可是被我奶大的，这些年对我非常的孝顺呢、啊，结果就这么年纪轻轻的被你们给杀了，我给你们拼了。这老太太认准了狄景辉遇害了，气得眼珠子都红了，一轮掌中的枣木棒槌他也冲上去了。您看他冲的时候啊，满腔怒火，恨不能把这敌人给吃了。但真正到了两军阵前，看到有一个黑衣杀手舞动钢刀奔自己来了，那毕竟这何奶妈那是个不会武术的老太太呀，哪打过架呀？一看黑衣杀手抡刀真过来了，我的妈妈呀，吓得何奶妈扭头就跑。那黑衣杀手能放过吗？跳过来抡刀照着何奶妈后脑勺唰，就是一刀啊。这一刀过来，这何奶妈跑着跑着听到身后恶风不散，一扭头，啊，这钢刀寒光闪闪的就快到脑门了。何奶妈吓得本能的拿着枣木棒槌往面前这么一挡，啪，这一声，黑衣杀手的钢刀正好剁在这个枣木棒槌上，

可是枣木棒槌，最硬不过的。平常这个何奶妈拿着它洗衣服用，敲打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敲打坏。您就想这个坚硬程度有多高吧，这一刀砍上去就像砍到石头上差不多少。啊他震得这小子呀手腕子一发麻，虎口发疼，差一点没把刀崩飞了。哎，疼的这个小子哎呀一声把刀缩回来了。再看何奶妈，扑通仰面摔倒没气儿了。他这一刀啊，虽然没砍到何奶妈，但砍到了枣木棒槌上了，用力过猛，这枣木棒槌呀、啊、被打到了何奶妈的脑袋上，梆的一下子，虽然不是很疼，但这何奶妈误会了，还以为脑门啊是被人家钢刀给砍上了，连疼带吓，这何奶妈、吓昏过去了。您说这多耽误事儿！黑衣杀手把刀收回来，想再砍，发现这老太太死过去了。怎么回事？他举刀还纳闷呢，我没砍中他呀，我没砍中他，怎么就死了呢？难道说我的武功长进了？我用内力把他震死了？这小子呀，自我感觉还挺良好，还在这合计这个呢。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就觉得呀，身后是恶风不善。好你个龟孙，你在这吧！一件东西呀、啊、就砸过来了，把这黑衣杀手吓了一跳，赶紧往旁边一闪身，砰！一锄头砍在地上了，把这黑衣杀手吓了一身冷汗。转脸一看，哟，来个老头，手里握着一把锄头。头上扣着花盆，腰里别着个袋子，鼓鼓囊囊还不知道装什么东西。谁呀？冯花匠。这冯花匠一出门啊，就给自己定了位了，心说我种了一辈子花，护了一辈子花，这次出来我的任务就是保护好何奶妈，这可是三公子的奶妈，不能出现任何差错，我就是这次战斗中的护花使者。他是何奶妈，我就是冯护花，他给自己来了这么个任务。哎，万万没想到，一到战场刚一开打，一个照面，何奶妈被人家给砍死了。他不知道这何奶妈呀只是吓昏了，他还以为真的给砍死了呢。哎呦，这一下子老头子可不干了，心说话，我哪是护花呀，我纯粹一个催花呀，这一上来我就给他催死了。哎呀，我这任务不但是没完成，反而太失败了。哎呀，可恼了，这要传扬出去，今后叫我怎么见人呢？啊，这他把自己心里想的呀当真了，谁知道你是护花使者呀。老头自己以为是，直气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啊，好你个搞的，我揍死你这鳖孙。这一花锄斜下里又锄过来了，黑衣杀手呢闪身躲过一看，哎呦，这什么兵人，不认得，从来没见过。这黑衣杀手啊瞪大双眼就瞅着冯老头，这一锄头没锄上，哎，反手一使劲，这锄头又抡回来了。这要是会武术的呀，这轮回来这个时候得阴阳一倒手，一瞬间要把这个锄头翻回来，这锄头的头啊要冲着敌人，这样一来杀伤力才强啊。这冯老头不会呀、啊、他就是一个冲劲儿，一看第一锄头没锄上，想都没想，哎，再给你来一下的，呜，反手一锄头，这一下子呀，这锄头背儿就朝着黑衣杀手抡过来了。黑衣杀手瞪着眼还琢磨呢，这什么兵人呢，我这看明白，你可别说，我还从来没跟使这种兵器的人动过手呢。你看平常啊我们训练的时候对练，光学其他的了，什么单刀破剑、单刀破枪、单刀破棍、单刀破躺，这都学过，这玩意儿没见过。哎，今天

0: 得看看这什么东西。所以这一锄头背抡过来，这小子没有大躲，而是来了一个铁板桥，身子往后一仰。他那意思呀，要让这个兵刃在自己面前上方经过，自己好好好的仔仔细细的看看。这一仔细的看呢，倒了霉了。怎么？咱说了，这冯花匠不会打仗，基本属于胡抡，哪有这背朝着人抡的？都是刃朝着人抡呢。他不懂啊，用这背一抡，他这一抡呢，他有个往上起的过程。您别忘了，这个冯老头是个花匠，平常用锄头啊，都是锄地，一锄一小堆土，一锄一小堆土，这样啊才能够翻地松土。所以呀，这老冯头他这个劲用惯了，打仗的时候呢，不由自主的也这么用劲，往上一起，这就是一锄头泥呀，不是土啊，不是啊。您别忘了，昨天晚上下了一夜雨，这块地呀是空场平地，这平地上啊没多少草，它不是草地，所以这个地上很多的地方都被下透了，都成了这个半稀不干的泥了。被这个老冯头一锄挖了这么一块泥，这泥有粘性啊，所以就随着这个锄头啊一起往上抡，就抡起来了，抡开了。您说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当这个锄头经过那个黑衣杀手的面门的时候，由于这个地球的引力大于了泥与锄头的粘合力，所以这块稀泥呀，就从这个锄头上剥离了，垂直往下直落。下面正是那个黑衣杀手的脸呢。咱说了，这位抱着一个认真学习的态度，双眼瞪得溜圆呢，正瞅着那个锄头呢，心说话：“这是什么东西呢？”当这锄头经过眼前的时候，这位突然间开悟了：“哦，这不就是一把锄头吗？”当他也领悟了，这块烂泥呀，也已经到了眼前了，啪，正给糊上呀！这位正在这里学习思考呢，结果眼前这么一黑，而且一凉，这位心里这么一惊，怎么这武器里面还有消息埋伏啊？这什么毒药吗？他这么一惊，腿肚子一软，他不正在那里来那个铁板桥吗？这一下子，这桥也撑不住了，扑通，仰面摔倒。这位就用手扒拉眼上的烂泥。冯花匠呢，这一锄头没锄上，回头一看，耶，这是弄啥嘞？哎，不对呀，刚才好像没打住这龟孙，怎么这龟孙躺地上了？这脸怎么黑嘞？他哪知道啊？这小子一模糊，蒙面不也掉了？把这个泥呀抹了一脸，成黑人了。老头心说话，甭管你是黑人、黄人，反正你是坏人，得了，再这吧，抡起锄头照着小子脑袋，啪，就像砸臭鸡蛋似的，给开了。这黑衣杀手这小子呀，也算应了圣人的话了，这就叫做朝闻道，夕死可矣啊！临死的时候能够知道自己死在了一个使用这锄头的高手手上，这小子说了一句：“我值了。”腿一蹬，死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2: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3: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少人对咱们中医不太了解，身边耳朵边总能听见有人嘀咕说中医见效慢，我就不怎么爱听这句话，有时候还爱和别人掰扯两句。中医见效其实一点都不慢，拿一个最简单的中药速效救心丸来说，大家伙说这个药慢不慢，心绞痛关心病的吃上几粒马上就能缓解过来，这得救过多少人的命啊！ 还有咱们国宝云南白药，哪出血了哪受伤了，用上立竿见影，这也不慢。除去这些，还有很多病不是慢不慢的问题，而是你必须得用中药来治。说句不客气的话，别的方式还真就治不好。就说脾胃虚寒这个事儿，你用别的方法一辈子可能都治不好。中药它治病有快有慢，这里面看上去慢，其实是非常快的。就说现在很多人肺子上长结节，身边人有这个病的多了去了，您手术可不可以呢？可以，真快，一下子就把结节给隔下去了。但您仔细想想，好像是很快，其实很慢。为啥说慢呢？那病还在那儿，没解决呢。您光看结节，不看结节为啥会长出来？您把韭菜割了，韭菜根儿还在那儿呢，一场雨刷刷又全长出来了。但是您用中药呢，把这个爱长结节的体质给它调过来，这个地方爱长草，您把它变成盐碱地，是不是这草就不长了？您光割草是没用的。当然了，吃中药肯定没有手术来得快，但是从长时间来看，不复发这就是快。咱们中医治病是该慢的慢，该快的快，老理儿都这么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您要是急症，咱们有对付急症的办法，等急症这段过去了，再继续把根儿给它去了，这个时候可能就得慢一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这病以后就不会反反复复了。但是抽丝它也不是慢慢在那儿抽，没您想象的那么慢。说中医见效慢，那是没遇上过好的中医。有些病遇上好的中医，吃上好的中药，那就是几副药的事儿。就拿我们胡家老高来说，纯中药还是膏方，那一小瓶儿浓缩多少好中药，我以前说过多少次了，这次也不多说了。见效快不快，吃上您就知道了。您看吃上个半月，您身体有没有劲儿，精神头足不足，那症状是不是开始减轻？治病啊都是这个过程，您得让患者先把这症状给减轻了，症状减轻的过程中，这病也是一点一点在见好，由表面看内。

你在吗？病不好，症状它能减轻吗？胡家老高这个药呢，也不只是治病，没病，咱们一天喝上几小口，能让您延年益寿。那一口膏里面的精华呀，药效啊，您可以自己慢慢品，吃到肚子里，哪个地方亏，哪个地方缺，像农村灌溉水田似的，哪个地方有坑洼，水一来全给您填平喽。咱们身体里哪块缺气血了，缺精华了，少了什么东西，一下子全给您解决了。身体里啥都不缺，都和健康人一样，这百病不都消了吗？人为啥得病啊？不就是有的地方不正常了？您光解决那个不正常的地方，源头的事儿没去办，这病我和您说治不好，解决也解决不利索。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说起本源，其实就是源头，把源头的事儿给您解决了，您身体不就好了吗？当然了，那不是空口白牙的去说，有多少病例，多少患者在那放着呢？啥事儿咱们都得拿数据说话，拿口碑说话。您吃上胡家老高，不管什么病，冠心病、心绞痛、心衰、脑血栓、脑出血、风湿骨病、湿疹、荨麻疹等等吧，这说了一大套，其实就是慢性病。只要您用上，就知道这个胡家老高到底是种什么样的药了。给患者看病，必须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先把话讲明白，别大夫糊里糊涂讲，患者糊里糊涂听。咱们这个病能治，只要有一点希望，肯定尽全力治，还得治得好，不能治也不耽误患者，直接和患者说，别耽误患者到别的地方看病。看病啊，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治，选择太多了。现在这个社会信息量太大，你就拿一个手机，那信息想要啥有啥，铺天盖地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有不同的说法，也不知道该相信哪个。咱们就说吃东西，有人告诉你西红柿和菜花别一起吃，吃完犯毛病，一上网一查，西红柿和菜花完全可以一起往嘴里送，能提升免疫力，这谁对谁错，估计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应该相信哪个，这就让人为难了。有很多事情是不好分辨的，这个世界选择太多了，您买个菜，家边上全是菜市场，随便你选，但是你能不能选到最好的、最便宜的菜，就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经验和头脑了。在病上也是一样，只要一有病，一打听，无论什么病，不用我多说，那专家疗法一大堆，哪个更靠谱？别说大家分不清，有时候专业的大夫也难分清，谁也不可能什么都懂，这都正常。但是有一条，我们不懂，我们就用一些成熟的、大家都认可的东西，这是

0: 个方法，万事万物都一样。你看农民种地，每年开春买种子，都爱买一些常用的，今年用这个，明年也用这个，新出的种子不敢用，为啥？因为老用的种子保险，能看着实实在在的东西，到秋天真打粮食，多少年验证过来的。谁说这个种子不好，估计他也不能相信。我们中医也是一样的，远一点讲，老祖宗留下不少东西，用了成百上千年，那肯定是没问题。近一点的，家里传下来的东西，能传下来的，肯定是好的东西，不好，传它干啥？我们老胡家，说实话，有不少祖传的方子，家里人一代代传下来的，但是说好的方子，只有胡家老高这一个传下来，有100多年了，这个很不容易了。好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疗效上，立竿见影，一点不夸张。咱们有病，选择好怎么治疗，咱们就得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信任。作为一个大夫来讲，患者来了就是信任你，把命都托付给你了，咱们得对得起这份信任，把病给他解决好，这最重要，说别的都没有用。大夫很多时候和病人一辈子是挂在一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吃胡家老高的患者，可以说都是一辈子一辈子来吃的。有的是患者病治好了，再带着他们下一代和亲朋好友来看病。中医就是这样，一旦病人选择了，信任了，那就是一辈子和患者交心了。当然啦，用药也讲究一个缘字，要讲医缘，听上去挺复杂，其实就是信任两个字。人生一世，不得病是不可能的。找大夫去看病，茫茫人海，选择了彼此，这就是缘分。咱们都是生活里的普通人，谁也没说比别人高贵在哪儿，比别人强多少。您看，我给别人看病，我的患者也可能是专家、工程师、书法家，甚至也有医生。大千世界，各有各的特长，把大夫和患者这层关系去掉，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您有您的技术，他有他的专长，您会看病，人家会做修汽车，您懂电路，他饭菜做得好，这都是每个人的专长。在这个社会里，就是您需要我，我需要您的关系。有时候我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所以每个患者都得给看好，这样才对得起大夫这两个字，对得起中医这两个字。说不上哪天我还有事情要求您呢。话说回来，咱们大家有病啊，还得及时去治，什么事儿您付出肯定会有回报，治病也逃不出这个理儿。您付出多少努力，您肯定也会收获多少。人生离不了生老病死这四个字，病有大有小，但是最终能不能治好，还是看患者自己。有人说， 病好了，活的时间长的，就是走点子了，是命好。那根本不是命好，那是他们都很积极，一门心思就想把病治好，四处求医，最终找对了大夫，才换来了今天。不做努力，整天唉声叹气，破罐子破摔，那就得等着病一点点恶化吧，谁也没招。所以咱们有病，心放亮堂点，积极点去治，趁着没到挽回不了的地步，把病给解决利索。人这一辈子呀，有时候执着和坚持才能成大事儿。朝着一个目标，只要您迈开腿，早晚都会有见亮的那一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辈子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已经不容易了。您看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行医，今年90岁了，这辈子好像也没干过什么别的事情，就是给人看病了。看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大家伙挺认可我，认可我们胡家老高。啥时候能真正退休我也不知道，想退休一堆病人在那儿等着你，天天一睁眼睛就是患者，你停都停不下来，哪个患者的病情都等不了，找你就希望把病快点解决好。患者着急，说实话我也着急。您看那患者睡不好，脑中风，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有糖尿病坏疽坐着轮椅的，风湿骨病疼得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的，冠心病疼得满脑袋大汗，怕有今天没明天的，每天这样的患者都很多。一看这些患者，心里能不着急吗？就不说是中医，就是一个普通人，看着这样的患者，您心里什么感受？是吧？咱们都希望他们快点好起来，更何况这些患者是来找我们的呢？信任你，咱们就不能眼瞧着让他们的病情一步步恶化，把病情控制住，在这个基础上把病给他治好。到我这个岁数，就算是活得有价值了。但是话说回来，我更想大家伙都好好的，别得病，这不是说假话。到我这个年龄了，不愁吃不愁穿的，没啥追求了。就算说还有追求，那就是干了一辈子的大夫，到老了别亏了名声，一辈子干干净净的。对现在有些大夫看病我有些看法，现在大夫给人看病就像那大河泛滥成灾，这大夫呢都在下游拿着最先进的打捞工具，把一个一个落水者往上捞，但那落水的太多了，您能捞过来吗？其实在下游打捞落水的，不如到上游砌个坝，让河水不再泛滥，人不就没事了吗？作为一个大夫，不能坐着等人得病，而应防患于未然，别让更多人落水。为什么说我这些年在电波里一直在给大家伙介绍胡家老高防病治病的一些知识， 我就是希望让大家伙转转脑筋，别等着有病再去治病，没病时要注意防病。很多的患者吃咱们胡家老膏，有的吃了20多年，确实他不得病了，身体里啥都不缺，哪个零件本来啥样，胡家老膏咱们就让他啥样。想得病都难，除非您大冷天偏要光着膀子往外跑，那谁都没办法。自己不珍惜自己，吃什么金丹他也要得病。我是想大家伙尽量别得病，咱们人老了不得病，一方面是为经济上考虑省钱，毕竟每个人的退休金他也没多少，同时的更是为了给子女减轻负担。现在这些孩子们太不容易了，压力太大，和我们那时候完全是不一样。不得病别给孩子们添累赘，就是子女最大的福气了。不是做不到啊，咱们可以去试一试，用胡家老膏也好，用什么其他的东西也好，只要不得病，目的达到了，那就可以了。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能解决的我给解决。如果这个病其他大夫有特长比我强的，我就推荐给别的大夫，这就一个目的，让大家伙把病快点治好。咱们得承认谁都有自己的长处，找擅长的大夫治病，这病好的就快。咱们看历史上也是这样，你看项羽，西楚霸王，万夫莫挡，但是最后就没赢过刘邦，落得一个四面楚歌。差在哪儿？刘邦知道发挥各个将领的才能，你看他论谋略不如张良，论用兵不如韩信，论后勤保障不如萧何，但是他就会用人，把每个人的特长发挥到极致，所以建立了汉朝，成了一代君王。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该用什么人，该用什么药，咱们就实事求是，发挥各自的长处。您看，用胡家老膏给大家伙治病，长处也是很多呀。我从不避讳这个事儿，无论什么样的患者，您是心脑血管病方面的，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心律失常、动脉粥样硬化，或者是风湿骨病方面的，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再者是胃肠方面的，慢性萎缩性胃炎呐、胃下垂、胃溃疡、结肠炎，您心里满怀忧愁，吃完胡家老膏让您高高兴兴的，病的烦恼全给您打消喽，轻轻松松过日子。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我们胡家老膏真正有这个能耐，用俗一点的话来讲，有那么几把刷子。很多疑难杂症转了一圈解决不了的，您用一下胡家老膏，不用我说，您自己评价。治病一是得心里有希望，第二个得相信大夫，两股劲儿搅一起，这病想不好都难。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
0: 啊。
2: 能跟你通上话，心里非常高兴。
0: 啊。
2: 我是胡家老高的这个受益者。我非常高兴的是能遇到您这样医术高超、心地善良的好大夫，感恩你为我们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的胡家老高呀，我现在还生活在疾病的痛苦中呢。
0: 嗯嗯嗯，
2: 是您和您的胡家老高啊救了我，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0: 啊，这也是您的福分呐、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的，是的。
0: 用上胡家老高有这样的效果，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特别您病好了，这是咱们最希望的一件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2: 对，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把我身体的恢复状况，想和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我主要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动过速，还有高血压。这些病前前后后加起来呀，能有小半辈子了。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困扰我的时间最长。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总想呀，这种病人挺多的，也没见有啥事儿，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吃过药。但是过了没多久，我就感觉我这个头啊总是疼，还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脸吧还老是发烧。老伴儿嘛就不放心，说我这两天这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就带我到卫生所呀去看了一下，这仪器啊给我惊出一身冷汗来。量出来我的那个高压呀180，低压都105了。大夫都警告我了，说血压要是再控制不好呀，可容易脑出血了。所以啊，这回我不敢不吃药了，就这么地开始坚持用药。用过硝苯地平、阿贝沙坦、还用过那个佩他勒克，哎呀，吃过很多药了，都是吃了药之后呢，血压能下去，但是过了点儿呢，那血压还照常上来，心啊老觉得是扑通扑通的，这就不行了，控制的不好呗。而且我平时吧就容易那个觉得胸口闷，觉得气短，浑身没劲儿，这回我就更注意了。那速效救心丸呀，我都不敢离身了，每天都是掐着点吃药。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还不好，右边腰椎间盘突出挺厉害的，三天两头的犯病，动不动嘛就得吃止疼药。有一回犯病啊特别厉害，我这后腰呀就像有很多根针的扎我似的，疼的都不行了，根本就起不来床，挣扎半天呀也没动个地方。实际上那手机啊离我只有20米，但我就是够不着呀。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我就在炕上躺了能有大半天，水也喝不着，也不能下地做饭，一直到晚上家里人回来了，我这才喝上碗水吃了点饭。
0: 你看看多困难呐、是不是、
2: 可不是嘛，胡老，我这个病啊都可把我折磨死了，不犯病的时候像个好人似的，一犯病那简直就是觉得生不如死，我什么死活呀、在家里都干不了，也不能出门，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日子吧过得可痛苦了。要不是听见您的讲座，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个胡家老高呀真是救了我。我刚开始吧其实没吃过胡家老高，因为那医院开的那药呀我是定时定量的吃，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太明显。我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上着火呢，那一堆药盒子马上就吃空了， 对。

0: 慢慢的反弹了、
1: 啊、
0: 所以一天老得掐着点吃药，没想到这才刚吃胡椒老高、
1: 啊、
0: 没几天我这血压呀就慢慢的稳住了、
1: 嗯、
0: 不反弹了，
1: 看着
0: 多好、嗯、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
0: 也就是吃了有一个星期左右吧，我这个腰呀、
1: 啊、
0: 犯病的次数也少了
1: 啊，
0: 原来就是一个星期啊得犯上个三次吧，结果吃了胡椒老高这段时间呢、啊、我的腰就疼了一回，而且疼的没那么严重了，也能忍了、
1: 嗯、
0: 对，再一个就是我这胸也不闷了，也能扛出气儿了、
1: 啊、
0: 就像我身上原来压了很多那个东西一样，现在一个一个都给拿掉了一样，特别轻松。
1: 嗯嗯嗯，这些症状都减轻了，给您解决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太好了，
0: 可不是吗？
1: 说明胡椒老高有真功实效，而且效果非常突出，是吧？啊，
0: 对，我吃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的血压已经保持在130左右了，我就试着把降压药一点一点的撤掉。到了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吃降压药了。血压都保持的特别好、
1: 嗯、
0: 这脑袋也不晕了、
1: 嗯、
0: 脸也没有再红过，还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嗯、
0: 特别有精气神儿。
1: 你看多好。
0: 是
1: 啊。
0: 这吃了两个月的时候，腰椎间盘呢就已经好了，没有犯过病了、
1: 嗯、
0: 也不用成天躺着了、
1: 嗯、
0: 日子呀就觉得过得特别轻松。
1: 嗯，
0: 我一看嗯胡家这个老高快不够了，就马上就打电话订购了。我现在已经用这个胡椒老高接近4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0: 我的身体现在啥问题都没有了，我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打理菜园子。哎呀，胡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胡椒老高，让我能有现在的生活。我代表我们全家呀，向你表示感谢，希望你的日子也能越来越好。
1: 嗯嗯嗯。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胡椒老高它必然的这个效果、
0: 嗯、
1: 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是心脏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是胡椒老高的一个本源疗法所起的这作用啊，您说对吧？啊，
0: 是的，
1: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我们用了胡椒老高，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都去除了，这不是您的幸福吗？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的，
1: 嗯，
0: 谢谢。
1: 越用越好的，
0: 谢谢老师
1: 啊，您会得到完美的这个健康状态，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吧？好，恭喜您。
0: 哎，好的，谢谢。
1: 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0: 好的、
1: 哎、
0: 好的，行。
1: 好，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您做一位健康的长寿老人呐、啊、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胡椒老高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好，就这样吧。
0: 对， 对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啊，多来联系吧，好吧？哎，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3: 你好，胡老师，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啊。
1: 哦哦哦。
3: 哎呀，怎么说呢？要是没有胡家老高呢，我现在还是稀里糊涂的过日子呢，还。
1: 是吧？
3: 哎，可痛苦了，可。哎，怎么说呢，是您把我从这个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了。
1: 哎，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不对？
3: 哎呦、

0: 哟，真的特别感谢您的胡老师啊！
1: 啊，
0: 那么着，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0: 哎，我是什么情况呢？我主要是哮喘，心脏不好。
1: 哦。
0: 就是我这个哮喘呢，有二十来年了。
1: 啊。
0: 就是到入冬的时候，就有点感冒。当时嘛，没怎么当回事儿啊。后来就不行了，年年感冒，年年感冒。浑身没劲儿啊，这个饭都不想吃。因为我呢，这个怎么说呢，空嘴吃饭吃不进去，吃咸了吧还咳嗽。这一咳嗽吧，这五脏六腑就像被咳出来一样那种感觉。哎呀，喘气儿特费劲。这气管吧就像拉风箱似的，呼呼的带声，这个气儿上不来。就感觉这快憋死了似的。
1: 您这个是不是已经诊断为肺心病了这种情况？
0: 是啊，后来就是查出来了吧。
1: 啊，
0: 哎呦，那时候咳嗽的这个眼中那个劲儿啊，说出来都让人家笑话，咳嗽的叫裤子都。哎呀，那时候怎么说，老难了，
1: 很厉害。
0: 就这些个年吧，我这药也没少了吃啊，吃了也不怎么见好，有时候吃不对劲还吐，还恶心。
1: 你看看多厉害，非常难受也，我能非常理解您这种病状啊。
0: 哎呀，真是，到了晚上睡觉啊，都躺不下去，刚躺下，扑棱一下，有时候就得起来，这上不来气儿。这嗓子就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的。哎呀，没办法，就得靠着床头，要不就拿俩枕头落下来，这么趴着。要是趴着不对劲儿，就还憋醒了，就这么熬着，熬不了，实在不行就上医院，哎，挂这个点滴缓解一下吧，
1: 是自己没有办法，是不是？
0: 哎呀，可不是嘛，可遭老了罪了，太不容易了那会儿。有一次吧，这个前胸后背疼得厉害啊，这浑身没劲儿，冒虚汗。老觉得这个后背火烧火燎的，烤的难受，怎么待着都不得劲儿。哎呀，我就以为什么这个气管不好，还是气管不好。哎呀，不就是没休息好，要不就是体质差，要不就是干点活难受。那么呢，我就吃点那个消炎的药。止疼片什么的，吃上也不管是还那样。
1: 那可不是，这些药也不管用啊，因为您的病太严重了，是不是啊？
0: 是啊，心跳的特别厉害呀，就像里面有个小兔子似的，蹦蹦蹦蹦跳起来就没个完，你说，这跳的心里的可烦可累了。后来呢，我就怎么着，到医院去看去了。大夫说是我是哮喘引起的。肺源性心脏病，
1: 哎，对，哎，这是我刚才所说的这样情况啊。
0: 哦，当时我拿的这个速效救心丸，还有丹参地丸这一类的药啊，让我回家吃。哎呦，从那以后吧，我这身体就更不好了。你看我们家住四楼啊，我要是下楼，我直不起腰的，我都
1: 那太困难了。
0: 那真的，那腰酸咕噜嘟的，你这特不舒服，走道发飘，一点劲儿都没有，老绝对不得劲儿，什么都不能干。走道的脚底下都没根儿，我跟你说，这迈不动步。哎呀，赶上回家的时候上那个楼梯，那真就是一点招都没有啊，就得用手拽着那栏杆，哎，上一步歇一下，上一步歇一下。
1: 多艰难呐、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大口喘气儿还得。
1: 啊，
0: 本来当时我跟你说，对着生活我都没什么信心了都。哎，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该着。邻居呢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大姐，给我介绍了这个胡家老高。
1: 哦，
0: 他说他原来也是一身的毛病啊。人家现在用的挺好，让我也试试。
1: 你看
0: 我一听说要有这么好的药嘛，我就赶紧的我就订购了。你还别说，这胡椒老高的效果还真的好，还 我才吃了一个星期，就感觉这前胸后背这个疼痛就减轻了，就
1: 你看多快，
0: 这个
1: 是吧？
0: 是啊，心跳的也没那么快了、
1: 嗯，
0: 这个心里边也没有那个小兔子蹦蹦跳的那种感觉了。
1: 嗯嗯嗯。
0: 就算是听到关门声大点的声，哎，我也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了。
1: 啊、
0: 这个、感觉非常好，这个。
1: 嗯
0: 嗯。嗯，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浑身感觉的有劲儿了、
1: 嗯，
0: 这个脚落在地上，它就有根儿了、
1: 嗯，
0: 哎，踏实了。就连走道的感觉比你以前轻快了不少，
1: 嗯，
0: 还有我这个哮喘也差多了，就觉得这个肺气足了就、
1: 啊、对对对，
0: 哎呀，真就是比你以前强、
1: 啊、改变多快呀、啊、是不是、
0: 嗯、
1: 我见老高用了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啊，
0: 真就是、嗯、哎呦，睡觉也踏实了，干点活也有劲儿了。以前因为这个哮喘吧，晚上我都没睡过几宿整觉啊。
1: 嗯嗯嗯。
0: 哎，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我这天天我跟你说，我都睡到自然醒。
1: 嗯，你看看啊，这种感觉跟以前是天壤之别啊。
0: 嗯
1: 嗯。
0: 现在我吃这胡椒老膏，这不吃三个多月了吗？
1: 啊。
0: 哎，就是我这个哮喘呢，我这个心脏啊。都没再犯过病、
1: 嗯、你看看，
0: 哎，吃饭也都正常了，现在
1: 嗯，
0: 现在我就觉着我这个身体素质可好了啊，你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病秧子了，
1: 嗯嗯嗯
0: 嗯，现在上下楼感觉那可轻巧了，
1: 嗯
0: 啊，嗯，没事了，有时候还高兴呢，在楼下跟邻居们还一块跳跳广场舞呢，我还。
1: 你看看，有这种经历，有这种心情了，是吧？
0: 哎，不一样了。所以说吧，我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会帮助更多的人，胡老师。呵呵，
1: 对，您说的这句话很好啊，也是您应该做的。这是咱们胡椒老膏的效果，也是您啊，这个功劳啊，是不是？太好了、
0: 嗯、哎，真的是挺好的。
1: 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
0: 嗯、
1: 主要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0: 嗯，
1: 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
0: 哎、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您好，好在哪儿？就是胡椒老膏激发您的本源能量，让您重新启发这种能量，所以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
0: 坚持用
1: 胡椒老膏，会让您永远健康。
0: 好，
1: 不仅对咱们肺心病，对其他的一些问题，对老年人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啊，
0: 哎，
1: 慢慢体验吧，越来越好啊。
0: 好，
1: 祝贺您。
0: 好好，
1: 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哎，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哎，那个胡老师 啊，我是黑龙江提四的患者。
1: 哦。
3: 啊，我今年76了。
1: 哦，老朋友啊。
3: 对呀、啊、我是你这个胡家这个老高的受益者啊。
1: 哦。
3: 啊，我用的时候我就是总想，哎呀，这真是不愧是祖上的秘方啊。 这个膏方啊能流传到现在呀、啊，我就觉得证明它是效果是相当不错的了。
1: 没错，它已经流传咱们到现在是120多年了，很多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的？
3: 对呀、啊，它没有失效，流传不了这么多年呢。
1: 就是，
3: 我真是谢谢你，这是把它传承下来了。
1: 啊，
3: 这是我今天有幸能用上这个胡家的这个老膏了。
1: 啊，
3: 哎呀，谢谢胡老了啊！
1: 这也是您的福气啊，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这是太高兴的事情。咱们，您说呢？
3: 是是是，
1: 啊、
3: 对。我是挺有福的，我这第一次听你的节目的时候啊，我就感觉你特别亲切，哎呀，就像跟家里人说话一样一样的。
1: 嗯，病人和大夫之间就应当有这种感情，您说是不是？
3: 嗯，
1: 咱们能建立起来这样的感情，您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
3: 对呀、啊，我吧哈，我家里有个哥哥吧，对我就是特别好。有啥好吃的呀他都给我、
1: 啊、
3: 长大以后啊他也总是帮衬我，哎呀，所以我跟我哥的感情啊就特别深厚。
1: 嗯
3: 啊，但是我哥哥前两年走了，我特别伤心、
1: 哦、
3: 啊，我这哥哥一走给我闪够呛，我每天都叹气，哎呀，有的是想想就哭，想想就哭，
1: 怀念他呀。
3: 对呀，就这时候吧，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
1: 啊，
3: 我这一听到你的声音呢，我就想到我哥哥了。
1: 嗯，
3: 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我一直听你的节目。
1: 好好，
3: 特别相信你。
1: 啊，
3: 我这不就买了这个你家这个老膏了吗？
1: 哦。
3: 啊，我这个风湿啊，能有快3-4年了。
1: 嗯嗯
3: 嗯。啊，一直都是看中医呀、啊。反正就是也不是太好、
1: 啊、
3: 也不太坏，就这么维持这么多年。
1: 嗯嗯嗯。
3: 嗯，我收拾屋子的时候啊还找到一张93年的药方呢、
1: 啊。
3: 可能是一年比一年年纪大呢。
1: 嗯，
3: 身上全都是病啊。
1: 哎、
3: 啊。嗯，原来的病吧还没好，完这又添新病。
1: 嗯嗯
3: 嗯。
1: 嗯，
3: 我去年确诊的又脑梗了。又住了一段时间院。
1: 嗯嗯嗯。
3: 哎呀，说实话呀，我就感觉走路走不直了、
1: 嗯、
3: 走不了直线了、
1: 啊、
3: 上下楼吧它就是不像以前了，感觉费劲了
1: 啊，
3: 就这样也影响我吃饭睡觉啥的了。这个
1: 吧
3: 感觉睡觉也不像以前那么死味了。
1: 嗯
3: 啊，也不行了
1: 啊。
3: 就在这个时候吧哈，我这个风湿也重了，也比以前严重了。
1: 嗯嗯嗯。
3: 嗯，我这个风湿一严重啊，我有时候想、
1: 啊、
3: 治它干啥的都不治了。完了我寻思啊，哎呀，这我这么大岁数了也没啥架子了。完了我寻思再少遭点罪吧，就这时候啊我这不就吃上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了吗？
1: 啊啊啊。
3: 啊，说句心里话。要不是听到你的节目，我也许啊就这么糊弄的过下去了。
1: 嗯，
3: 哎呀，我没吃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手啊就是因为这个风湿关节肿胀完了还增生，我每天呢、
1: 啊、
3: 都油啊，这才没怎么变形，我看我家邻居他那都变形了。
1: 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一只手有毛病，到后来了、
1: 啊、
3: 两只手都开始肿了。
1: 嗯，
3: 完了就是攥拳头也攥不住了。
1: 啊啊啊，
3: 完了他还刺挠呢。
1: 嗯，
3: 哎呀，刺挠得钻心呢，你就晚上就挠吧、
1: 嗯、
3: 睡觉都受不了、
1: 啊、
3: 哎呀，我有时候刺挠的就在地下蹦啊，我这手啊挠啊全都撕破了。
1: 嗯，
3: 都流出点血来了。
1: 哎，
3: 完了这样时候吧我才能稍微好受点。
1: 嗯，这说明你有关节炎还有湿疹同时存在。嗯
3: 哦哦哦，我寻思拔个罐子啥的把这风湿拔出去吧，我就拔，拔时间可长了，拔的后背呀、啊、全是水泡啊。
1: 嗯，
3: 拔罐的时候啊后背呀、啊、 哎，那罐细的，绷紧绷紧的，一拿下来后 哎，全后背都是紫青的，那罐子上也有水珠。拔完罐啊，倒是能好受点，但是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又开始刺挠了，又抓心挠肝的，
1: 没有根本的解决它
3: 啊。你说那时候，你说我也多难受啊，胡老
1: 啊。
3: 等着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哎，我吃了没几天，我就觉得这身体有点暖和了，哎，就不像那时候了，我就跟晒了太阳似的，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啊透出一阵寒风似的，不像以前就感觉凉风刺骨啊，又疼又痒的，现在就感觉我这症状减轻了不少似的。
1: 对，这说明胡家老高从根本上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是不是啊？
3: 啊，对呀，关键我这个刺挠也减轻了，也没那么刺挠了。我吃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手能握拳头了。虽然还是握不成是吧，但是可比以前那时候干脆就转不了，梆梆硬，手发皱啊，胀的可难受了。哎，现在不那样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啊。
3: 对呀，还有我这现在关键是不那么刺挠了，不那么抓心挠肝的了。
1: 对，
3: 就偶尔有时候刺挠两回。
1: 嗯，
3: 尤其是我这个后背呀，为啥拔罐，就是因为我后背一直发凉啊，我就躺热磕头上也是凉的，这回可好多了。再一个，我这个后背也不那么凉了。这不我是因为脑梗走不了直线吗，上下楼也都费劲
1: 啊。
3: 现在我感觉哎，我走道也挺直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啊。
1: 既祛风除湿，同时脑血管病也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哎，太好了。这也说明咱们胡家老高他不是治疗一种病，而是从多种方面来解决问题，太好了。
3: 哎呀，我现在也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吧，我就感觉身上清净了，也不像以前那样了，胡老。我这真是感谢你呀，我这像你说的，我这是有幸，太有福了。
1: 也是咱们的缘分啊，治病也讲缘分呐，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呀，这还是你们家这个独家的祖传这个老方啊，才能把我这个病啊恢复的这么好。
1: 这一点是肯定了，老朋友啊。
3: 啊，对，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啊，还有一个月就一年了。
1: 哦。
3: 啊，我这身体变化可真是翻天覆地了。
1: 确实是。
3: 我这是有切身感受啊。
1: 啊啊。
3: 哎呀，我这一年呢是边听你的节目一边吃胡家老膏，现在心情好了，日子也好过了。
1: 没错。
3: 对呀，我这身上的劲儿啊，这地方啊，都通过胡家老膏得到改善了。啊，我这现在不但能走直线了，有时候还跟凑凑热闹，上广场看看人跳广场舞。
1: 哎，
3: 有时候高兴了，我也蹦跶两下。
1: 哈哈，因为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从本身来解决了，所以
3: 对呀，
1: 咱们的效果。有这么大的改善，
3: 对呀，
1: 我为您高兴啊，好朋友。
3: 我这手活动也好了，一直都没感觉刺挠，握拳头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我还准备吧，让孩子吧再给我买一点，我好天天吃不间断。
1: 对，
3: 我家孩子也都听我的，可孝顺了。没事就跟我唠嗑，还经常带我去溜达啥的，晒晒太阳。完，有的时候他回来赶上了，还一起听你的节目
1: 啊。好，
3: 我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
1: 好，
3: 真是救了我，
1: 您病好
3: 了，救了我呀，
1: 是咱们共同的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3: 对，
1: 好的，我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家里头所有人都为您这种病的改变也为您高兴。
3: 对，主要还是你有这么好的药。还这给老百姓做这么多好事儿，你这是真是厚爱呀。
1: 好，祝贺您。
3: 哎
1: 啊，也祝贺您越来越健康。咱先谈到这吧，
3: 哎，
1: 老朋友啊。
3: 哎，再见。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

0: 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宜健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4: 我们的培养目标是让小孩子成为一个寿星君子，自食其力的人，这就叫望子成龙。尤其是贵族家庭，对于子女不是溺爱，而是严格要求。其中让孩子学习养生之道是非常重要的。由于物质决定意识，所以孩子的许多不良行为和吃入的不良的一些食物都有直接的关系。其实很多病都是小时候坐下来的，叫少小坐病。有人说了，我们这半辈子已经糊里糊涂地过去了，可是小孩子再也不能这么活。是啊，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心酸，但是这说明一些家长已经意识到，给小孩子找条正确活路是很重要的。因此，要想培养出一个好孩子，从出生到长大，要采取30个步骤。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望子成龙30招第9招，唯我独尊，不可容忍。有人说，我真管不了孩子，这孩子太任性了，要什么就得给什么，不然就大哭大闹。是啊，有的孩子在超市里非得买巧克力，家长不给买，他就坐在地上大哭大闹。有的少年跟家长一赌气就离家出走，有一些青年被老板批评一下就立即辞职。据说最气人的是，有一个小孩子在公园里打滚，一定要家长把游船买回去，家长怎么劝说也不行，造成游人嘻嘻哈哈的围观。为什么这些孩子如此任性呢？这是家长造成的，而且是家长从小孩子一出生造成的。哟，怎么怪家长呢？是的，俗话说，惯什么就有什么。而且小孩子一旦染上任性这个毛病，家长就极难管教，甚至老师也没办法。用心理学来说，任性是一种病态人格。用社会学来说，任性就是唯我独尊。用家常话来说，任性就是小皇帝。然而，一个家庭不能让昏君当皇帝。因此，任性不仅对于小孩子的一生不利，就是对于家庭、国家也不利。小孩子一出生，性本善吗？非也。小孩子一出生就会哭，这个哭并非完全是不舒服，是饿了，是拉了，尿了，有很大成分是表示要求。这个要求的目的是要你抱，你一抱他，他立即就不哭了。于是他就形成了条件反射，他需要什么就用哭去得到，因此他长大了就用大哭大闹去获得想要得到的东西。由于很多家长把小孩子的哭与成年人的哭画了等号，所以小孩子一哭，家长就马上抱起来，这就在无形中承认了小孩子任性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在小孩子哭的时候家长不去抱他， 那么小孩子哭了一会儿就不哭了，那么他就会不会形成韧性。有人说小孩子会把嗓子哭哑的，错了，不会哭哑，他哭一会儿就睡着了。有人说小孩子会哭出疝气的，是的，大声哭闹会发生脐疝，但是在3个月之后一味牛蹄筋汤就会缩回去。实际上小孩子的唯我独尊是一种普遍心理，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是因为任何幼小动物都是因为无知而认为世界是以它为中心。为了纠正小孩子的错误心态，必须让他明白他不仅在世界上是渺小的，即使是在家中也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在3岁左右，家长可以把小孩子打一顿，让他知道不能唯我独尊。哟，你这是虐待儿童，这是家庭暴力，这是非法的。错了，这是必要的，必须使用这个方法去克服小孩子的错误心态。为什么在3岁左右？因为这个年龄段小，小孩子不知道记仇。在什么情况下打小孩子呢？家长要给他立下规矩，错事不过三，过三打屁股。也就是说，第一次犯错误，家长要告诉他，这是犯错误了，以后不要再犯。第二次犯同样的错误，家长要告诉他，这是犯第二次错误了，再犯就打屁股了。第三次犯同样的错误，家长要告诉他，这是犯第三次错误了，该打屁股了。有人说，你应当给孩子讲道理。错了，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小孩子的心态就是，你们都要围着我转，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因此家长要让小孩子明白，世界不是你的，这个家也不是你的，你必须尊重别人，否则就要吃苦头。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5: 再也不能这样活。
6: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7: 好，欢迎您走进古养正道，这是一档聚焦古物养生、提倡健康膳食的健康科普类的节目。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李院长，同时呢，他也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使。那李院长在每一期节目当中给我们传递倡导的健康理念，那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李院长您好。
8: 哎，佳宁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我们这段时间哈，大家对于专利养生锅的报名都是非常积极的哈，那也是为了方便大家熬制养生粥啊、养生汤、养生胶。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组呢，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联系团购了专业的锅具，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获得一台专利的养生锅。同时呢，还会赠送您来自于内蒙古大草原有6种全谷物加上6种豆子科学配比的每日全谷，一共是6箱哦，够吃半年的量了。一个人一辈子能吃多少粒粮食都是有定数的，所以我们既然要吃，那我们就要吃品质好的健康的全谷物的种子粮。给大家所赠送的每日全谷是来自于内蒙古，还有像新疆啊、青藏高原、黑龙江、云南这5大生态优良的粮食产区，都是能够发芽的种子粮。那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这次团购活动当中，您就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来进行报名。我们古养正道栏目组呢，将会统计好名字、人数，尽快的落实下去。
1: 好消息，
3: 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氧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氧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变换，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7: 那李院长，今天哈，您一开始给我们讲的这个医案故事是主要关于培养孩子望子成龙的30招哈、啊。我听完之后我也特别有感慨。那如果我们每个人从小就能够吃动两平衡，那是不是人人都可以获得健康长寿，吉祥安乐呢？这种理想状态的人类社会呢？
8: 是的。
7: 但是听完之后哈、啊，我也觉得有一点有一些遗憾和可惜是什么呢？我相信可能还有我们收音机前很多朋友都想着，哎呀，我已经稀里糊涂的过了好多年了，几十年都有了吧，
8: 有点后悔了是吧？
7: 特别后悔，有没有补救的办法呢？
8: 现在还不晚啊！说到望子成龙30招啊，刚才佳宁说的好了，从小就吃动两平衡。
7: 对，
8: 实际上我们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不仅仅是从小，而应该是母亲在准备怀孕期间
7: 啊、
8: 现在有个词叫优生优育。
7: 对，
8: 大家注意到近些年了，有关生育的问题令很多家长很头疼。有些年轻人结婚了以后想要孩子，但是不能怀孕。生育率呢降低。
7: 对，
8: 什么原因呢？大家回想一下，你像我们这个年代哈、啊，70后包括60后那个年代，一般情况下兄弟姊妹3个、5个、7个，那时候的母亲呢都非常能生育，甚至能生出个7狼8虎啊，哥兄弟10来个。
7: 是，
8: 而现在有些人说想要一个孩子都要不出来，我认为呢和环境生活方式改变很大，另外一个就是和人的饮食结构改变。
7: 哦，
8: 是吧？那个年代我们吃的粮食都是简单的粗加工，
7: 对，
8: 都是接近于全谷物的。我们小的时候吃那个面，那都是全麦面的，
7: 是，
8: 而且是现吃现磨，磨上这么一小袋儿，哎，吃完了再拿麦子再去磨。而且全谷物那面比较粗糙，不像现在的面磨得这么白。
7: 对，精米精面。
8: 哎，精米精面，没有胚芽了。没有胚芽了，你吃那个粮食它都没有生育能力了，不能发芽了嘛，没有生命力了。那你说你常吃这种没有生命力的粮食，那人类的生育率肯定会降低呀。
7: 是的，
8: 这个在国外曾经有人做过实验哈、啊，叫种子循环疗法，就是有人专门做过，给一些不孕不育的女同志，让他们连续半年全都吃全谷物种子粮。哎，结果半年之内他们大多数都能怀上孩子了。我们给大家讲了汤液粗粮，母子安康啊，所以说人的一生这个饮食非常重要。别后悔哈，咱们现在知道了还不晚。
7: 对，
8: 不晚哈。但是关键的你得行动起来。
7: 对，践行很重要。
8: 有一个叫什么知信行，这个在健康教育的教材里就有。首先普及健康知识，让大家呢知道。有些人光知道还不够啊，他不信。上期我们讲到那位喝酒的患者，我让他戒酒，他反倒会嘲笑我，没有什么生活爱好了，是吧？
7: 对，还质疑您活着的意义如何？
8: 古代扁鹊曾经提出过6不治啊。第一不治就叫骄自不论理者不治。你说这种人你有再好的办法他不信你的。
7: 是的，
8: 是吧？你让他戒酒他不戒酒，你让他熬全谷物养元粥他说我没时间，他嫌麻烦， 他就想省事儿，就想通过吃一副药、两副药就能药到病除。
7: 嗯，

0: 可能吧？是不是？有些慢性病，我们讲1/3、1/7养啊，而且往往有时候有些病是靠养好的。所以，知信行的模式一再强调我们，你首先要知道你错在哪儿。当然，现在很多人意识不够深刻，所以呢，他就不行动。你就像抽烟的人哈，说我抽点烟没事儿，我都抽几年了，我身旁谁谁谁都抽几十年了，是吧？说某某人我喝酒，人家天天喝酒，人家现在也没事儿啊。哎，我们讲这叫歪理，是不是？你拿那少数，情况来和那医学的大数据，来狡辩。说狡辩这个词儿哈，所以说啊，为了珍重自己，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人类呀，应该是越来过上更加理性的生活。
1: 对，
0: 不能一直做糊涂虫，不能做无谓的牺牲啊！我再次强调哈，因为咱们这档节目作为健康科普节目，那么健康的四大基石，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健康的四大基石都有哪些呀？
1: 我们说戒烟限酒，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这个饮食的膳食的平衡，包括运动的平衡，那还有一点是
0: 心态平衡，
1: 对，心态的平衡，
0: 心态平衡不用咱们讲了，咱们都不是小孩子了，是不是？大道理谁都懂。一会儿我教给大家一个能够改变心态的运动方式。
1: 好，
0: 补氧运动。为啥补氧运动能够让人心态更放平？稍后讲啊。那么戒烟限酒的问题，我还得反复强调。首先说烟啊，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本书有关烟草的记载，大家注意到没有？包括大诗人写诗，没有任何一个人写烟的。
1: 是的，
0: 因为古代中国人就不抽烟，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一些人抽烟，我就感觉啊，人类真是很奇怪的动物。为什么要抽烟？如果说你站在另一个角度去观察的话，一个高级动物手里掐着一根烟在那喷云吐雾，这是一种什么爱好呢？关于喝酒的问题，同样啊，中国在明朝万历年之前是没有白酒的，白酒我一再强调哈，酒你要是喝醪糟可以，醪糟那酒精度都不到5度。我估计你喝一斤醪糟，你开车都没问题啊，是吧？而且它还能给咱们提供很均衡的营养，是不是？好了，不再反复唠叨了哈，苦口婆心呐。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让大家在忌口这方面啊，做到位。
1: 对
0: 啊，治病不忌口，累断大夫的手啊。
1: 没错，他要行动起来，是吧？
0: 是。只有你对他认识更加深刻，
1: 对，
0: 你才能下决心行动起来。包括我们讲到的，自己动手做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说在节目里，为什么我还让大家听一些那些养友们亲身的经历呢？就是为了让大家更详细地了解那些先行者，人家已经行动的人。他们身体的改变，
1: 没错。
0: 上期节目我们给大家强调了各种毒素来自空气、水、食物，包括一些餐具。餐具当然主要是重金属哈。我们给大家讲了，你像被电视台曝光的，所谓的紫砂包，是用农田里的泥土加化工染料染成红色的。你说这种砂锅，你用它长时间的熬煮的话，那么重金属污染的嫌疑就很高，危险就很高啊！
1: 这就是一种慢性中毒的过程。
0: 所以说锅具，我们一定要换成用高岭土。高岭土呢是过去明清时期的官窑，烧制的。这种土本身是洁白的，像面粉一样，像面粉一样，在饥饿的年代，有的人把它当面粉就吃进肚子里了哈。当然它不能消化哈，说明它很纯净。所以被称作叫观音土，用这种土烧制的瓷叫石瓷，那么这种瓷长时间的熬煮呢，不怕酸，不怕碱，没有重金属的溶出，相对更安全。具体有关清毒的问题呀，大家拿到我的书的时候呢，认真的看，我讲到健康的基础叫。

0: 要一清二补，
1: 嗯，
0: 三平衡，保肉身安康啊。那二补，补什么呢？哎，说到补啊，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有形的营养，
1: 嗯，
0: 是吧？什么蛋白质啊，这个维生素啊，
1: 对，
0: 钙、铁、微量元素啊，
1: 嗯，
0: 这些营养啊，大家认为是补，包括一些中药的补品啊。实际上呢，除了这些以外呀，还有大家看不见的，就是这两天我们给大家强调的无形的氧气。说到氧气的问题呀，曾经有人做过实验哈，当然这个实验是拿动物做的，有人就把一批狗放在密闭的箱子里，
1: 嗯，
0: 然后拿两批狗做实验对比哈，那么一批呢十只同样年龄的狗放进这个密闭的箱子里，当然箱子要留一个小小的孔，
1: 嗯，
0: 要一点孔不留的话，那很快就由于缺氧而窒息而死了，是吧？
1: 对，
0: 留一点点小孔，让它呢有一点氧气。另十只狗呢放在正常的笼子里，正常的通气。
1: 嗯，
0: 经过两个月以后，把这两批狗呢处死解剖，
1: 嗯，
0: 结果发现了。就是长期关闭在缺氧状态下，这十只狗的大脑明显的萎缩，
1: 哦，
0: 眼球明显的萎缩，心脏明显的萎缩，肺子也明显的萎缩，全身上下全都萎缩。
1: 嗯，
0: 啊，这是拿动物做的实验，但事实上也是如此啊。人如果长期缺氧的话，也会出现，应该是和动物一样的反应。就是五脏六腑的功能都会下降的。
1: 是的。
0: 所以你看我们讲究啥呢？门窗要经常通风啊。
1: 对。
0: 那句话怎么说？人多不去凑热闹。
1: 嗯。
0: 开窗通风。
1: 对。
0: 开窗通风是无形的给我们补的氧气。大家知道那些有形的营养如果均衡的话，我们人的新陈代谢就会正常。人的新陈代谢正常了，我们血糖就会自动平衡的。
1: 嗯，
0: 营养均衡，新陈代谢正常，我们的血脂也会自动平衡的。
1: 嗯，
0: 就是人体有一个自我的调整平衡的能力，所以说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意义非常重大啊！哎，提倡我们从小就吃全谷物加豆子这种科学的组合饮食。当然，如果一个人从小就吃动两平衡的话，
1: 嗯，
0: 那可能人人都长命百岁，
1: 对
0: 啊，健康长寿。但遗憾的是啥呢？很多人，咱说自从断了奶之后，吃主食的时候吃着吃着就偏了，是不是？
1: 嗯，
0: 一开始吃的还不错，哎，家属非常细心啊，又是做各种米糊，又是做蔬菜泥，是吧？
1: 嗯，
0: 一日三餐搭配的非常精细。但是你等着上学了以后，或者是参加工作到社会上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自主选择想吃什么吃什么，有的人就乱套了，就容易偏了，是不是啊？而更多的什么外卖呀，甚至一些垃圾食品，
1: 是的，
0: 当然精米白面的这是谁也躲不过的哈，哎，所以我们一再强调饮食要平衡，不要偏，
1: 嗯，
0: 只有平衡饮食了，你像我们讲的这个一粒米有阴阳，
1: 嗯。
0: 水稻去掉外壳以后，这个米它是有胚芽的，胚芽它能发芽，胚芽里面含有80%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那这样的话才算均衡，是不是？哎，这种营养均衡它本身就能自动的帮助我们化糖化脂，帮助我们清除血液当中的有毒有害的东西，因为糙米本身也具有解毒的功能嘛。
1: 对。
0: 这些有形的营养物质，加上我们讲的拿肉熬成的养元汤和养元胶，前几期节目我们已经反复向大家强调了啊。但是从上期节目开始呢，我们就进入了一种无形的补，
1: 嗯，
0: 严格来说叫补无形的东西哈，就是氧气的问题，
1: 嗯，
0: 哎，而且我们教给大家了一个叫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这句话哈，
1: 对，
0: 内练一口气怎么练呢？很简单，下面我们就简单说一下哈。有一首诗哈，大家简单记一下：一吸便提，吸吸归齐。 一提便厌，水火相见。
1: 嗯，
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一吸就是吸一口气，一吸便提，在吸气的时候提什么？做提肛运动。
1: 哦，
0: 一提便厌，就是提肛，同时厌什么？厌唾液。
1: 哦，
0: 咽口水，水火相见，哎，中医认为心属火，肾属水，哎，水火相见就是达到一个心肾相交的目的，把喘气儿的速度放慢，
1: 嗯，
0: 做到深、细、匀、长，啊，就是喘气儿绵绵若无。曾经有一位道士说了哈，说。练呼吸吐纳练到什么程度呢？就练到自己都感觉不到呼气和吸气的切换了。
1: 嗯，
0: 你不知道这气儿是在吸气呢还是在呼气呢，都没有明显区别了，绵绵若存。当然这个是需要一定时间，很长时间的训练的，是吧？
1: 嗯，
0: 哎，当然咱们大多数人很难做到，即使是很难做到，但是我们努力去做呀。
1: 是的，那李院长刚才您在讲，嗯，这个一吸便提，然后一提便咽，水火相见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呼吸放慢了，深细匀长。然后我自己在感受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发现哈，整个人放慢了速度的时候，哎，整个人的这个心态、情绪都是很平和的，是吧？
0: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哈。
1: 对，
0: 你看，为什么那些出家人，人家说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1: 嗯，
0: 性格相对比较平和。心态平和。
1: 嗯，
0: 再举个简单例子，要见领导了，有点紧张，
1: 嗯，
0: 怎么才能不紧张啊？你做一个动作，深吸一口气，
1: 嗯，
0: 你会发现就非常镇静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呀，它很有学问的哈。
1: 是的，
0: 哎，当然这里呢，有关补氧运动啊，我们上期给大家讲了，深呼吸的结果呢，就是给我们全身的细胞增加了氧气的供给。
1: 嗯，
0: 那么我们的细胞得到了氧气的供应了，它的功能状态就非常完好。
1: 嗯，
0: 那么人对环境的感应能力就会增强，
1: 嗯，
0: 你抗病能力也会增强啊，从而新陈代谢也会增强。为啥？就我们讲叫增加运动，也能帮助我们调控血糖、调控血脂啊。
1: 嗯，
0: 哎，运动的过程当中，它促进了糖脂的代谢呀。那么这个代谢的过程中，是有氧气参与的，啊，这是有关，补氧运动啊，或者是营养平衡，叫二补吧，我们简单说啊。
1: 对。
0: 哎，一清二补，二补大家记住了，第一个，我们自己动手做全谷物养元粥，加上养元汤，还有养元胶，这是有形的能看得见的营养。
1: 是的。
0: 这叫一补哈，能看得见的一补。
1: 嗯。
0: 二补呢，就是看不见的。氧气
1: 补氧运动，
0: 哎，看见的营养和看不见的氧气，嗯，加在一块儿，我们叫二补。
1: 嗯，一清二补是太重要了哈。李院长，您给我们讲述的这个平衡膳食的方法，您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哈？就是吃饱吃好，不得三高，因为现在三高的人太多了，
0: 嗯，
1: 甚至还有一些20多岁的人都会有三高，是吧？
0: 嗯。
1: 然后吃饱吃好，不得慢性病。
0: 这句话非常经典啊，
1: 嗯，
0: 吃饱吃好不得三高。
1: 嗯，
0: 那要看你吃什么了，是不是？
1: 对。
0: 哎，你要是吃全谷物杂豆啊，吃养元汤养元胶，那你吃饱吃好了，你真的就不得三高。
1: 是的。嗯，
0: 啊，吃饱吃好呢，你也不得慢性病。
2: 在动物世界里，只有人类经常站立或静坐，这种长时间的与地球引力对抗的姿势，不但使骨骼和关节受累，形成各种骨及关节病症，而且造成血液下坠、脏腑下垂，从而引起心血管功能障碍，以及五脏六腑，包括前列腺、膀胱、妇科在内的一系列问题。
3: 显然，这些问题都是药物和保健品所不能解决的。人类必须适当改变运动的姿势。
2: 平躺让身体横向摆动，脊柱得到梳理， 关节得到放松，骨关节相关病症得以防控。
3: 平躺让身体横向摆动，脏腑气血得以均衡分布，盆腔淤血得以疏散，脏腑功能及妇科问题得以改变。
2: 平躺，手脚抬高，微微抖动，毛细血管得到运动，心脏的负担大大降低，中医称为温心阳。
3: 全身心的放松，又不需要出力，氧气的消耗就能降到最低，而此时身体的摆动确实促进了血液流通，为全身细胞增加了氧气及养分的供应，达到促进细胞生长更新的效果。我们称这种运动为补氧运动。
2: 借助一种机器，在全身放松的状态下，让身体进行特定频率和幅度的摆动，并形成习惯而坚持下去，健康就有了另一半的基础。
3: 人类细胞更新的周期平均大约是29个月。
2: 坚持一清二补三平衡，29个月之后，你将迎来一个崭新的自我。坚持一清二补三平衡才是养生正道。
0: 三高的问题呢，不仅仅靠我们吃啊，靠我们平衡膳食，而且呢，这个运动也很重要。
1: 对，
0: 大家都明白，叫管住嘴，
1: 迈开腿。
0: 哎，可是啊，有些人这腿啊，可能不容易迈开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上了年岁了。你看，我们经常见到一些老人呐，走路非常缓慢。
1: 嗯，
0: 甚至于呢，就是蹭小步，
1: 就抬不起脚来。
0: 哎，
1: 嗯，
0: 医学上有一句话啊，叫“老而蹭步，命不久矣”。哎，因为他没有力气了。
1: 嗯，
0: 哪儿没有力气了？是心肺没有力气了。
1: 哦，
0: 换句话说呢，是全身的细胞没有力气了。
1: 嗯，
0: 提到力，佳宁还记得？
1: 嗯，
0: 前几期我提个问题啊，就是这世界上什么力量最大呀？
1: 种子的力量。
0: 哎，种子力量。
1: 对。
0: 是生命的力量。
1: 是的。
0: 那么种子的力量是一种积极向上的，
1: 对，
0: 生发之力。
1: 嗯，
0: 那么在自然界还有一种力，这种力呀，它和种子的生命力恰恰有所相反。
1: 哦，这是什么力呢？
0: 但是呢，它对人类影响也是巨大的，对万物的营养的意义非常重大。
1: 哦，
0: 是什么力呢？
1: 嗯，
0: 说到这种力，我先讲一件事儿哈。2013年，神舟十号返航，大家在电视新闻当中看到了哈。
1: 嗯。
0: 返航舱从太空返回来，然后突破大气层，降落到内蒙古阿拉山地区的沙漠。
1: 嗯。
0: 当然，我2013年看到的，当时给我印象特别深。在2013年之前，我国已经发射好几颗载人航天飞船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已经发射了22艘航天飞船，载人的啊。
1: 嗯。
0: 神舟一号一直到神舟22号。然后呢，还有载物的叫天舟，
1: 嗯，
0: 已经发射了6次了。还有呢，做科学研究的叫天宫，天宫一号、天宫二号。
1: 嗯。
0: 那从2025年以后再发射的话，那名字就换了，换成啥叫孟舟
1: 哦，
0: 揽月哈，
1: 名字都很好听，
0: 哎，
1: 这是独属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浪漫啊。
0: 嗯，但说到这儿啊，嗯，我们要感受这个日新月异的变化啊，科技的发展呐，啊。
1: 嗯，
0: 但是科技再发展，我们人类航天，其中有一件事儿大家注意到没有？
1: 嗯，
0: 到太空去以后，我们就是摆脱了一种力量。
1: 嗯，
0: 什么力量呢？
1: 引力。
0: 哎，地球的引力。
1: 对。
0: 那么说到地球的引力啊，我为啥要讲神舟十号呢？因为我一边看，我一边在琢磨这个事儿。
1: 嗯。
0: 大家有没有想过哈，那些航天员，包括杨利伟啊、聂海胜啊等等啊，嗯，他们在返航以后，就返回地球以后吧，
1: 嗯，
0: 从舱里面出来，举止言谈呢，都正常。
1: 嗯。
0: 为什么就不自己走两步呢？
1: 对，
0: 为什么都是

0: 有的同志可能看过，也是描述的这个事儿。返回地球以后，那个我记得那电影当中描述的是，那个返航舱落在大海上了，然后呢被海浪冲到沙滩上，这个宇航员从里面钻出来呀，就走道就比小朋友还笨啊，走两步就摔倒，走两步就摔倒。哎，事实上就是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如果走路的话呢，心跳会急剧加快，浑身冒汗的，非常虚弱那种状态哈。哎，总而言之啊，就是从太空返回以后，腿像灌了铅一样，如果走的话，那不好看呐，是吧？走两步就摔倒了，大家误会了，以为哟，从太空回来是不是得了重病一样啊？哎，实际上它是一种物理的自然现象。但是从这个现象，它说明什么问题呀？我们每一个人在地球上已经活动几十年了，为什么年岁越大，我们很多人腿脚就越不轻松啊？注意我的措辞哈，就是不轻松。有很多人说啊，不爱走路，走不动啊，抬腿费劲呐，哎，这就是地球引力对我们人体带来的影响。那么，地球引力影响最直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人体的血液。啊，我们人的血液呀，女同志还差一下，有些很多男同志啊，哎，大家看男同志那个手哈，如果双臂自然下垂的时候，前臂和手背啊，那个血管会很粗，包括脚背血管都很粗的，有很多很多人呐。甚至出现了腿上的静脉曲张，而且大家注意，在医学上啊，有很多内脏下垂的问题。你像最常见的胃下垂，
1: 对，
0: 还有肾下垂，包括女同志的子宫下垂。啊，有些老年女同志啊，有时候憋不住尿会尿裤子哈，或者是很多老年同志啊，经常出现这个尿频、尿急的情况。往往被认为是什么？实际上，这种现象很多是由于地球引力造成的内脏下坠。大家注意我的措辞哈，下垂。有人说了，我没下垂呀，我到医院去做 B 超了，我胃也没下垂，我肾也没下垂，没下垂，但是有没有下坠的趋势呢？包括我们老年人脸上的肉，那眼皮有没有向下耷拉？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地球引力对人经年累月以后的影响，那么请问，这种由地球引力造成的血液下坠、内脏下垂和下坠这些问题，是药物能解决得了的吗？
1: 解决不了。
0: 哎，解决不了，因为你药物它没有那种物理的力量，
1: 是的。
0: 所以只能靠什么呢？靠改变我们和地球对抗的这种姿势。那么这个姿势是什么呢？很简单。有人说了，倒立，这倒立可不是一般人能做的，是吧？
1: 是的，
0: 而且你能倒立2分钟、3分钟，是吧？危险是吧？哎，那么这个动作，平躺，把脚抬高。过去有一个动作叫啥？叫蹬天车哈。中医上讲叫蹬天车，就是躺下，脸朝上，然后把手脚都竖起来，微微的抖动手脚，叫毛细血管运动。那这些运动啊，我下一期节目再详细讲哈。我
1: 好。
0: 给它起一个名字叫补氧平衡运动。上期节目我们讲了补氧运动了，这回又来一个平衡运动。实际上这两个运动呢，可以融合在一起的，补氧平衡运动。同样，借助一个机器的力量哈。当然，如果说你家里有闲人，每天帮助你做，那再好不过了。过去一开始最早的时候，我给大家讲啊。做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啊，大家老两口啊互相帮忙哈。但是现在呢，有了一种专业的机器设备，有了这个设备以后呢，哎，一个人就可以做这种补氧平衡运动了。哎，这样的话，我们真正做到了吃动两平衡，全都机械化了。
1: 真好。
0: 那么吃动两平衡，它对人体有哪些帮助呢？这样啊，用事实说话哈，咱们还是，听一听。坚持吃动两平衡，过去的养友们他们的体会。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氧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

0: 的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氧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十磁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1: 李老师您好，我想吧，说一下那个我买的养生设备，就是那个养生锅，我都买三个，给姑娘儿子一个，我还有一个。我现在想反馈一下呢，摇摆机吧，我每天做两次，早晚，每次呢做15分钟。
2: 好，
1: 坐上吧，饺子挺好的，就浑身全身都在摆动，连脑袋呀，全身都可自由，饺子很舒服。第二个就是那养元锅，养元锅吧，我每周做一次，每次吧，我买一条大鲤鱼，我切三段。中间那段吧，我就留吃肉，炖一吃肉。完头吧和尾部吧，完我再加上呢，牛骨头或者是牛肉，我就是一起煲汤，煲12个小时。一天吧，早晚我就吃一次。大腰吧，一次能有300毫升吧，那一小碗儿。这个通过这些吃吧，和这个摇摆，我的效果都很好。原来吧，我这个腿吧特别疼，一下楼吧，这个都不敢下，扶着楼梯那个栏杆下楼，腿吧有时候还胀得呼的。通过摇摆以后吧，这腿就好了。现在下楼吧，我不用扶着东西了。再一个吧，我脑袋动脉硬化，脑袋经常迷幻，现在吧也好多了，迷幻的减轻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有颈椎病，这个脖子吧，往左右转的时候吧，就脖梗子下头这个耳朵后头这俩有个大筋似的，特别疼，哪头转都疼。通过这个摇摆以后吧，完我这现在呢，这脖子呢就可以，左右看了哪个谁招呼我，立刻我可以回头就跟人说话了。以前不敢，都得全身子转过去。再一个就是睡眠。我以前吧，就是睡觉那个，睡不着，半夜尤其到11点多钟吧，我就醒了，完了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个枕头吧，压的我这耳朵吧，都特别疼，一摸吧，哎呀，火辣辣的。有时候我就起来坐下来，把枕头那动弹动弹，翻个个，完了然后我再躺下，还是睡不着。哎呀，可痛苦去了，睡不着那滋味了，就一紧。通过这些个设备呀，又是摇摆呀和养元锅，吃这些个煲汤啥的，哎，我现在身体倒过去好多了，哎，身体也硬实了。他们也说你走道也能下楼了，走道还挺快的了。哎，我现在饺子吧，全身都感到和过去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所以我饺子很好。完，我先跟你们汇报一下，反馈一下，让你们也替我高兴高兴。这些个。
2: 但是我说两件事哈。第一个，你刚才说一个星期就做一锅汤，你这个汤呢，虽然很创新，把鱼切成三段哈。但是你熬的太少了，应该至少熬两锅。再加一锅肉皮冻，然后你还得喝粥，就不让锅闲着啊。
1: 锅我没闲着，我刚才忘说了，完就啃面糊去了，喝下来了，那哎呀，可好喝去了。
2: 还有啊，还有第二个事儿呢，你刚才说你睡觉以前睡11-12点就醒了，就是折腾难受。那现在怎么样啊？
1: 现在睡得挺好啊，我不说吗？晚上看一会儿电视，看完了我就。完了，一能睡到那早晨嘛4-5点钟啊，晚上，平均能睡5个小时到6个小时那样吧。
2: 你看看，
1: 上厕所吧，中途上趟厕所回来，我躺下就能睡着。
2: 哎呀，
1: 以前睡不着。
2: 还有就是你现在还没有养行枕呢，你用普通枕头呢是吧？
1: 对，所以我就翻来覆，
2: 要方便把养，
1: 把那枕头我就吊到个个，然后再枕。
2: 是我说。 我的意思是你要把养形枕也弄回去，放在你的枕头下面，你就不用翻枕头掉个了啊。
1: 那放心了，我跑了。
3: 好嘞，阿姨，再见啊。
1: 好了，喂。
4: 你好，雷老师好。
2: 哎，你好。
4: 我2022年5月13号买的那个养元锅。一直到现在没有间断过，天天都有汤熬，都有粥熬。
2: 哎，好习惯啊。
4: 哎，我不熬粥，我就鸡汤、鱼汤，什么汤，反正我都用这个锅，我都熬那么长时间，我就要获得像您说的氨基酸这些东西。
2: 哎，人体的细胞进行新陈代谢需要的最基本的营养素、啊。
4: 我也不管它猪啊、牛啊、羊啊，它喂的是什么饲料，反正我知道李老师说的，反正熬时间长了，把毒都去了。
2: 熬汤能解百毒啊，就不能全部解掉，但是肯定比你不熬要强，是不是？
4: 对对对。我觉得对那个脾胃啊，因为我人比较瘦，脾胃不太好，对脾胃功能啊，人体的体力提升啊，都有很好的效果。还有就是那个摇摆机，我就叫摇摆机。我1997年买的，我儿子给我买的。这我听你的广播以后，我才拿起来。我几次都想卖废品。
2: 你这个摇摆机就一直放着没用。
4: 就用过几次，后来因为总觉得挺反感的，就没有用。我先前椎间盘脱出，我。这次是听李老师一讲课也拿起来了，和老伴两个人用。哎呀，我跟您说，真是效果太好了。我从去年5月23号开始摇，一天摇两次，一次15分钟。我有静脉曲张好多年了，就是晚上疼，腿也不是关节疼，也不肌肉，就是里边说不清的疼痛。哎呀，我摇了3-4个月吧，反正不疼了。
2: 哦，腿。
4: 哎，他晚上不疼了。
2: 我问一下啊，您今年多大年龄？
4: 70岁。
2: 70岁高龄哈。您那个静脉曲张有多少年了？
4: 静脉曲张近7-8年比较厉害。
2: 近7-8年比较厉害，那您说晚上睡觉难受，
4: 晚上
2: 疼这种现象有多长时间了？
4: 这有4-5年了。
2: 4-5年了，您不能不管它，也想办法治了吧？
4: 我去医院了，他让我做手术。
2: 啊！
4: 但是我看我们厂里的做完手术还复发，
2: 啊！
4: 后来我就买的那个静脉曲张袜，
2: 啊！
4: 我就用那静脉曲张袜，但是晚上不能戴，他晚上疼，
2: 啊！
4: 他因为我睡眠有时不好，他晚上真是疼的不能睡觉，简直是。哎，现在我觉得哎呀，真的好了，他不疼了。
2: 你去年5月13号开始用松骨摇摆机，
4: 哎、对，
2: 用2-3个月，也就是到7-8月份。以后我就不疼了，是吧？
4: 哎，对对对，就这么出现这个奇迹。还有就是，这中间我有一次落枕了。过去落枕呢，起码得6-7天吧。这次落枕哈，我就上了摇摆机，他这一摇这一下，我就觉得脖子立刻就轻松了。哎呀，我说这太神奇了。然后摇那么2-3天吧，哎，完全都恢复了。所以
2: 您这养形枕您备没备用啊？
4: 我没有，因为我没买这个机。
2: 那时候还没有养形枕哈。
4: 嗯。
2: 现在有养形枕了啊。
4: 现在养形枕能卖我吗？因为我有机了，我可能不买这个机器了。养形枕。
2: 你和400电话说一下啊，你照模样做一个也可以啊。
4: 哦。还有那个李老师，就那个震不震枕头啊？这腰摆。
2: 最好是震呐、啊，我不说了。
4: 我不震。
2: 这个养形枕，养形枕就是专门给松骨机配的。
4: 哦，那不能卖我一个。
2: 哎，就是、应该是能的，但是你和场外400电话说一下。
4: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我觉得他减肥特别好，而且我原来是110的，这一年又减了几斤。
2: 啊、
4: 是不是有
2: 关
4: 系
2: 啊？你感觉精力、体力各方面还是
4: 非常好，非常好。
2: 那就没。
4: 我现在走路，我1分钟走110步，我觉得特别轻松，身上特别轻松。
2: 对啊，不是，要是放在去年5月份之前的话，你要是这么走路的话，你可能骨关节和腿都受不了了。
4: 我腿疼，我那个除了静脉曲张晚上疼以外，我这个右关。

0: 没听我的课之前你家有这个东西，但是没有重视它，更多的了解这个东西才知道它好处，是吧？
1: 哎，对了，感谢李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啊。
1: 好，
2: 你好，李老师好。我是5月份我听的这个，听了20天，我就先买了一个松骨机，当时是膝盖疼，是膝关节里边疼。
3: 嗯，
2: 以前也吃过什么安糖了，野解康了，又是什么什么什么管
3: 药品和保健品，反正是没少吃。
2: 没少吃，花了得有上万块钱
3: 啊。
2: 当时管事儿一段时间还不行，后来我听你讲课挺有道理，我说买一个吧。买一个，我这用了得有一个半月，哎，逐渐这个膝关节，哎，减轻，这会儿一点儿不疼了，哎，我说这好东西。后来我又买个养颜锅，我回来我这五种豆啊，又加糙米呀、又加点大枣，加点那个山楂，加点燕麦，我就是煮粥喝，哎，便秘好了，胃病呢也不吐酸水了，哎，我说这好东西，这个还那个长沙那个小姑娘都认识我了，后来我又买了两套，她说叔叔你怎么又买两套呢？你不我都认识你，你都不买一个？我说这个送给我女儿一个，送给我姐姐一个。我姐姐她在哈尔滨呢，她的那个腿就是那个腿疼，就是下楼膝盖也疼，是胯关节也疼。她说那个上医院看是什么，那个坐骨神经疼。吃不少药，什么风湿啊，什么按摩，什么也不行。后来送给他一个，我是一个锅，摇粥，再就是这个松骨机，你就摇摆。他说能好使吗？我说好不好使？我说也不用你花钱，我花钱我送给你的。他就使，他使了得有，不到一万月。他说哎，这玩意真管事儿啊！刚开始我给他送了，我姐夫还那个瞧不起我，意思是你就上当受骗，这玩意能好使吗？我姐用好了，她说带啥的？他偷着，他等我姐夫在家，他还偷着用。回来他这不用了，后来他用了10多天，他说：“哎呀，这是好东西。”我姐说：“你不说不好吗？”他说：“在用完之后，这个腿呀、这个舒服
3: 啊，
2: 这个好像里边加了润滑油似的，那个关节滑溜了，上楼痛快了。
3: ”
2: 我姐说：“你看，说好东西你还不相信？你就听吧，人这李正一老师，你给那本书，还有那本书那么写的那个什么，那个黄皮书
3: 啊。”
2: 他又看，就认真看了，他说是好东西。我说你吃吧，你强身还能增加免疫力。我说让你多活10年，10年我这么说，我说你多活10年，你一个月你开3000块钱，一年就是将近4万块钱。
3: 退休了是吧？
2: 多活10年，你说你多活多开好几十万，值不值？哎，他说值。他说我得天天用。我给我女儿是因为做买卖，开商店挺累的。我说你没有时间锻炼，我说你用这个。我女儿挺有孝心的，她把她说我给我婆婆吧，我婆婆那个腰间盘突出，我说这个我支持，我说这是尽孝好，我支持你，就这么的，她就给她婆婆用，她婆婆用的也非常好，感觉非常好，啊，给我打电话，哎，这玩意儿好东西，
3: 主动打电话告诉你的是吧？
2: 告诉我，她说你这个东西送给我那好东西，比吃什么东西都强，我说那就对了，我说我要是送给你吃的，你吃完了拉倒了，吃过去。送你药，你吃定一阵儿。我说这个是永远的。他说这玩意儿我感觉这个腰椎轻多了。我觉得以前要是走一稍微一不对劲儿了，他就拧了。现在他说我觉得比以前就是减轻痛苦多了。我说那就对了。我说你来喝那个粥。我女儿把这一套东西都送给她婆婆了。我说这事儿好，我支持。李老师，你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少花钱，多治病。
3: 咱们说多解决问题，
2: 还没有副作用。
3: 这
2: 个是咱们老百姓能非常的接受的。
3: 哎，
2: 你像有的医生花多少钱，什么，我看你那玩意就定一针，有时候还不好使，还有时候保健品那玩意儿有还不把握。
3: 对呀、有的它是能顶一阵儿，有的是有点效果，但是那不吃的时候又完了，是不是？
2: 对呀。
3: 而且我强调了，有些问题不是吃能解决的。
2: 对，
3: 你就有关骨病是在你之前那位同志也反映那个颈椎腰椎，我就说了吧，有我们人类这个站立行走，还有坐着工作这个姿势，地球吸引力这个综合作用造成的结果，这个问题你要是靠吃，你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得靠改变我们运动的方式， 身体的姿势运动改变，躺下是不是？

0: 要哎爬也行，但是爬的话太不方便，
1: 对，
0: 没那么大场地也不好看，对吧？只要躺下用松骨摇摆，这是非常方便的。
1: 我就按你这指导，我就什么凹肉皮冻啊，咱这老百姓就实实在在的真正解决实际问题。
0: 你看现在研究养营养保健品的什么什么黄酮，什么多糖，那些成分是不是？
1: 我说都没用。
0: 你研究它干啥？我们一天吃，按照我说的糙米加豆、养元汤、芽面菜都吃了，你那些营养成分都有，是不是？什么骨头里的营养啊，什么钙、铁、锌、硒呀，胶原蛋白，我们熬大骨头汤里头啥都有，是不是？
1: 对。
0: 哎，
1: 关键咱这锅是什么？那个低温长时间能把里边那个成分慢慢能
0: 溶解
1: 出来。
0: 哎、
1: 我理解是不是溶解出来？
0: 对，
1: 要是快活，你一下就好像就像那个蛋清一下就有点凝固了，有点出不来了。
0: 哎，快活不行，快活的话它就是把营养，对，就像你说蛋白表面凝固，就是变性。
1: 对，是吧？我理解是那样。
0: 对，
1: 你要是慢慢的释放出来，它能那个释放出一点点释放出来了。
0: 哎，而且慢慢的长时间的熬，昨天我最后十分钟讲了药渣子的那个一案，是不是？熬草药还要长时间的熬，目的就是为了浓缩，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熬养元汤，咱说白了不也是为了浓缩吗？
1: 对。
0: 对吧？把那个汤熬得很浓，它喝进去它才有那大的效力。你要是说炖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那你喝汤是喝饱了，但是它浓度不够高啊。
1: 对
0: 啊。是不是？
1: 咱们要是老百姓啊，咱这么说，要是聪明的选择，不是我。说好听话，我确实得到效益了。聪明的人就用这个养元锅和松骨鸡，什么病，慢性病也好啊，你是怎么都缓解，都慢慢的康复。
0: 哎，我讲了叫管住嘴，迈开腿。
1: 对，是啊，
0: 对吧？你哪个慢性病，你都按照我这个管住嘴，迈开腿，肯定没错。这个
1: 对，
0: 七分养啊，七分养。
1: 我现在每天在听你节目，而且我，总觉得听不够。太好了，
0: 谢，
1: 我一直要把这个用下去。
0: 好，也谢
1: 谢
0: 你
1: 啊，
0: 哎，不客气。您贵姓？
1: 我姓陈。
0: 看来你以后还要买，好像是不是？
1: 必须买，我得送给我还有的别的亲属送给他。
0: 就当一年花10000块钱买保健品吃了，
1: 对，
0: 然后把这钱买东西送人了，是不是？
1: 对，做点，再说得做点善事。
0: 好，谢谢啊，好，
1: 哎，再见。
2: 好的，那么吃动两平衡才让我们能够获得真正的健康哈。大家有一些相关的问题需要向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李静文李院长来进行咨询的话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400-6617-668 400-6617-668。好了，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为了方便大家熬制这养元三宝，养元粥、养元汤还有养元胶，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组呢也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连续团购了专业的锅具。那么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获得的是一台专利的养生锅，同时呢还可以赠送给您来自于内蒙古大草原由6种全谷物加上6种豆子并且进行科学配比的每日全谷，一共是6箱啊，这6箱足够您吃半年的了。那么李院长跟我们说过，一个人一辈子能吃多少粒粮食都是定数，那么要吃就吃品质好的全谷物的这个种子粮哈。好，说到这个全谷物的种子粮呢，这次送给大家的这个每日全谷呢，它是来自于内蒙古、新疆、青藏高原、黑龙江、云南这5大生态优良的粮食产区，而且都是能够发芽的种子粮。如果准备参加团购的朋友，您要抓紧时间了哈。那么来迅速拨打400-6617-668 400-6617-668来报名。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那下次节目里面找咱们继续详细的来讲解大家所关注的补养平衡运动好吗？
3: 好的，我们下期见。
2: 好，再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少人对咱们中医不太了解，身边耳朵边总能听见有人嘀咕说中医见效慢，我就不怎么爱听这句话，有时候还爱和别人掰扯两句。中医见效其实一点都不慢，拿一个最简单的中药速效救心丸来说，大家伙说这个药慢不慢，心绞痛关心病的吃上几粒马上就能缓解过来，这得救过多少人的命啊。还有咱们国宝云南白药，哪出血了哪受伤了，用上立竿见影，这也不慢。除去这些还有很多病 不是慢不慢的问题，而是你

必须得用中药来治，说句不客气的话，别的方式还真就治不好。就说脾胃虚寒这个事儿，你用别的方法一辈子可能都治不好。中药它治病有快有慢，这里面看上去慢，其实是非常快的。就说现在很多人肺子上长结节，身边人有这个病的多了去了，您手术可不可以呢？可以，真快，一下子就把结节给隔下去了。但您仔细想想，好像是很快，其实很慢。为啥说慢呢？那病还在那儿，没解决呢。您光看结节，不看结节为啥会长出来？您把韭菜割了，韭菜根儿还在那儿呢，一场雨刷刷又全长出来了。但是您用中药呢，把这个爱长结节的体质给它调过来，这个地方爱长草，您把它变成盐碱地，是不是这草就不长了？您光割草是没用的。当然了，吃中药肯定没有手术来得快，但是从长时间来看，不复发这就是快。咱们中医治病是该慢的慢，该快的快，老理儿都这么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您要是急症，咱们有对付急症的办法，等急症这段过去了，再继续把根儿给它去了，这个时候可能就得慢一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这病以后就不会反反复复了。但是抽丝它也不是慢慢在那儿抽，没您想象的那么慢。说中医见效慢，那是没遇上过好的中医。有些病遇上好的中医，吃上好的中药，那就是几副药的事儿。就拿我们胡家老高来说，纯中药还是膏方，那一小瓶浓缩多少好中药，我以前说过多少次了，这次也不多说了。见效快不快，吃上您就知道了。您看吃上个半月，您身体有没有劲儿，精神头足不足，那症状是不是开始减轻？治病啊，都是这个过程，您得让患者先把这症状给减轻了。症状减轻的过程中，这病也是一点一点在见好。由表面看内在嘛，病不好，症状它能减轻吗？胡家老高这个药呢，也不只是治病，没病咱们一天喝上几小口，能让您延年益寿。那一口膏里面的精华呀，药效啊，您可以自己慢慢品，吃到肚子里，哪个地方亏，哪个地方缺，像农村灌溉水田似的，哪个地方有坑洼，水一来全给您填平喽。咱们身体里哪块缺气血了，缺精华了，少了什么东西，一下子全给您解决了。身体里啥都不缺，都和健康人一样，这百病不都消了吗？人为啥得病啊？不就是有的地方不正常了？您光解决那个不正常的地方，源头的事儿没去办，这病我和您说治不好，解决也解决不利索。

物价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说起本源，其实就是源头，把源头的事儿给您解决了，您身体不就好了吗？当然了，那不是空口白牙的去说，有多少病例，多少患者在那儿放着呢？啥事儿咱们都得拿数据说话，拿口碑说话。您吃上胡家老糕，不管什么病，冠心病、心绞痛、心衰、脑血栓、脑出血、风湿骨病、湿疹、荨麻疹等等吧，这说了一大套，其实就是慢性病。只要您用上，就知道这个胡家老糕到底是种什么样的药了。给患者看病，必须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先把话讲明白，别大夫糊里糊涂讲，患者糊里糊涂听。咱们这个病能治，只要有一点希望，肯定尽全力治。还得治得好，不能治也不耽误患者，直接和患者说，别耽误患者到别的地方看病。看病啊，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治，选择太多了。现在这个社会

也不知道该相信哪个。咱们就说吃东西，有人告诉你西红柿和菜花别一起吃，吃完犯毛病。一上网一查，西红柿和菜花完全可以一起往嘴里送，能提升免疫力。这谁对谁错，估计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应该相信哪个，这就让人为难了。有很多事情是不好分辨的，这个世界选择太多了。您买个菜，家边上全是菜市场，随便你选，但是你能不能选到最好的、最便宜的菜，就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经验和头脑了。在病上也是一样，只要一有病，一打听，无论什么病，不用我多说，那专家疗法一大堆，哪个更靠谱，别说大家分不清，有时候专业的大夫也难分清，谁也不可能什么都懂，这都正常。但是有一条，我们不懂，我们就用一些成熟的、大家都认可的东西，这是个方法。万事万物都一样，你看农民种地，每年开春买种子，都爱买一些常用的，今年用这个，明年也用这个，新出的种子不敢用，为啥？因为老用的种子保险，能看着实实在在的东西，到秋天真打粮食，多少年验证过来的。谁说这个种子不好，估计他也不能相信。我们中医也是一样的，远一点讲，老祖宗留下不少东西，用了成百上千年，那肯定是没问题。近一点的，家里传下来的东西，能传下来的肯定是好的东西，不好传它干啥。我们老胡家说实话有不少祖传的方子，家里人一代代传下来的，但是说好的方子只有胡家老高这一个传下来，有100多年了，这个很不容易了。好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疗效上立竿见影，一点不夸张。咱们有病选择好怎么治疗，咱们就得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信任。作为一个大夫来讲，患者来了就是信任你，把命都托付给你了，咱们得对得起这份信任，把病给他解决好，这最重要，说别的都没有用。大夫很多时候和病人一辈子是挂在一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吃胡家老高的患者可以说都是一辈子一辈子来吃的，有的是患者病治好了，再带着他们下一代和亲朋好友来看病。中医就是这样，一旦病人选择了、信任了，那就是一辈子和患者交心了。当然啦，用药也讲究一个缘字，要讲医缘，听上去挺复杂，其实就是信任两个字。人生一世，不得病是不可能的。找大夫去看病，茫茫人海，选择了彼此，这就是缘分。咱们都是生活里的普通人，谁也没说比别人高贵在哪儿，比别人强多少。您看，我给别人看病，我的患者也可能是

专家、工程师、书法家，甚至也有医生，大千世界各有各的特长，把大夫和患者这层关系去掉，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您有您的技术，他有他的专长，您会看病，人家会做修汽车，您懂电路，他饭菜做得好，这都是每个人的专长。在这个社会里，就是您需要我，我需要您的关系。有时候我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所以每个患者都得给看好，这样才对得起大夫这两个字，对得起中医这两个字。说不上哪天我还有事情要求您呢。话说回来，咱们大家有病啊，还得及时去治，什么事儿您付出肯定会有回报，治病也逃不出这个理儿。您付出多少努力，您肯定也会收获多少。人生离不了生老病死这四个字，病有大有小，但是最终能不能治好还是看患者自己。有人说病好了，活的时间长的就是走点子了，是命好。那根本不是命好，那是他们都很积极，一门心思就想把病治好，四处求医，最终找对了大夫，才换来了今天。不做努力，整天唉声叹气，破罐子破摔，那就得等着病一点点恶化吧，谁也没招。所以咱们有病心放亮堂点，积极点去治，趁着没到挽回不了的地步，把病给解决利索。人这一辈子呀，有时候执着和坚持才能成大事儿。朝着一个目标，只要您迈开腿，早晚都会有见亮的那一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辈子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已经不容易了。您看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行医，今年90岁了，这辈子好像也没干过什么别的事情，就是给人看病了。看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大家伙挺认可我，认可我们胡家老高。啥时候能真正退休我也不知道，想退休一堆病人在那儿等着你，天天一睁眼睛就是患者，你停都停不下来，哪个患者的病情都等不了，找你就希望把病快点解决好。患者着急，说实话我也着急。您看那患者睡不好，脑中风，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有糖尿病坏疽坐着轮椅的，风湿骨病疼得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的，冠心病疼得满脑袋大汗，怕有今天没明天的，每天这样的患者都很多。一看这些患者，心里能不着急吗？就不说是中医，就是一个普通人，看着这样的患者，您心里什么感受？是吧？咱们都希望他们快点好起来，更何况这些患者是来找我们的呢？信任你，咱们就不能眼瞧着让他们的病情一步步恶化，把病情控制住，在这个基础上把病给他治好。到我这个岁数，
就算是活得有价值了。但是话说回来，我更想大家伙都好好的，别得病。这不是说假话。到我这个年龄了，不愁吃不愁穿的，没啥追求了。就算说还有追求，那就是干了一辈子的大夫，到老了别亏了名声，一辈子干干净净的。对现在有些大夫看病，我有些看法。现在大夫给人看病，就像那大河泛滥成灾，这大夫呢，都在下游，拿着最先进的打捞工具，把一个一个落水者往上捞。但那落水的太多了，您能捞过来吗？其实在下游打捞落水的，不如到上游砌个坝，让河水不再泛滥，人不就没事了吗？作为一个大夫，不能坐着等人得病，而应防患于未然，别让更多人落水。为什么说我这些年在电波里一直在给大家伙介绍胡家老高防病治病的一些知识，我就是希望让大家伙转转脑筋，别等着有病再去治病，没病时要注意防病。很多的患者吃咱们胡家老高，有的吃了20多年，确实他不得病了，身体里啥都不缺，哪个零件本来啥样，胡家老高咱们就让他啥样。想得病都难，除非您大冷天偏要光着膀子往外跑，那谁都没办法。自己不珍惜自己，吃什么金丹他也要得病。我是想大家伙尽量别得病，咱们人老了不得病，一方面是为经济上考虑省钱，毕竟每个人的退休金他也没多少，同时的更是为了给子女减轻负担。现在这些孩子们太不容易了，压力太大，和我们那时候完全是不一样。不得病别给孩子们添累赘，就是子女最大的福气了。不是做不到啊，咱们可以去试一试，用胡家老高也好，用什么其他的东西也好，只要不得病，目的达到了，那就可以了。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能解决的我给解决。如果这个病其他大夫有特长比我强的，我就推荐给别的大夫。这就一个目的，让大家伙把病快点治好。咱们得承认谁都有自己的长处，找擅长的大夫治病，这病好的就快。咱们看历史上也是这样，你看项羽，西楚霸王，万夫莫挡，但是最后就没赢过刘邦，落得一个四面楚歌。差在哪儿？刘邦知道发挥各个将领的才能，你看他论谋略不如张良，论用兵不如韩信，论后勤保障不如萧何，但是他就会用人，把每个人的特长发挥到极致，所以建立了汉朝，成了一代君王。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该用什么人，该用什么药，咱们就实事求是，发挥各自的长处。您看，
用胡家老膏给大家伙治病。

0: 长处也是很多呀。我从不避讳这个事儿。无论什么样的患者，您是心脑血管病方面的、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心律失常、动脉粥样硬化，或者是风湿骨病方面的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再者是胃肠方面的慢性萎缩性胃炎呐、胃下垂、胃溃疡、结肠炎，您心里满怀忧愁，吃完胡家老糕让您高高兴兴的，病的烦恼全给您打消喽，轻轻松松过日子，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我们胡家老高真正有这个能耐，用俗一点的话来讲，有那么几把刷子。很多疑难杂症转了一圈解决不了的，您用一下胡家老高，不用我说，您自己评价。治病一是得心里有希望，第二个得相信大夫，两股劲儿搅一起，这病想不好都难。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能跟你通上话，心里非常高兴。
0: 啊，
2: 我是胡家老高的这个受益者。我非常高兴的是能遇到您这样医术高超、心地善良的好大夫，感恩你为我们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的胡家老高呀，我现在还生活在疾病的痛苦中呢。是您和您的胡家老高啊救了我，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0: 这也是您的福分呐、您说是不是啊？
2: 是的，
0: 用上胡家老高有这样的效果，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特别您病好了，这是咱们最希望的一件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2: 对，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把我身体的恢复状况，想和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我主要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动过速，还有高血压。这些病前前后后加起来呀，能有小半辈子了。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困扰我的时间最长。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总想呀，这种病人挺多的，也没见有啥事儿，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吃过药。但是过了没多久，我就感觉我这个头啊总是疼，还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脸吧还老是发烧。老伴嘛就不放心，说我这两天这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就带我到卫生所呀去看了一下，这仪器啊给我惊出一身冷汗来。量出我的那个高压呀180，低压都105了。大夫都警告我了，说血压要是再控制不好呀，可容易脑出血了。所以啊，这回我不敢不吃药了，就这么地开始坚持用药。用过硝苯地平、阿贝沙坦、还用过那个佩他勒克，哎呀，吃过很多药了，都是吃了药之后呢，血压能下去，但是过了点儿呢，那血压还照常上来，心啊老觉得是扑通扑通的，这就不行了，控制的不好呗。而且我平时吧就容易那个觉得胸口闷，觉得气短，浑身没劲儿， 这会儿我就更注意了。那速效救心丸呀，我都不敢离身了，每天都是掐着点吃呀。
0: 嗯。
2: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还不好，右边腰椎间盘突出挺厉害的，三天两头的犯病，动不动嘛就得吃止疼药。有一回犯病啊，特别厉害，我这后腰呀、就像有很多根针的扎我似的，疼的都不行了，根本就起不来床，挣扎半天呀、也没动个地方。实际上那手机呀、离我只有20米，但我就是够不着呀。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我就在炕上躺了能有大半天，水也喝不着，也不能下地做饭，一直到晚上家里人回来了，我这才喝上碗水，吃了点饭。
0: 你看看多困难呐、是不是、
2: 可不是吗，胡老，我这个病啊都可把我折磨死了，不犯病的时候像个好人似的，一犯病那简直就是觉得生不如死，我什么死活呀、在家里都干不了，也不能出门、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日子吧过得可痛苦了。要不是听见您的讲座，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个胡家老高呀真是救了我。我刚开始吧其实没吃过胡家老高，因为那医院开的那药呀，我是定时定量的吃，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太明显。我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上着火呢，那一堆药盒子马上就吃空了，再这样吃下去药，我估计效果也是一样。结果我听节目里有的患者给你打电话，说自己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就有点动心了。我就把我们全家人呀、都叫过来，跟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啊先订上20盒试试，好用了就再多买，不好用就不吃了。哎呀，结果吃的这胡家老高呀，还真没让我失望。吃了不到3天。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原来吃了降压药血压能降到150，低压就是90左右，没过2个小时血压就慢慢的反弹了，所以一天老得掐着点吃药，没想到这才刚吃胡家老高没几天，我这血压呀就慢慢的稳住了，不反弹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0: 嗯，
2: 也就是吃了有1个星期左右吧，我这个腰呀犯病的次数也少了。原来就是1个星期啊得犯上个3次吧，结果吃了胡家老高这段时间呢、我的腰就疼了一回，而且疼的没那么严重了，也能咬
0: 了、
2: 对，再一个就是我这胸也不闷了，也能长出气儿了、

0: 玩的劲儿，特别有精气神儿、
1: 嗯。你看多好。
0: 是
1: 啊。
0: 这吃了两个月的时候，腰椎间盘呢就已经好了，没有犯过病了、
1: 嗯，
0: 也不用成天躺着了，
1: 嗯、
0: 日子呀、啊、就觉得过得特别轻松。
1: 嗯。
0: 我一看，嗯，胡家这个老高快不够了，就马上就打电话订购了。我现在已经用这个胡家老膏接近四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0: 我的身体现在啥问题都没有了，我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打理菜园子，哎呀，胡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胡家老膏，让我能有现在的生活，我代表我们全家呀向你表示感谢，希望你的日子也能越来越好。
1: 嗯嗯嗯。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的这个效果。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是心脏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本源疗法所起的这作用啊。您说对吧？啊，
0: 是的。
1: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都去除了，这不是您的幸福吗？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的，嗯，谢谢。
1: 越用越好的，
0: 谢谢老师
1: 啊，您会得到完美的这个健康状态，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吧？好，恭喜您。啊，
0: 哎，好的，谢谢。
1: 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
0: 好的，
1: 哎、
0: 好的，行。
1: 好，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您做一位健康的长寿老人呐、啊，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好，就这样吧。
0: 对。对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啊？多来联系吧，好吧？哎，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3: 你好，胡老师，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啊。
1: 哦哦哦。
3: 哎呀，怎么说呢？要是没有胡家老高呢，我现在还是稀里糊涂的过日子呢，还
1: 是吧？
3: 哎，可痛苦了，可。哎，怎么说呢？是您把我从这个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了。
1: 哎，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
3: 哎呦，哎呦，真的特别感谢您的胡老师啊！
1: 啊，
3: 那么着，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3: 哎，我是什么情况呢？我主要是哮喘，哎，心脏不好。
1: 哦。
3: 就是我这个哮喘呢，有20来年了。
1: 啊。
3: 就是到入冬的时候，就有点感冒。
1: 嗯嗯嗯。
3: 当时嘛，没怎么当回事儿啊。后来就不行了，年年感冒，年年感冒。
1: 啊。
3: 浑身没劲儿啊，这个饭都不想吃。
1: 嗯。
3: 因为我呢，这个怎么说呢？空嘴吃饭吃不进去，吃咸了吧还咳嗽。
1: 嗯嗯嗯。
3: 这一咳嗽吧，这五脏六腑就像被咳出来一样那种感觉。哎呀，喘气特费劲，这气管吧就像拉风箱似的，呼呼的带声，这个气儿上不来，就感觉这快憋死了似的。
1: 嗯，您这个是不是已经诊断为肺心病了？这种情况？
3: 嗯，是啊，后来就是查出来了吧？
1: 啊，
3: 哎呦，那时候咳嗽的这个眼中那个劲儿啊，说出来都让人笑话，咳嗽的叫哭。

0: 走。
1: 嗯，
0: 哎呀，那情况怎么说，老难了，
1: 很厉害。
0: 嗯，就这些个年吧，我这药也没少了吃啊，吃了也不怎么见好，有时候吃不对劲还吐，还恶心。
1: 嗯，你看看多厉害，非常难受也，我能非常理解您这种病状啊。
0: 哎呀，真是，到了晚上睡觉啊，都躺不下去，刚躺下，扑棱一下，有时候就得起来，他上不来气儿。
1: 嗯。
0: 嗓子就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的，
1: 哎
0: 呀，没办法，就得靠着床头，要不就拿俩枕头落下来，这么趴着。嗯，要是趴着不对劲儿，就还憋醒了，就这么熬着，熬不了，实在不行就上医院，哎，挂这个点滴缓解一下吧，是吧？
1: 自己没有办法，是不是？
0: 哎呀，可不是嘛，可遭老了罪了，太不容易了那会儿。有一次吧，这个前胸后背疼得厉害啊，这浑身没劲儿，冒虚汗。
1: 嗯，
0: 老觉得这个后背火烧火燎的，烤的难受，怎么待着都不得劲儿。哎呀，我就以为什么这个气管不好，还是气管不好。哎呀，不就是没休息好，要不就是体质差，嗯，要不就是干点活难受。
1: 啊，
0: 那么呢，我就吃点这个消炎的药。止疼片什么的，哎，吃上也不管是还那样。
1: 那可不是，这些药也不管用啊，因为您的病太严重了，是不是？
0: 是啊，心跳的特别厉害呀，就像里边有个小兔子似的，蹦蹦蹦蹦跳起来就没个完，你说，这跳的心里的可烦可累了。后来呢，我就怎么着，哎，到医院去看去了。
1: 啊，
0: 大夫说是我是哮喘引起的。肺源性心脏病，
1: 哎，对，哎，
0: 嗯，
1: 这是我刚才所说的这样情况啊。
0: 哦，当时我拿的这个速效救心丸，还有丹参地丸这一类的药啊，让我回家吃。
1: 嗯，
0: 哎呦，从那以后吧，我这身体就更不好了。
1: 嗯，
0: 你看我们家住四楼啊，我要是下楼，我直不起腰了，我都。
1: 那太困难了。
0: 啊，那真的，那腰酸咕噜嘟的，你这特不舒服，走道发飘，一点劲儿都没有，老绝对不得劲儿，什么都不能干。
1: 嗯嗯，
0: 走道的脚底下都没根儿，我跟你说，这迈不动步。哎呀，赶上回家的时候上那个楼梯，那真就是一点招都没有啊，就得用手拽着那栏杆儿，哎，上一步歇一下，上一步歇一下。
1: 多艰难呐、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嗯，大口喘气儿还得。
1: 啊，
0: 本来当时我跟你说，对着生活我都没什么信心了都。
1: 嗯。
0: 哎，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该着。
1: 啊。
0: 邻居呢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大姐，
1: 啊、
0: 哎，给我介绍了这个胡家老高。
1: 哦。
0: 他说他原来也是一身的毛病啊。
1: 啊。
0: 哎，人家现在用的挺好。
1: 嗯。
0: 让我也试试。
1: 你看
0: 我一听说要有这么好的药嘛，我就赶紧的我就订购了。
1: 啊啊啊！
0: 你还别说，这胡椒老高的效果还真的好，还
1: 啊！
0: 我才吃了一个星期，就感觉这前胸后背这个疼痛就减轻了，就
1: 你看多快，
0: 这个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啊，心跳的也没那么快了，这个心里边也没有那个小兔子蹦蹦跳的那种感觉了。
1: 嗯嗯嗯。
0: 就算是听到关门声大点的声，哎，我也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了，就感觉非常好。这个，
1: 嗯
0: 嗯，嗯，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浑身感觉的有劲儿了，这个脚落在地上，它就有根儿了，哎，踏实了，就连走道的感觉比以前轻快了不少，
1: 嗯。
0: 还有我这个哮喘也差多了，就觉得这个肺气足了就。
1: 对对对。
0: 哎呀，真就是比这以前强、
1: 啊。改变多快呀、啊，是不是？
0: 嗯，
1: 胡椒老高用了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啊。
0: 真就是，哎呦，睡觉也踏实了，干点活也有劲儿了。
1: 啊。
0: 以前因为这个哮喘吧，晚上我都没睡过几宿整觉啊。
1: 嗯嗯嗯。
0: 哎，用了胡椒老高以后。我这天天我跟你说我都睡到自然醒。
1: 嗯，你看看啊，这种感觉

0: 跟以前是天壤之别啊。
1: 嗯现在我吃这胡椒老高，这不吃三个多月了吗？
0: 啊，
1: 哎，就是我这个哮喘呢，我这个心脏啊，都没再犯过病。
0: 你看看，
1: 哎，吃饭也都正常了。现在，现在我就觉着我这个身体素质可好了啊，你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病秧子了。
0: 嗯嗯嗯。
1: 嗯，现在上下楼感觉那可轻巧了。
0: 嗯。
1: 啊。嗯，没事了，有时候还，高兴呢，在楼下跟邻居们还一块跳跳广场舞呢，我还。
0: 你看看，有这种经历，有这种心情了，是吧？
1: 哎，不一样
0: 了。
1: 所以说吧，我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会帮助更多的人，胡老师。
0: 对，您说的这句话很好啊，也是您应该做的。这是咱们胡建老高的效果，也是您。啊，这个功劳啊，是不是太好了？
1: 嗯、哎，真的是挺好的。
0: 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1: 嗯，
0: 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
1: 哦，
0: 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
1: 哎，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您好好在哪儿？就是胡建老高激发您的本源能量，让您重新启发这种能量，所以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
1: 坚持用，
0: 胡椒老高会让您永远健康。
1: 好，
0: 不仅对咱们肺心病，对其他的一些问题，对老年人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啊，
1: 哎，
0: 慢慢体验吧，越来越好啊！啊，
1: 好，
0: 祝贺您，
1: 好
0: 好，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哎，再见，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椒老高。

0: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2: 哎，那个胡老师啊，我是黑龙江提示的患者。
1: 哦。
2: 啊，我今年76了。
1: 哦，老朋友啊。
2: 对呀、啊，我是你这个胡家这个老高的受益者啊。
1: 哦。
2: 啊，我用的时候我就是总想，哎呀，这真是不愧是祖上的秘方啊！这个膏方啊，能流传到现在呀、啊，我就觉得证明它是效果是相当不错的了。
1: 没错，它已经流传咱们到现在是120多年了，很多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的。
2: 对呀、啊，它没有失效，流传不了这么多年呢。
1: 就是，
2: 我真是谢谢你，这是把它传承下来了。
1: 啊，
2: 这是我今天有幸能用上这个胡家的这个老膏了。
1: 啊，
2: 哎呀，谢谢胡老了啊！
1: 这也是您这福气啊，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
2: 嗯，
1: 太高兴的事情。咱们，您说呢？
2: 是是是，
1: 啊、
2: 对。我是挺有福的，我这第一次听你的节目的时候啊，我就感觉你特别亲切，哎呀，就像跟家里人说话一样一样的。嗯，
1: 病人和大夫之间就应当有这种感情，您说是不是？
2: 嗯，
1: 咱们能建立起来这样的感情，您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
2: 对呀、啊，我吧哈，我家里有个哥哥吧，对我就是特别好。有啥好吃的呀他都给我，长大以后啊他也总是帮衬我，哎呀，所以我跟我哥的感情啊就特别深厚。
1: 嗯
2: 啊，但是我哥哥前两年走了，我特别伤心啊，我这哥哥一走给我闪够呛，我每天都喷气，哎呀，有的是想想就哭，想想就哭，
1: 怀念他呀。
2: 对呀、啊，就这时候吧，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
1: 啊，
2: 我这一听到你的声音呢，我就想到我哥哥了。
1: 嗯，
2: 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我一直听你的节目。
1: 好好好，
2: 特别相信你。
1: 啊，
2: 我这不就买了这个你家这个老膏了吗？
1: 哦。
2: 啊，我这个风湿啊，能有快3-4年了。
1: 嗯嗯
2: 嗯。啊，一直都是看中医呀、啊。反正就是也不是太好、
1: 啊、
2: 也不太坏，就这么维持这么多年。
1: 嗯嗯嗯。
2: 嗯，我收拾屋子的时候啊还找到一张93年的药方呢、
1: 啊、
2: 可能是一年比一年年纪大了、
1: 嗯、
2: 身上全都是病啊。
1: 啊。
2: 嗯，原来的病吧还没好，完这又添新病。
1: 嗯嗯嗯。
2: 嗯，我去年确诊呢又脑梗了。这又住了一段时间院。
1: 嗯嗯。
2: 哎呀，说实话呀，我就感觉走路走不直了、
1: 嗯、
2: 走不了直线了。上下楼吧、
1: 啊、
2: 它就是不像以前了，感觉费劲了。
1: 啊。
2: 就这样也影响我吃饭睡觉啥的了。这个吧感觉睡觉也不像以前那么死味了。
1: 嗯。
2: 啊，也不行了。
1: 啊。
2: 就在这个时候吧哈，我这个风湿也重了，也比以前严重了。
1: 嗯嗯嗯。
2: 嗯，我这个风湿一严重啊，我有时候想、
1: 啊、
2: 治它干啥的都不治了。完了我寻思啊，哎呀，这我这么大岁数了也没啥架子了。完了我寻思再少遭点罪吧，就这时候啊，我这不就吃上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了吗？
1: 啊啊啊。
2: 啊，说句心里话。要不是听到你的节目、
1: 嗯、
2: 我也许呀、啊、就这么糊弄的过下去了。
1: 嗯，
2: 哎呀，我没吃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手啊就是因为这个风湿关节肿胀完了还增生，我每天呢、
1: 嗯、
2: 都油啊，这才没怎么变形，我看我家邻居他那都变形了。
1: 嗯
2: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一只手有毛病，到后来了、
1: 啊、
2: 两只手都开始肿了。
1: 嗯，
2: 完了就是攥拳头也攥不住了。
1: 啊啊啊，
2: 完了他还刺挠呢。
1: 嗯，
2: 哎呀，刺挠得专心呢，你就晚上就挠、
1: 嗯。

0: 吧，睡觉都受不了。哎呀，我有时候刺挠的就在地下蹦啊，我这手啊挠啊全都撕破了，
1: 嗯，
0: 都流出点血来了。
1: 哎，
0: 完了这样时候吧，我才能稍微好受点。
1: 嗯，这说明你有关节炎还有湿疹同时存在。
0: 我寻思拔个罐子啥的，把这风丝拔出去吧。我就拔，拔时间可长了，拔的后背呀、全是水泡啊。拔罐的时候啊，后背呀、哎，那罐细的，绷紧绷紧的，一拿下来后啊，哎，全后背都是紫青的，那罐子上也有水珠。拔完罐啊，倒是能好受点，但是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又开始刺挠了，又抓心挠肝的，
1: 没有根本的解决它
0: 啊。你说那时候，你说我也多难受啊，胡老
1: 啊！
0: 等着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哎，我吃了没几天，我就觉得这身体有点暖和了，哎，就不像那时候了，我就跟晒了太阳似的，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啊，透出一阵寒风似的，不像以前就感觉凉风刺骨啊，又疼又痒的。现在就感觉我这症状减轻了不少似的。
1: 对，这说明胡家老高从根本上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是不是啊？
0: 啊，对呀，关键我这个刺挠也减轻了，也没那么刺挠了。
1: 嗯，
0: 我吃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手能握拳头了。
1: 嗯，
0: 虽然还是握不成是吧，但是可比以前那时候干脆就转不了，梆梆硬，手发皱啊，胀的可难受了。哎，现在不那样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啊。
0: 对呀、还有我这现在关键是不怎么不那么刺挠了，不那么抓心挠肝的了。
1: 对。
0: 就偶尔有时候刺挠两回。
1: 嗯。
0: 尤其是我这个后背呀、为啥拔罐，就是因为我后背一直发凉 啊。我就躺热磕头上也是凉的。这回可好多了，再一个我这个后背也不那么凉了，这不我是因为脑梗走不了直线吗，上下楼也都费劲
1: 啊，
0: 现在我感觉哎我走道也挺直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既祛风除湿，同时脑血管病也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哎，太好了、这也说明咱们胡家老高、他不是治疗一种病，而是从多种方面来解决问题，太好了。
0: 哎呀，我现在也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吧，我就感觉身上清净了也不像以前那样了，胡老。我这真是感谢你呀、我这像你说的，我这是有幸太有福了，
1: 也是咱们的缘分啊，治病也讲缘分呐、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呀，这还是你们家这个独家的祖传这个老方啊，才能把我这个病啊恢复的这么好，
1: 这一点是肯定了，老朋友啊。
0: 对，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啊，还有一个月就一年了。我这身体变化可真是翻天覆地了。
1: 确实是。
0: 我这是有切身感受啊。哎呀，我这一年呢是边听你的节目一边吃胡家老膏。现在心情好了，日子也好过了。
1: 没错。
0: 对呀、我这身上的劲儿啊，这地方啊，都通过胡家老膏得到改善了。我这现在不但能走直线了，有时候还跟凑凑热闹，上广场看看人跳广场舞。
1: 哎，
0: 有时候高兴了，我也蹦跶两下。
1: 哈哈，因为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从本身来解决了，所以
0: 对
1: 呀，咱们的效果。有这么大的改善，
0: 对呀、
1: 我为您高兴啊，好朋友。
0: 我这手活动也好了，一直都没感觉刺挠，握拳头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我还准备吧，让孩子吧再给我买一点，我好天天吃不间断。
1: 对，
0: 我家孩子也都听我的，可孝顺了。没事就跟我唠嗑，还经常带我去溜达啥的。晒晒太阳。完，有的时候他回来赶上了，还一起听你的节目
1: 啊！好，
0: 我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
1: 好，别客气，
0: 真是救了我，
1: 您病好
0: 了
1: 是咱们共同的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0: 对。

0: 我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家里头所有人都为您这种病的改变也为您高兴。
1: 对对，主要还是你有这么好的药，还是给老百姓做这么多好事儿，你这是真是厚爱呀。
0: 好，祝贺您。
1: 哎
0: 啊，也祝贺您越来越健康。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哎，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9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9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2度。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海域及沿海地区有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
3: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驰。
2: 什么病？重不重？
1: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3: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了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肉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的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随后是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跟您说一说更年期综合征坤宝丸。老中医谈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如何治疗慢阻肺这个话题。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 AI 正深度渗透至智慧医疗、养老、文理、消费等各领域。近日呢，2026 AI 赋能美好生活品牌发展论坛在浙江德清举办。前段时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聚焦小眼镜、小胖墩等突出问题，明确重点任务和主要举措。预计到2030年健康学校建设将实现全覆盖，到2035年更高质量的健康学校将普遍建成。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逐步融入办学、治校各环节。由香港贸易发展局筹办的第五届国际医疗健康周近日在香港揭幕，汇聚全球医疗卫生官员、科研专家、投资者及业界代表，共同探讨医疗创新与健康产业未来发展。记者日前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随着519中国旅游日临近，铁路部门将推出旅游惠民系列出行服务新举措，从开行旅游列车、发放旅游消费券，到推出老年旅客折上折优惠和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助力更多游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激活服务消费新的增长点，为旅游经济、银发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自主建设的中国脑胶质瘤基因组图谱数据库与中国神经肿瘤基因组图谱数据库近日荣获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颁发的高影响力数据奖，标志着我国神经系统

2020年，国家卫健委将继续推进国家卫健委研究中心病高质量数据资源体系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最新一期《自然》发表的《古基因组学研究》揭示了欧洲家庭结构和人口的变化。研究显示，中世纪早期原本遗传上大不相同的群体会相互融合，催生新的社会形态。这一过程塑造了与现代中欧相似的遗传格局。 随着生物技术飞速发展，一种旨在通过波曼细胞发育时钟来逆转衰老的新兴技术，即细胞部分重编程，正迎来现实层面的关键检验。据英国《自然》杂志报道，这种新技术在多种动物实验中已经显示出恢复组织能力的潜力，并有望于今年启动首次人体临床实验。 在吃药问题上被问及一日三次具体怎么吃的时候呢，大家的答案往往是惊人的一致，是早饭后、午饭后、晚饭后。医学上

0: 围之内。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 FM 890老中医会生活，稍后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更年期综合征捆绑丸。
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坤，乾坤的坤，这个坤字啊，通常被认为和女性有关。坤有厚德之意，寓意女性刚柔并济，有宽广的胸怀和无限的包容。今天啊，为大家介绍的这个中成药的名字就叫坤宝丸。坤宝丸是调理女性更年期综合征的常用药。女性朋友在更年期阶段，由于身体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会产生焦虑、烦躁、易怒的情绪，同时伴有失眠、健忘、潮热、盗汗等症状。所以对于更年期的认识，按照传统的思路，这是一个阴虚内热的阶段，在用药上首先会考虑滋阴清热，而今天介绍的坤宝丸正是围绕着这个思路来配伍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坤宝丸的组成。九女贞子，九女贞子就是女贞子在采摘之后，在沸水中稍微的烫一下，然后晒干，加入适量的黄酒，搅拌均匀之后，放入蒸罐中密封，然后隔水炖煮或蒸煮泡制而成。这是九女贞子。还有覆盆子、菟丝子、枸杞子、炙何首乌、龟甲、地骨皮、南沙参、麦冬、炒酸枣仁、地黄、白芍、赤芍、当归、鸡血藤、珍珠母、石斛、菊花、旱墨莲、桑叶、白薇、知母和黄芩。猛一听啊，这药还真是不少。女贞子、枸杞子、菟丝子、覆盆子、龟甲、沙参、麦冬、地黄、石斛、墨旱莲，这一组是滋阴的，滋阴的药非常多，说明啊，这个力度很大。在这里边有擅长入肾的，肝肾同源，补肾就是补肝，也有擅长入肺的，肺是五脏的天，能湿云布雨，肺对精液的布散就像是下雨一样，这就好比在干旱的季节里哗啦啦的下起了雨，久旱逢甘霖，可谓是酣畅淋漓。这样一来，不光是肝和肾，五脏六腑都受到了滋润。再来是当归、白芍、鸡血藤、何首乌，这一组啊是补血的，血属阴，阴虚了血就虚了，所以在滋阴的同时也要补一补血。在这里面，鸡血藤不但是补血，而且它特别善于疏通，使气血补而不滞。说完了这些药，剩下的基本就是清热安神的药。菊花、黄芩、桑叶、知母、白薇、赤芍、地骨皮清虚热，阴虚血少就会生热，虽然是虚热，但是这个热却是猛烈的，所以在这里用上了质地柔和的菊花和桑叶，也用上了比较厉害的黄芩和白薇。黄芩和白薇这是两个非常苦寒的药，清热之力更加强大。再来是地骨皮和知母，地骨皮和知母既可以滋阴又可以清热。再来是赤芍，赤芍凉血清热。最后是珍珠母和酸枣仁，这二味的作用是安心神。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要加安神的药进去呢？因为

0: 心神怕扰，而偏偏的是火热之邪最能扰神。过盛的热邪使心神不安，人就会烦躁焦虑，睡不安稳。那些更年期的女性表现出类似的症状，往往的就是热扰心神，心神不安引起的。所以酸枣仁珍珠母的加入能够让心神变得安定。坤宝丸这个药很好，但是啊，提醒大家也要用对了才能发挥它的作用。通过我们对上面说的这些药物组成的分析，我们呀，可以把这坤宝丸的功效概括为滋阴清热养血安神。只要有这几个表现，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判断为阴虚邪少，虚热内扰。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心烦易怒、潮热盗汗，还会出现咽干口渴、手脚心热、舌红少苔。只要是抓住了这几个关键的特征，我们啊就可以用坤宝丸来调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如果您是那种阳虚的，不是阴虚的，就不适合用这坤宝丸。什么是阳虚呢？比如说怕冷，舌头雪白，稍微凉一点呢就会闹肚子，稍微凉一点就会感冒，这种阳虚体质的人就不适合坤宝丸。所以啊，不是说这个药好就什么人都可以吃，阳虚体质的人吃了就不是很合适。所以这坤宝丸适合那些阴虚的人，阴血亏虚的人适合用坤宝丸来调理。尤其是在更年期的时候，更年期的各种症状，只要是您有阴虚虚火很旺的情况，您就可以用这个方子来调理自己。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我不是更年期，可不可以用这个坤宝丸呢？当然可以，只要是肝肾阴亏阴虚火旺的情况，您就可以用坤宝丸来调整。这个药啊是非常平和的，基本上都是滋补的，稍微加了一点点清虚热清实热的。清实热的其实很少，就两味药，前面我们说过了，黄芩和白薇是两个非常苦寒的药，清虚热的药稍微多一点，所以是非常平和的一个方子。如果女性朋友不是更年期，平时就觉得有虚热，舌头的颜色是红的，舌质是红的，舌苔是薄的，或者没有舌苔，脉搏跳得很快，脉细硕跳得很快的那种，您就可以用这个坤宝丸来调理。有的朋友也许会问啊，男性朋友可以用这坤宝丸吗？这个方子的名字叫坤宝丸，可是啊，药不分男女。如果男性朋友您的舌头颜色是那种特别红，舌质红的，舌苔薄，没有舌苔，经常觉得有虚热，口干舌燥，怕热，身体啊感觉有一阵阵的冒火，经常出汗，那么男性朋友也可以用这坤宝丸。没有说哪味药是女性专属的，男性也可以服用。男性朋友如果辩证阴虚内热，也可以服用这坤宝丸。所以在最后，我们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滋阴清热养血安神的中成药坤宝丸，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 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4: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4: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4: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4: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4: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4: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学，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1: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

0: 您继续的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在中医理论当中啊，慢阻肺有两个名字，一呢是喘症，二呢是肺胀。喘息、鼻张、间息均是喘症发作时轻重不同的临床表现。病变主脏在肺，肺胀啊是多种慢性肺系疾病反复发作，迁移不渝，导致肺气胀满，不能敛降的一种病症。肺胀的症状呢，有喘、咳以及肺部的膨满三种。慢阻肺的辨证施治，强调根据患者的具体症候来进行个体化的治疗，以达到调和体内阴阳失衡、补益脏腑气血的目的。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板块特别的请到了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聊聊这个话题。如果您想了解慢阻肺方面的预防和治疗知识，或者说你本身有这方面的疾病，可以来关注收听，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好，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走入节目。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跟我们肺部有关系的一种疾病，慢阻肺啊。因为现在肺部疾病患者这个年龄啊越来越年轻化了，而且近几年这肺部疾病确实是有这种上升的趋势啊。今天来说一说中医在治疗慢阻肺方面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和疗效，好吗？
1: 嗯，好的。这个往往说到这个，因为咱们讲座的时候一说厥阴病、少阴病，大家不好理解是吧？
0: 嗯，
1: 所以往往咱们会用一个西医的病名来讲六经辩证如何治疗，所以这个时候往往中医的概念和西医的概念要来回的切换，是吧？那我要给大家先说一下什么是慢阻肺哈。
0: 好，
1: 慢阻肺这是西医的病名，这是它其实它是一个简称，全称呢叫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它的特征呢就是这个定义啊，说持续气流受限，然后慢性呼吸系统的疾病不可逆，意思呢其实就是这个人呼吸困难，而且是个慢性的病哈。这些病里头最常见的是哪两种呢？就是这个长期的慢性的这个支气管炎，尤其是老年人，就是咱们俗称的那种老慢支，会是这种表现，就是呼吸困难是吧。再一个呢就是肺泡异常，你比方说就是肺气肿了，这种这个老年的那种肺气肿，它会是这种慢阻肺。
0: 嗯，
1: 它导致的这种就是要么就是气道的变化，要么就是肺泡的异常，它引起了你这个整个这个呼吸系统的这个慢性的炎症反应，导致的呼吸整个呼啊吸啊都受限，这气流就受阻，然后就是呼吸困难、憋闷、这个堵胀，就这种感觉哈。所以呢，这叫慢阻肺，它是一系列的病哈，最后都会发展到这种这个慢阻肺这个程度。这个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比方说最常见的咳嗽啊，就是而且是长期迁延不愈的那种慢性的咳嗽，尤其是早晨更明显。咱们老年人特别典型的一个，尤其是抽烟的老年男性，是不是早晨起来以后先呵呵的呼呼的那个咳嗽吐一堆痰，
0: 对，把一晚上的这个没有代谢出去的这个黏痰啊要排出去。
1: 对，这个早晨明显就是这种慢性的长期的这种这个咳嗽哈。再一个就是咳嗽什么呢？咳痰咳什么呢？咳那种粘液性的痰或者脓性的痰，这个痰的特征呢性状呢是粘液性的或者那种脓性的那种痰，
0: 黄色。
1: 那就是啊，对，再就是呼吸困难，因为它叫气流受限嘛，就是呼的时候吸的时候都很费劲，所以就是呼吸困难，尤其是如果活动了、劳累了就加重。
0: 嗯，
1: 比方说干了点活就呼哧呼哧就呼吸困难了，是吧？或者爬个楼啊，就怎么着，而且严重的会影响，这个日常生活，有的都躺不下，就是这个晚上睡觉呢都躺不下，
0: 是
1: 坐着或者靠着，就这样哈，叫咳逆以息不得卧，这是咱们中医的一个词儿，形容这种情形的叫咳逆以息不得卧，就是倚着靠着这个倚这个桌子，或者是低着头，然后靠着这个被子，这样才能这个稳当一点，稍微一平一躺就受不了，就 就憋死了哈，就。
0: 为什么说晚上的这个症状相对来说比白天要更重一些呢？
1: 因为晚上阴寒更重。气血的流通更困难。再一个还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喘息胸闷，就是开头主持人说的哈，喘息胸闷，尤其是如果你劳力了以后，就是体力活动了以后，或者是你老年人体质又差是吧，又感冒了，或者又有一些感染了，那就这个就出现这种喘息的胸闷。按咱们中医来说呢，就是如果你抵抗力低的时候，比方说有一些生活的不注意，天凉啦，着凉啦，生气啦，熬夜啦，房事啦，就是有这些不良的这个因素影响下，那就会明显的有这种喘息胸闷。
0: 情绪不好的时候，紧张的时候，生气的时候，
1: 都有可能引起的哈。再一个呢，如果发展到后期哈，到了慢阻肺比较重的时候，尤其是老年人，就会出现体重的下降，这个没劲儿，这个乏力，或者是有些又有出现新的病了，什么西医说的呼吸衰竭呀、肺心病啊什么的，是吧？
0: 对，
1: 就会有其他的伴发的这个病出来。
0: 你看肺部疾病如果治不好的话，会很直接影响心脏哈。
1: 对，因为这个长期的这个呼吸不畅快哈，你的身体会缺氧，这个缺氧了以后导致肺动脉高压，然后会右心就会衰竭，这是一个可以说就是，咱们按照中医来说吧，就叫传变啊，就传变了，因为你虚了，然后这个正气不断的内退，邪气不断的深入，就从一个病变成另一个病，从表病变成了里病，从脏腑病变成了脏病，它就成了那种叫。就是一些这个就并发其他的这个病了哈，如果再严重的会有呼吸衰竭的，还有的呢，有的治疗，因为有的这种病啊，咱们这个西医认为呢是不可逆，也就是治不好的意思是吧？不往好里发展，会缓慢进程，越来越坏，越来越不好，而且西医的治疗啊，没有特殊的什么治疗的药物，它基本上都是这个支气管扩张剂。因为你呼吸受限嘛，那就气道阻塞了是吧，或者气道有炎症有阻塞，那就用支气管扩张剂让你的气管扩张，用那个沙丁胺醇的或者是赛唑溴胺呀，就是这一类的西药啊，或者是吸入一些激素，
0: 对，
1: 这个布地奈德呀、福美特罗，凡是带奈德的特罗的这种都是激素，这些药物长期的应用，人会这个会骨质疏松，会这个抑郁，会有这些病哈。其实这人老了本身也容易

0: 疏松，也容易这个恐惧抑郁，因为咱们中医说了，肾气虚则恐嘛，是吧？为什么呢？哈，因为这个人老了，人就精就不足了，或者人病了以后，长期的这个过度治疗，或者是不正确的这种治疗物质，尤其是以激素和大量的消炎药、苦寒药为代表哈，这种激素药的大量的应用，会抽掉你的肾经出来去消这个症状，但实际上并没有治好。这个长期应用激素的，你本身老了。经就亏了，骨质也疏松了，人也机能下降了，是吧？然后你再大量的抽掉激素，人的经会亏得更厉害，所以会加重这个骨质疏松、抑郁，最后就是衰竭。它是一个不良的，也不太好逆转的一种病哈。
1: 你看您说的这个激素啊，是不是因为这个激素对我们的肾有影响？那么肾主骨，所以就直接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骨骼了。
0: 对，这个激素啊，程度不同，比方说烟酒可能轻一点。然后激素药对这个肾经的调动呢，少一点，这个重一点，就是烟酒差一，烟酒的危害小一点，激素的危害呢中度吧。比方说，如果是吸毒之类的那种，就这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是不建议长期的应用的。
1: 如果用的话，一些朋友说，那我是不是在服用这些激素的时候，我再补补钙，可不可以缓解这个情况？
0: 哎呀，就是什么，就是一边垒墙一边拆啊，那就聊胜于无吧，是吧？聊胜于无。这个那咱们六经辩证，咱们中医如果治疗这个慢阻肺怎么治呢？哈，就是这种肺系的这种疾病发展到末期的时候，怎么治呢？咱们来看内经哈，内经的一些条文对咱们这个辩证是有指导意义的哈。你比方说。你看，你这个慢阻肺或者肺系的这些疾病，肺的本身或者气管支气管的这些病，它本身定位很清晰，它就是在肺上嘛，是吧？所以这个肺这儿，这个太阴病就本身就是管这个肺的。你看，肺属太阴之病，是主肺所生病者，咳、上气喘喝、烦心胸闷。气虚则肩背痛寒，少气不足以息。你看这几个症状，咳、上气喘喝，上气喘喝就是喘息，胸闷喘息是吧？呵呵而喘，呵呵的那种喘是吧？烦心胸闷，这个人就会有胸闷的这种症状啊，是吧？你看气虚了，肺气不足了以后，肩背痛寒，少气不足以息，就是感觉气儿不够使。气短，呼吸接不上，就有这种感觉哈。这是太阴病，太阴病了以后就会有这些症状。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少阴病了以后呢，那肾足少阴之脉，他的病呢是势动则病，喘咳唾则有血，呵呵而喘，坐而欲起，这些说的这些症状全都是肺系的这个病，肺的这个病，你看，喘咳唾则有血，咳喘啊吐血，是吧？咳他痰里边浓痰，就是化脓的那个脓啊，不是脓稀的那个脓，会有血，咳的痰里边带血，是吧？呵呵而喘，老年人的那种老年男性，尤其那种咳嗽，早晨起来你听那种咳嗽，不是空洞，然后呢，这个喘不过气的那种哈、啊，那种呵呵，而且彻的小肚子都疼的那种喘啊。喘的咳得非常深，那种咳咳而喘是很有特点的。坐而欲起，是不是坐不下呀？然后这个，因为他坐下来呀，躺下来呀，他就憋闷是吧？就老想就是起来，这种那叫少阴病，就是太阴病了以后会有慢阻肺的这个症状，少阴病也会有这个肺部的这个症状。另外呢，如果是厥阴病了，也有这个症状。你看肝无厥阴之脉。是主肝所生病者，胸满呕逆孙泄胡疝遗逆痹瘘。第一个就是胸满，这个往往我在临床治疗的时候哈、啊，这种到了这个老慢支肺气肿，到了慢阻肺这个程度的，基本上都是厥阴病了，治的比较多哈、啊，尤其是男性65岁以上的，以70、80岁多见，这种这个一老慢支的肺气肿的这种，基本上都是厥阴病了，还都到不了少阴。
1: 你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这个西医啊，对于慢阻肺呢是不可逆的。 那我们中医怎么定义它，是可以治好的吗？
0: 理论上是可以的，就是这个病有来路就有回路，
1: 就说时间的问题，之后怎么样去执行操作的问题了。
0: 啊，对，再一个，你看你治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了？你这个是只是症状减轻了，这也算一定程度上的有效啊，是吧？如果你想让他这个肺的这个形态改变了，变好，就是这个人，比方说已经肺这个肺气泡破裂了，肺气肿了，然后你让他肺泡恢复，这个是很。

0: 变成这样，你让它恢复成年轻的时候，可能性不大了。理论上虽然可行啊，但是不大。再一个呢，就是往往这个人呢，有的时候他的患者对这个病的认知不够，或者是他的对大夫的信任度不够，然后在治疗过程中出现反应的时候呢，虽然一直好，一直好可以，一直出现一些排病反应的时候，那有可能就会半途而废，他就会认为治的不对，或者出现又加重了，然后又另求他医去了，这所以实际上治疗的时候是很困难的。
1: 嗯。
0: 但是呢，基本上在我们的治疗过程中，遇到这样的患者的话，基本上是这个一周之内见效，这见效啊，就是症状减轻是没有问题的。治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什么呀？就是患者本身元气的厚薄，再一个年龄的老幼是吧？年龄是大小，再一个呢，就是他的信任程度。有很多这个有效的案例哈，有一个案例是非常典型的、非常好的，就是治好的这个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这个但是这个治好了，他包括他做检查的时候，他的肺的形态也有改变哈。这个人年轻，这个人呢是个女士，40多岁。
1: 哦，年轻还
0: 好一些，也因为他年轻。他的器官的这种弹性啊，就是他器官的这种老化程度不是那么重。
1: 嗯，
0: 如果来一个80多的或者75以上的，那说让他彻底治好，顶多说症状没了，能达到这个程度，症状减轻或症状消失。但是想让他的器官恢复到3岁，他来的时候呢，就是肺气肿，然后咳吐浓痰，这个浓是农业的那个浓啊，就是化脓的那个浓。
1: 嗯，
0: 他咳的痰就是浓痰。
1: 嗯，
0: 然后这个来的时候呢。就是脸色非常差，就是面色污浊哈，又黑又污浊。
1: 陆主任打断您一下，我们有一个热线进来了，好，我们来接个热线，看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之后再来谈这个案例啊。
0: 好的。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喂，是我吧？
1: 哎，您电话有什么问题？
2: 哎，我想咨询你刚才讲的那个治前列腺的那个药是什么名字？
1: 那是巴正颗粒啊，巴正颗粒。
2: 7123456789的那个八，
1: 对，嗯，
2: 正是纠正的那个正，是还是反？
1: 正就是正反那个正。
2: 八正颗粒是吧？
1: 对。好，
2: 谢谢。
1: 哎，好，再见。嗯，刚才陆主任谈到了关于这个40多岁的这个案例啊，相对来说是效果比较好的哈。
0: 嗯，对。然后他来的时候呢，就治疗的时候就给他。就判辩证呢是这个当归四逆加五茱萸生姜汤，用的这个方子，连续用了，中间也改过方，因为中间他出过反应，比方说出现了上火，出现了拉稀，又出现过一次感冒和发烧，这个中间改过方，但是基本上整体呢用的是当归四逆加五茱萸生姜汤，3个月以后呢他就好了，一个是这个人也精神了，肤色也好了，气色也好了。然后身体也壮了，然后咳嗽也没有了，也不吐痰了，那个这算是好了哈。而且那个又做复查的时候，这个肺气肿已经爆的不是那么重了哈，已经好多了。而且后来他又让他这个老公过来吃药，两个孩子来吃药，一儿一女都过来吃药，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
1: 那
0: 么这个人我来分析一下啊，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为什么这个人得这个病，这么年轻他得这么重的病哈。因为这个人呢，体格比较健壮。你看咱们汉民呢，好像吃这个五谷比较多，是吧？
1: 嗯。
0: 这个国民或者内蒙那个地方的人，他吃那种牛羊肉比较多。
1: 嗯。
0: 所以咱们这个不同的民族，他的体质上是有点差异的。
1: 嗯。
0: 这个他的体质其实他素体是很壮的，就他这个人长得比较胖壮。别人是女的，但是他长得比较胖壮，那个实际上身体是很壮的。但是呢，因为他说他结婚的时候，他家里就是婆家吧，条件比较差。然后呢什么都没有，所以呢相当于是小两口呢两个人从结婚开始就是拼命的干活，
1: 白手起
0: 家，然后呢这个一直干到现在吧哈，这个家业做的也比较大，然后拼命干活累的。而且这个他呢，因为这个病号呢是我一个老病号介绍的，老病号就说他家呀，那然后一般人家都比不了，那干起活来拼命，就是拼到什么程度，就常年累月的，然后这个白天干一天，晚上还要干半宿。
1: 哦。
0: 然后，而且这个可以说过年都不休息，就30晚上都在干活，初一晚上都在干活，就属于这样的，就太能干了。这一家确实特别能干。
1: 嗯。
0: 因为这个我说了以后，我说你这个是累的，他就哭了啊，就说这个确实他就讲他年轻的时候怎么拼， 包括现在啊，就找我。

0: 我看病的时候也是非常拼命的，这个讲过，他因为他们回民嘛，播牛，这个有这个重活，他就可以说他是个女的，但是当男的用。这个他跟他爱人一起，就是这个包牛包羊，就是这个杀牛宰羊的，这个干这个活他都能干。然后呢，盖房子，这个然后包括室内的装修，这个白天干一天哈。然后晚上呢，还要熬夜到一两点、两三点，还要再领点手工活，再干手工活，这个干的轻点的那种手工活。所以呢，他长年累月的，从年轻20多岁一直到40多岁都这么干的。包括他找我看病的时候，就病成那样，咳嗽、咳浓痰，然后没精神、没劲儿，晚上睡不着觉，没劲儿，他还在这么干。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就是过劳，把人给累成这样了哈，而且你看他干的活，干的室内装修也好，包括盖房子也好，这种环境污染比较严重。那个他每次他还行，他这个两口子一块来过来看病嘛。后来他爱人每次过来的时候，那身上的衣服都是那个就是在外边干体力活的时候那个，比方一身土或者一身这个那种泥浆或者什么都是这样的，来不及换衣服，就是非常忙。当然人家他们挣钱也特别多哈。我就劝过他，我说你这么拼命的干，不行的，这劳力过度把你就给累毁了，
1: 对，
0: 然后你到时候有命挣没命花，反正一直在开导嘛哈，因为你过劳得了这个病，你要想把病治好，你要节劳是吧？
1: 对，
0: 而且呢，以后毕竟人到中年了，后边这个要有节制了，这个一直在劝他，那
1: 好，卢主
0: 个，
1: 任，我们打断您一下啊，我们来接个热线啊，打断您一下，
0: 好的，
1: 您好，
2: 哎喂，你好。
1: 哎，
2: 哎，主持人好，主任好。
1: 有什么问题？
2: 哎，我是湖南的一位听众哦。
1: 哦，湖南
0: 哦，
1: 的，您是
0: 哎，
1: 人
0: 你
1: 在湖
0: 好。
1: 南还是在人在石家庄？
2: 在湖南哦，
1: 哦，湖南能听到我们的广播啊？
2: 对对，我经常听这个节目，罗真的
1: 哦，
2: 获奖的太好了，
1: 是，有什么问题？
2: 哎，就是罗真啊，
0: 你好。
2: 我就是刚刚得了这么一个，也是这个肺部的一个哮喘哦。刚刚跟这个我们省这个人民医院住院，我刚回家。诊断是变态反应性支气管肺曲霉病，我现在就是正在用这个西药，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个西药我不想吃，我改用中药行不行？
0: 你多大年龄啊？
2: 我60，
0: 60，现在喘到什么程度？
2: 我现在他跟那个医院的住院治疗过嘞。症状基本上都已经控制了，就是说，我就是他说这个病很难治的，容易复发什么的，我就像你
0: 对，
2: 讲的那个什么六经病症啊，什么什么，什么病都能治啊，人生什么只有大法呀，什么什么，我就想通过中医把这个病能不能治好喽？
0: 理论上可以治好，就是这个哮喘也是比较难治的哈。咱们中医有个名词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
2: 啊，
0: 谁
2: 对
0: 治
2: 对
0: 谁丢
2: 对，
0: 脸是吧？所以就
2: 对。
0: 说这个病很缠手，很难治。难治难在什么？人能喘，能得哮喘，能到喘息的这个程度，基本上也就到了哨音厥音的这个层次了。就是你的
2: 哎，对
0: 元
2: 对
0: 气
2: 对，
0: 比
2: 接
0: 较
2: 不
0: 虚
2: 来，
0: 弱
2: 对，
0: 了，所以你精气的积累是比较慢的，是这样难。但是如果你找到一个靠谱的大夫，然后你个人呢积精累气，然后把生活的饮食的一些恶习全部去掉，去这样去积累的话，是完全可以治好的。因为你年龄不是很大，才60嘛，是吧？是很有希望的哈。不建议用西药，因为你得了这种病，西药给你的也没什么病，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药，基本上都是激素药了。你去
2: 对
0: 看
2: 对
0: 看给
2: 对对对。
0: 你开的药，要么就是激素药，那些纳德呀之类的、特罗之类的口喷的那种西药，激素药；要么就是对症消症状的一些药，止咳平反的、化痰的那些。就是消症状一些药，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治疗思路。
2: 要是我找你来整这个辩证，这个看一下行不行呢？
0: 可以，可以，你可以体会一下。正好咱们今天讲到肺系疾病了，
2: 啊，
0: 你可
2: 对
0: 以
2: 对
0: 加
2: 对
0: 我
2: 对对对。
0: 你可以记一下我的手机号。咱们节目以后呢，你给我打电话，微信加微信，那咱们视频看诊。然后正好你吃药一段时间以后，你可以给咱们节目的时候再来反馈，得给大家分享
2: 我到你
0: 你
2: 那
0: 吃
2: 里
0: 药以后
2: 来，
0: 的。
2: 这个看一下，就是我是在你那里，住那么几天，吃几天药，还是就是看个病就带药回来吃呢？
0: 你如果能过来，人过来见人见面是最好的。 但是湖南有点太远，这个交通不便，不来也没关系，微信视频。因为其实你们得了这个病，我们微信给你视频看一下你的神态，问一下你的症状，心里是有数的。所以呢，你可以先吃上一周两周的，你来体会。
2: 哎，你就帮我开，你就在这个微信给我开药是吧？看房子是吧？
0: 啊，对。
2: 哦，那太谢谢了。哦，我把我的这个舌苔啊什么东西给你看一下是吧？
0: 对对。
2: 哦，你的电话是136什么吧？好像是。
0: 对。136-433-8829，微信同号，微信跟这个号是一样的，你可以先加上我。
2: 哦，好的。
0: 节目之后
2: 是这样的，因为我跟你说，我的是个忙人，知道不？
0: 哦，那
2: 哎，对，我过两天，过几天我小孩回来了，我就跟你视频啊。
0: 好的。
2: 哎，麻烦你给我，万一这个能够根治的话，我就过来一趟。
0: 好。
1: 嗯。好，这位朋友。
2: 好吧，
1: 好，我想问一下，您是通过网络收听还是通过收音机？
2: 我是手机看听到的，我已经听到楼准的课，我已经听到这个好像有2-3年了，已经。
1: 哦，你看，这是楼准的一个粉丝了啊！行，谢谢您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关注和联系啊。
2: 好的，我这个电话我好像我已经问过一个导播，我就好像我已经记住了，好像。罗主任，我是这样的，我过几天我跟你发微信什么的，你就帮忙忙啊。
1: 嗯，
0: 好的。
2: 我尽量争取过来一趟，好不好？
0: 嗯，好的。以后我的电话那个打不通，你就多打几次哈，因为咱们这个有的时候诊务繁忙，有的时候手机紧，你多打几次就可以了。
1: 这位朋友，
2: 好的，感谢，好的，
1: 再见。
2: 好的，感谢。
1: 看这位朋友还挺遥远的一个声音啊。
0: 嗯，看咱们节目的传播还是挺广的，是吧？
1: 是是是，
0: 都能广到这个湖南的听众哈，都能打个电话来。
1: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聊到了慢阻肺这个话题。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可以随时拨打。好，我们继续来谈刚才那个案例，好吗？嗯
0: 嗯，好的。正好这个再说加一句题外话哈，就是刚才这个患者说的啊，如果这个六经辩证能根治，我这个病，那我就过去一趟。你看大家都在讲根治这个事儿哈，
1: 对，都希望能治好。
0: 咱们中医治病都是从根儿上治的，
1: 嗯，
0: 都是在调你的脏腑，都是从根儿上治的，理这个愿望都是很美好的哈。但是能不能根治它，那不取这个取决于患者自身的元气的厚薄，还有你对这个你选择的大夫。确实是不是一个真中医，是一个明白的中医，然后这个医患的信任程度哈，还有你能不能坚持得住你的身体从不好到好的过程中的关，那么多的关哈，就咱们讲过的排病反应，可以说每关都很难过的，关关难过关关过，你得过了这一关就是艳阳天，你得有这个福报才可以的啊，你有识人的本领就能识别大夫是好大夫还是不好的大夫啊？再一个呢，你能不能认识清楚你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你在治疗过程中这些反应这个脏腑的这个变化你都得认识到，所以不容易呢。
1: 嗯，
0: 对这个患者来说难在识人，在对这个咱们医生来说呢难在识病，难在辨证哈。所以呢咱们这个作为我哈，这个也要继续的这个不断的学习，然后不断的提高认知，对咱们患者呢也是要不断的这个学习哈。你哪怕医术不懂，但是呢我反复讲的就是你的生活方式啊，你的饮食结构啊，你的思维啊，各方面去修正自己。
1: 嗯，
0: 修正了你只要心正了气就正，气正了你形就正，至少病不会往里陷，就是你正气不会塌陷，邪气不会往里进，你能维持住，那也是一个功德一件，是吧？你不至于误治乱治，然后把你的正气消乏完了以后邪气内陷，你变生他病，引起传变，那就不好了，是吧？
1: 嗯，你看，我觉得人真的应该是活到老学到老，学习二字啊。我们不光是在这个中医方面，其他各个方面，尤其是岁数大的一些朋友，可能就不愿意去接触一些新鲜事物了。其实我觉得人啊，一定要与时俱进，跟着时代往前走，什么样的事情都要去了解，都要去学习。那么我们的健康更要去了解学习，有时针对自己的情况，还是就说像我们这个节目本身，它就是一个课堂。是吧，传播这样的中医的一些知识啊理念啊，相信大家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那个位置。 好，那么卢主任谈到了刚才这个慢阻肺的一个病例啊，我觉得40多岁，而且他这个首先是体力上的问题，另外我觉得他天天跟这个装修的材料啊，在一起，这些气味啊，是不是对他的肺也会有刺激？
0: 对，就是过劳，还有环境的污染，
1: 嗯，
0: 还有这个长期的熬夜，你看熬了20来年了，是吧？你他家后来一家子都在这看病嘛啊，
1: 嗯，
0: 尤其一儿一女，一个20多岁了，一个18、19岁，都上大学了，来看病的时候那脸色呀，可以说这个非常难看，脸色黑乌。他自己说他这俩孩子，他说我生的这里，人家别人生孩子，我生了俩蝙蝠，
1: 嗯，
0: 他自己说的啊。为啥蝙蝠不是晚上不睡觉，晚上活动，白天睡觉嘛，是吧？他这俩孩子就是晚上不睡觉，白天睡。那个在学校也是晚上熬到1、2点、2、3点，然后白天不起，这个或者上课打瞌睡，就是这样的。从小就是，他说从小一出生就是不睡觉。其实也不光是不是孩子问题，
1: 是
0: 他
1: 受他们的影响，我觉得是吧？
0: 这种影响
1: 就不睡觉，嗯，
0: 对啊，两口子不睡觉干活，那孩子亮着灯到处都是光，然后到处都在说话干嘛，孩子也就不睡了，是吧？就形成这种气氛了。所以呢，这个最后造的这个病，我给他说了让他改，但是估计可能注意一点，但是也不见得能改到什么程度，因为他这个职业他也没法改，是吧？
1: 嗯，
0: 这个人的性情啊，有的时候并不容易，那个改变的。
1: 职业病，你说让他换一个工作，可能性也不大哈。
0: 对，因为几十年的积累，他这个事业已经干到一定程度了，你突然的转向，这个叫什么改赛道哈，改跑道是不容易的。
1: 嗯。是，看看时间啊，今天我们也差不多了啊。今天因为有两个热线，所以呢，我们感觉跟卢主任聊的还不是特别尽兴啊。我们以后在节目当中，如果有机会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来聊聊这个关于慢阻肺。当然，不光是这一个疾病，肺部有很多的一些疾病啊，我们都可以，把它做成一个主题，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好好说一说我们肺部怎么样去预防，怎么样去保健，让我们的肺能够更年轻、更健康。今天非常感谢陆准讲解，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再会，
1: 再见。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5: 传家宝啊，孩子。嗯，
4: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5: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6: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7: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河北生活广播，欢迎大家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骄阳，我们下一期再会。

0: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

0: 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少人对咱们中医不太了解，身边耳朵边总能听见有人嘀咕说中医见效慢，我就不怎么爱听这句话，有时候还爱和别人掰扯两句。中医见效其实一点都不慢，拿一个最简单的中药速效救心丸来说，大家伙说这个药慢不慢，心绞痛关心病的吃上几粒马上就能缓解过来，这得救过多少人的命啊。还有咱们国宝云南白药，哪出血了哪受伤了，用上立竿见影，这也不慢。除去这些还有很多病不是慢不慢的

问题，而是你必须得用中药来治。说句不客气的话，别的方式还真就治不好。就说脾胃虚寒这个事儿，你用别的方法一辈子可能都治不好。中药它治病有快有慢，这里面看上去慢，其实是非常快的。就说现在很多人肺子上长结节，身边人有这个病的多了去了，您手术可不可以呢？可以，真快，一下子就把结节给隔下去了。但您仔细想想，好像是很快，其实很慢。为啥说慢呢？那病还在那儿，没解决呢。您光看结节，不看结节为啥会长出来？您把韭菜割了，韭菜根儿还在那儿呢，一场雨刷刷又全长出来了。但是您用中药呢，把这个爱长结节的体质给它调过来，这个地方爱长草，您把它变成盐碱地，是不是这草就不长了？您光割草是没用的。当然了，吃中药肯定没有手术来得快，但是从长时间来看，不复发这就是快。咱们中医治病是该慢的慢，该快的快，老理儿都这么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您要是急症，咱们有对付急症的办法，等急症这段过去了，再继续把根儿给它去了，这个时候可能就得慢一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这病以后就不会反反复复了。但是抽丝它也不是慢慢在那儿抽，没您想象的那么慢。说中医见效慢，那是没遇上过好的中医。有些病遇上好的中医，吃上好的中药，那就是几副药的事儿。就拿我们胡家老高来说，纯中药还是膏方，那一小瓶浓缩多少好中药，我以前说过多少次了，这次也不多说了。见效快不快，吃上您就知道了。您看吃上个半月，您身体有没有劲儿，精神头足不足，那症状是不是开始减轻？治病啊，都是这个过程，您得让患者先把这症状给减轻了。症状减轻的过程中，这病也是一点一点在见好。由表面看内在嘛，病不好，症状它能减轻吗？胡家老高这个药呢，也不只是治病，没病咱们一天喝上几小口，能让您延年益寿。那一口膏里面的精华呀，药效啊，您可以自己慢慢品，吃到肚子里，哪个地方亏，哪个地方缺，像农村灌溉水田似的，哪个地方有坑洼，水一来全给您填平喽。咱们身体里哪块缺气血了，缺精华了，少了什么东西，一下子全给您解决了。身体里啥都不缺，都和健康人一样，这百病不都消了吗？人为啥得病啊？不就是有的地方不正常了？您光解决那个不正常的地方，源头的事儿没去办，这病我和您说治不好。
解决也解决不利索。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说起本源，其实就是源头，把源头的事儿给您解决了，您身体不就好了吗？当然了，那不是空口白牙的去说，有多少病例，多少患者在那儿放着呢？啥事儿咱们都得拿数据说话，拿口碑说话。您吃上胡家老高，不管什么病，冠心病、心绞痛、心衰、脑血栓、脑出血、风湿骨病、湿疹、荨麻疹等等吧，这说了一大套，其实就是慢性病。只要您用上，就知道这个胡家老高到底是种什么样的药了。给患者看病，必须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先把话讲明白，别大夫糊里糊涂讲，患者糊里糊涂听。咱们这个病能治，只要有一点希望，肯定尽全力治，还得治得好，不能治也不耽误患者，直接和患者说，别耽误患者到别的地方看病。看病啊，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治，选择太多了。现在这个社会信息量太大，你就拿一个手机，那信息想要啥有啥，铺天盖地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有不同的说法，也不知道该相信哪个。咱们就说吃东西，有人告诉你西红柿和菜花别一起吃，吃完犯毛病，一上网一查，西红柿和菜花完全可以一起往嘴里送，能提升免疫力。这谁对谁错，估计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应该相信哪个，这就让人为难了。有很多事情是不好分辨的，这个世界选择太多了。您买个菜，家边上全是菜市场，随便你选，但是你能不能选到最好的、最便宜的菜，就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经验和头脑了。在病上也是一样，只要一有病，一打听，无论什么病，不用我多说，那专家疗法一大堆，哪个更靠谱，别说大家分不清，有时候专业的大夫也难分清，谁也不可能什么都懂，这都正常。但是有一条，我们不懂，我们就用一些成熟的、大家都认可的东西，这是个方法。万事万物都一样，你看农民种地，每年开春买种子，都爱买一些常用的，今年用这个，明年也用这个，新出的种子不敢用，为啥？因为老用的种子保险，能看着实实在在的东西，到秋天真打粮食，多少年验证过来的，谁说这个种子不好，估计他也不能相信。我们中医也是一样的，远一点讲，老祖宗留下不少东西，用了成百上千年，那肯定是没问题。近一点的，家里传下来的东西，能传下来的肯定是好的东西，不好传它干啥？我们老胡家说实话有不少祖传的方子，家里人一代代传下来的，但是说好的方子
只有胡

见老高这一个传下来有100多年了，这个很不容易了。好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疗效上立竿见影，一点不夸张。咱们有病选择好怎么治疗，咱们就得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信任。作为一个大夫来讲，患者来了就是信任你，把命都托付给你了，咱们得对得起这份信任，把病给他解决好，这最重要，说别的都没有用。大夫很多时候和病人一辈子是挂在一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吃胡家老高的患者，可以说都是一辈子一辈子来吃的。有的是患者病治好了，再带着他们下一代和亲朋好友来看病。中医就是这样，一旦病人选择了信任了，那就是一辈子和患者交心了。当然了，用药也讲究一个原字，要讲医文，听上去挺复杂，其实就是信任两个字。人生一世不得病是不可能的，找大夫去看病，茫茫人海选择了彼此，这就是缘分。咱们都是生活里的普通人，谁也没说比别人高贵在哪儿，比别人强多少。您看我给别人看病，我的患者也可能是专家、工程师、书法家，甚至也有医生。大千世界各有各的特长，把大夫和患者这层关系去掉，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您有您的技术，他有他的专长，您会看病，人家会做修汽车，您懂电路，他饭菜做得好，这都是每个人的专长。在这个社会里，就是您需要我，我需要您的关系。有时候我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所以每个患者都得给看好，这样才对得起大夫这两个字，对得起中医这两个字。说不上哪天我还有事情要求您呢。话说回来，咱们大家有病啊，还得及时去治，什么事儿您付出肯定会有回报，治病也逃不出这个理儿。您付出多少努力，您肯定也会收获多少。人生离不了生老病死这四个字，病有大有小，但是最终能不能治好还是看患者自己。有人说病好了，活的时间长的就是走点子了，是命好。那根本不是命好，那是他们都很积极，一门心思就想把病治好，四处求医，最终找对了大夫，才换来了今天。不做努力，整天唉声叹气，破罐子破摔，那就得等着病一点点恶化吧，谁也没招。所以咱们有病心放亮堂点，积极点去治，趁着没到挽回不了的地步，把病给解决利索。人这一辈子呀，有时候执着和坚持才能成大事儿。朝着一个目标，只要您迈开腿，早晚都会有见面的那一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辈子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已经不容易了。您看我
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行医。

0: 一，今年90岁了，这辈子好像也没干过什么别的事情，就是给人看病了。看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大家伙挺认可我，认可我们胡家老高。啥时候能真正退休，我也不知道。想退休，一堆病人在那儿等着你，天天一睁眼睛就是患者，你停都停不下来，哪个患者的病情都等不了，找你就希望把病快点解决好。患者着急，说实话，我也着急。您看那患者睡不好，脑中风，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有糖尿病、坏疽，坐着轮椅的，风湿骨病，疼得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的，冠心病疼得满脑袋大汗，怕有今天没明天的，每天这样的患者都很多。一看这些患者，心里能不着急吗？就不说是中医，就是一个普通人，看着这样的患者，您心里什么感受？是吧？咱们都希望他们快点好起来，更何况这些患者是来找我们的呢？信任你，咱们就不能眼瞧着让他们的病情一步步恶化，把病情控制住，在这个基础上把病给他治好。到我这个岁数，就算是活得有价值了。但是话说回来，我更想大家伙都好好的，别得病。这不是说假话。到我这个年龄了，不愁吃不愁穿的，没啥追求了。就算说还有追求，那就是干了一辈子的大夫，到老了别亏了名声，一辈子干干净净的。对现在有些大夫看病，我有些看法。现在大夫给人看病，就像那大河泛滥成灾，这大夫呢，都在下游拿着最先进的打捞工具，把一个一个落水者往上捞。但那落水的太多了，您能捞过来吗？其实，在下游打捞落水的，不如到上游砌个坝，让河水不再泛滥，人不就没事儿了吗？作为一个大夫，不能坐着等人得病，而应防患于未然，别让更多人落水。为什么说我这些年在电波里一直在给大家伙介绍胡家老高防病治病的一些知识？我就是希望让大家伙转转脑筋，别等着有病再去治病，没病时要注意防病。很多的患者吃咱们胡家老膏，有的吃了20多年，确实他不得病了，身体里啥都不缺，哪个零件本来啥样，胡家老膏咱们就让他啥样。想得病都难，除非您大冷天偏要光着膀子往外跑，那谁都没办法。自己不珍惜自己，吃什么金丹，他也要得病。我是想大家伙尽量别得病。咱们人老了，不得病，一方面是为经济上考虑，省钱，毕竟每个人的退休金他也没多少，同时呢，更是为了给子女减轻负担。现在这些孩子们太不容易了，压力太大，和我们那时候完全是不一样。 不得病，别给孩子们添累赘，就是子女最大的福气了。不是做不到啊，咱们可以去试一试，用胡家老膏也好，用什么其他的东西也好，只要不得病，目的达到了，那就可以了。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能解决的我给解决。如果这个病其他大夫有特长比我强的，我就推荐给别的大夫，这就一个目的，让大家伙把病快点治好。咱们得承认谁都有自己的长处，找擅长的大夫治病，这病好的就快。咱们看历史上也是这样，你看项羽，西楚霸王，万夫莫挡，但是最后就没赢过刘邦，落得一个四面楚歌。差在哪儿？刘邦知道发挥各个将领的才能，你看他论谋略不如张良，论用兵不如韩信，论后勤保障不如萧何，但是他就会用人，把每个人的特长发挥到极致，所以建立了汉朝，成了一代君王。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该用什么人，该用什么药，咱们就实事求是，发挥各自的长处。您看，用胡家老膏给大家伙治病，长处也是很多呀。我从不避讳这个事儿。无论什么样的患者，您是心脑血管病方面的，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心律失常、动脉粥样硬化，或者是风湿骨病方面的，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再者是胃肠方面的，慢性萎缩性胃炎呐、胃下垂、胃溃疡、结肠炎，您心里满怀忧愁，吃完胡家老膏，让您高高兴兴的，病的烦恼全给您打消喽，轻轻松松过日子。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我们胡家老膏真正有这个能耐，用俗一点的话来讲，有那么几把刷子。很多疑难杂症转了一圈解决不了的，您用一下胡家老膏，不用我说，您自己评价。治病一是得心里有希望，第二个得相信大夫，两股劲儿搅一起，这病想不好都难。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
0: 啊。
2: 能跟你通上话，心里非常高兴。
0: 啊，
2: 我是胡家老膏的这个受益者。我非常高兴的是能遇到您这样医术高超、心地善良的好大夫，感恩你为我们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的胡家老膏呀，我现在还生活在疾病的痛苦中呢。 是您和您的胡家老高啊救了我啊，我真的非常感谢你
0: 啊。啊，这也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的，是的。
0: 啊、用上胡家老高有这样的效果，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特别您病好了，这是咱们最希望的一件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2: 对，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把我身体的恢复状况，想和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我主要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动过速，还有高血压，这些病前前后后加起来呀，能有小半辈子了。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困扰我的时间最长。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总想呀，这种病人挺多的，也没见有啥事儿，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吃过药。但是过了没多久，我就感觉我这个头啊总是疼，还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脸吧还老是发烧。老伴儿嘛就不放心，说我这两天这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就带我到卫生所呀去看了一下。这仪器啊给我惊出一身冷汗来。量出来我的那个高压呀180，低压都105了。大夫都警告我了，说血压要是再控制不好呀，可容易脑出血了。所以啊，这回我不敢不吃药了，就这么地开始坚持用药，用过硝苯地平、阿贝沙坦，还用过那个佩他勒克。哎呀，吃过很多药了，都是吃了药之后呢，血压能下去，但是过了点儿呢，那血压还照常上来，心啊老觉得是扑通扑通的。这就不行了，控制的不好呗。而且我平时吧就容易那个觉得胸口闷，觉得气短，浑身没劲儿。这会儿我就更注意了，那速效救心丸呀我都不敢离身了，每天都是掐着点吃药。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还不好，右边腰椎间盘突出挺厉害的，三天两头的犯病，动不动嘛就得吃止疼药。有一回犯病啊特别厉害，我这后腰呀、啊、就像有很多根针的扎我似的，疼的都不行了，根本就起不来床，挣扎半天呀、啊、也没动个地方。实际上那手机啊离我只有20米，但我就是够不着呀。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我就在炕上躺了能有大半天，水也喝不着，也不能下地做饭，一直到晚上家里人回来了，我这才喝上了水，吃了点饭。
0: 你看看多困难呐、啊、是不是、
2: 可不是吗胡老，我这个病啊都可把我折磨死了，不犯病的时候像个好人似的，一犯病那简直就是觉得生不如死。我什么活呀、在家里都干不了，也不能出门、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日子吧过得可痛苦了。要不是听见您的讲座，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个胡家老高呀真是救了我。我刚开始吧其实没吃过胡家老高，因为那医院开的那药呀我是定时定量的吃，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太明显。我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上着火呢，那一堆药盒子马上就吃空了，再这样吃下去药我估计效果也是一样。结果我听节目里有的患者给你打电话说自己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就有点动心了，我就把我们全家人呀、都叫过来，跟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啊先订上20盒试试，好用了就再多买，不好用就不吃了。哎呀，结果吃的这胡家老高呀还真没让我失望，吃了不到3天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原来吃了降压药血压能降到150，低压就是90左右，没过2个小时血压就慢慢的反弹了。所以一天老得掐着点吃药，没想到这才刚吃胡家老高没几天，我这血压呀就慢慢的稳住了，不反弹了。
0: 多好！
2: 哎呀，真是太好了。也就是吃了有1个星期左右吧，我这个腰呀犯病的次数也少了。原来就是1个星期啊得犯上个3次吧，结果吃了胡家老高这段时间呢，我的腰就疼了一回，而且疼的没那么严重了。也能
0: 好极了、
2: 对，再一个就是我这胸也不闷了，也能长出气儿了、 就像我身上原来压了很多那个东西一样，现在一个一个都给拿掉了一样，特别轻松。
0: 嗯嗯嗯，这些症状都减轻了，给您解决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太好了，
2: 可不是吗？
0: 说明胡家老膏有真功实效，而且效果非常突出，是吧？啊，
2: 对。我吃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的血压已经保持在130左右了，我就试着把降压药一点一点的撤掉。到了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吃降压药了，血压都保持的特别好，这脑袋也不晕了，脸也没有再红过，还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特别有精气神儿。
0: 你看多好。
2: 是
0: 啊。
2: 这吃了两个月的时候，腰椎间盘呢就已经好了，没有犯过病了。也不用成天躺着了，日子呀就觉得过得特别轻松。
0: 嗯，
2: 我一看，嗯，胡家这个老膏快不够了，就马上就打电话订购了。我现在已经用这个胡家老膏接近四个月的时间了。
0: 哦。
2: 我的身体现在啥问题都没有了，我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打理菜园子。哎呀，胡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胡家老膏。让我能有现在的生活，我代表我们全家呀。

0: 个的把这些病都去除了，这不是您的幸福吗？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好的，嗯，谢谢。
0: 越用越好的，
1: 谢谢老师
0: 啊，您会得到完美的这个健康状态，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吧？好，恭喜您啊！
1: 哎，好的，谢谢。
0: 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1: 好的，
0: 哎，
1: 好的，行。
0: 好，
1: 好，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您做一位健康的长寿老人呐，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好，就这样吧。
1: 对。对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啊？多来联系吧，好吧，哎，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
3: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3: 你好，胡老师，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啊。
0: 哦哦哦。
3: 哎呀，怎么说呢？要是没有胡家老高呢，我现在还是稀里糊涂的过日子呢，还
0: 是吧？
3: 哎，可痛苦了，可。哎，怎么说呢，是您把我从这个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了。
0: 哎，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不对？
3: 哎呦，哎呦，真的特别感谢您的胡老师啊。
0: 啊，
3: 那么着，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3: 哎，我是什么情况呢？我主要是哮喘。
0: 嗯，
3: 哎，心脏不好。
0: 哦，
3: 就是我这个哮喘呢有20来年了。
0: 啊，
3: 就是到入冬的时候，就有点感冒。
0: 嗯嗯嗯。
3: 当时嘛，没怎么当回事儿啊。后来就不行了，年年感冒，年年感冒。
0: 啊。
3: 浑身没劲儿啊，这个饭都不想吃。
0: 嗯。
3: 因为我呢，这个怎么说呢？空嘴吃饭吃不进去，吃咸了嘛还咳嗽。
0: 嗯嗯嗯。
3: 这一咳嗽吧，这五脏六腑就像被咳出来一样那种感觉。
0: 嗯，
3: 哎呀，喘气儿特费劲，这气管吧就像拉风箱似的，呼呼的带声，这个气儿上不来，就感觉这快憋死了似的。
0: 嗯，您这个是不是已经诊断为肺心病了？这种情况？
3: 嗯，是啊，后来就是查出来了吧。
0: 啊，
3: 哎呦，那时候咳嗽的这个眼中那个劲儿啊，说出来都让人家笑话，咳嗽的叫裤子都。
0: 嗯，
3: 哎呀，那时候怎么说老难了，
0: 很厉害。
3: 嗯，就这些个年吧，我这药也没少了吃啊，吃了也不怎么见好，有时候吃不对劲还吐，还恶心。
0: 嗯，你看看多厉害，非常难受也，我能非常理解您这种病状啊。
3: 哎呀，真是，到了晚上睡觉啊都躺不下去，刚躺下扑棱一下有时候就得起来，他上不来气儿。
0: 嗯，
3: 这嗓子就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的。
0: 哎
3: 呀，没办法，就得靠着床头，要不就拿俩枕头落下来这么趴着。嗯，要是趴着不对劲儿就还憋醒了，就这么熬着。熬不了，实在不行就上医院，哎，挂这个点滴缓解一下吧，
0: 是
3: 吧？
0: 自己没有办法，是不是？
3: 哎呀，可不是嘛，可遭老了罪了，太不容易了那会儿。
0: 嗯。
3: 有一次吧，这个前胸后背疼得厉害啊，这浑身没劲儿，冒虚汗。
0: 嗯。
3: 老觉得这个后背火烧火燎的，烤的难受，怎么待着都不得劲儿。哎呀，我就以为什么这个气管不好，还是气管不好。哎呀，不就是没休息好，要不就是体质差。

0: 要不就是干点活难受
1: 啊。
0: 那么呢，我就吃点那个消炎的药，止疼片什么的。
1: 嗯，
0: 哎，吃上也不管是还那样。
1: 那可不是，这些药也不管用啊，因为您的病太严重了，
0: 嗯、
1: 是不是啊？
0: 是啊，心跳的特别厉害呀、啊，就像里边有个小兔子似的，蹦蹦蹦蹦跳起来就没个完，你说，这跳的心里的可烦可累了。
1: 啊、
0: 嗯，后来呢，我就怎么着，哎，到医院去看去了。
1: 啊，
0: 大夫说是我是哮喘引起的肺源性心脏病。
1: 哎，
0: 嗯，
1: 这是我刚才所说的这样情况啊。
0: 哦，当时我拿的这个速效救心丸，还有丹参地丸这一类的药啊，让我回家吃。
1: 嗯。
0: 哎呦，从那以后吧，我这身体就更不好了。
1: 嗯。
0: 你看，我们家住四楼啊，我要是下楼，我直不起腰了，我都。
1: 那太困难了。
0: 啊、哦，那真的，那腰酸咕噜嘟的，你这特不舒服，走道发飘，一点劲儿都没有，老觉得不得劲儿，什么都不能干。
1: 嗯嗯，
0: 走道的脚底下都没根儿，我跟你说，这迈不动步。哎呀，赶上回家的时候上那个楼梯，那真就是一点招都没有啊，就得用手拽着那栏杆，
1: 哎，
0: 上一步歇一下，上一步歇一下。
1: 多艰难呐、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嗯，大口喘气儿还得。
1: 啊，
0: 本来当时我跟你说，对着生活我都没什么信心了都。
1: 嗯。
0: 哎，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该着。
1: 啊。
0: 邻居呢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大姐，
1: 啊、
0: 哎，给我介绍了这个胡家老高。
1: 哦。
0: 他说他原来也是一身的毛病啊。
1: 啊。
0: 哎，人家现在用的挺好、
1: 嗯，
0: 让我也试试。
1: 你看
0: 我一听说要有这么好的药嘛，我就赶紧的我就订购了。
1: 啊啊啊！
0: 你还别说，这胡椒老高的效果还真的好，还
1: 啊！
0: 我才吃了一个星期，就感觉这前胸后背这个疼痛就减轻了，就
1: 你看多快，
0: 这个
1: 嗯、
0: 是啊，心跳的也没那么快了、
1: 嗯，
0: 这个心里边也没有那个小兔子蹦蹦跳的那种感觉了。
1: 嗯嗯嗯。
0: 就算是听到关门声大点的声，哎，我也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了，就感觉非常好。这个，
1: 嗯
0: 嗯，嗯，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浑身感觉的有劲儿了，就是脚落在地上，它就有根儿了，哎，踏实了，就连走道的感觉比以前轻快了不少，
1: 嗯。
0: 还有我这个哮喘也差多了，就觉得这个肺气足了就、
1: 啊、对对对，
0: 哎呀，真就是比这以前强、
1: 啊、改变多快呀、啊、是不是、
0: 嗯、
1: 我家老高用了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啊，
0: 真就是、嗯、哎呦，睡觉也踏实了，干点活也有劲儿了。
1: 啊，
0: 以前因为这个哮喘吧，晚上我都没睡过几宿整觉啊。
1: 嗯嗯嗯，
0: 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我这天天我跟你说，我都睡到自然醒。
1: 嗯，你看看啊，这种感觉跟以前是天壤之别啊。
0: 嗯
1: 嗯，
0: 现在我吃这胡椒老高，这不吃3个多月了吗？
1: 啊，
0: 哎，就是我这个哮喘呢，我这个心脏啊，都没再犯过病。
1: 嗯、你看看，
0: 哎，吃饭也都正常了，现在。
1: 嗯。
0: 现在我就觉着我这个身体素质可好了、啊，你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病秧子了。
1: 嗯嗯嗯。
0: 嗯，现在上下楼感觉那可轻巧了。
1: 嗯。
0: 啊。嗯，没事了，有时候还，高兴呢，在楼下跟邻居们还一块跳跳广场舞呢，我还。
1: 你看看，有这种经历，有这种心情了，是吧？
0: 哎，不一样
1: 了。
0: 所以说吧，我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会帮助更多的人，胡老师。
1: 对，您说的这句话很好啊，也是您应该做的。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效果，
0: 嗯、
1: 也是您。啊，这个功劳啊，是不是太好了、
0: 嗯？哎，真的是挺好的。
1: 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
0: 嗯、
1: 主要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 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0: 嗯，
1: 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
0: 哦，
1: 本源足了，那么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
0: 哎，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您好，好在哪儿？就是蝴蝶老高激发您的本源能量，让您重新启发这种能量，所以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
0: 坚持用，
1: 蝴蝶老高会让您永远健康。
0: 好，
1: 不仅对咱们肺心病，对其他的一些问题，对老年人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啊，
0: 哎，
1: 慢慢体验吧，越来越好啊。啊，
0: 好，
1: 祝贺您。
0: 好好，
1: 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哎，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哎，那个胡老师 啊，
1: 啊，
3: 我是黑龙江齐市的患者。
1: 哦。
3: 啊，我今年76了。
1: 哦，老朋友啊。
3: 对呀，我是你这个胡家这个老高的受益者呀。
1: 哦，
3: 啊，我用的时候我就是总想，哎呀，这真是不愧是祖上的秘方啊。这个膏方啊，能流传到现在呀，我就觉得证明它是效果是相当不错的了。
1: 没错，它已经流传咱们到现在是120多年了。很多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的，
3: 对呀，它没有失效，流传不了这么多年呢。
1: 就是，
3: 我真是谢谢你，这是把它传承下来了。
1: 啊，
3: 这是我今天有幸能用上这个胡家的这个老膏了。
1: 啊，
3: 哎呀，谢谢胡老了啊。
1: 这也是您的福气啊，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
3: 嗯，
1: 太高兴的事情，咱们，您说呢？
3: 是是是，对，我是挺有福的。我这第一次听你的节目的时候啊，我就感觉你特别亲切，哎呀，就像跟家里人说话一样一样的。嗯，
1: 病人和大夫之间就应当有这种感情，您说是不是？
3: 嗯，
1: 咱们能建立起这样的感情，您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
3: 对呀。我吧哈，我家里有个哥哥吧，对我就是特别好。
1: 啊，
3: 有啥好吃的呀，他都给我。
1: 啊，
3: 长大以后啊，他也总是帮衬我。哎呀，所以我跟我哥的感情啊就特别深厚。
1: 嗯。
3: 啊，但是我哥哥前两年走了，我特别伤心。
1: 哦，
3: 啊，我这哥哥一走给我闪够呛啊，我每天都喷气。哎呀，有的是想想就哭，想想就哭，
1: 怀念他呀。嗯，
3: 对呀，
1: 这
3: 就这时候吧，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
1: 啊，
3: 我这一听到你的声音呢，我就想到我哥哥了。
1: 嗯，
3: 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我一直听你的节目。
1: 好好好，
3: 特别相信你。
1: 啊，
3: 我这不就买了这个你家这个老膏了吗？
1: 哦。
3: 啊。我这个风湿啊能有快3-4年了。
1: 嗯嗯嗯。
3: 啊，一直都是看中医啊。反正就是也不是太好，
1: 啊，
3: 也不太坏，就这么维持这么多年。
1: 嗯嗯嗯。
3: 嗯，我收拾屋子的时候啊还找到一张93年的药方呢。
1: 啊，
3: 可能是一年比一年年纪大呢。
1: 嗯，
3: 身上全都是病啊。
1: 啊。
3: 原来的病吧还没好，完这又添新病。
1: 嗯嗯嗯。
3: 嗯，我去年确诊的又脑梗了，这又住了一段时间院。
1: 嗯嗯嗯。
3: 哎呀，说实话呀，我就感觉走路走不直了，
1: 嗯，
3: 走不了直线了。上下楼吧，它就是不像以前了，感觉费劲了。
1: 啊，
3: 就这样也影响我吃饭睡觉啥的了。这个
1: 吧，
3: 感觉睡觉也不像以前那么死味了。
1: 嗯。
3: 啊，也不行了。
1: 啊，
3: 就在这个时候吧，哈，我这个风湿也重了，也比以前严重了。
1: 嗯嗯嗯。
3: 嗯，我这个风湿一严重啊，我有时候想。
1: 啊，
3: 治他干啥的都不治了，完了我寻思啊，哎呀，是我这么大岁数了也没啥架子了，完了我寻思再少遭点罪吧，就这时候啊，我这不就吃上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了吗？
1: 啊啊啊
3: 啊，说句心里话，要不是听到你的节目，我也许啊就这么糊弄的过下去了。
1: 嗯，
3: 哎呀，我没吃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手啊就是因为这个风湿关节肿胀，完了还增生，我每天呢都游啊，这才没怎么变形。我看我家邻居他那都变形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就一只手有毛病，到后来了，两只手都开始肿了。完了就是攥拳头也攥不住了。
1: 啊啊啊！
3: 完了他还刺挠呢。哎呀，刺挠得钻心呐，你就晚上就挠吧。睡觉都受不了，哎呀，我有时候刺挠的就在地下蹦啊，我这手啊挠啊全都撕破了，
1: 嗯，
3: 都流出点血来了。
1: 哎，
3: 完了这样时候吧，我才能稍微好受点。
1: 嗯，这说明你有关节炎还有湿疹同时存在。
3: 嗯，哦，我寻思拔个罐子啥的把这风湿拔出去吧，我就拔时间可长了，拔的后背呀、啊、全是水泡啊。拔罐的时候啊，后背呀、啊，哎，那罐细的，绷紧绷紧的，一拿下来后
1: 啊,
3: 啊, 啊, 啊，哎，全后背都是紫青的，那罐子上也有水珠。拔完罐啊，倒是能好受点，
1: 嗯，
3: 但是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
1: 啊，
3: 又开始刺挠了，又抓心挠肝的，
1: 没有根本的解决它
3: 啊。你说那时候我，你说我也多难受啊，胡老
1: 啊！
3: 等着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
1: 啊，
3: 哎，我吃了没几天，我就觉得这身体有点暖和了。
1: 嗯嗯嗯，
3: 哎，就不像那时候了、
1: 嗯，
3: 我就跟晒了太阳似的。
1: 嗯，
3: 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啊，透出一阵寒风似的。
1: 嗯嗯
3: 嗯，嗯，不像以前就感觉凉风刺骨啊，又疼又痒的。现在就感觉我这症状减轻了不少似的。
1: 对，这说明胡家老高从根本上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是不是啊？
3: 啊，对呀，关键我这个刺挠也减轻了，也没那么刺挠了。
1: 嗯，
3: 我吃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手能握拳头了。
1: 嗯，
3: 虽然还是握不成是吧，但是可比以前那时候干脆就转不了，梆梆硬，手发皱啊，胀的可难受了。哎、
1: 啊，
3: 现在不那样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啊？
3: 对呀、
1: 啊。
3: 还有我这现在关键是不那么刺挠了，不那么抓心挠肝的了、
1: 啊。对。
3: 就偶尔有时候刺挠两回。
1: 嗯。
3: 尤其是我这个后背呀、啊，为啥拔罐？就是因为我后背一直发凉 啊,
1: 啊、嗯，
3: 我就躺热客头上也是凉的。这回可好多了，
1: 嗯，
3: 再一个我这个后背也不那么凉了，
1: 嗯，
3: 这不我是因为脑梗走不了直线吗？上下楼也都费劲，
1: 啊，
3: 现在我感觉，哎，我走道也挺直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啊！
1: 既祛风除湿，同时脑血管病也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哎，太好了、
3: 嗯、
1: 这也说明咱们胡家老高、
3: 嗯、
1: 他不是治疗一种病，而是从多种方面来解决问题，太好了。
3: 哎呀，我现在也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吧，我就感觉身上清就了。
1: 啊 啊, 啊
3: 也不像以前那样了，胡老。
1: 嗯，
3: 我这真是感谢你呀、啊、我这像你说的，我这是有幸太有福了，
1: 也是咱们的缘分 啊,
3: 啊
1: 治病也讲缘分呐、啊啊、是不是老朋友
3: 对呀，这还是你们家这个独家的祖传这个老方。

0: 方啊，才能把我这个病啊恢复得这么好。
1: 这一点是肯定了，老朋友啊。
0: 嗯，对，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啊，还有一个月就一年了。
1: 哦。
0: 啊，我这身体变化可真是翻天覆地了。
1: 确实是。
0: 我这是有切身感受啊。
1: 啊啊。
0: 哎呀，我这一年呢是边听你的节目一边吃胡家老膏，现在心情好了，日子也好过了。
1: 没错。
0: 对呀，我这身上的劲儿啊，这地方啊，都通过胡家老膏得到改善了。
1: 嗯嗯嗯。
0: 啊，我这现在不但能走直线了，有时候还跟凑凑热闹，上广场看看人跳广场舞。
1: 哎，
0: 有时候高兴了，我也蹦跶两下。
1: 哈哈，因为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从本身来解决了，所以
0: 对呀，
1: 咱们的效果该有这么大的改善。
0: 对呀，
1: 我为您高兴啊，好朋友。
0: 我这手活动也好了，一直都没感觉刺挠，握拳头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嗯，
0: 我还准备吧，让孩子吧再给我买一点，我好天天吃不间断。
1: 对，哎，
0: 啊，我家孩子也都听我的，可孝顺了。
1: 嗯，
0: 没事就跟我唠嗑，还经常带我去溜达啥的。
1: 啊啊！
0: 晒晒太阳，完有的时候他回来赶上了，还一起听你的节目。
1: 啊啊！好，
0: 我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
1: 好，
0: 真是救了我，
1: 您病好
0: 了
1: 是咱们共同的呀、
0: 嗯，
1: 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0: 嗯嗯，对。
1: 好的，我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家里头所有人都为您这种病的改变，也为您高兴。
0: 对对，主要还是你有这么好的药，
1: 嗯、
0: 还这给老百姓做这么多好事儿、
1: 哎，
0: 你这是真是厚爱呀！
1: 好，祝贺您，
0: 哎
1: 啊。也祝贺您越来越健康。咱先谈到这吧、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嗯，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9: 笑傲江湖。
10: 上回书说到，令狐冲杀死了抢夺秘籍的李泌和贺英，这一下惹恼了嵩山派的剑下。嵩山派十三太保其中之一的托塔手丁勉，领着二三十号剑侠是找到了抚威镖局。岳不群是一推六二五，什么事儿都不管。他当众说明和令狐冲没有师徒关系了。无论是丁勉杀令狐冲，或者令狐冲怎么把人家杀了，他都不管。丁勉一看也好，既然岳不群你不管，我就把令狐冲杀了，给我死的师弟报仇雪恨。可哪里想到，令狐冲这剑法邪门，他坐在那椅子上不动，宝剑在剑匣里边不往外亮，就抬手胜了两位剑侠。丁勉一看，就这份功夫，除了我亲自动手，别人还真胜不了他。他一摁哑簧，宝剑出匣，就逼向了令狐冲。可哪里想到，令狐冲还是那么大呲呲地坐在那里，笑目呵地看着丁勉。丁前辈，既然想教训我，给你两个师弟报仇，就请先过招吧。怎么？你还不站起来亮剑？我看和丁前辈动手，我没有必要亮剑。丁勉向后退了一步，闪身往两边看一看。岳师兄、岳夫人、诸位，你们大家可看明白了，这个狂妄之徒杀了我的师弟，还在我的面前卖狂，他是自己不站起来，自寻死路。可别说我站着偷袭一个坐着的年轻人，令狐冲，你接招！就见那宝剑轻轻一摆，只听着剑锋铮铮作响，他的宝剑在令狐冲的面前裹了一道寒光，唰，往前便刺。就旁边这些人根本看不出来，他那剑是要刺令狐冲的上盘咽喉，还是要刺他中盘小腹。那宝剑来回颤动，弄不准刺哪儿啊。可就在这一刹那，令狐冲看出来他那宝剑有个破绽。什么破绽呢？就是宝剑从上盘往下盘一落的时候，当中又出了破绽。令狐冲那嘴角向上一翘，他微微一笑，手可没停着，他的宝剑还在剑匣里边。就见他手挥剑匣，横着那么一格，唰，哎呦，就这一招把丁勉第一式就给破了。丁勉怕令狐冲猛然站起来向前逼招，他赶紧向后退身，可是令狐冲坐那儿并没有起来。他二次往前一扑，手中的宝剑斜刺里劈向令狐冲。就见令狐冲身子在椅子上轻轻一歪，还是没站起来，而是拿剑匣的这个头一找他的腕子。哎，这一招把丁勉的腕子插没划上，他硬生生往回一带宝剑，把这一招躲出去了。可是他向前进攻的这一式又半路而回。哎呀，丁勉两眼红了，眉头竖起来了，海下的钢然突突突突突突直颤，心想：好小子，在大庭广众当中众目睽睽之下，我堂堂的托塔手丁勉是连进两招没进去，就算我再把你赢了，我也寒碜呢。今天我一定得把你碎尸万段，以解我心头之气。他第三次往前一扑，就使出来他本门。

0: 的绝技是连环散剑，这三剑不单说剑法好，而且裹着内气功，向左一闪，向右一飘，然后一取中路，这宝剑就刺向了令狐冲的胸口。旁边站着的岳不群和宁中佐他们一看着这一招，当时心里边都掂量着，就我们也难躲，说旁边那些门徒弟子们更是瞠目结舌，两眼发呆，这一招他们可躲不了啊。令狐冲心里暗叫好剑法，但是令狐冲他既然说了和对方动手不站起来，索性一咬牙就挺着，还坐在椅子上不往起站，但是他手可没闲着，就见他双腕子那么一颤，啪划了个弧形，把对方刺向胸口的这一剑就拨到了外门，然后他用剑匣向下那么一砸，这一招也是借力打力，你看一拨然后一砸，就想把对方的剑呢给砸出去脱了手，但是托他手丁勉仗着自己武艺高强，内功深湛，他用宝剑向上一挑，想把令狐冲连宝剑再剑匣挑飞了。哎，他向上这一挑，忽然间他就感觉到自己的内气功顺着这条胳膊，顺着这只宝剑唰往外就一倾泻。原来令狐冲是自觉不自觉的把细心大法用出来了，这细心大法那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一种功夫，太霸道了。当时丁勉脸色大变，哎呀，你是任我行。丁勉现在都懵了，因为会细心大法的天底下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魔教的前教主任我行，可是对面呢明明是令狐冲啊，可一时间丁勉那脑子没撞过个来，自己内气往外一泄，他就想是任我行，是惊慌失色。这时候令狐冲才感觉到，哎呦，我把这种大法使出来了。令狐冲自从学了细行大法以后，他听任我行一说可以把对方的内气吸来归自己所用，他就想这功夫太缺德了，人家好容易练的功夫，甚至练了几十年的功夫被咱们都吸来的话，咱不是掠人之美，那也不好。所以说他曾经啊暗暗地打定主意自己永远不使这功夫，可是说是永远不使，现在这一较上劲他使出来了，就这么咕嘎一下子，托他手丁勉练了50年的内气功唰倾泻出去10年，这10年就算白练了。当时吓得丁勉冲着令狐冲都要磕头，哎呀，令狐大侠手下留情。令狐冲一抬手唰啦把剑匣收回来了，再看丁勉当当当当当当当一溜趔趄闪出去10几步开外，脸色死灰。这是令狐冲手下留情了，不然的话就用细行大法粘着他不动，最后就得把他戏得跟那黑白子一样成为废人，你拖他手你就拖饭碗都拖不起来了。丁勉过了半天神色才恢复正常，他用手指着令狐冲，你会魔教的细心大法。就这一句话简直是一时激起了千层浪，大厅里边一片喧哗，岳不群夫妇你看我我看你也是极为意外。宁中则脱口而出，怎么冲儿会细行妖法？任我行练会的这个细行大法是被江湖上公认的是一种妖法，他们心里边啊是既觉得这种功夫可怕，然而呢这些人还都联合起来反对这种功夫，任谁也不能练，谁要练江湖剑侠就群起而攻之。现在突然间一听了丁勉说令狐冲会细行大法，宁中泽过去是特别心疼令狐冲的，他这个做师娘的简直就跟母亲一样，可是就因为这一点对自己的这个爱徒也生出来了想法， 你学什么功夫都行啊，怎么能学这个呀？再看岳不群脸色铁青，丁勉把宝剑一挥，诸位，如果说令狐冲只是杀了咱们两个太保，咱们还可以跟他讲究单打独斗，既然他学会了魔教的细行大法，他乃是魔教之贼，乃是咱们武林的公敌，咱们还跟他讲什么单打独斗？来呀，众位一起上！是，就听着嘁哩咔嚓，擦啷擦啷擦啷，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各自拽将出来，二三十人哗往前一围，将令狐冲圈在当中。毕竟令狐冲他那些师兄弟，跟他耳鬓厮磨这么多年，有的还是一起长大的。看着大师兄危险了，这就要往外拽兵刃。岳不群断喝一声：“退下！”说不帮令狐冲了，说跟令狐冲没关系了，那就得一诺千金，绝不能帮他。纵使这些人把他都杀死，也是他自取其辱。岳不群这一喊，他这些弟子都推到旁边去了。令狐冲想从椅子上站起来，那毕竟周围都这么多人，他再坐这儿是难以抵敌。可是刚往起这一站，脑袋嗡的一下子，天旋地转，没站起来。令狐冲昨夜间被别人偷袭砍了两剑，这肩膀受了重伤，流血过多。现在他呀，也别说还站起来，他应该好好的躺下休息，可能歇个一个月两个月能恢复过来。令狐冲站没站起来，索性坐那儿不动了，往四下瞧一瞧。哼，诸位，今天我才看明白，你们堂堂的五岳盟主之派嵩山派，也只不过是以多胜少的宵小之辈。丁勉一想，别听他说别的了，再说别的对我们这边啊也没什么好处了，下手吧。这些人手取兵刃落，就将令狐冲乱刃分尸。宁中则不忍再看，把身子往旁边一转，岳不群用手拉着夫人的手臂，怕夫人支撑不了。但就在这时，只听上大厅外边有人高喝：“住手！”蹭蹭，揉揉揉揉揉揉揉，哗！在上大厅外边是飞身鱼贯而入，进来四十多人，一个个都穿灰衣，很多人都是剃着光头。这些人一瞧闯进来的这人呢，不是别的门派的人，乃是山西衡山派的众尼姑。就见这些尼姑有两位老师太率领着，形成个大包围圈，各指长剑，把丁勉这二十多人给包围在里边了。就见小师傅夷林也是手擎宝剑，而且剑尖正对着托他手丁勉的后心，那就是说丁勉真要是剑刺令狐冲，他这一剑就能给丁勉刺上。原来两位师太带着这些门徒弟子，领着令狐冲是来到抚州城，向岳不群夫妇给求情，请他们重新把令狐冲收回门派。但是昨天谈了一天呢，岳不群是执意不收令狐冲，两个尼姑没办法了，这才到吴相庵去住了一夜，今天准备啊见岳不群夫妇告辞。可是正好赶到这儿，就听里边乱了，本来还想报名而入的，可是来不及了，这就直接闯进来了。您别看令狐冲会什么细行大法，令狐冲又杀死了什么十三太保的其中两位，但是令狐冲在青石岗曾经救过整个衡山派，使得所有衡山派的弟子对令狐冲都感恩不尽，戴德不完。因此一看令狐冲危险，那是二话不说结成剑阵，把对手困在当中。令狐冲坐在椅子上还没动，可是他手脚没动，心里边大动，心潮翻涌，眼泪向上一滚，唉，心想围上来救我的怎么不是我师父和我师娘，怎么不是我小师妹和我众位师弟们呢？ 如果要是这些人过来救我的话，就算我死在这儿，我也甘心，我含笑九泉。可惜我师父连理我都不理我，还多亏别的门派，这些师伯和师妹们前来相救。丁勉一看被逼住了，真要把令狐冲杀了，他们也够呛啊。他收剑在手，回头一看，呵呵，请问定贤定静二位师太，你们这是做甚？
1: 阿弥陀佛，丁师兄，
0: 令狐冲乃是我们衡山派的恩人，知恩不忘报乃是做人的本分，我出家人也不外乎这一点。丁师兄，还请你手下留情，告诉手下的人把兵刃都收起来吧。那你知不知道他杀了我两个师弟？我们已经了解到你两个师弟是要抢夺林家的秘籍，这才被令狐冲所杀。再说令狐冲杀他们两个之前，他们两个还面罩轻纱，那就是说令狐冲只以为他们是江湖的恶贼，而没想到竟是嵩山的十三太保。他这丁勉一想，这不骂我们吗？就骂我那两个师弟也是恶贼呀。丁师兄，能容人处尽容人，德行方便尽方便，纯心总比多心好，争气何如忍气高，还是退下去吧。阿弥陀佛。丁勉看看这个瞧瞧那个，心想这要再打去的话，可没有便宜可捡呐。
2: 罢了，
0: 定贤定义，你们二位师太听真，今天都是因为你们衡山派作祟，我才没有杀得了令狐冲，给我师弟报仇。那么令狐冲又会七星妖法，他乃是江湖上的恶棍，我们想借机将他除掉，是你们这些尼姑保了他，与他同流合污。以后你衡山派真有个三长两短的，那是自找其苦，可不要怨天尤人。来啊，走，宝剑归侠。嵩山派这些人呼啦朝是冲出了大厅，扬长而走。他们刚一出大厅，令狐冲就想站起来谢谢老师太，可是刚往起这一站，就觉得脚一软，扑通是栽在尘埃，手中拿这宝剑，哎，这剑匣当啷也扔出去了。令狐大哥，这夷陵小尼姑是第一个跑上来的，也不顾自己是年轻的出家人了，是一俯身把令狐冲就抱在了怀里，眼泪汪汪的看看令狐冲，然后抬脸瞧他两个师伯。师伯，你看看令狐大哥伤势很重，马上把咱们门户那药拿出来吧。衡山派的内服药和外上药在江湖上都叫一绝，内服药叫白云熊胆丸，外上药叫天香断续胶，那只要吃进去，内伤好得快，上上了外伤不用过几天就能好。和这些尼姑就忙活上了，有的给端着水往嘴里边灌药，有的在外边就给往上抹天香断续胶。那天香断续胶那简直是一两金子都买不来一两，呵，这回都豁出去了，抓过来一包就往这伤口上揽呐。岳不群夫妇很尴尬，那个本来令狐冲是他们弟子啊，现在让别的门派的人呢这么给救助。岳灵珊在旁边看着令狐冲倒在夷陵的怀里边，他心想，呵，这年轻的小姑子对我大师哥还真挺亲近的啊，尤其是你看大师哥那眼神，呵，眼泪汪汪的，简直都比我过去跟大师哥亲近。就这么一顿忙活，令狐冲缓醒过来，多谢师太。两位师太看看令狐冲，摆摆手，那意思你不要多说别的。他们回转身到了岳不群两口的跟前，双掌合十，一躬到地。岳师兄，岳夫人，您应该了解我们这做师太的，我们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一般的事情我们都不理不问，可是我们太佩服您的这个顶门大弟子令狐冲了，他乃是江湖的豪侠，乃是我五岳剑派的精英， 是你华山派不可多得的人物。那么岳掌门、岳师兄，您能够调教出来这样的弟子，真是可喜可贺。为什么你一定得把他逐出门派呢？还请岳师兄收回成命，将他收回华山。二位师太，您知不知道这令狐冲他会魔教的洗刑大法？听丁勉说令狐冲会，不过到底会不会我们不知道。哼，他不会怎么能生得了丁勉？这时候令狐冲是支支巴巴来到跟前，给岳不群跪下：
3: 老人家，洗刑大法是我偶然间学到的，我不是是故意要学，而坑害别人是学完了我这功夫也没办法了。师父，如果您要是能收我为弟子了，我现在有洗刑大法，您就一掌把我打死，我这人和功夫一下就都没了。师父，只要您收我，你打死我我也认可。
0: 岳不群一听，他一个手抓胡子，另一个手就抬起来了。令狐冲，你真认可我把你打死？
3: 我认可。
0: 好，即使这样，我可以收你为我的弟子。呼，就见岳不群是手提掌落。
4: 要迟到了，
5: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6: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

0: 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少人对咱们中医不太了解，身边耳朵边总能听见有人嘀咕说中医见效慢，我就不怎么爱听这句话，有时候还爱和别人掰扯两句。中医见效其实一点都不慢，拿一个最简单的中药速效救心丸来说，大家伙说这个药慢不慢？心绞痛关心病的吃上几粒马上就能缓解过来，这得救过多少人的命啊。还有咱们国宝云南白药，哪出血了哪受伤了，用上立竿见影，这也不慢。除去这些还有很多病不是慢不慢的问题，而是你必须得用中药来治。说句不客气的话，别的方式还真就治不好。就说脾胃虚寒这个事儿，你用别的方法一辈子可能都治不好。中药它治病有快有慢，这里面看上去慢其实是非常快的。就说现在很多人肺子上长结节，身边人有这个病的多了去了，您手术可不可以呢？可以，真快，一下子就把结节给隔下去了。但您仔细想想，好像是很快，其实很慢。为啥说慢呢？那病还在那儿，没解决呢。您光看结节，不看结节为啥会长出来？您把韭菜割了，韭菜根儿还在那儿呢，一场雨刷刷又全长出来了。但是您用中药呢，把这个爱长结节的体质给它调过来，这个地方爱长草，您把它变成盐碱地，是不是这草就不长了？您光割草是没用的。当然了，吃中药肯定没有手术来得快，但是从长时间来看不复发这就是快。咱们中医治病是该慢的慢，该快的快，老理儿都这么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您要是急症，咱们有对付急症的办法，等急症这段

有些病遇上好的中医，吃上好的中药，那就是几副药的事儿。就拿我们胡家老高来说，纯中药还是膏方，那一小瓶浓缩多少好中药，我以前说过多少次了，这次也不多说了，见效快不快，吃上您就知道了。您看吃上个半月，您身体有没有劲儿，精神头足不足，那症状是不是开始减轻？治病啊，都是这个过程，您得让患者先把这症状给减轻了，症状减轻的过程中，这病也是一点一点在见好。由表面看内在嘛，病不好，症状它能减轻吗？胡家老高这个药呢，也不只是治病，没病咱们一天喝上几小口，能让您延年益寿。那一口膏里面的精华呀，药效啊，您可以自己慢慢品，吃到肚子里，哪个地方亏，哪个地方缺，像农村灌溉水田似的，哪个地方有坑洼，水一来全给您填平喽。咱们身体里哪块缺气血了，缺精华了，少了什么东西，一下子全给您解决了。身体里啥都不缺，都和健康人一样，这百病不都消了吗？人为啥得病啊？不就是有的地方不正常了？您光解决那个不正常的地方，源头的事儿没去办，这病我和您说治不好，解决也解决不利索。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说起本源其实就是源头，把源头的事儿给您解决了，您身体不就好了吗？当然了，那不是空口白牙的去说，有多少病例，多少患者在那放着呢？啥事儿咱们都得拿数据说话，拿口碑说话。您吃上胡家老高，不管什么病，冠心病、心绞痛、心衰、脑血栓、脑出血、风湿骨病、湿疹、荨麻疹等等吧，这说了一大套，其实就是慢性病。只要您用上，就知道这个胡家老高到底是种什么样的药了。给患者看病，必须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先把话讲明白，别大夫糊里糊涂讲，患者糊里糊涂听。咱们这个病能治，只要有一点希望，肯定尽全力治，还得治得好，不能治也不耽误患者，直接和患者说，别耽误患者到别的地方看病。看病啊，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治，选择太多了。现在这个社会信息量太大，你就拿一个手机，那信息想要啥有啥，铺天盖地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有不同的说法，也不知道该相信哪个。咱们就说吃东西，有人告诉你西红柿和菜花别一起吃，吃完犯毛病，一上网一查，西红柿和菜花完全可以一起往嘴里送，能提升免疫力。这谁对谁错，估计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应该相信哪个，这就让人为难了。有很多事情
是不

0: 分辨的。这个世界选择太多了，您买个菜，家边上全是菜市场，随便你选，但是你能不能选到最好的、最便宜的菜，就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经验和头脑了。在病上也是一样，只要一有病，一打听，无论什么病，不用我多说，那专家疗法一大堆，哪个更靠谱？别说大家分不清，有时候专业的大夫也难分清，谁也不可能什么都懂，这都正常。但是有一条，我们不懂，我们就用一些成熟的、大家都认可的东西，这是个方法。万事万物都一样，你看农民种地，每年开春买种子，都爱买一些常用的，今年用这个，明年也用这个，新出的种子不敢用，为啥？因为老用的种子保险，能看着实实在在的东西，到秋天真打粮食，多少年验证过来的，谁说这个种子不好，估计他也不能相信。我们中医也是一样的，远一点讲，老祖宗留下不少东西，用了成百上千年，那肯定是没问题。近一点的，家里传下来的东西，能传下来的肯定是好的东西，不好传它干啥？我们老胡家说实话有不少祖传的方子，家里人一代代传下来的，但是说好的方子只有胡家老高这一个传下来，有100多年了，这个很不容易了。好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疗效上立竿见影，一点不夸张。咱们有病选择好怎么治疗，咱们就得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信任。作为一个大夫来讲，患者来了就是信任你，把命都托付给你了，咱们得对得起这份信任，把病给他解决好，这最重要，说别的都没有用。大夫很多时候和病人一辈子是挂在一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吃胡家老高的患者，可以说都是一辈子一辈子来吃的。有的是患者病治好了，再带着他们下一代和亲朋好友来看病，中医就是这样，一旦病人选择了、信任了，那就是一辈子和患者交心了。当然啦，用药也讲究一个缘字，要讲医缘，听上去挺复杂，其实就是信任两个字。人生一世，不得病是不可能的，找大夫去看病，茫茫人海选择了彼此，这就是缘分。咱们都是生活里的普通人，谁也没说比别人高贵在哪儿，比别人强多少。您看我给别人看病，我的患者也可能是专家、工程师、书法家，甚至也有医生，大千世界各有各的特长，把大夫和患者这层关系去掉，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您有您的技术，他有他的专长，您会看病，人家会做修汽车，您懂电路，他饭菜做得好，这都是每个人的专长。在这个社会里，就是您需要我， 我需要您的关心，有时候我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所以每个患者都得给看好，这样才对得起大夫这两个字，对得起中医这两个字。说不上哪天我还有事情要求您呢。话说回来，咱们大家有病啊，还得及时去治，什么事儿您付出肯定会有回报，治病也逃不出这个理儿。您付出多少努力，您肯定也会收获多少。人生离不了生老病死这四个字，病有大有小，但是最终能不能治好还是看患者自己。有人说病好了，活的时间长的就是走点子了，是命好，那根本不是命好，那是他们都很积极，一门心思就想把病治好，四处求医，最终找对了大夫，才换来了今天。不做努力，整天唉声叹气，破罐子破摔，那就得等着病一点点恶化吧，谁也没招。所以咱们有病，心放亮堂点，积极点去治，趁着没到挽回不了的地步，把病给解决利索。人这一辈子呀，有时候执着和坚持才能成大事儿。朝着一个目标，只要您迈开腿，早晚都会有见亮的那一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辈子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已经不容易了。您看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行医，今年90岁了，这辈子好像也没干过什么别的事情，就是给人看病了。看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大家伙挺认可我，认可我们胡家老高。啥时候能真正退休我也不知道，想退休一堆病人在那儿等着你，天天一睁眼睛就是患者，你停都停不下来，哪个患者的病情都等不了，找你就希望把病快点解决好。患者着急，说实话我也着急，您看那患者睡不好，脑中风，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有糖尿病坏疽坐着轮椅的，风湿骨病疼得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的，冠心病疼得满脑袋大汗，怕有今天没明天的，每天这样的患者都很多。一看这些患者心里能不着急吗？就不说是中医，就是一个普通人看着这样的患者，您心里什么感受是吧？咱们都希望他们快点好起来，更何况这些患者是来找我们的呢，信任你，咱们就不能眼瞧着让他们的病情一步步恶化，把病情控制住，在这个基础上把病给他治好。到我这个岁数就算是活得有价值了。但是话说回来，我更想大家伙都好好的，别得病，这不是说假话。到我这个年龄了，不愁吃不愁穿的没啥追求了，就算说还有追求，那就是干了一辈子的大夫，到老了别亏了名声，一辈子干干净净的。对现在有些大夫看病我有些看法， 现在大夫给人看病，就像那大河泛滥成灾，这大夫呢，都在下游拿着最先进的打捞工具，把一个一个落水者往上捞，但那落水的太多了，您能捞过来吗？其实在下游打捞落水的，不如到上游砌个坝，让河水不再泛滥，人不就没事了吗？作为一个大夫，不能坐着等人得病，而应防患于未然，别让更多人落水。为什么说我这些年在电波里一直在给大家伙介绍胡家老高防病治病的一些知识，我就是希望让大家伙转转脑筋，别等着有病再去治病，没病时要注意防病。很多的患者吃咱们胡家老高，有的吃了20多年，确实他不得病了，身体里啥都不缺，哪个零件本来啥样，胡家老高咱们就让他啥样，想得病都难，除非您大冷天偏要光着膀子往外跑，那谁都没办法。自己不珍惜自己，吃什么金丹他也要得病。我是想大家伙尽量别得病，咱们人老了不得病，一方面是为经济上考虑省钱，毕竟每个人的退休金他也没多少，同时呢，更是为了给子女减轻负担。现在这些孩子们太不容易了，压力太大，和我们那时候完全是不一样。不得病，别给孩子们添累赘，就是子女最大的福气了。不是做不到啊，咱们可以去试一试，用胡家老高也好，用什么其他的东西也好，只要不得病，目的达到了，那就可以了。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能解决的我给解决，如果这个病其他大夫有特长比我强的，我就推荐给别的大夫，这就一个目的，让大家伙把病快点治好。咱们得承认谁都有自己的长处，找擅长的大夫治病，这病好的就快。咱们看历史上也是这样，你看项羽，西楚霸王，万夫莫挡，但是最后就没赢过刘邦，落得一个四面楚歌。差在哪儿？刘邦知道发挥各个将领的才能，你看他论谋略不如张良，论用兵不如韩信，论后勤保障不如萧何，但是他就会用人，把每个人的特长发挥到极致，所以建立了汉朝，成了一代君王。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该用什么人，该用什么药，咱们就实事求是，发挥各自的长处。您看，用胡家老高给大家伙治病，长处也是很多呀。我从不避讳这个事儿，无论什么样的患者，您是心脑血管病方面的，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心律失常、动脉粥样硬化，或者是风湿骨病方面的，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再者是胃肠方面的，慢性萎缩性胃炎呐、胃下垂、胃溃疡、结肠炎、 您心里满怀忧愁，吃完胡家老糕，让您高高兴兴的，病的烦恼全给您打消喽，轻轻松松过日子。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我们胡家老糕真正有这个能耐，用俗一点的话来讲，有那么几把刷子。很多疑难杂症转了一圈解决不了的，您用一下胡家老糕，不用我说，您自己评价。治病，一是得心里有希望，第二个得相信大夫，两股劲儿搅一起，这病想不好都难。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
0: 啊。
2: 能跟你通上话，心里非常高兴。
0: 啊，
2: 我是胡家老糕的这个受益者。我非常高兴的是能遇到您这样医术高超、心地善良的好大夫，感恩你为我们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的胡家老糕呀，我现在还生活在疾病的痛苦中呢。
0: 嗯嗯嗯，
2: 是您和您的胡家老糕啊救了我，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0: 啊，这也是您的福分呐，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的，是的。
0: 啊，您用上胡家老糕有这样的效果，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特别您病好了，这是咱们最希望的一件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2: 对，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把我身体的恢复状况，想和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我主要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动过速，还有高血压。这些病前前后后加起来呀，能有小半辈子了。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困扰我的时间最长。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总想呀，这种病人挺多的，也没见有啥事儿，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吃过药。但是过了没多久，我就感觉我这个头啊总是疼，还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脸吧还老是发烧。老伴嘛就不放心，说我这两天这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就带我到卫生所呀去看了一下。
0: 啊，
2: 这仪器啊给我惊出一身冷汗来。量出来我的那个高压呀180，低压都105了。大夫都警告我了，说血压要是再控制不好呀，可容易脑出血了。所以啊，这回我不敢不吃药了，就这么地开始坚持用药。用过硝苯地平、阿贝沙坦，还用过那个佩他勒克，哎呀，吃过很多药了，都是吃了药之后呢，血压能下去，但是过了点儿呢，那血压还照常上来，心啊老觉得是扑通扑通的，这就不行了，控制的不好呗，而且我平时吧就容易那个觉得胸口闷，觉得气短，浑身没劲儿，这会我就更注意了。那速效救心丸呀，我都不敢离身了，每天都是掐着点吃药。
0: 嗯。
2: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还不好，右边腰椎间盘突出挺厉害的，三天两头的犯病，动不动嘛就得吃止疼药。有一回犯病啊，特别厉害，我这后腰呀就像有很多根针的扎我似的，疼的都不行了，根本就起不来床，挣扎半天呀也没动的地方。实际上那手机啊离我只有20米，但我就是够不着呀。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 我就在炕上躺了能有大半。

0: 半天，水也喝不着，也不能下地做饭，一直到晚上家里人回来了，我这才喝上了水，吃了点饭。
1: 你看看多困难呐、啊，是不是、嗯、
0: 可不是吗，胡老，我这个病啊都可把我折磨死了，不犯病的时候像个好人似的，一犯病那简直就是觉得生不如死，我什么活呀、啊、在家里都干不了，也不能出门，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日子吧过得可痛苦了。要不是听见您的讲座，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个胡家老高呀真是救了我。我刚开始吧其实没吃过胡家老高，因为那医院开的那药呀我是定时定量的吃，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太明显。我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上着火呢，那一堆药盒子马上就吃空了，再这样吃下去药我估计效果也是一样。结果我听节目里有的患者给你打电话说自己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就有点动心了，我就把我们全家人呀、啊、都叫过来跟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啊先订上20盒试试，好用了就再多买，不好用就不吃了。
1: 嗯，
0: 哎呀，结果吃的这胡家老高呀还真没让我失望，吃了不到3天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原来吃的降压药血压能降到150，低压就是90左右，没过2个小时血压就慢慢的反弹了，所以一天老得掐着点吃药，没想到这才刚吃胡家老高没几天，我这血压呀就慢慢的稳住了，不反弹了。
1: 看看好、嗯、
0: 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
0: 也就是吃的有1个星期左右吧，我这个腰呀犯病的次数也少了，原来就是1个星期啊得犯上个3次吧，结果吃了胡家老高这段时间呢我的腰就疼了1回，而且疼的没那么严重了，也能咬舌、
1: 嗯、
0: 对，再一个就是我这胸也不闷了，也能长出气儿了，就像我身上原来压了很多那个东西一样，现在一个一个都给拿掉了一样，特别轻松。
1: 嗯嗯嗯，这些症状都减轻了，给您解决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太好了，
0: 可不是吗？
1: 说明胡家老高有真功实效，而且效果非常突出，是吧？啊，
0: 对。我吃到1个月的时候，我的血压已经保持在130左右了，我就试着把降压药一点一点的撤掉。到了1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吃降压药了，血压都保持的特别好，这脑袋也不晕了，脸也没有再红过，还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特别有精气神儿、
1: 嗯。你看多好。
0: 是
1: 啊。
0: 这吃了2个月的时候，腰椎间盘呢就已经好了，没有犯过病了。
1: 嗯，
0: 也不用成天躺着了，日子呀就觉得过得特别轻松。
1: 嗯，
0: 我一看，嗯，胡家这个老高快不够了，这马上就打电话订购了。我现在已经用这个胡家老高接近4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0: 我的身体现在啥问题都没有了，我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打理菜园子。哎呀，胡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胡家老高。让我能有现在的生活、
1: 嗯、
0: 我代表我们全家呀向你表示感谢、啊、希望你的日子也能越来越好。
1: 嗯嗯嗯，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的这个效果、
0: 嗯、
1: 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是心脏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本源疗法所起的这作用啊，您说对吧？啊，
0: 是的。
1: 人体的五脏六腑、4肢100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都去除了，这不是您的幸福吗？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的，嗯。
1: 嗯，
0: 谢谢，
1: 越用越好的，
0: 谢谢、嗯、
1: 啊，您会得到完美的这个健康状态，这也是您的福分、
0: 嗯、
1: 您说对吧？好，恭喜您、嗯、啊。
0: 哎，好的，谢谢。
1: 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0: 好的、
1: 哎、
0: 好的，行。
1: 好，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您做一位健康的长寿老人呐、啊，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胡家

0: 老高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好，就这样吧。
1: 对对对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啊，多来联系吧，好吧？哎，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
3: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3: 你好，胡老师，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啊。
0: 哦哦哦。
3: 哎呀，怎么说呢？要是没有胡家老高呢，我现在还是稀里糊涂的过日子呢，还
0: 是吧？
3: 哎，可痛苦了，可。哎，怎么说呢？是您把我从这个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了。
0: 哎，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不对？
3: 哎呦，哎呦，真的特别感谢您的胡老师啊！
0: 啊，
3: 那么着，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3: 哎，我是什么情况呢？我主要是哮喘，哎，心脏不好。
0: 哦。
3: 就是我这个哮喘呢，有20来年了。
0: 啊。
3: 就是到入冬的时候，就有点感冒。
0: 嗯嗯嗯。
3: 当时嘛，没怎么当回事儿啊。后来就不行了，年年感冒，年年感冒。
0: 啊。
3: 浑身没劲儿啊，这个饭都不想吃。
0: 嗯。
3: 因为我呢，这个怎么说呢？空嘴吃饭吃不进去，吃咸了吧还咳嗽。
0: 嗯嗯嗯。
3: 这一咳嗽吧，这五脏六腑就像被咳出来一样那种感觉。
0: 嗯，
3: 哎呀，喘气特费劲，这气管吧就像拉风箱似的，呼呼的带声，这个气儿上不来，就感觉这快憋死了似的。
0: 嗯，您这个是不是已经诊断为肺心病了？这种情况？
3: 嗯，是啊，后来就是查出来了吧？
0: 啊，
3: 哎呦，那时候咳嗽的这个眼中那个劲儿啊，说出来都让人家笑话。咳嗽的那叫裤子都，
0: 嗯，
3: 哎呀，那时候怎么说老难了，
0: 很厉害，
3: 嗯，就这些个年吧，我这药也没少了吃啊，吃了也不怎么见好，有时候吃不对劲还吐还恶心，
0: 嗯，你看看多厉害，非常难受也，我能非常理解您这种病状啊，
3: 哎呀，真是，到了晚上睡觉啊，都躺不下去、啊。刚躺下扑棱一下有时候就得起来，这上不来气儿，
0: 嗯，
3: 嗓子就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的，
0: 哎
3: 呀，没办法，就得靠着床头，要不就拿俩枕头落下来这么趴着，
0: 啊啊
3: 啊，嗯，要是趴着不对劲儿就还憋醒了，就这么熬着，熬不了实在不行就上医院，哎，挂这个点滴缓解一下吧，
0: 是
3: 吧？
0: 自己没有办法，是不是？
3: 哎呀，可不是嘛，可遭老了罪了，太不容易了那会儿。
0: 嗯。
3: 有一次吧，这个前胸后背疼得厉害啊，这浑身没劲儿，冒虚汗。
0: 嗯。
3: 老觉得这个后背火烧火燎的，烤的难受，怎么待着都不得劲儿。哎呀，我就以为什么这个气管不好，还是气管不好。哎呀，不就是没休息好。要不就是体质差，嗯，要不就是干点活难受
0: 啊。
3: 那么呢，我就吃点那个消炎的药，止疼片什么的。
0: 嗯，
3: 哎，吃上也不管是还那样。
0: 那可不是，这些药也不管用啊，因为您的病太严重了，
3: 嗯、
0: 是不是？
3: 是啊，心跳的特别厉害呀、啊，就像里边有个小兔子似的，蹦蹦蹦蹦跳起来就没个完，你说？跳的心里的可烦可累了
0: 啊！
3: 后来呢，我就怎么着，哎，到医院去看去了
0: 啊。
3: 大夫说是我是哮喘引起的肺源性心脏病。
0: 哎，对， 哎，这是我刚才所说的这样情况啊。
3: 哦，当时我拿的这个速效救心丸，还有丹参地丸这一类的药啊，让我回家吃。
0: 嗯。
3: 哎呦，从那以后吧，我这身体就更不好了。
0: 嗯。
3: 你看，我们家住四楼啊，我要是下楼，我直不起腰了，我都。
0: 那太困难了。
3: 啊、哦，那真的，那腰酸咕噜嘟的，你这特不舒服，走道发飘，一点劲儿都没有，老觉得不得劲儿，什么都不能干。
0: 嗯嗯，
3: 走道的脚底下都没根儿，我跟你说，这迈不动步。哎呀，赶上回家的时候上那个楼梯，那真就是一点招都没有啊，就得用手拽着栏杆，来上一步歇一下，上一步歇一下。
0: 多艰难呐、啊
3: 哎，
0: 是不是、啊？
3: 嗯，大口喘气儿还得。
0: 啊，
3: 本来当时我跟你说，对着生活我都没什么信心了都。
0: 嗯。
3: 哎，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该着。
0: 啊。
3: 邻居呢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大姐、
0: 啊，
3: 哎，给我介绍了这个胡家老膏。
0: 哦。
3: 他说他原来也是一身的毛病啊。
0: 啊。
3: 哎，人家现在用的挺好。
0: 嗯。
3: 让我也试试。
0: 你看
3: 我一听说要有这么好的药嘛，我就赶紧的我就订购了。
0: 啊啊啊！
3: 你还别说，这胡椒老膏的效果还真的好，还
0: 啊！
3: 我才吃了一个星期，就感觉这前胸后背这个疼痛就减轻了，就
0: 你看多快，
3: 这个
0: 嗯、
3: 是吧？
0: 是
3: 啊，心跳的也没那么快了，这个心里边也没有那个小兔子蹦蹦跳的那种感觉了。
0: 嗯嗯嗯。
3: 就算是听到关门声大点的声，哎，我也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了，就感觉非常好。这个，
0: 嗯
3: 嗯，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浑身感觉的有劲儿了，这个脚落在地上，它就有根儿了，哎，踏实了，就连走道的感觉比以前轻快了不少，
0: 嗯。
3: 还有我这个哮喘也差多了，就觉得这个肺气足了就、
0: 啊、对对对，
3: 哎呀
0: 看看
3: 真就是比这以前强、
0: 啊、改变多快呀、啊、是不是？
3: 嗯，
0: 胡家老膏用了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吧、啊、
3: 真就是、嗯、哎呦，睡觉也踏实了，干点活也有劲儿了。
0: 啊，
3: 以前因为这个哮喘吧，晚上我都没睡过几宿整觉啊。
0: 嗯嗯嗯，
3: 哎，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我这天天我跟你说，我都睡到自然醒。
0: 嗯，你看看啊，这种感觉跟以前是天壤之别啊。
3: 嗯
0: 嗯，
3: 现在我吃这胡椒老膏，这不吃3个多月了吗？
0: 啊，
3: 哎，就是我这个哮喘呢，我这个心脏啊，都没再犯过病。
0: 嗯、你看看、啊，
3: 哎，吃饭也都正常了，现在。
0: 嗯。
3: 现在我就觉着我这个身体素质可好了、啊，你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病秧子了。
0: 嗯嗯嗯。
3: 嗯，现在上下楼感觉那可轻巧了。
0: 嗯。
3: 啊。嗯，没事了，有时候还，高兴呢，在楼下跟邻居们还一块跳跳广场舞呢，我还。
0: 你看看，有这种精力，有这种心情了，是吧？
3: 哎，不一样
0: 了。
3: 所以说吧，我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会帮助更多的人，胡老师。
0: 对，您说的这句话很好啊，也是您应该做的。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效果，也是您啊，这个功劳啊，是不是？太好了、
3: 嗯、哎，真的是挺好的。
0: 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
3: 嗯、
0: 主要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3: 嗯，
0: 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
3: 哎、
0: 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您好，好在哪儿？就是胡家老膏激发您的本源能量，让您重新启发这种能量，所以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
3: 坚持用
0: 胡家老膏，会让您永远健康， 不仅对咱们

0: 肺心病，对其他的一些问题，对老年人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啊，
1: 哎，
0: 慢慢体验吧，越来越好啊。
1: 好，
0: 祝贺您。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哎，再见。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3: 哎，那个胡老师啊，我是黑龙江齐市的患者。
0: 哦。
3: 啊，我今年76了。
0: 哦，老朋友啊。
3: 对呀，我是你这个胡家这个老高的受益者啊。
0: 哦，
3: 啊，我用的时候我就是总想，哎呀，这真是不愧是祖上的秘方啊。这个膏方啊，能流传到现在呀，我就觉得证明它是效果是相当不错的了。
0: 没错，它已经流传咱们到现在是120多年了。很多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的。
3: 对呀，它没有时效，流传不了这么多年呢。
0: 就是
3: 我真是谢谢你，这是把它传承下来了
0: 啊，
3: 这是我今天有幸能用上这个胡家的这个老膏了
0: 啊。
3: 哎呀，谢谢胡老了啊。
0: 这也是您这福气啊，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
3: 嗯，
0: 太高兴的事情，咱们您说呢？
3: 是是是，对，我是挺有福的。我这第一次听你的节目的时候啊，我就感觉你特别亲切，哎呀，就像跟家里人说话一样一样的。嗯，
0: 病人和大夫之间就应当有这种感情，您说是不是？
3: 嗯，
0: 咱们能建立起来这样的感情，您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
3: 对呀。我吧哈，我家里有个哥哥吧，对我就是特别好，
0: 啊，
3: 有啥好吃的呀，他都给我。
0: 啊，
3: 长大以后啊，他也总是帮衬我。哎呀，所以我跟我哥的感情啊就特别深厚。
0: 嗯。
3: 啊，但是我哥哥前两年走了，我特别伤心。
0: 哦，
3: 啊，我这哥哥一走够闪够呛啊，我每天都叹气。哎呀，有的是想想就哭，想想就哭，
0: 怀念他呀。嗯，
3: 对呀，就这时候吧，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
0: 啊，
3: 我这一听到你的声音呢，我就想到我哥哥了。
0: 嗯，
3: 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我一直听你的节目。
0: 好，
3: 嗯，特别相信你。
0: 啊，
3: 我这不就买了这个你家这个老膏了吗？
0: 哦。
3: 啊。我这个风湿啊能有快3-4年了。
0: 嗯嗯嗯。
3: 啊，一直都是看中医啊。反正就是也不是太好，
0: 啊，
3: 也不太坏，就这么维持这么多年。
0: 嗯嗯嗯。
3: 啊，我收拾屋子的时候啊还找到一张93年的药方呢。
0: 啊，
3: 可能是一年比一年年纪大呢。
0: 嗯，
3: 身上全都是病啊。
0: 啊。
3: 原来的病吧还没好，完这又添新病。
0: 嗯嗯嗯。
3: 嗯，我去年确诊呢又脑梗了，这又住了一段时间院。
0: 嗯嗯。
3: 哎呀，说实话呀，我就感觉走路走不直了，
0: 嗯，
3: 走不了直线了，上下楼吧它就是不像以前了，感觉费劲了。
0: 啊。
3: 就这样也影响我吃饭睡觉啥的了。这个吧感觉睡觉也不像以前那么死味儿了。
0: 嗯。
3: 啊，也不行了。
0: 啊，
3: 就在这个时候吧哈，我这个风湿也重了，也比以前严重了。
0: 嗯嗯嗯。
3: 嗯，我这个风湿一严重啊，我有时候想，
0: 啊，
3: 治它干啥的都不治了。完了我寻思。

0: 哎呀，这我这么大岁数了，也没啥架子了。完了，我寻思再少遭点罪吧。就这时候啊，我这不就吃上这个胡家这个老糕了吗？
1: 啊啊啊！
0: 啊，说句心里话，要不是听到你的节目，我也许呀、啊、就这么糊弄的过下去了。
1: 嗯。
0: 哎呀，我没吃胡家老糕之前呢，我这手啊，就是因为这个风湿关节肿胀。完了还增生，我每天呢、啊、都游啊，这才没怎么变形。我看我家邻居他那都变形了。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一只手有毛病，到后来了、
1: 啊、
0: 两只手都开始肿了。
1: 嗯，
0: 完了就是转拳头也转不住了。
1: 啊啊啊！
0: 完了他还刺挠呢。
1: 嗯。
0: 哎呀，刺挠得钻心呢，你就晚上就挠吧，睡觉都受不了。哎呀，我有时候刺挠的就在地下蹦啊，我这手啊挠啊全都撕破了。
1: 嗯，
0: 都流出点血来了。
1: 哎，
0: 完了这样时候吧，我才能稍微好受点。
1: 嗯，这说明你有关节炎还有湿疹同时存在。嗯
0: 哦哦哦，我寻思拔个罐子啥的把这风湿拔出去吧。我就拔，拔时间可长了，拔的后背呀、啊、全是水泡啊。拔罐的时候啊，后背呀、
1: 啊，
0: 哎，那罐细的，绷紧绷紧的，一拿下来后
1: 啊,
0: 啊，哎，全后背都是紫青的，那罐子上也有水珠。
1: 嗯、
0: 拔完罐啊，倒是能好受点，
1: 嗯，
0: 但是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
1: 啊，
0: 又开始刺挠了，又抓心挠肝的，
1: 没有根本的解决它
0: 啊。你说那时候，你说我也多难受啊，胡老。等着我吃上这个胡家老糕之后吧，哎，我吃了没几天，我就觉得这身体有点暖和了。
1: 嗯嗯嗯，
0: 哎，就不像那时候了，我就跟晒了太阳似的。
1: 嗯，
0: 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啊，透出一阵寒风似的。
1: 嗯嗯
0: 嗯，不像以前就感觉凉风刺骨啊，又疼又痒的，现在就感觉我这症状。减轻了不少似的。
1: 对，这说明胡家老糕从根本上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是不是啊？
0: 啊，对呀，关键我这个刺挠也减轻了，也没那么刺挠了。
1: 嗯，
0: 我吃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手能握拳头了。
1: 嗯，
0: 虽然还是握不成是吧，但是可比以前那时候干脆就转不了，梆梆硬，手发皱啊，胀的可难受了。哎、
1: 啊，
0: 现在不那样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啊？
0: 对呀、
1: 啊，
0: 还有我这现在关键是不怎么不那么刺挠了，不那么抓心挠肝的了。
1: 对、啊。
0: 就偶尔有时候刺挠两回。
1: 嗯。
0: 尤其是我这个后背呀、啊，为啥拔罐？就是因为我后背一直发凉 啊。
1: 嗯。
0: 我就躺热炕头上也是凉的。这回可好多了。
1: 嗯，
0: 再一个我这个后背也不那么凉了。
1: 嗯，
0: 这不我是因为脑梗走不了直线吗，上下楼也都费劲
1: 啊。
0: 现在我感觉哎，我走道也挺直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既祛风除湿，同时脑血管病也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哎，太好了、
0: 嗯、
1: 这也说明咱们胡家老糕、
0: 嗯、
1: 它不是治疗一种病，而是从多种方面来解决问题，太好了。
0: 哎呀，我现在也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吧，我就感觉身上清净了。
1: 啊
0: 也不像以前那样了，胡老。
1: 嗯，
0: 我这真是感谢你呀、啊、我这像你说的，我这是有幸太有福了，
1: 也是咱们的缘分 啊。治病也讲缘分呐、
0: 啊、
1: 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呀，这还是你们家这个独家的祖传这个老方啊，才能把我这个病啊恢复的这么好。
1: 这一点是肯定了，老朋友啊。
0: 啊，对，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糕啊，还有一个月就一年了。
1: 哦。
0: 啊，我这身体变化可真是翻天覆地了。
1: 确实是。
0: 我这是有切身感受啊。
1: 啊啊。
0: 哎呀，我这一年呢是边听你的节目一边吃胡家老糕。现在心情好了，日子也好过了。
1: 没错。
0: 对呀、啊、我这身上的劲儿啊，这地方啊，都通过胡家老糕得到改善了。
1: 嗯嗯嗯。
0: 我这现在不但能走直线了，有时候还跟凑凑热闹，上广场看看人跳广场舞。哎，有时候高兴了我也蹦跶两下。
1: 因为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从本身来解决了，所以
0: 对呀，
1: 咱们的效果有这么大的改善。
0: 对呀，
1: 我为您高兴啊，
0: 我这手，
1: 好朋友，
0: 我这手活动也好了，一直都没感觉刺呢。握拳子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我还准备吧，让孩子吧再给我买一点，我好天天吃不间断。
1: 对，
0: 我家孩子也都听我的，可孝顺了。没事就跟我唠嗑，还经常带我去溜达啥的，晒晒太阳。完有的时候他回来赶上了，还一起听你的节目。
1: 好，
0: 我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
1: 好，
0: 真是救了我，
1: 您病好
0: 了
1: 是咱们共同的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0: 对。
1: 好的，我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家里头所有人都为您这种病的改变也为您高兴。
0: 对对，主要还是你有这么好的药，还这给老百姓做这么多好事儿，你这是真是厚爱呀。
1: 好，祝贺您。也祝贺您越来越健康。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5: 生活大咖购，
6: 开心快乐购。
5: 大家好，我是星辰。
6: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5: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6: 给您带到好商品，又是抄底的价格。
5: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6: 400-637-1818。
5: 是的，每天咱们一开播，好多老听众都在这等着咱们呢。
6: 会
5: 员朋友说，今天你们二位又给我们带啥来了？
6: 哎呀，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
5: 是
6: 一直跟咱们保持着非常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我们河北的骄傲啊！这是咱们河北依然生物的
5: 益生菌。
6: 朋友们，我们消息特别灵通啊，基本上是咱们全新升级的产品，刚刚一下线我们就预定了咱们今天直播的时间。
5: 没错，
6: 马上把咱们何老师请到直播现场，给朋友们分享咱们全新升级的益生菌。
5: 对，说到升级咱们得说一句，升级到哪儿了？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过咱们依然之前的那个2000亿的
6: 对
5: 吧，今天首先从2000亿升级到了8000亿。
6: 而且咱们的这个菌种呢，我们说菌株的种类直接从6种增加到了
5: 12种。
6: 而且如果说我们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河北依然。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只有咱们依然做出来的这个益生菌是即食型乳酸菌。
5: 没错，
6: 所以这回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了，对吧？
5: 对，
6: 咱俩呢也就把关键信息给大家报备一下。
5: 是，
6: 这个具体呢怎么个好法，怎么专业？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的升级？还得请何老师给大家讲讲。
5: 没错，何老师大有来头啊，是咱们依然生物研发中心的主任，而且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同时也是公众营养师，我们的何晨老师。何老师您好。
6: 何老师您好。
7: 大家好。
5: 很高兴何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啊。说到依然，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想都不用多说，一说依然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6: 哎呦，咱们好多老听众都在家里一直就离不开依然。
5: 对，
6: 而且本身咱俩不都去参观过吗？
5: 工厂。
6: 哎呦，工厂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竖起大拇指啊。
5: 对。
6: 所以啊，何老师，咱先不介绍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得吃颗定心丸。虽然咱这产品升级了啊，您这价格不能蹭蹭的也升到8000亿是吧？
5: 对。哎，市面上8000亿真的很贵的。
6: 对呀。
5: 啊。
6: 你这个能不能就是比我们原来的那个力度还给力，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新产品的魅力？
7: 大家
6: 你新产品上市用不用投放广告？ 今天我不收你广告费，你要不要把福利给到我们听众朋友？
5: 来来，先听人家何老师咋说，你别上来，人何老师不敢说话了。
7: 我真的也不敢说话了，反正今天我来了。

0: 我就想好了，你们怎么说？
1: 你怎么做？
0: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2: 我以为我们，我以为咱们怎么说和老师怎么做呢？
1: 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这么定了。
2: 行。
1: 所以听众朋友先把电话，我觉得打进来啊，我们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
2: 是的。
1: 或者您先存到手机上，待会儿别一抢您抢不着。40063718188。
2: 对，40063718188。
1: 先介绍一下咱们依然吧。我估计除了我们老听众，还有很多新朋友呢。
0: 对，我们依然生物呀，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只做益生菌乳酸菌的研究，
1: 有20多年了。
0: 对，20多年，而且呢是一个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
1: 哇
0: 啊，现在呢就是在行业里头吧，经过这20多年的深耕，我们在国际上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1: 天哪！
2: 其实我觉得了解依然都知道啊，现在咱们依然的这个基地，等于是咱们在国际范围之内都很大。都很厉害，所以咱们作为河北人，我觉得这个企业是咱们的骄傲啊！
1: 看我挺起了笑，老骄傲了。
2: 是，你说咱就守着这么好的厂子，
1: 咱为什么不
2: 对
1: 把这个好产品赶快？
2: 你说那好多叔叔阿姨去那个各种什么这种会那种会的，去花好几千去买那益生菌的，
1: 对，
2: 你让人坑多少钱吧？
1: 而且关键是那些能达到8000亿吗？
2: 能是依然的吗？
1: 对呀，能是这个12个菌株共同合作的吗？
2: 来，当然咱们得先把这价格打下来再说啊。
1: 对，
2: 你看又给咱们贺老师上了个眼药。
1: 我刚刚特别给大家强调了，我们说要吃益生菌要认准河北依然，我知道也就咱们做到了及时型乳酸菌，对吗？
0: 对，是的。
1: 那为什么一定要吃及时型乳酸菌呢？
0: 因为这代表了一个行业标准。目前来说只有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1: 这
0: 就体现
1: 了，一吃就得吃标杆的。
0: 对，
1: 对，
0: 这就是我们的菌株的活力，菌株的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1: 那您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啊，咱们依然的这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我们说认准依然生物的这个益生菌，你吃到的就是对于菌株活性的这个数量和活力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行业标准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咱们就扛着大旗就是标杆呗。
0: 对，是这个意思。
2: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之前，你看咱们大概会推荐的就是之前的那个老款，
1: 对，
2: 它是2000亿的。
1: 对，
2: 然后这次一下子就给翻着翻的，不是说涨到了4000亿，涨到了8000亿了。
0: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
1: 那你得讲讲。
0: 就是你看，从2000亿到8000亿的这个升级，相当于是原来的4倍。
1: 对
0: 啊，这样的话呢，而且菌株数量呢，从6种到了12种。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如果形象点说啊，如果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了，需要这个益生菌去补充，给咱们补充这个不同这个千军万马，而且是什么呀？是多兵种作战，分工非常的明确，整个照顾到咱们整体的这个肠胃道。所以呢，把咱们肠道啊能够调理得非常的好。
2: 就是何老师说的特别生动，我觉得。
1: 哎，我明白了。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呀？就是原来可能是单兵团作战，现在整个部队出马了。
2: 对，还是各种各样的，
1: 是吧？
2: 火箭旅，各种各样。
1: 而且就是这种所有能用上的武器都升级了，是吧？
2: 对。
1: 这样呢，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
0: 对，是的。
1: 可以说这个原来吃一包和现在吃一包不一样了，现在一包顶4包了。
0: 对，
1: 是这意思吗？
0: 是这样的。
1: 哎，凡浓缩的都是精华。
2: 是。其实咱们就说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吃益生菌？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平时吃点益生菌对身体的好。
1: 对，
2: 你看，尤其是那个，我发现很多，你像爷爷奶奶啊，就是早上起来一说抱孙子，那孙子都躲得远
1: 远
2: 的。
1: 对，你说咱们这个隔辈亲，隔辈亲，咱可想跟人家大孙子、大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亲近。
2: 对，
1: 结果说来爷爷，那这个爷爷奶奶抱抱，姥姥姥爷疼疼，离你老远了，说不行，你有味儿。哎呀，这一听我们就觉得可伤心
2: 了。对，好多朋友说，我这天天刷牙，我刷好几遍牙，
1: 各种牙膏我都用了。
2: 对，这味儿咋下不去呢？
1: 对，而且还有，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口气的问题，就是吃点东西就不消化。
0: 对，
1: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到晚上不敢吃了，就吃这么一小口，如果今天真的都没吃对付，这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2: 对
1: 吧？
2: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
1: 就是疼，
2: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你都不想吃东西。
1: 对，
2: 是吧？
1: 更咱说首先吃就没吃多少，那要是排更费劲。咱们也说了2-3天可能说才排一次，而且呢还特别费劲儿。
2: 对，
1: 你看很多报道，尤其在半夜，经常我们说上个厕所如果不慎，还有可能会威胁咱的生命。
2: 对，
1: 对吧？
2: 尤其一使劲儿，
1: 咱还不能随意使劲儿。
2: 对
1: 对，
2: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很关键，是吧？
1: 而且关键是啊，我说肠道的健康，咱们说如果您去这个每年都有固定去体检，对吧？它要干净的，我们说哎呀特别干净，还特别有活力，有那种年轻的状态，那看您的脸就能看出来了。
2: 对，
1: 如果说它要不干净，一看您那个脸，可能说也就知道了，您的肠道可能里边有很多毒素。所以我觉得这个肠道呢，也是为了我们，预防或者说防止一些更危险的、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2: 对，
1: 对，
2: 所以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对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是有帮助的，是吧？
0: 对，是的。
1: 对，

0: 肯定呀、啊，
1: 对吧？
0: 我跟你说，我记得当年就是，何老师跟我讲过，还有其他的那个也有专门有人跟我说过，
1: 嗯、
0: 他说如果你这个毒素太多，你基本上那个肠道上就全都是毒素，
1: 嗯，
0: 营养你吃再好吸收不进去，而且是反复吸收毒素。
1: 对，所以说呢，那个就斑斑点点，各种各样情况就都反映在脸上了。
0: 您就想想您家那个厨房的那些厨余垃圾，每天您不清，第二天你就进不去了，哦、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咱的肠道呢？您可能已经几十年都没清过，还照样这么待着呢。
1: 所以说补充益生菌势在必行。那既然今天升级版来了，咱必须得知道我这能用很轻松的这个价格我能拥有它吗？
0: 对呀，
1: 因为我知道只要到8000亿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很贵很贵了。
0: 哎，何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升级款的市场价多少钱一盒？
2: 139。
0: 139是多少条？
2: 嗯，这一盒里头是20条。
1: 20条，
2: 嗯，
1: 就是每条是400亿。
2: 对，
1: 就一共一盒是8000亿。
2: 对
1: 啊、
0: 哦，那如果说我们认识您到咱们依然门口了，我们说我们认识何老师，给我们来一盒多少钱？
2: 我们还真有个内部价
0: 啊。真的
2: 啊、工厂直供是99一盒、
0: 哦、哎呦，
1: 99一盒，
2: 对，
0: 那这就面挺大了是吧、嗯、
2: 对，这便宜了不少呢、哎、
1: 啊，
0: 今天我们俩坐这面更大的主要是我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啊、
1: 对，
0: 那您看今天来到生活大咖够多少钱多少盒啊？
2: 你看是这样的啊，因为工厂直供价已经是非常优惠非常合适了、
1: 嗯、
2: 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机制就是199两盒包邮、
1: 啊、
2: 包邮啊
1: 啊，两盒包邮192盒、
0: 哦、省了去工厂的路费。
2: 对
0: 不行、
1: 嗯、对，这个问题是我俩认识您是吧？那
0: 听众朋友也不认识、啊、
1: 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呢，我们再加上这么多听众朋友，那这个价格怎么也得比我俩单独找您买便宜吧？
0: 对呀，而且这益生菌，那我们说这天天都得打扫咱那些陈年污垢是吧、
1: 嗯、
0: 那些毒素，这一两盒
1: 我要吃一两盒也肯定看不到什么
0: 太大的感
1: 觉。
0: 我们家里人也多呀，你看咱吃上老伴你不给吃吗？
1: 嗯，
0: 这不合适啊。
1: 对呀，
2: 你看是这样啊，因为是咱是老朋友了，
1: 嗯，
2: 而且咱们之前的2000亿也一直在做，
0: 对、
2: 嗯、所以呢我就在想，虽然这个价格确实是高啊，但是咱们呢今天来的直播间了，我就放放血，
1: 嗯，
0: 放放血，来说吧，
2: 199，
0: 嗯，
2: 然后正常是2盒，
0: 嗯，
2: 包邮，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变成4盒，199拿到了4盒，对，组合翻倍。
1: 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给咱俩面子了。
0: 对，你没看何老师都咬着牙说的。
2: 对，
0: 来，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啊！40063718181八，
1: 40063718181八，
0: 40063718181八，
1: 40063718181八。
0: 朋友们，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您一直在用河北依然的这个即时型乳酸菌的话，
1: 嗯，
0: 今天我们全新升级，这一盒8000亿啊！
1: 对，
0: 而且呢，菌种呢又是6种变成了12种，全新升级，刚从生产线下来，马上给朋友们我们新品发布，
1: 对
0: 吧？
1: 对，嗯，
0: 今天呢我们是199四盒带回去，每盒有20条，每条是3克，
1: 3克的，
0: 对，
1: 比之前的重量也高了是吧？
2: 对，是的，
1: 对，那既然这么好，我觉得4盒不够啊，亚亚，你觉得够吗？
0: 再来2盒我觉得差不多是吧？
1: 对，真的是，这2盒是您自己家的，何老师，我俩还没发力呢。
0: 对呀，这您自报家门了，那我们俩不能不发挥呀。
1: 您给我加2盒，这样我们也不多要，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0: 行吗？
2: 不行
1: 啊，
2: 给不了，给不了！
1: 天啊，我以为
0: 我们俩头回遭到了拒绝，
1: 对，而且拒绝的这么干脆啊！
0: 你别看何老师这么温柔，但拒绝起来是很有力度的、啊。
1: 对，而且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0: 那您说怎么办？那咱这节目播还是不播？到这儿卡了。还是怎么着？
2: 这样吧，今天那个新生老师不是专门让我给他带的这个洗衣液吗？
0: 哦，
2: 益生菌的洗衣液，
0: 这个特别好用。
1: 这是
0: 我，你求着，
1: 对，我求着何老师带给我的。
0: 何老师先给的我，然后结果新生老师试了一回，说
1: 太棒了。对，因为这个是带益生菌的一个酵素浓缩的洗衣液，就用一小点儿，它真的出好多的沫啊。
0: 关键是这有钱买不上，为啥那个何老师专门给带过来呢？
1: 对，
0: 而且何老师说了，不光让你肠道菌群健康，
1: 嗯，
0: 皮肤菌群也得平衡，
2: 对，
0: 是吧？
2: 是的，是的。
0: 天哪，还没见过。我们皮肤上也能菌群，
1: 对，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里面是加了咱们那个一种咱们益然生物的一种
2: 鼠李糖乳
1: 有证书的那个，
2: 对对，
1: 那个菌啊，然后呢它还是没有磷的，
0: 而且这一大瓶是2斤啊，1升，
1: 一升，
2: 对，
1: 这个是就怎么着，
0: 这个要卖79吧。
2: 对，是的，这一瓶是卖79块钱，
0: 卖79，但我们轻易买不到，
2: 对，
0: 这都得找何老师，
1: 那就给我们加上了
0: 啊！您说把这送了，不给星辰老师了，就所有听众朋友听到都有。
2: 这个就是。说到底啊，不能再加了啊！
1: 嗯、
2: 就是199四盒、
1: 嗯，
2: 我们新升级的8000亿的，对，再加一瓶洗衣液。
1: 您刚才不是说6盒吗？我们不是说要了再要一人一盒，您不是答应了吗？
2: 不，这真不行，这真不行，这个确实太为难
1: 了。是说的6盒吧？
0: 对呀、
1: 啊，那就说 6盒，
0: 那就6盒再加一瓶，
1: 6盒加一瓶，行吗？来，先报电话，再报一遍电话。
0: 人家还没答应呢，
1: 嗯、
0: 你别待会儿惹急了，连这个也不送了，洗衣液也没了，
1: 没事，
0: 洗衣液。

0: 我们先要了，两盒也得加。
1: 那不一样吗？你大家先抢吧，行吗？看大家先，让您看看我们的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妈呀，这个让皮肤菌群都平衡的洗衣液，真的就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加赠
1: 一升装，
0: 一升装啊！这是星辰老师、裘志恒老师带过来的。
2: 啊、你俩的这个我都插不上嘴啊。
1: 那就是六盒，今天1999，
0: 六盒1999，
1: 然后每盒都是8000亿的，
0: 对，
1: 然后再加一瓶那个洗衣液，
0: 洗衣液都加上79。
1: 我的天啊，那这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0: 赶快点啊！什么组数已经过半了？
2: 不要这样，咱们限制组数吧。要不然我实在是，
0: 您说限多少？您如果不限制就没了。
1: 我们现在
0: 已经卖了，又不多，
1: 57组已经出去了，
2: 就是80组，
1: 80组，
2: 80组，
0: 100组，现在已经70组了。
2: 行，100组，只限这100组啊，之后就没有这个政策了啊。
0: 没有几分钟了啊，
1: 好，
0: 没有几分钟，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给大家说一下啊，199块钱，今天带走咱们依然河北依然生物活性。即时型的乳酸菌6盒，您就是到这个厂门口买99块钱一盒，
1: 对，
0: 今天1999两盒的价格带走了6盒，
1: 是，
0: 然后再加送一瓶，这个有钱也不好买，益生菌咱们酵素浓缩洗衣液一升装，
1: 对，
0: 这个价值79块钱，打进电话成功订购都有，咱们是6盒加一瓶洗衣液，等于说是7件单品，
1: 没错，所以说呢，
2: 100组
0: 啊，100组，
1: 现在还有10几组
0: 啊，
1: 只有10几组了，大家
0: 太
1: 懂行情了，一听说已经升级到了。
0: 关键都是咱们老朋友，
1: 对，一听说又加了这个洗衣液，之前都没有用过。
0: 哦，是啊，肠道还有咱们皮肤的菌群都健康。何老师，组数确实是给的不多啊，但是品质必须得承诺。
2: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依然生物的这个即时乳酸菌这个标准，大家可以放心。活性和活力。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
0: 每一盒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控制，
2: 对
0: 吧？
2: 对，
0: 而且这个标准目前只有咱们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2: 对，是的，
0: 这就是扛着行业大旗的，就是标杆，
1: 没错。
0: 所以朋友们值得信赖，关键是这个力度。在厂门口我守着您，守您3天3夜有没有？
2: 没有。
1: 别说3天3夜，你守一辈子不见得有。
0: 那赶快打电话，
1: 是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哎呀，这个力度太大了、啊、
1: 6盒啊，你想想
0: 199六盒，这破天荒从来没有过，
1: 对，
0: 对，
1: 这是120袋，如果一天吃1袋的话能吃这是几个月了、
0: 啊、
1: 4个月是吗、
0: 哦、
1: 4个月。
0: 关键是咱们全新升级了、你看这精装版对吧、原来是一盒就2000亿，现在一盒8000亿，
1: 对，
0: 而且菌株呢我们说从6种变成了12种，
1: 可
0: 以说呢，您这现在吃一条等于相当于原来的4包了。
1: 对，所以说呢，咱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啊。
0: 哦，对对对，怎么吃对吧？啊，给我们讲讲。
2: 啊、益生菌是活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什么呀？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体温不要太高。
0: 我直接吃行吗？
2: 也可以，
0: 即食嘛。
2: 对，也可以。
1: 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喜欢倒嘴里之后喝一点
0: 水。
1: 您喝那个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温度。
0: 别喝烫水。
1: 对，因为这都是活性的东西，一喝烫水
0: 温度一高，它活性就没有了，
1: 对
0: 吧？那样到了咱肠道里，它就顺肠而过了。
1: 其实最我个人认为很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直接倒嘴里，你啥也不喝，就用唾液把它慢慢融化，再咽下去。对，
2: 这样也可以，
1: 这样是不会破坏的。
0: 这样是不是口腔？还保护一下是吧？
2: 对，是的。
1: 而且咱们建议大家最好是饭后半小时之后，对吧？
2: 饭后半小时，
0: 对。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经常有这个口中有味儿的，对吧？有气味的，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胃部反复都不舒服，吃点东西不消化，而且老反酸，或者说呢两三天我们才上一次厕所，还特别费劲儿，那我觉得真的要平时每天把咱们肠道多年的这些毒素垃圾清理清理。
1: 对，就像我觉得亚亚刚说的特别好啊，就是咱们都爱打扫卫生，
0: 对，
1: 就是咱家里窗明几净的，您想想自己的身体内呢。
0: 不能看了，
1: 对，咱啥时候打扫过肠道？其实咱们也没办法拿那小刷子什么去刷去擦，对吧？就让这些益生菌去帮助咱们清
0: 理。而且您看12个这个菌株，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团队在做，在合作啊，而且分工特别明确。以往那打扫不到的，原来我们2000亿那个扫不到的犄角旮旯，这回没有死角。
1: 对，
0: 清洁卫生，所以说呢，让您这个肠道，咱们说呢，干干净净，哎，每天呢，咱们通通畅畅，这样呢，我觉得心情也好。
1: 对，而且咱们肠道是身体内的，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了，是吧？肠道健康，咱们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会有所提升。
0: 您现在无论什么天儿，有无论什么年纪，咱拼的不都是免疫力吗？
1: 对，
0: 对不对？关键是今天力度太大了啊，朋友们，刚刚从生产线上，我们直接带到了咱们生活大康购的直播现场。如果不是何老师来，没有这个力度啊，199块钱。守着何老师，守着厂门，就在门口，
1: 对，
0: 只能买到2盒。
1: 今
0: 天我们1996盒，
1: 是，而且是
0: 每盒20条，
1: 对，每盒20条，一共是8000亿一盒，
0: 对，
1: 对吧？然后咱们再加一个你们在那边买都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益生菌的一个浓缩洗衣液，
0: 没 没错，一升装啊，
1: 就是咱们体内干净了，体表也要干净。
0: 哎，咱们衣服也要干净，因为现在你看洗衣服其实还挺注意的，
1: 对，
0: 尤其家里孩子、老人皮肤比较娇嫩的，
1: 嗯，
0: 对吧？咱们经常有红点啊、不舒服的、痒啊，
1: 嗯，
0: 我觉得用了这个洗衣液，您可以感受感受。
1: 是，马上
0: 就没货了。反正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来的。
1: 对，马上没货了啊！我们都说好的洗衣液，大家都可以试试，好吗？
0: 对，今天又是给您送的，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
1: 对，
0: 给我们补点货，最后这点时间让大家抢到，行吗？点头了，
1: 好，
0: 就这样。40006371818，
1: 40006371818，
0: 40006371818。
1: 何老师再给我们最后承诺一下
0: 啊，承诺一下品质
1: 啊，品质。
2: 依然生物的质量大家就不用多怀疑，
1: 嗯，
2: 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20多年的生产经验，只做益生菌，这就已经是、
0: 哦、
2: 已经是品质保障。对，
1: 嗯，好，我觉得何老师特有自信，
0: 对，
1: 是吧？行，那咱
0: 不
1: 多
0: 说
1: 了，这么合适的价格又做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咱不要再犹豫，抢最后的库存吧，行吧？
0: 好，祝福大家啊，祝您肠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来，199块钱六盒我们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再给大家呢加送一瓶咱们益生装的酵素浓缩洗衣液，好吧？
1: 嗯，好，感谢何老师，也祝大家订购成功。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

0: 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16、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2: 何方妖孽？
1: 是红孩儿，
2: 带俺去一去就回。
3: 妖怪哪里跑？
2: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4: 泼猴，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2: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4: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呵呵。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5: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4: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2: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好的，各位燕赵迷堂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来到燕赵迷堂的直播间，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燕赵迷堂呢，每天下午的4点钟啊，我们会邀请京津冀乃至全国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我们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解。那我们知道每年5月的第一个周二是哮喘日哈，世界哮喘日。那今年的5月5号哈，也是世界哮喘日。今年的主题呢是让每位哮喘患者都能获得抗炎吸入剂，这仍是当务之急。这也是为了强调确保所有的哮喘患者可及性、可及抗炎吸入治疗的一个紧迫性，也是旨在推动全球范围内提高哮喘规范治疗的一个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啊。那我们今天世界哮喘日的特别策划，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王军教授。王主任来给我们科普解读喘息、气促、胸闷、咳嗽、吸入激素真的伤身吗？我们先请王主任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来打个招呼。
4: 广大网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的呼吸科的王军医生。今天非常高兴呢能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哮喘的一些知识吧。
3: 是的哈，王主任，我们也注意到今年2026年世界哮喘日，它的这个主题是让每位哮喘患者都能获得抗炎吸入剂啊，后面有个破折号，这仍是当务之急。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吸入性的激素治疗哮喘呢，是有一些大家这个顾虑在的，像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写的哈，哮喘吸入激素真的伤身吗？哈，这也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哈，包括这个哮喘的一些症状，四大典型症状：喘息、气促、胸闷、咳嗽。今天王主任呢会给大家一一进行一个解析。那我们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燕赵迷堂的微信视频号平台啊进行直播，同时呢，通过我们的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迷堂广播版进行同步的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同步来观看我们本次直播。我们先请王主任给大家科普讲讲啊，这个哮喘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这个症状啊还是挺多的，还得吸入激素，给我们整体先说说这个哮喘它跟咱们说的咳嗽有什么不同。
4: 好的，我先简单说一下哮喘吧。哮喘呢，它其实就是一种慢性的气道炎症性疾病。简单点说呢，它就是气道长期发炎变得特别敏感。我们打个比方，就是说我们的气管、支气管就像是一棵倒着生长的树，气管呢就是树干，支气管呢就是树杈，然后负责把咱们吸入的空气呢运输到肺内去。而正常人的气管和支气管呢 就像是比较宽敞比较通畅的公路，空气呢可以正常的自由的进出。
3: 嗯，
4: 而哮喘病人的支气管气管呢，因为它处于一种炎症敏感的状态，稍微的呢受一些刺激，比如说吸入到一些刺激性的气味了，或者是病毒感染了，或者吸入冷空气了，它就会出现一些过敏性的反应，比如说气管周围的平滑肌会痉挛收缩，然后气管黏膜会出现水肿，而且会分泌出大量的粘液。
3: 嗯，
4: 这样的话，这样一冷的话呢，咱们本来比较宽敞通畅的公路就变成了比较狭窄泥泞的小路了，这气体进出起来就非常的费劲，病人呢就会表现出一些症状。
3: 嗯，
4: 而哮喘病人常见的症状呢主要有四个，第一个呢叫喘息，就是他咱们可以听见他咽喉不能发出那种类似于吹哨子的声音，滋儿滋儿的。嗯
3: 哦，
4: 第二呢还有气促，气促是什么呢，就是他觉得自己的气不够用，觉得吸不到底啊，就像被人捂住了口鼻一样。
3: 嗯，
4: 还有呢就是胸闷，胸闷的感觉到就是感觉胸口压了块大石头。嗯，还有呢就是咳嗽，咳嗽呢，哮喘病人的咳嗽呢大部分都是那种刺激性的干咳为主，基本上很少有痰的啊，这是常见的哮喘的常见的症状。
3: 嗯，哎，他这个机制我听上去您讲的哈，别管是过敏了，吸入冷空气了，或者你说可能有一些病毒炎症之类的，
4: 对，
3: 这个他为什么这个气道就会有这种痉挛的表现？他这个您说这个通道它就变窄了呢？是跟过敏的机制一样吗？
4: 对，基本上就是过敏的机制。它这涉及到了很多的细胞，涉及到了咱们体内的嗜酸细胞，然后肥大细胞，T 淋巴细胞等等吧。这些细胞呢，因为接触到过敏源以后，它会致敏活化，然后释放一些炎症因子。炎症因子呢，它会刺激到咱们的上皮细胞了，杯状细胞释放出一些分泌物，同时呢，导致平滑肌的出现一些痉挛性的收缩，表现的症状就是气管就是明显的收缩，表现的症状就是胸闷气短这些。
3: 那绝大部分您说它是跟过敏有相当大的一个关
4: 联，基本上哮喘病人大概有60%左右的病人是哮喘原因导致的。
3: 好，如果咱们刚进到燕赵明堂视频号直播间的各位健康宝宝们，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一起用您这个健康的小手，咱们一起来点点赞啊。燕赵明堂呢，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也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啊。多少年来呢，也是一直在公益健康一线哈，为大家做公益健康的服务。那我们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王军主任啊，来给我们讲一讲哮喘吸入性的激素真的伤身吗？哮喘的这些四大典型症状哈，大家在我们屏幕上可以看到，喘息、气促、胸闷还有咳嗽，大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也可以直接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好，咱们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哈，左上方咱们一起来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也欢迎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把咱们直播间分享给您的家人朋友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直播助理把咱们直播间哈更多的分享到我们的线下的听众群、网友群哈，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知识。来自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王军主任在线为您科普答疑，大家有问题啊，可以适时的留言互动啊，也不要忘记这个点赞哈。王主任给我们大致讲了哮喘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啊。哎，主任，我们也关注到最近啊有一个热搜的话题，说是有一个网红啊，他就是哮喘患者，他觉得这个老吸激素就会长胖，他自己就给停了，结果这个哮喘急性发作就入院了啊，紧急入院就医了，这个事儿还登上热搜了。所以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吸入激素，咱们今天主题真的会伤害身体吗？这个吸入激素它是哮喘的一个必备的一个治疗办法是吗？
4: 对，哮喘可以用的药物呢，大概分那么几种，有支气管扩张剂，有激素，还有一些胆碱囊受体，对吧？那个白三烯受体阻滞剂，然后还有一些茶碱类的药物，还有一些生物制剂等等。但是其实最基础的就是两个药，一个是支气管扩张剂，一个是激素。而激素呢，它分两种，一种叫吸入性激素，一种叫全身激素。吸入激素嘛，顾名思义，就是咱们经过精髓吸入到气管内的啊。而全身激素呢，就指的是通过口服或者静脉的方式，把激素摄入到体内的。我觉得 这个网红之所以有这个概念，是其实它确实是混淆了个概念，它可能把吸入激素和全身激素呢，它混淆在了一起了。确实激素有很多的副作用的。它可以出现青光眼，血糖升高、血压升高、骨质疏松，还可以出现胃溃疡，这些它确实有很多的副作用，但是这跟它用的疗程。用药的疗程和它的剂量都有很大的关系的。对于咱们吸入激素来说，因为咱们哮喘主要是用的吸入激素，吸入激素的量是非常少的。你这个而且它是呢，它直接作用于气管，它基本上很少被吸收到入血内，所以可以认为它的副作用很小的，不像它全身激素，因为全身用的激素的话，它通过口服或静脉的话呢，它是进入血液的，根据血液循环。到达全身各处，所以它的副作用相对来说可能要明显一点。但是吸入性激素来说，确实是完全没有必要顾虑到这些事情的。
3: 明白了，
4: 尤其是女孩子，是吧？
3: 对，觉得怕长胖，
4: 特别怕发胖。对于一些爱美的女孩子来说，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其实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吸入性激素那点量呢，对咱们的身材。没有什么影响啊，完全不用焦虑。
3: 所以其实这个网红他这个事件是把全身的这种用药的这种激素跟咱们这种吸入激素有一个概念上的混淆。
4: 对
3: 啊，可能很多朋友又没太搞明白这两种到底是个什么差异哈。我不知道今天关注咱们直播的健康家人们啊，咱们这个健康宝宝们是不是有类似的这些困扰啊，看到我们屏幕上打出的喘息啊、气促啊、胸闷啊、咳嗽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王军主任啊，来给我们科普解读哮喘吸入激素真的伤身吗？当然你有关于呼吸系统的一些问题啊，咱们都可以一起来互动留言一下，您觉得这种吸入激素啊它会不会伤害身体啊？您觉得会有什么大家担心的什么长胖啊、影响生长发育啊，这等等的哈，大家觉得有什么问题吗？这个吸入激素您觉得影响伤身的啊，看我们打这个双引号伤身，您觉得伤身的可以打个一，觉得不伤身的可以给我们回应一个二啊。好，感谢我们这个视频号平台大力推荐，很多朋友在陆续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哈。我们也把直播间分享给王军主任，你也可以把咱们直播间分享给您的患者哈。希望我们王主任咱们线上的一次科普可以在更大的范围上让更多的朋友看到，可以让更多朋友受益哈。大家有关于这个呼吸系统的一些问题，你也可以把咱们直播间分享给有需要的家人朋友。咱们今天线上机会非常难得，请咱们省胸科医院的呼吸系统的专家给大家进行一个线上的答疑解惑。当然也提示您啊，我们的科普内容仅供参考，不替代线下个性化的诊断治疗。好，朋友们有问题可以先跟我们互动一下，您觉得吸入激素真的伤身吗？伤身可以扣个一啊，您觉得不伤身咱们可以留言一个二啊，大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如果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主任您看这四大核心症状啊，喘息、气促、胸闷、咳嗽，这个是哮喘的比较典型的四个症状。
4: 对，
3: 但是要单列出来，那就比朋友就说，那我可能就是单纯咳嗽，我就也不一定就是哮喘吧，这个怎么看这单独的这不同的症状跟整体的
4: 这一块呢就要引申出一个特别的一个诊断了。其实哮喘里面呢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类型叫做咳嗽变异性哮喘，就是这类病人呢他确实没有喘的症状，没有喘息气短，但是呢它就是一个长期的难以治愈的慢性咳嗽，它的表现就是这样的啊。而且可能用过很长时间的抗生素，用镇咳药都没什么效果。如果是这样的病人呢，其实确实有可能是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他可能需要做一个支气管激发实验来明确，如果激发实验是阳性的话呢，可能就能诊断他是哮喘了。其实它就是一个咳嗽为主要表现的一个病情的一个变化啊。而同样呢它也是吸入激素是有效的，吸入激素会咳嗽会明显缓解，这类病人其实挺多的啊。
3: 这种您说慢性咳嗽一般是咳嗽多长时间不好，就觉得
4: 慢性咳嗽一般咱们是要求在8周以上的。
3: 就是没有什么原因，我吃了这个消炎药好像也不见好转啊，一直咳嗽。其实就很多朋友可能有这个抽烟的朋友啊，或者说是说话比较多的，像一些特殊职业的，就老觉得慢慢就是一直咳，感觉是不是这个 喉炎呀、什么这个咽炎呀等等的，这个跟这个咳嗽这是有差异的。
4: 哦，对，慢性咳嗽有很多种原因都可以导致啊、常见的像咱们刚才说的咳嗽变性哮喘是可以的，
3: 嗯，
4: 还有一些鼻咽部病变也是可以的，有咽炎，
3: 嗯，
4: 鼻炎的话有我们叫鼻后滴流，也叫上呼吸道综合征，就是它的一些分泌物顺着嗓子倒流刺激到声门的地方的时候，也会引起刺激性的咳嗽。还有一些本身肺上疾病也可以，
3: 嗯，
4: 肺结核啦，或者是肺部有肿瘤什么的，都可以引起慢性的咳嗽。
3: 嗯，
4: 所以这是慢性咳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包括一个很大范围的疾病吧，啊，
3: 嗯，
4: 需要详细的进一步检查来筛查啊。
3: 嗯。嗯，但是对于哮喘的患者来说，这个咳嗽它是其中的一个症状。
4: 对对
3: 啊，嗯，这个哮喘的这个咳嗽，您刚才提到，其实往往是干咳为主，
4: 对，
3: 很少有痰。
4: 嗯，
3: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知识点，不太一样的是吧？
4: 嗯，但是它要如果激发感染的话呢，还是会有痰的啊。
3: 嗯，就单纯的哮喘，它是往往是干咳为主啊。好，那如果您刚刚进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哈、也再次提示大家，燕赵明堂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每天呢我们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我们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解，您左上方在视频号平台啊点点关注，右下方呢来给我们点点赞哈。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王军，谢谢大家的这个点赞和转发啊！点赞旁边有一个小箭头，咱们可以转发给您的家人朋友啊，关注这个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们。今天呢，关注哮喘的朋友，咱们一起可以线上哈、跟王主任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啊。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讲讲哈、来具体盘点一下，就是这个屏幕上的话题哈、这个哮喘吸入激素。真的伤身吗？啊，关于这个吸入激素的这个话题，咱们请王主任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咱们来讲一讲哈。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您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您觉得这个吸入激素它伤身吗？您觉得伤身可以扣个一啊，觉得这个不伤身，您可以来给我们扣个二。主任，这个吸入激素啊，对于咱们哮喘患者来说，它是分不同的类型的吗？是有很多种这类的药统称吸入激素吗？
4: 对，吸入激素分很多种啊、但是它基本上是通过，怎么区分呢？基本上咱们都习惯于它的起效速度，有速效的，有中效，有长效的，但是就是它的抗炎效果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3: 哎，您在这儿再跟我们详细说一说，他跟大家伙儿、公众觉得这个药是激素，咱们这个吸入激素跟激素它的差异。你给大家通俗讲讲它有什么不同。
4: 吸入激素咱们常用的呢，可能就是什么布地奈德啦，贝氯米松啦，大概这些。静脉和全身用的激素呢，大概就是什么甲泼尼龙啦，地塞米松啦，泼尼松啦，这些东西，这些药物。其实两者的区别呢，
3: 可能从大家伙比较关注的伤身吧，你看朋友们都说的回答二，有好几位朋友都说的是二，那就是伤身啊，大家。

0: 觉得是伤身的。
1: 还有前面我讲过了，这个激素呢是哮喘病人的基本上是必须用的药物的啊。但是呢，它分为吸入激素和全身激素嘛。绝大部分哮喘病人只需要用到吸入激素。只有小部分说哮喘急性发作的或者是危重症哮喘的患者呢，才需要用到全身用的激素。而这个咱们所担心的一些伤身呢，就是所谓的副作用来说呢，它跟它的用到的疗程和这个剂量是有关的。大家知道吸入激素和全身用激素这个量上有多大区别吗？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咱们常用的布地奈德，这是吸入激素。咱们常用的装置叫布地奈德福摩特罗，这个装置它最小剂量是160微克，就是激素的量160微克，它一天两次，大概就是320微克的量。而咱们要是用全身激素，基本上常用的是甲硼尼龙，甲硼尼龙它一天用的量是40毫克。40毫克就是4万微克。就是说
0: 差的很多，
1: 也就是说一天的用量。全身的激素量跟咱们局部吸入的激素量要差上将近120多倍。所以你看，咱们所以说它副作用，你说就是全身用激素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但是咱们吸入激素的量真的是非常非常小了啊。而且，只要你到正规医院来说，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我们也很关注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也很担心咱们用全身激素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副作用，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严格把控这个全身用激素的量和时间。一般来说，基本上在5到7天之内，我们症状缓解，我们就把它药停掉了，也不会长时间应用。所以说，即使担心全身激素的副作用的话，到医院正规医院来诊治的话，其实也发生几率也是不大的。
0: 所以就是说这个吸入激素，王主任在这儿给大家其实先说，它不伤身。
1: 对，
0: 因为很多朋友互动在说二是伤身哈，看我们直播助理说漱口不到位会有影响吧？
1: 对，这块可以跟大家再科普一下。吸入用激素最常见的副作用呢，主要就是两个，一个是就是因为它是经过口腔的嘛，可以容易引起口腔的那个真菌感染，出现声音嘶哑这些东西。应对的方式呢也很简单，就是你每次吸入药以后呢，一定要马上就漱口。就是普通的咱们清水漱口就可以，最好是仰着脖，把嗓子这块也一样漱漱口，然后吐掉就行了，很简单，就是这样。对，
0: 就是这样的话，您说可能吸入激素导致声音会有点嘶哑，
1: 对对对。
0: 别的是不太明显的，
1: 基本上就没有别的，
0: 可以忽略不计啊。好，那吸入激素真的伤身吗？因为有朋友是源源不断刚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您觉得伤身可以？咱们怎么问？您觉得伤身可以扣个一，不伤身扣个二？我刚才是不是说反了？伤身觉得扣个一，不伤身您可以给我们打个二啊。咱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王军，喘息气促、胸闷、咳嗽、哮喘、吸入激素真的伤身吗？啊，您觉得伤身可以给我们打个一，不伤身您可以打个二啊。大家的这个答案还是有点差异的。接下来请王主任给大家一一破解我们关于激素真的伤身吗这些大家伙比较关注的一些传言吧。啊，第一个就是可能会这个网红包括一些女孩子比较关注的，会不会长胖？王主任，它这个剂量虽然很小，但是就是如果咱们知道哮喘患者要规律长期的服用，来吸入这个激素的话，长时间它会不会长胖呢？
1: 基本上不会。因为还是一句话，它的激素的用量非常小，而且呢它是直接作用到，因为你经嘴吸入直接作用到气道嘛。你像很小量的激素作用到气道，还想通过气道黏膜吸收入血，再对身体造成影响，这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了。所以说吸入激素你说对全身的影响真的是非常非常小的了。
0: 它也是经由我们这个器官这个来代谢掉是吧？
1: 对，它经过肝脏代谢。
0: 但是这个影响您说也是很小。
1: 对。
0: 所以长胖这个是不会长胖。
1: 对对对，女孩子们不用太担心。
0: 再有一个就是小孩啊，如果孩子有这种哮喘，应该有的也是有用这种吸入激素的。
1: 只要是哮喘可能都需要吸入激素。
0: 那孩子就是家长会担心这个吸入激素它是不是会影响生长发育长高呢？这个有什么关系吗？
1: 对，这个担忧好多家长都会有的。但是其实据研究发现，只要是规律的小量的吸入激素，对成人期这个身高的影响是非常小的，大概我记得是小于1厘米的，基本上 没有太大影响。
0: 嗯，
1: 相反倒是如果你要不治疗哮喘，因为哮喘导致它慢性的反复的缺氧或反复的慢性感染的话，可能对生长发育影响会更大。

0: 大一点。
1: 嗯，哦，就是这个研究说了，就是它其实规律的在孩童期，我们进入这个吸入激素，对他成年的这个身高影响也是小于一厘米的，就基本上很小。
0: 对。
1: 但如果我们这个哮喘没有规范化的治疗，可能对孩子的生长发育还有问有影响哈。好，我们也欢迎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各位健康家人们。左上方您可以在燕赵明堂视频号平台啊跟我们来点点关注啊，右下方有我们这个健康的小手，咱们一起来点点赞。在点赞旁边您看到有一个这个小箭头啊，可以把直播间分享到您的这个朋友圈啊，或者分享到您的这个家人群，关注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们哈，咱们今天都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我们来互动留言一下关于呼吸系统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有问题直接打字留言互动哈。我们再继续破解关于这个吸入激素大家的一些传言吧，等于是咱们看看是真是假啊。还有就是朋友觉得这个吸入激素呢，它是不是会让人有依赖，有这种成瘾性，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啊。
0: 这个激素呢，它不像烟草这些东西，它吸入以后呢，它不会让人产生那种愉悦感，就心快感，是它停用呢也没有那种戒断反应，所以说一般不会有成瘾性。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停了激素，怎么一停我觉得喘得厉害了，那很大可能是因为咱们气道的炎症还是没有完全控制好就停了激素了，可能突然间停了以后出现喘了，但是不属于戒断反应这类的。
1: 所以这个瘾它不存在，
0: 不属于上瘾的情况。
1: 这个激素类的这种药物它是没有这种瘾，
0: 对，
1: 在机制上是不成立的哈。
0: 对。
1: 那我们其实又再来看哈，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热点事件，这个网红他是自己担心吸入激素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啊，就自行把这个药停了，但是后来他真的就是有哮喘急性发作，还紧急住院了哈。就是这个情况我们看到的是不是就是不规律的用这个药物真的是会有一些危害出现？
0: 这个危害是很大的。因为早期的哮喘是完全可逆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可能发作的时候呼吸困难非常明显，但你通过用药以后呢，可以完全症状完全缓解，就是说你的肺功能可以完全的恢复到正常去的。你要规律用药的话，它就基本上就保持这个状态。但是如果你因为担心这个这样或这样的顾虑吧，你用的药息息停停的，导致你这个症状反复发作，也就导致你的气道这个炎症长期存在，长期处于这种过敏状态，气道黏膜也会反复的受到损伤，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你的气道可能会受到一个出现这种永久性损伤，我们所谓的气道重塑，这样的话呢就回不去了，就是这种气道狭窄就没法纠正了，所以呢它会导致肺功能会出现一个不可逆的永久性的一个损伤，到出现那种阶段的时候，你想让我再给你就恢复到正常状态是就做不到了。所以哮喘治疗应该是说规律的坚持长期的用药。
1: 那这个用药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吸入激素。
0: 对啊。吸入激素还有一些可能一些加一些支气管扩张剂合并在一起。
1: 哎，主任，这个说到这儿哈，您看这个您在门诊上见过这么多的咱们的呼吸系统的患者啊，比方说哮喘的患者，他们往往会经年累月，如果说不规范化治疗的哮喘患者，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危害出现呢？
0: 这个跟前面的话题是相关联的。就像我刚才说，早期哮喘患者就是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
1: 肺功能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0: 肺功能不会受到损伤的。但如果经年累月的没有经过规律的正规的治疗的话呢，他的肺损伤就会逐渐加重，气道重塑也会越来越明显，他的通气能力也会越来越下降。到最后呢，气道这个通气能力就会出现不可逆的损伤。
1: 你像咱们经常老年朋友说，很多老年人可能有什么这个慢阻肺呀，肺气肿啊，咱们还听说过这个疾病。它跟这个哮喘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关联呢？
0: 他们两个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诱因方面呢，你哮喘大部分都是过敏导致的，而慢阻肺呢，通常都是说吸入一些有害的气体，或者是吸入一些职业粉尘什么的导致的。症状方面呢，哮喘可能是，主要是以过敏后导致的一些咳嗽啦、喘息气短为主，但是它是波动性比较大的，就是它发作的时候很厉害，可能缓解以后可能完全能恢复到正常去。 但是慢阻肺的病人呢，他主要是以咳嗽、咳痰、喘息为主的啊。他呢，虽说那个症状也有波动，但是他的总体来说趋势来说就是越来越重的。基本上他属于不可逆的嘛。还有发病年龄呢，哮喘发病年龄基本上就是各个年龄段都可以，但是儿童青少年更多一点。而那个慢阻肺呢，因为他可能跟长期吸烟了或者职业粉尘有关系，大部分都是还是中老年多见一点。大概就是这些区别吧。
1: 包括这个肺气肿现在还叫这个名字吗？
0: 肺气肿现在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现在都统一称为叫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1: 会不会这个哮喘患者像您说可能年轻的中青年多一些，到了老年之后如果控制不太好，会有达到这种变为这种咱们说的慢性阻塞性肺病？
0: 对，会有的啊。因为其实慢阻肺和哮喘在检查方面的一个差别呢，就是在肺功能上。哮喘的病人的肺功能呢是支气管可以激发实验或舒张实验是阳性的啊。提示他的气道可同时呢他那个FEV1 比 FVC 呢是大于0.7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是可逆的。慢阻肺的病人呢他的舒张实验基本就是阴性的了。而且 FEV1 比 FVC 的比值呢也小于0.7，也提示他的气道的是不可逆的。基本上就是说，哮喘的病人如果早期没有规律治疗，慢慢的话，气道损伤以后，永久性损伤以后呢，慢慢的他的肺功能变化其实是跟慢阻肺是一样的。所以很多，哮喘晚期的病人呢，我们诊断的时候呢，因为根据肺功能情况，它存在有哮喘，但是呢，它又有存在于气道气流的不可逆的损伤，所以我们两个诊断可能有时候都同时。都要诊断上的。
1: 可能到了一定年纪这两者是有相互交叉的。
0: 对，他们主要是一个是完全可逆，一个是不完全可逆。肺功能的。
1: 所以就是说哮喘患者其实他的一个关键点啊，王主任是不是还是说要规范化的一个治疗？
0: 对。
1: 那其实我不知道正在观看咱们直播的各位健康家人们啊，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人朋友们有没有咱们今天说的哈，这个哮喘的一些主要的四大症状啊，喘息、气粗，还有胸闷啊、咳嗽等等啊，大家有自己区分不太清楚哈，有怀疑是哮喘的情况，今天都可以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啊。吸入激素它真的伤身吗？今天呢，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王军医生啊，今天在我们的线上呢，跟大家把这些问题啊，咱们掰开了揉碎了，一条一条的跟大家一起详细的来讲一讲哈。咱们在视频号平台，很多朋友刚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左上方点点关注啊，咱们右下方呢可以来给我们一起来点点赞啊。王主任，对于这个哮喘的治疗啊，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经常会有的误区吧，就是过度使用这种急救药。就是有问题的马上喷一下。但是这种喷一下的它不算是吸入激素，对吗？
0: 对，它不是激素。
1: 这个是有差异的。
0: 对，这个急救药呢，所谓的急救药我们也叫做缓解药啊。它呢主要是它不是激素，它是一种叫速效支气管扩张剂啊。它起效作用是非常快的，大概你吸入以后大概几秒钟可能就起效，能很快的缓解你这个喘息气短的症状啊。这咱们电视剧里面经常能看见，拿起一个一吸
1: 喷一下
0: 啊，很快就能缓解了。所以它是可以作为一个抢救用药存在的，就是说它的地位应该是在什么情况呢？就是在我们规律吸入一些长期吸入的药物，就是我们那叫控制药物啊，控制平时控制病情的药物，在这个长期吸入这些药物的基础上，你可以备上一支。如果突然间喘息气短加重了，可以临时用一下。作为这么一个补充吧。
1: 但是它不是一个日常用药。
0: 对对，因为这个药呢，它属于贝塔受体激动剂。贝塔受体激动剂呢，对气管来说呢，它可以舒张气管，但是它对心脏呢，它不是很友好，它可以可能引起心动过速了、恶性心律失常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们对病人要求说，你可以备着这个药，但是尽量的，不到说你喘息气短特别明显的时候，尽量不要使用，而且每天的量是有限制的。一般来说是一天吸入的次数呢，8到12次吧，不能超过12次。
1: 如果吸入太多，您说它是会对我们的这个
0: 心血管方面
1: 有点影响。所以这个也不能过度依赖这种 突发的，这算是急救药。
0: 对对，它可能吸了确实能缓解症状，但是呢，一是它有一些副作用，第二呢，它也是掩盖病情的，是吧？
1: 嗯，
0: 它吸了。
1: 感觉好 了，
0: 对，就不当又不当回事，这个就比较耽误病情了。
1: 所以还是得有一个这个日常化的吸入激素，咱们说的
0: 哈，控制药物用。
1: 好，那我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外看我们的这个直播，也提醒大家赶紧进到咱们的直播间。此时呢，燕赵迷堂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的广播版进行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迷堂视频号，可以在视频号平台同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大家伙左上方咱们点点关注，右下方一起来点点赞咱们点赞先破个10000破10000之后也请王主任具体关注大家的这个自己的一些问题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希望您成为我们燕赵迷堂粉丝大家庭当中的一员也希望您和您的家人朋友都能在我们的直播间获得幸福，获得健康的身体。我们继续给大家说说这个吸入激素它真的伤身吗这个话题。那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大家在网络当中特别关注的几个真假说有一个就说是吸入激素会降低免疫力，更容易得肺炎。我们请王主任给大家分析分析这个说法您认为它是对还是错？
0: 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对的吸入激素的话呢，不会降低明显降低咱们的免疫力的，也不会增加咱们患普通肺炎的几率的这个说法
1: 没有什么关联性是吧？
0: 但是对于我们医生来说呢，我们也要评估的，就是如果这个病人他用药前就已经是经常出现反复的肺部感染，或者他已经是像结核这类的分支杆菌感染的病人的话，我们给他用吸入激素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考虑的，因为这类病人本身他就反复感染了，或者已经感染一些分支杆菌感染的，用激素的话确实可能会导致他的病情恶化加重的。但是普通健康的就是没有一些呼吸道疾病的患者来说呢，吸入激素是不会增加患肺炎的几率的。
1: 那您像这种哮喘的朋友们，如果说他感冒了，或者是合并了其他一些感染，是不是这个病情会更加的雪上加霜，会更麻烦？
0: 这是会的因为咱们哮喘的诱因大概就那么几种，一个是就是过敏源嘛。比如说咱们像那个花粉啦，这些
1: 对春天现在还是挺多的。
0: 动物的皮屑啦，这些东西都可以。第二呢，还有就是说一些刺激性的气味了，冷空气啦，或一些雾霾啦，这些也可以。还有呢，就是一个类型就是感染，就是病毒感染或支气管炎，这些也可以诱发哮喘的。所以说，哮喘病人出现了这种上呼吸道的感染症状的时候，有很大的几率会导致哮喘加重的。
1: 所以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吸入激素它是不会说跟肺炎有什么一个关联，但是咱们哮喘的患者可能他要是有一些感染，是不是容易得肺炎
0: 对，
1: 会导致肺炎是吧？
0: 对，
1: 这其实是有差别的大家这个认识上是一个这个怎么说，给大家再盘点这个真假说嘛，这个那肯定就是假的了还有一个患者是不是也会来问到您？您在临床是不是也见到这样的朋友？就是可能他觉得我用了一段时间这个吸入激素，症状好了。这个就不想坚持再用了，就觉得没事儿了，跟没事人一样，我这药是不是就可以停了？这得吃多久啊？这吸多久啊？
0: 这个是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这也是哮喘患者这个病情控制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吧。因为哮喘这个病呢，它治早，尤其是早期的哮喘，它治疗效果非常好。就是说他诊断哮喘，给他用上药以后，可能他规律的用治疗1到2个月以后呢，他的症状可能就完全消失了。这时候他就觉得，哎，我没有什么，也原来咳嗽喘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他也就不来医院复查了，把药自己一停，可能没，但是可能没过了没多久，他又开始症状又出现
1: 了，反复了。
0: 对对对，其实大家要知道，哮喘呢是基本上是不可能被根治的。所以你症状的消失呢，不代表你气道炎症已经消失了。像你这种反复的停用的话呢，导致你的气道炎症会越来越重，也就是导致你的症状呢会一次比一次加重的这是非常不好的。
1: 所以就是说这个药到底什么时候停，咱们不能自己
0: 对
1: 根据自己的这个症状判断。
0: 对，一定要到医院来。到医院来的话呢，我们要通过定期复查的肺功能监测你的肺功能，然后我们也要根据你的症状 根据你肺功能的情况做一些详细的评估以后，才能考虑到减药或者是停药。
1: 所以大家伙儿切。

0: 咱们点赞破一万的时候，请王主任具体给大家来讲一讲啊，大家稍等一下。还有一个关于这个日常监测的一个方法的问题啊，您比方就是朋友们在观看我们直播的这些朋友，大家觉得我们这四大症状说了，喘息、气促、胸闷、咳嗽，它是这个哮喘非常典型的这几个症状。
1: 对，
0: 那这个是我符合一条，我就可能是哮喘吗？还是怎么？有没有我们一些居家的？大家可以初步的一个判定的办法，再来去医院说去看一看。
1: 哦，这个监测呢分两种，有第一种呢就是他本身没有哮喘的病人是吧？
0: 嗯，
1: 他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认为自己可能是哮喘了。首先呢是症状，第二就是频繁的咳嗽，然后呢可能吸入一些刺激性气味或吸入冷空气以后或者运动以后呢，会感到胸闷。感到胸闷气短，感觉呼吸不够啊，症状方面可能是这些。第二呢，要关注他有没有这种遗传史，哮喘是有大概有40%的病人是有遗传史的，所以呢，如果你的家人里面有哮喘病人的话，你患哮喘的几率要比别人要大很多。还有呢，就是说，有没有其他方面的过敏性的症状？
0: 你
1: 像过敏性鼻炎了，过敏性结膜炎了，如果你频繁的咳嗽喘息，同时还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这些病变的话呢，那你很大的概率呢，也存在有哮喘的可能。所以说，如果要是说一个没有得过哮喘的病人呢，出现了上面那三种情况的话呢，那可能建议你要去医院，去正规去查一下了。
0: 是。
1: 而对于已经是哮喘的病人的话呢，他的自我评估呢，咱们其实是有评分的，我们常说的叫是 ACT 评分量表。其实就是简单的几个问题，就是说哮喘在过去4周里面吧，哮喘影响多长时间影响到你的日常的生活了，是吧？多久发作一次了？有多少次夜间会憋醒了？或者过去4周之内，你用了多少次这种速效的扩张剂了？就是咱们抢救用药了。这些问题零零总大概5个问题啊。它的评分的，它是次数越多分数越低
0: 啊。
1: 最后把这几项加在一起，基本上呢，20到25分就说明哮喘控制得很好。但是如果要是低于20分，可能说明就控制得相对来说不是很理想。如果要是低于15分的话，那说明你这个控制得非常不理想，可能就建议到医院重新调整用药了。
0: 好，我们今天给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王军啊，来给我们科普解读喘息、气促、胸闷、咳嗽、哮喘吸入激素它真的伤身吗？大家如果有呼吸系统的相关的疾病一些问题啊，有问题您可以直接给我们打字留言互动啊，王主任也会关注到大家的问题。咱们这个乾隆，我看一下这位朋友叫乾隆勿用啊，还有梦的衣裳吗？还有，对，这梦的衣裳，还有灵，还有哪位朋友看啊，玲珑，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啊，这些朋友我们看到您的这个留言了，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希望您成为咱们燕赵迷堂粉丝大家庭当中的一员啊，也愿我们邀请到的咱们所有的名医专家可以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接下来请王主任来关注一下咱们直播间粉丝宝宝们的这个问题留言啊。主任，咱们也请我们直播助手把刚才划走的，因为划得比较快啊，划走的一些问题咱们给上一下墙哈。我来翻一下最开始问的一个问题啊，请我们助手也上墙下梦的衣裳这个问题，咱们先看看他这个情况吧。他打了很长一段话哈，您看上面，请我们直播助手再上墙一下梦的衣裳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好像说是一个肺炎的情况啊，在打点滴6天了，这个用药情况啊，正在得肺炎这位朋友是吧？
1: 但是他没有别的，没有一些辅助检查的结果，咱们就假定他是肺炎吧。
0: 说是肺炎。
1: 要是肺炎的治疗的疗程呢，一般来说是7到10天，严重的可以到14天，所以你用了6天的话呢，可以适当的再点几天，再输几天液还是可以的。
0: 您说一般得是7天。
1: 对，最少应该7天。对，
0: 7到10天。
1: 对，适当的可以延长到2周，14天也可以。
0: 一般您说都6天了还不见好转吗？你看他说他还不见好。
1: 确实是，对。所以说你要是确实是肺炎的话，莫西沙星这个药的它的覆盖的这个菌群还是挺广的，抗菌谱还是挺广的。

0: 基本上就是常见的一些社区活动性肺炎它都能覆盖。所以要是说你要输六天还没有好转的话，我可能得建议你进一步的做一些检查了，比如说肺 CT 了或者血常规这些东西，咱们来判断一下到底是单纯的肺炎是合并有别的问题了。
1: 好，我们看看还有其他朋友的问题啊，咱们依次关注一下。这个乾隆勿用啊，他说总是感觉气短怎么办？总是气短，就咱们这几个症状的其中一个，这个气促胸闷嘛，他说总是气短，主任这个总是气短，您却建议他应该查查什么呢？这个
0: 气短呢，首先它气短它不是一个特质性的一个症状啊，它不是说只是专属于哮喘的，很多疾病都可以有气短的症状。尤其是心脏方面的疾病，像心衰，心力衰竭的时候，或者甚至有些心肌缺的时候，它也会有那个气短的表现。肺上的病变呢，你像肺炎、肺部肿瘤、肺结核、哮喘、慢阻肺这些病，它都可以表现出气短的症状来。所以说，你这个范围太广了啊。如果要是说你老是有气短的话，可能你得要关注，你看看是不是有别的问题。你的气短什么时候发作的厉害？是每次是活动的时候呢？还是什么情况是吧？还是情绪激动了是吧？还是劳累了？还是闻到什么刺激性气味了是吧？这些有没有关系？还有你听没听到过你自己有没有哮鸣音？就像咱们说的吹哨的声音是吧？除了这些，你们有没有胸痛、心悸、咳嗽、咳浓痰？
1: 哦，
0: 都涉及到很多的问题。
1: 你看那个乾隆勿用这位朋友，他还有其他的留言，他说睡眠呼吸间歇性暂停，评分57分。是不是得带呼吸机？哎，这个是在咱们科评估吗？他说的这个，
0: 对，我们医院是可以做这种鼾，这个也叫鼾症，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
1: 又有气短，又有这个情况。
0: 对对对，鼾症的治疗现在目前来说比较有效也比较经济的方法就是佩戴呼吸机了。如果要是说，正常的话呢，应该你做。我不知道你做没有做睡眠监测，应该是做睡眠监测，看你的呼吸暂停程度的。根据评分的情况的话，如果要是说确实很厉害，应该是说佩戴上一个家用的，针对这种鼾症的呼吸机，确实是还是挺有益处的。现在国产的机子，也发展挺好的，也相对来说不太贵。佩戴一个，睡眠的时候佩戴一下。对于改善这个缺氧状态，改善心脑血管方面，降低心脑血管方面的风险吧，其实益处是很大的。咱们现在前一阵谁，黄磊是吧？咱们他可能
1: 他有一个明星啊，我记得说是要
0: 他也是睡眠的时候，他也是鼾症，应该是睡眠的时候带那呼吸机，就这样的一个东西。
1: 我刚看，咱们先看个刚刚发的一个朋友，因为前面的问题刷的有点快哈，没事儿，大家稍微等待一下，咱们都会照顾到哈。烙苹果这位粉丝宝宝说啊，他说每年春天，你看就是这个时候，鼻炎，就会咳嗽变异型哮喘。这咳嗽变异性哮喘，那也算是哮喘吗？
0: 对，它也是哮喘的一个类型，比较特殊的类型。
1: 还伴有这个鼻炎，这位朋友啊，这还是挺典型的，是吧？
0: 就
1: 是
0: 春季嘛，春季就是万物生发嘛，是吧？各种植物啦就开始生长了，所以那个春季的时候呢，这个空气中弥漫的这种花粉啦，或者是这种柳絮啦，这都属于比较强的过敏源。所以说人吸入以后是很容易导致哮喘发作，所以春季是哮喘的高发季节，也是这个原因吧。
1: 您看刚才还有一位朋友提到肺纤维化的，这肺纤维化应该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程度，他想问这个用治吗？
0: 纤维化是建议治疗的，因为纤维化呢它分很多种原因的，就是它可以常见的原因的话呢，就是我们叫免疫风湿病相关的这类的纤维化呢，通过治疗是可以稳定住甚至有吸收的。还有呢，有些是因为用药啦，或者是吸入某些气体的某些刺激性气体啦什么什么导致的这种纤维化的话，这些纤维化也可以治疗的。即使是找不到原因的那种我们所谓的叫特发性纤维化，现在也是有药物可以来控制的。因为纤维化这个东西，你要不管它的话呢，它会越逐渐进展的。对于咱们患者本人而言呢，他的胸闷气短就会越来越重，因为纤维化导致肺的弹性下降以后呢，这个换气能力是明显下降的。所以只要发现了纤维化，在早期尽量的要去正规的去诊治它、治疗它，保证它不再进展。
1: 好，梦醉这位朋友说啊，半夜喉痒干咳有3到4个月了，白天正常，都是晚上他说有这种情况啊。

0: 这个其实是比较符合哮喘的一个改变，哮喘的咳嗽也好，喘息也好，基本上是夜间和凌晨是多发的。嗯，他现在呢，有一个夜间的一个咽痒干咳，也是干咳，没有什么痰的，有三四个月了，这么慢性的这么长时间，其实这个还是挺倾向于过敏性的。
1: 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下，疫情
0: 手，发现有这个问题，咱们及时看哪个遗漏了，往上给翻一翻哈。大家可以把咱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您的这个家人朋友们哈，关注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有问题，您可以直接留言，在点赞的旁边哈有一个小箭头，咱们可以把直播间分享出去。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王军。喘息气促胸闷咳嗽哮喘吸入激素，它真的会伤身吗？哈，这个问题刚开始我们也请大家跟我们来互动哈。如果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您觉得这个吸入激素它伤身吗？您觉得是可以扣个一，您觉得不是可以扣个二哈。谢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哈，咱们左上方点关注，右下方啊用您这个健康的小手一起来点点赞。好，我看到有很多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们有呼吸系统的问题啊，可以直接在屏幕上跟我们打字留言互动哈。啊，有朋友扣的一啊。觉得伤身可以扣个一，觉得不会可以扣个二啊。我们看一二一二哈，问题咱们说的都还是比较多的哈。好，那对于这个吸入激素哈，我们请主任再回到咱们这主题，给大家再来唠一唠这个吸入激素。您觉得就是这种哮喘患者用的这种吸入的装置，它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大家用的不对的地方吗？
1: 装置呢有很多种。有干粉的，有压力定量吸入的，还有一些，反正是咱们装置市面上有很多种装置啊，但是这个装置的使用呢，吸法呢大概都是大同小异的，就是大家这个把这个药上好以后呢，一定要先深把呼气，尽量把气全呼出去，然后呢迅速的用嘴包住那个出药物的那个喷口，然后尽量的。用力，持续时间长的往里面吸气，对，吸完了以后呢，直到吸不动为止。吸不动的时候呢，然后拿出来，尽量的要屏气5到10秒钟，让这个吸入的药剂呢，尽量的沉淀在肺内啊，然后再出气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很关键，就是前面也说过了，吸入以后一定要记着漱口，一定要记着漱口。
0: 这个药就是长期用。你看我们说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些，比方降压药啊、降糖药。咱们长时间可能要监测一些检查等等的，我不知道这个吸入激素它需要配合做一些什么检查吗？
1: 吸入激素其实需要就是定期关注一些副作用呗，是吧？
0: 但是您跟我们说它其实它不伤身，
1: 对，这个对口腔可能咱们可能就是定期会看看它的口腔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溃疡了这些，其实它的副作用大部分都是全身激素导致的嘛，所以咱们可能。如果他用全身激素的话，我们也会定期关注一下，看看测测眼压了，查查骨密度了，或者是监测一下血糖、血压的变化，做些这些东西来判断一下他是不是有。
0: 往往是特别严重合并感染的那种患者，可能才用到你说的全身激素，是吧？
1: 特别就是急性发作的，或者是危重症的哮喘病人，他用吸入激素稳定不下来的时候，我们才会用
0: 全身激素。所以如果说是日常我们科学化的、规范化的这个吸入激素治疗哮喘，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这种还需要再定期监测的这个问题的。
1: 其实像那个咱们说的吸入激素副作用那个声音嘶哑，他自己就知道了。如果他出现这个情况的话，他就自己知道这个情况，可以上来随时来医院来处理这个事儿。
0: 好， 好，我们看一看时间啊，在这儿呢，我们广播节目啊，提示大家14点、16点到17点进行直播哈、啊。在这儿先跟咱们广播版的广播版的这个网友朋友们，这个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哈、啊。但是朋友们呢，也可以继续在咱们这个微信视频号平台搜索到燕赵迷堂五个字，您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直播还会继续，因为广播在17点是会结束啊。咱们这部分听众朋友，如果您想继续关注我们这个今天的话题啊，来自省胸科医院呼吸危重症医学科王军主任的科普解读，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关注燕赵迷堂的视频号。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4: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

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

0: 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以及秦皇岛、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9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1度。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东部以及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海域及沿海地区会有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以及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14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30度。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你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透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您只需要打开咱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朋友们随时的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啊。那互动的方式呢，依然是大家可以随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以及加入我们健康动起来的微信群，随时留言，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关注您的留言和问题。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最近啊，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团队的研究发现，过去30年间，全球15到30岁人群当中，二型糖尿病的发病率啊，几乎翻了一倍，而且呢，未来仍然持续攀升的一个趋势。更值得警惕的是啊，早发二型糖尿病还呈现出鲜明的性别和年龄差异。2021年，男性的发病率高达每10万就有222.39人哈，显著是高于女性的。而在各年龄层当中，30到34岁人群的疾病负担最重，无论是发病率还是伤残调整寿命年率，均居首位。我们可以看到哈，发病年龄越早，病程越长，患肾病、视网膜病变等并发症的风险是越高的，血糖控制也是更棘手的。所以建成朋友们啊， 建议您养成控制血糖的小习惯，比如说调整吃饭的顺序。应该怎么吃呢？纤维类，然后蛋白、脂肪类，然后碳水类，这样的进餐顺序对于餐后的血糖是更友好的哈。细嚼慢咽，吃得越慢越容易有饱腹感，升糖越慢。而一顿饭啊，最好不要少于20分钟。吃饭呢，有的朋友爱加点醋哈，醋也是好东西，可以延缓咱们胃排空的速度，促进血液中葡萄糖的消耗，还能够抑制淀粉酶的活性，降低碳水化合物的消化速率，延缓小肠对葡萄糖的吸收。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啊，尽量不吃或少吃糊状的食物，像粥、芝麻糊疙瘩汤等等。由于淀粉啊经过高温的糊化，它的升糖指数会升高，会导致血糖快速上升。关注健康，人人有责。你知道吗？在我们每天吃的盐里面藏着一个健康密码，就是碘。碘虽然微小，却是维持咱们人体正常运转的幕后英雄哈。今天呢是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的主题是碘量健康，普惠民生。那么碘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作用？一旦缺乏又有什么危害？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的补碘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将邀请专家，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主任，河北儿童医院罕见病中心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郝金霞，来跟大家一起在我的健康我管理这个板块揭开碘的神秘面纱，预防碘缺乏病的特别策划，科学补碘，碘量健康。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
2: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4: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4: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4: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碘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防治碘缺乏病特别策划，科学补碘，碘量健康。你知道吗？在我们每天吃的盐当中就藏着一个健康密码，就是碘。碘虽然微小，却是维持人体正常运转的幕后英雄。今天呢是第全国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的主题是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碘对于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一旦缺乏，有什么样的症状？又有什么样的危害？那科学补碘，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主任，河北儿童医院罕见病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郝金霞，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欢迎您，郝主任。
1: 哎，主持人你好。
0: 郝主任呢，担任咱们中华预防医学会儿童肥胖防治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国医师协会青春期健康与医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工作组委员，以及河北省预防医学会生长发育与疾病预防专委会主任委员等。那我们的郝主任擅长矮小症、生长发育迟缓、性早熟以及糖尿病、肥胖症、低血糖、尿崩症以及甲状腺疾病、肾上腺疾病等内分泌遗传代谢性疾病以及罕见病等疾病的诊治工作。那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有哪些关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哈，如何科学补碘的方面的问题，或者刚才给大家介绍我们郝主任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郝主任进行交流。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都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另外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六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您的问题，并且同步给郝主任，邀请他来给大家进行解答哈。那么其实郝主任说到补碘哈，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现在我们生活条件这么好哈，吃的东西这么丰富，像吃海鲜啊，或者是用加碘盐这么多年，这个碘缺乏病应该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吧，那为什么国家还要这么重视这项碘缺乏的防治工作呢？您给我们说一说，并且结合临床来给大家举举例子吧。
1: 确实自从我们国家在盐里边加碘以来，这种缺碘的现象很少，大脖子病也很少了。但是很多人就把这个加碘就是补碘这个事已经忽视掉了，但是国家还是很重视的。
0: 嗯，
1: 就很多人是有这个误区的，就是其实我们国家啊，绝大多数这个地区本身是缺碘的，就是我们通过水也好，我们吃的食物里边也好，天然含碘量就是非常低。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变好了，我就不缺碘了。
0: 嗯，
1: 还有就是，现在这个人们啊，我们生活的这个条件好了，饮食比较精细啊，也会更加清淡，饮食少吃一些粗盐呀、啊。其实反而碘摄入就会变少。
0: 嗯，
1: 再一个，其实碘跟别的不一样，碘其实不能在我们人体储存的，每天都在代谢呀、消耗呀，所以这个缺点，我们轻度的缺点我们是看不到的。
0: 嗯，
1: 它也不会说短期内就出现大脖子病，它只有在疾病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会出现大脖子病，但这个时候，它已经在出现大脖子病之前就已经影响了孩子的智力啊，影响代谢啊，所以碘缺乏 包括我们在门诊也经常会看矮小生长发育迟缓的来的孩子们，都会常规查一个碘，不查一个那个甲功哈，
0: 嗯，
1: 都会发现普遍都会有点这种甲状腺功能亚临床减低的这种表现，那很多孩子可能就是缺碘来的，所以它还是我们长期存在的一个公共卫生问题。
0: 嗯，所以说其实虽然我们现在就像郝医生介绍的很少或者说基本看不到您说的这个大脖子病，但是其实缺碘或者碘缺乏的这种现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常见，需要引起大家重视的哈。那郝主任，我们其实也说碘缺乏是一种隐形的饥饿哈，不痛不痒，因为对于小朋友来说更是很难发现。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判断自己或者家人可能会缺碘了，会有什么的症状呢？
1: 嗯，其实轻度的缺碘哈，确实非常隐蔽，早期是没有任何感觉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临床的症状，比如说，会莫名的出现乏力呀，然后怕冷，睡觉比较多，记忆力变差，因为它这个甲状腺激素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智力水平，记忆力也会让，比如说小孩可能会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比较低落，也容易发胖，因为它可能代谢率比较低，然后脖子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会脖子变粗，这些都可能是就是缺碘的一些表现。但是缺碘的早期可能我们就是缺碘，但是它是因为碘是我们合成甲状腺激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料，
0: 嗯，
1: 如果缺碘的话，我们甲状腺功能可能会减退，所以这些刚才说的这些症状都是甲减的一些症状，尤其是一些亚临床的甲减。那么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连这些症状都没有，但是已经出现亚临床的甲减，就是没有任何的临床症状，但是我们查个甲功可能 TSH 就高了，已经有这种甲状腺功能减退这样的一个征象了。
0: 嗯
1: 嗯，所以还是提醒我们，我们这个家长也好，
0: 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
1: 对，就是如果说孩子如果反应迟钝呀，学习比较吃力呀，尤其是哈出现生长缓慢，就是年生长速率，比如说在儿童期不足5公分，然后我们尤其是我们还有一些孕妇人群啊，头晕乏力呀，精神比较差呀，一定要及时的查一个甲状腺功能，我们一定要早发现早干预，就早发现早干预对我们孩子来讲意义特别重大，因为。早治疗的话可以预防它有可能出现一个智力发育的落后啊。
0: 嗯，所以说这个碘缺乏还是要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哈。那刚才您说了，其实早期的缺碘是没有太多的症状，其实从另外的角度上来说，其实这个是更可怕的，大家也不太容易发现哈。那么有没有哪些症状需要特别引起重视，甚至是尽早需要赶快去就医的呢？
1: 嗯，其实在孩子的生长发育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啊，我们说孩子长个儿，除了生长激素以外，其实自始至终我们甲状腺的功能都是维持孩子生长发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0: 嗯
1: 我们在就是现在我们国家对这个新生儿的四病筛查里边，其中最重要的一项筛查就是做 TSH， 就是促甲状腺激素。
0: 嗯，
1: 因为这个激素水平高的话，提示甲状腺功能减低，那么就可以及时的给他补充一些比如说右甲乐啊，这个左甲状腺激素片呀，然后孩子的一个甲功就会恢复到正常。那么这个为什么国家把它放到四病筛查之一，是因为这个是我们目前可以预防的一个智力发育落后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如果不及时干预，将来可能会出现这种愚型，然后孩子变傻呀这种。但是大多数我们可能比如说四病筛查我们在早期查出来我们就能够干预，但是后期出现的比如说它可能不是先天的，就是因为后期缺碘造成的，那这个可能我们很难等到孩子出现这些甲减的症状再去发现，那很多可能就是因为缺碘，我们甲状腺功能减低之后出现一个生长发育落后，那么孩子仅仅可能就是表现为长个比较慢，那这种孩子我们也特别就是提醒家长一定要带孩子查一个甲功，
0: 嗯，
1: 然后看看甲状腺功能是不是正常，
0: 嗯，
1: 因为他可能还没有出现智力变化的这个改变的时候，我们可能生长先出现变化，
0: 嗯，
1: 所以还是要提醒家长查一个甲功，因为确实我们很多门诊来的孩子说矮小那个生长迟缓，说为什么要给我们查个甲功啊，不太理解，就是因为这一点，因为生长激素除了生长激素以外，甲状腺激素是贯穿我们的生长发育的一个整个周期的一个时钟的。
0: 嗯，那这个甲功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检查？
1: 甲功的话，在儿童的话，就是只要出现生长发育迟缓，其实我们会常规查一个甲功。
0: 嗯，跟年龄没关系、
1: 就是、
0: 是吧？
1: 对，但是如果说就是比如说他青春期，就是长个比较迅速，需求对这个碘的需求量比较高，还有孕妇对碘的需求量比较高，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常规要查一个甲状腺功能，看有没有甲状腺功能的一个减低，尤其是这种亚临床的一个减低，没有症状但是查指标已经异常了。
0: 嗯，也就是说这些人群基本上是有一些症状或者是有一些表现出现的时候是需要查的。那检查的这个周期呢？

0: 一般是三个月，
1: 三个月就得查一次。
0: 对，也比如说他出现这些表现了，我们去查一个甲功，甲功没有正常的话，我们就可以先观察，比如说可以每年查一次。如果说有异常，我们先饮食控制也好，或者说先吃药也好，那么就是一个月来复查一个看看，看看能不能补上来。
1: 那一般情况下，这个补好补吗？
0: 如果说是因为缺点造成的，我们的 TSH 也不是特别高，甲状腺功能减低的也不是特别严重，一般我们通过饮食控制就能够补上来。
1: 哦，不需要额外吃药，饮食就可以补。
0: 对，有些是，对，有些是可以不用吃药的，但有些指标已经很高了，我们担心它出现，因为毕竟饮食食补它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1: 对，
0: 担心它出现一些神经系统发育落后，影响它的一个智力发育，那么也会就是早期吃上一个六甲乐啊，这样一些药，然后及早让他甲状腺功能恢复到正常。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咱们郝主任的这个提示也非常重要哈，很多的爸爸妈妈也应该在这个时候重视咱们宝贝儿的这个补点的哈。那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就觉得说这个营养元素啊是越多越好，其实应该郝主任说这是两个误区吧，或者说两个极端。一方面有的人觉得说哎没关系不用补，咱们食物当中都挺全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有一部分人群就有这个营养焦虑哈，就觉得说哎各种营养我都应该补一补。那对于这样的观点，您看我们微信群当中就有朋友提问说这个碘这么重要，我们应该如何补呢？哪些食物当中含的碘比较多呢？
0: 其实说起食物来，因为经常会那个我们说高碘饮食，因为经常会有一些医嘱缺碘的话，就是甲状腺功能已经减退了，我们先让家长高碘饮食，这是我们常规开具的一个处方。但这个处方是不用药的，就是我们要让孩子多吃一些含碘的一些食物。那么这些食物都有哪些呢？也不是说海产品里边就一定含碘量是非常多的，那么有些可能比如说海鱼呀、虾呀、贝呀，这些含碘量其实并不高。其实含碘量高的是一些海带、紫菜啊，这些含碘量是相对来讲比较高的。所以很多孩子其实 TSH 高出轻度升高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高碘饮食，是可以能够让甲状腺功能恢复到正常的。
1: 这个是可以精准补碘的饮食哈。那。很多朋友就会有这样的疑问哈，郝医生，就是郝主任，就是很多人都说这个碘，我们确实是应该补，像您说的缺了也不行，但是是不是如果一旦补的太多了，那我们就走到另一个极端了哈，就是会不会出现过剩的这个现象呢？
0: 一般过剩的话也很难过剩，因为我们在食盐里加碘也好，我们通过吃一些特殊食物啊，比如说刚才说的海带、紫菜，毕竟它食物里它能够自身有一些代谢，即便是吃多了它也能代谢掉，所以基本上不会说我们吃海带吃多了会补碘过剩，因为它自己会有一个代谢的一个途径，然后基本上不会超标。然后我们食盐里加盐也是一样的，它也是一个是它加碘的这个含量是有限的，再一个我们在吃盐的过程，我们自己这个通过食物胃肠道也能够代谢一部分，所以基本上不会说补碘过剩。但是不推荐我们常规的去吃一些药品，比如说刚才说的一些优甲乐啊、左甲状腺激素片呀这些不常规吃，一定要在医生的严密监控下去吃。我们一旦吃上的话，一定要定期过来复查，然后看看是不是超量，看看有没有补成甲亢，因为确实有些小孩他这个吃碘的过程，就是补充这个甲状腺激素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甲亢的这些那个表现。
1: 对，
0: 还是在医生的严密监测下使用这些药物。
1: 哎，这个提示也特别重要哈，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不能缺碘，那我就补吧，补的时候可劲儿补，那补过了也不行。所以呢刚才我们郝主任给大家的这个提示非常非常重要哈，一方面我们科学补碘啊，尽量是用饮食啊或者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食盐啊这些食补啊，尽量不要自行去用药物或者是保健品来补，是吧郝主任？
0: 对，说起保健品啊，其实我们推荐孩子常规吃的一个是维生素 D 是常规可以吃的，家长们如果手头上有维生素 D 可以吃，但其他的任何保健品其实不推荐孩子吃，有一些 甚至钙啊，钙其实我们补钙对中国人来说也是根深蒂固的啊，觉得常规给孩子补点钙会长个。
1: 嗯，
0: 但其实很多孩子，我们正常如果说每天都能喝300到500毫升的牛奶，然后我们正常吃一定量的蔬菜跟肉，其实孩子不容易缺钙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如果说手里经常有会有朋友拿一堆药拍个照片问我，
1: 嗯，
0: 说那个孩子能不能吃这些保健品，嗯，其实对孩子来说真的是没有必要，会增加胃肠道负担，而且这些保健品也都不便宜，所以我们不用太多，嗯，就是对这个保健品有太多执念，我们可以补上维生素 D， 然后其他的我们出现什么情况再找医生咨询就可以了。
1: 嗯，我觉得郝主任的这个提示也非常非常重要，应该是纠正了很大一部分家长的误区，因为很多朋友都觉得说，哎呀，我有没有我先补，其实不一定这个就是正确的哈，咱们缺了再补，而且呢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正确的补，盲目的补啊，补多了补过量它也不是好事儿，是吧郝主任？
0: 嗯，对，
1: 啊，那么其实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啊，说对于孩子来说这个碘是不可缺乏的，我们要科学补碘，那其实对于一些准孕妈妈来说啊，我们也是应该非常重视补碘的，因为这个碘都说是智慧元素哈。那么您给大家介绍一下，缺碘对于准妈妈还有肚子里的宝宝会造成哪些不可逆的伤害呢？
0: 说是碘是智慧元素一点都不为过哈，因为碘是在我们合成甲状腺激素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原料，而甲状腺激素本身是促进我们大脑智力发育的，促进神经系统发育的，如果说我们在就是新生儿期就开始缺碘，或者说我们开始甲状腺功能减低，那么孩子的智力发育是会受到影响的，他就会慢慢发展成这种小鱼型儿啊，就是会出现智力发育落后啊，所以甲状腺激素对我们的生长啊神经系统发育都非常关键。那么在孕妇啊，就是孕妇是本身她对这个需求量会各种对各种营养素需求量都会比平常人要高啊，尤其是碘的需求量是高出将要一倍多，而且胎儿所需要的碘啊全部来自于母体，所以这个时候一旦说孕妇缺碘的话，那么胎儿的神经系统发育也会受阻，也会造成的智力损伤。那么这个智力损伤为什么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国家把这个四病筛查之一就是甲状腺功能减低啊放到了四病筛查免费的啊，这是这个检查指标是免费的，出生的一个新生儿啊，是因为他这个造成的智力损伤是不可逆的啊，如果说等到孩子长大了我们再去纠正，那其他的指标我们都可以纠正，但是神经系统发育是不可逆转的，他出现智力发育落后，那么就已经是智力发育落后，就不能再逆转了，
1: 哦，
0: 所以
1: 这个很可怕，
0: 还是要早期，对，早期的话还没有出现智力发育落后的时候，我们就早期给他纠正，然后我们才能够让这个孩子正常的一个神经发育。而且呢就是不光是智力发育这块啊，就是对于孕妇的话，如果缺碘也会增加早产呀流产呀，这个包括胎儿发育偏小的这种风险，所以我们普通的成年啊长期缺碘代谢也会变慢，免疫力下降，也容易疲劳呀，情绪低落呀，还有甲状腺肿大的风险都会明显升高啊。
1: 嗯，所以说这个危害还挺多的哈。那对于这个准孕妈和孕妈来说，应该如何科学补碘呢？
0: 那如果说就是我们的准孕妈或者已经怀孕的这个妈妈呢哈，就是我们一定要对吃这个无碘盐吃这个含碘盐，因为很多家里我发现上次在超市发现这个卖盐的这一部分区域就很多各种各样的盐，
1: 对
0: 啊，很多就是各种营养元素的这个强化盐呀，但是很多在选择家长们在选择盐的时候就会忽略到对盐就这个碘盐的一个选择，因为很多其他的强化盐是里边是没有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碘盐，说碘盐的话是不可缺少的，我们没有必要每天去吃海带紫菜我们只需要饮食当中加碘就可以了，但如果说我们比如说特殊人群孕妇也好，或者说本身有人高症也好，我们需要限制碘盐的摄 入，这个时候我们就正常补摄盐，就是比如说每天6克以内或者5克以内，但是绝对不能说我们不吃含碘盐，
1: 嗯
0: 啊，一定要吃啊。
1: 对
0: 啊，一些无碘盐只适合哪些人群呢？就是比如说明确啊，医生给他诊断甲亢，
1: 嗯
0: 啊，就是那你肯定要。
1: 少摄入碘，
0: 对对，含碘盐的、
1: 嗯、
0: 那不是这种人群，没有医生啊、去给他做这个处方的话，那一定我们正常的孕妇也好，还有哺乳期这个女性啊，我们必须坚持吃加碘盐啊，千万不要自作主张我去吃一些其他的强化盐，
1: 嗯
0: 啊，嗯，这样的话我们停掉碘的话会影响宝宝的一个大脑智力发育，因为我们很多地区都是缺碘的嘛，我们食物里也很难去获得，
1: 嗯，
0: 所以还是要在食物里加碘，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政策啊，因为很多年来的一个政策，就是为了预防我们出现地方病、大脖子病。
1: 嗯，对，其实我觉得郝主任的这个提示啊也非常非常重要，因为确实首先像您刚才介绍的，市面上的这个盐的产品五花八门哈，很多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可能觉得无从下手，或者是就是看中了这方面反而忽视了另外更重要的一方面，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孕产妇来说，这个我们选择的盐其实大家一定要选择加碘的盐，不要选择无碘的盐哈。刚才我们的好医生也提醒了，除非有甲亢啊一些特殊的病，那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来选择，千万不要在网络上随便的跟风来自己给自己来开这个食疗方案或者是药方，这个都是不行的，是吧？
0: 嗯嗯，是的。
1: 好的，也非常感激郝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应该说大家非常关注的而且非常重要的哈，我们碘元素的相关的知识。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辛苦您了郝主任，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再见。
0: 嗯，好的，主持人。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科学管理健康。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是关于我们的这个缺点哈。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防治碘缺乏病特别策划，科学补碘，碘量健康，如何才是科学的补碘呢？具体的做法又有哪些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主任，河北省儿童医院罕见病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郝金霞。再次欢迎您，郝主任。
3: 哎，主持人您好。
2: 郝主任，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很多朋友在问问题哈，您看我们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我爱人怀孕了，特意从网上买了进口的无碘海盐，说是更健康，是这样吗？其实刚才我们就基本上已经给大家解答了这个问题了哈，您再补充一下吧。
3: 就是家长您好，就是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话题啊，因为孕

0: 盐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政策，就是为了预防胎儿出现一些质地发育落后，预防孕妇缺碘。那么一些其他的什么海盐呀等等一些其他，其实都是一些营销的概念啊，还是建议我们吃一些碘盐，因为其他的一些主页也好，海盐也好，它其实含碘含量并不稳定，也没有明确的一个碘的一个是一个含量的要一个规定啊，所以我们不建议它作为一个家庭常用盐啊。如果家里没有甲亢的病人的话，我们其实是不需要备无碘盐的。嗯，所以说这位朋友哈，嗯，我们在选择盐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因为这个盐是我们每天都要入口的这个食物哈。那其实郝主任，我觉得这位朋友的问题也比较代表 有代表性哈，因为其实刚才我们也在说市面上的盐真的品种挺多的啊，网上的加上就更多了，有些什么加碘盐、低钠盐、无碘盐、竹盐、海盐，还有什么粉盐等等哈。那么我们普通家庭走入超市应该如何选呢？您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嗯，其实我们普通的一个
1: 家庭啊，就健康的家庭啊，就是指的没有一些甲亢的人群的一个家庭，我们其实直接就选加碘食用盐就可以了，就精致加碘食用盐，其实这种性价比最高。这个盐你很便宜，然后也很安全啊，其实我们老人呀、孩子啊、成年人啊都可以同吃一包加碘盐啊。如果说家里边确实有一些特殊的一个疾病人群，比如说高血压的人群，我们可以选择低钠盐啊，但是这个低钠盐我们可以选择加碘低钠盐啊。那其他的就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一些海盐呀、竹盐呀，它其实就是刚才提到的，其实它只是个营销的概念而已，其实不作为建议作为家庭常用盐。而且我们只要是家里没有甲亢的病人，我们就吃含碘盐就可以了。嗯，所以说这个加碘盐是我们推荐 普通人都去选择的哈，而且刚才郝主任也给大家明确了，家中有不同的人群，您比如说老人呀、孩子呀，其实吃同一包盐加碘盐就是可以的哈。如果有特殊需求的，一定是经过医生的这个医嘱，您才可以选择无碘盐或者说低钠盐这类的产品哈。
2: 嗯，对的。
1: 嗯，所以说我们现在明确一个概念，郝主任，就是基本上所有的人都必须吃加碘盐，只有那些甲亢的病人是需要遵医嘱吃无碘盐的，对吧？嗯，对，还有就是有一些甲状腺炎症急性期的时候，这个这一类病人可能会有一个甲亢的异常，可能会有甲亢的这个甲亢期。
0: 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疾病，就是内分泌科的医生，就是盐，比如丁嘱，就是忌碘的患者，除了这两部分患者以外呢，其实我们所有人，包括其实很多人有甲状腺结节呀，有囊肿啊，其实这些人人群我们也不会说刻意的要忌碘啊，尤其是有一些甲状腺术后的一些人群，孕妇儿童，其实我们都应该全部正常吃加碘盐的。
1: 嗯，
0: 所以普通的加碘盐就可以了哈。那么这就涉及到这个盐的储存和我们使用的注意事项啊。您看储存加碘盐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呀？
1: 其实我们碘的这个在我们所有的碘当中啊，其实盐当中其实它不是特别稳定，所以储存的话，其实我们正常家里边不需要冷藏啊，就常温存放就可以了。但是别太潮湿，就是还是要新鲜的，就是买回来之后打开一包盐，我们要尽快，也不是尽快把它

0: 小技巧哈，能够科学的补点哈。那么其实说起这个科学的补点，很多朋友都会比较关注吃的东西。您看我们的这位朋友他提了一个这样问题啊，他说我爱人呢吃东西比较清淡哈，不喜欢吃特别咸的东西，但是他比较喜欢吃这个海带，吃了这个海带紫菜是不是就不需要再额外的吃这个加碘盐或者是额外的再补碘了？
1: 也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食物当中我们吃再多的海带紫菜，它其实含碘量也不是说就是极其稳定的，而且我们也不是说一日三餐就要都要吃这个海带紫菜，把它作为常规的一个餐，每个餐桌上每就是一日三顿餐桌上都会有，但是碘盐不一样，我们吃碘盐就是做任何的菜，一日三餐都会摄入到这个碘盐，这是我们摄入非常就是稳定的一个碘的摄入方式啊，所以还是我们建议我们家长不要常规的把这些含碘丰富的这些食物来代替碘盐啊，因为你就是咱们这样吃的话，食物是不稳定的，不是食物里边碘不稳定，是因为我们这种摄食方式不稳定，我们可能今天少吃一点，明天多吃一点，那我们可能第三天就忘了吃了，但是碘盐不会，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吃盐，所以这个还是要把这个碘盐作为常规补碘的这样的一个补充方式。如果喜欢吃海带紫菜的话，我们可以照常吃，那碘盐也应该照常补充。
0: 对，所以说喜欢吃什么食物当中它是不能代替碘盐当中的碘的，这个盐还是正常摄入，
1: 它含量对含碘量还不是说特别的高，虽然属于高碘食物，但是它不能完全代替我们的碘盐。
0: 那您说它比如说比较喜欢吃这类的食物，吃的多的话会存在这个碘补充过量的这种危险吗？
1: 那也不会，因为我们正常身体会有一个代谢功能，补多的话这些元素都会代谢掉，非常补钙一样，很多家长也会担心补钙补多了会不会出现结石啊，其实也不会，因为多余的一些营养素会被代谢掉，因为我们正常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代偿平衡的，所以不会担心，家长也不会担心，不用太过于担心啊，吃过多的海带紫菜会引起这个碘摄入太多啊，也不会。
0: 所以说就是盐我们可以控制量，但是对于含碘的食物来说没有必要过分着急或焦虑，是吧？
1: 对，
0: 您看还有一位朋友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说呢我今年62岁了哈，就是有高血压，然后医生让我少吃盐，那么在少吃盐而且吃低钠盐的前提下会不会造成这个碘缺乏呢？需要再额外补充吗？
1: 其实我们超市里边的盐哈，一个是含碘，一个是精致低钠盐，还有就是我们的低钠含碘盐啊，我们可以选择低钠盐，但是选择低钠盐的同时我们也可以选择含碘盐。
0: 就选择低钠盐，但是一定要低钠盐当中也含碘。
1: 我们可以在摄入这个盐的量比较少量的同时，然后有低钠，但是也同时含碘，这样就能够达到我们的营养需求了。
0: 那您说如果有一部分人口味偏重哈，喜欢吃这个咸的呀辣的呀，或者是外卖里面当中盐含量比较高的，会不会存在这个碘补的有点多或者是要应该减一下的这种生活方式的调整呢？
1: 其实他要重油，喜欢吃这种盐，就是比较摄入的盐比较多，其实对，机体来讲带来的一个负担是一个
0: 长期的
1: 一个负担，就对他这个水钠储留，包括对循环，包括对血压、血管的一个危害，但是也很少出现说，因为我们喜欢吃重口味的这个会出现碘补充过剩，因为毕竟加碘的量是非常少的。就是盐的成分本身对这个健康危害比较大，就是不吃太多盐啊，这只是一个危险的因素，但是并不会因为我们吃盐过多会引起一个过碘摄入过量
0: 或者说
1: 所
0: 以这位朋友他提的这个问题啊，我理解就是如果我们往深一步说哈，主任可能就是会害怕吃碘过多造成甲亢，那么您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就是引起甲亢的症状除了这个碘过多还有哪些原因呢？
1: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甲亢的话，

0: 就是本身有甲状腺毒性，就是它可能很多，其实无论就甲亢很多，就是一种免疫性的一个问题，免疫性的炎症啊，就是跟免疫相关，其实跟我们补碘还是跟我们吃这些盐是没有太大关系的，还是本身这个甲状腺本身的一个问题。嗯。
1: 所以说大家完全可以不用担心，就是我们吃碘或者吃盐吃多了会造成我们这个甲亢或者说一些碘疾病的表现哈。所以其实关于这个补碘，我们还是要科学的来面对。其实今天郝主任也确实给大家纠正了很多生活当中我们普遍存在的误区哈。还有一个说法哈，就是关于结节患者，您看我们的微信群当中也有一个朋友在问哈，说我在体检当中发现了甲状腺结节，那么有结节的人，尤其是甲状腺的这个结节，应该是限碘还是应该补碘呢？嗯，也就是说啊，就是所有的我们有甲状腺问题的这个病人，比如说结节也好，还有囊肿也好，还有这种良性的结节，其实全部都可以正常的吃碘盐，不需要忌碘，不用限碘的啊。
2: 不用限碘，
1: 那只有什么样？
2: 也不用补碘。
0: 对，也不用忌碘，不用说我们忌讳这个碘的摄入。那只有有一类人群，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的病人，或者甲状腺炎的急性期，因为甲状腺急性期的话，可能会出现一过性的甲亢，还有就是我们医生明确叮嘱忌碘的这种，这算了人群才可能吃5碘盐啊，其他的人，比如说我们有结节，或者说囊肿啊，其实我们都不用忌碘，都可以正常的吃含碘盐。然后我们，但是我们不吃，可能会引起甲状腺功能的一个紊乱。嗯，
1: 所以说就是我们如果发现了这个甲状腺的结节或者其他问题的结节，也不用刻意的去限碘或者是补碘，咱们日常
0: 健康的饮食和生活作息习惯就可以了哈。那其实，就是甲状腺疾病啊，这个高发，其实主要的一个原因，一个是我们体检更普及了，就是以前体检可能一些小毛病查不出来啊，就是现在体检更普及，还有就是现在我们更高分辨率的一些检查啊，比如说 CT 啊，一些彩超手段更先进了，还有就是我们如果说究其生活原因的话，可能现在人生活压力比较大，熬夜呀。
1: 情绪焦虑啊，或者有一些辐射呀，这种电离辐射，还有作息紊乱，那这些可能对我们甲状腺功能是稍微有点影响的。那正常食用啊，加碘盐，其实它的碘含量是安全可控的，不会致癌，所以大家也不用恐慌说因为吃碘盐吃多了会引起甲状腺癌啊。但其实就这个是已经明确辟谣了的。
2: 嗯，
1: 所以说其实这个大家真的也不用过分担心，也不用因此而减少了碘的摄入量哈。 那么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还有一位朋友提了一个问题啊，他说：“郝主任，我平常呢血压比较低啊，一直都是处于最高60-90的状态，而且呢，如果不吃东西也会有低血糖的这个表现和风险哈。那么像我这种情况，应该是多吃碘还是少吃碘呢？”
0: 就是刚才咨询问题的这个患者是血压有点低啊，血糖偶尔也会低啊。
1: 低啊，
0: 这种类人群呢，也是建议正常吃碘盐啊，不用说忌碘，正常的吃盐就可以了，不用吃啊，不用说完全的限盐，也不用说完全就是我们一定要提升血压去给他吃很多很多盐，也没必要。
1: 嗯
0: 啊。
1: 那可能还是要通过其他的方式去把血压提到正常，还有就是我们低血糖的话可能是不是有别的原因，胰岛功能是不是正常，那其实对碘盐的话是没有特殊的一个要求，是低点还是怎么样啊。嗯，因为我觉得正常吃点就行了。正常吃就行哈。其实郝主任这位朋友的问题也比较有代表性哈，因为网上也有另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血压比较低啊，就是可以，因为我们正常国家倡导是低盐饮食，那像一些低血压低血糖的朋友就是
0: 相对来说稍微提高一些这个盐的含量，这样的话呢对于血压是友好的。那么这种说法从咱们内分泌的角度上来说是科学的吗？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首先是它这个低血压是有原因的，就是我们就是有对盐的一个要求，只有在就是比如说高血压的 患者需要盐含量比较低啊，每摄入量比如说5克以内或者6克以内，不需要吃太多盐。但是对于盐本身摄入去提升血压，其实这个做法有点不太科学，因为我们要通过提升血压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锻炼的方式，或者通过我们增加我们肌肉含量，增加肌肉的张力， 然后通过锻炼这种方式是最科学最合理的。那如果说我们单纯的为了让它水钠储留，让它血压增高，这种是不是太科学，而且也引起也可能会引起一些隐患，比如说吃盐吃多了你的血管可能会容易就是变得脆弱呀，或者容易硬化呀等等，这些不良的一个血管的一个危害。
1: 就正常吃盐就行了，不需要我们再去额外的去加一些盐。所以对于低血压低血糖的朋友来说，这个碘的摄入和盐的摄入也就是遵循日常的这种正常的摄入就可以了，不需要额外的去增加哈。好的，也非常感激郝主任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说讲得非常的细致，而且呢给我们讲了很多哈关于科学补碘的，甚至也给我们 破除了很多的误区，或者说我们大家的一个传统认知上的错误哈，其实确实应当我们详细的把这个科学补碘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么关于防治碘缺乏病特别策划科学补碘点亮健康，您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大家的呢？
0: 就是最后在节目最后就是想送各位听众朋友一句话，就是我们的碘其实看起来很小很 小的一粒盐啊，但是补碘确实没有小事啊，一点都不能少，我们碘盐一定不能少啊。还有就是我们要科学补碘，也拒绝盲目的去忌碘，不要自己就是盲目的去我就是吃一些其他的一些补碘盐呀等等啊。还有就是不要被一些网络谣言误导啊，不要也不要跟
1: 对，不要跟风吃一些补碘的这种健康的方式，而且这种方式呢也可以呵护孩子的智力，保护我们这个孕妈的一个健康啊，保护我们的甲状腺，然后其实这些都可以从我们的科学吃盐做起。所以说科学吃盐科学补碘还是非常重要的哈，也非常感激郝主任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后呢您给大家说一下您出诊的时间，方便我们一些听众和网友去找到您进行面诊。
0: 我一般是周一周六出内分泌的门诊，然后周五有半天的内分泌门诊，周三是出国际部的门诊，如果家长有关于孩子的生长发育啊
1: 甲状腺的问题啊，或者内分泌性早熟啊，肥胖等等一些问题都可以，就是挂号找到我，都可以来进行咨询。好的，也非常感激郝主任。那么我们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可以提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进行预约挂号，辛苦您了，郝主任。再见，主持人，
0: 再见。
1: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倡导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
2: 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1: 妈，吃饭了。
12: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11: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你别出去，下雨呢。
12: 不用你管。
11: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2: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1: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2: 真的？
11: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2: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1: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 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啦！
12: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1: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2: 吃饭，我吃饭。
11: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少人对咱们中医不太了解，身边耳朵边总能听见有人嘀咕说中医见效慢，我就不怎么爱听这句话，有时候还爱和别人掰扯两句。中医见效其实一点都不慢，拿一个最简单的中药速效救心丸来说，大家伙说这个药慢不慢？心绞痛、冠心病的，吃上几粒，马上就能缓解过来。 这得救过多少人的命啊！还有咱们国宝云南白药，哪出血了，哪受伤了，用上立竿见影，这也不慢。除去这些，还有很多病，不是慢不慢的问题，而是你必须得用中药来治。说句不客气的话，别的方式还真就治不好。就说脾胃虚寒这个事儿，你用别的方法一辈子可能都治不好。中药它治病有快有慢，这里面看上去慢，其实是非常快的。就说现在很多人肺子上长结节，身边人有这个病的多了去了，您手术可不可以呢？可以，真快，一下子就把结节给隔下去了。但您仔细想想，好像是很快，其实很慢。为啥说慢呢？那病还在那儿，没解决呢。您光看结节，不看结节为啥会长出来？您把韭菜割了，韭菜根儿还在那儿呢，一场雨刷刷又全长出来了。但是您用中药呢，把这个爱长结节的体质给它调过来，这个地方爱长草，您把它变成盐碱地，是不是这草就不长了？您光割草是没用的。当然了，吃中药肯定没有手术来得快，但是从长时间来看，不复发，这就是快。咱们中医治病，是该慢的慢，该快的快，老理儿都这么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您要是急症，咱们有对付急症的办法，等急症这段过去了，再继续把根儿给它去了，这个时候可能就得慢一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这病以后就不会反反复复了。但是抽丝它也不是慢慢在那儿抽，没您想象的那么慢。说中医见效慢，那是没遇上过好的中医。有些病遇上好的中医，吃上好的中药，那就是几副药的事儿。就拿我们胡家老高来说，纯中药还是膏方，那一小瓶浓缩多少好中药，我以前说过多少次了，这次也不多说了。见效快不快，吃上您就知道了。您看吃上个半月，您身体有没有劲儿，精神头足不足，那症状是不是开始减轻？治病啊，都是这个过程，您得让患者先把这症状给减轻了。症状减轻的过程中，这病也是一点一点在见好。由表面看内在嘛，病不好，症状它能减轻吗？胡家老高这个药呢，也不只是治病，没病咱们一天喝上几小口，能让您延年益寿。那一口膏里面的精华呀，药效啊，您可以自己慢慢品，吃到肚子里，哪个地方亏，哪个地方缺，像农村灌溉水田似的，哪个地方有坑洼，水一来全给您填平喽。咱们身体里哪块缺气血了，缺精华了，少了什么东西，一下子全给您解决了。身体里啥都不缺。

和健康人一样，这百病不都消了吗？人为啥得病啊？不就是有的地方不正常了？您光解决那个不正常的地方，源头的事儿没去办，这病我和您说治不好，解决也解决不利索。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说起本源，其实就是源头，把源头的事儿给您解决了，您身体不就好了吗？当然了，那不是空口白牙的去说，有多少病例，多少患者在那儿放着的，啥事儿咱们都得拿数据说话，拿口碑说话。您吃上胡家老高，不管什么病，冠心病、心绞痛、心衰、脑血栓、脑出血、风湿骨病、湿疹、荨麻疹等等吧，这说了一大套，其实就是慢性病。只要您用上，就知道这个胡家老高到底是种什么样的药了。给患者看病，必须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先把话讲明白，别大夫糊里糊涂讲，患者糊里糊涂听。咱们这个病能治，只要有一点希望，肯定尽全力治，还得治得好，不能治也不耽误患者，直接和患者说，别耽误患者到别的地方看病。看病啊，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治，选择太多了。现在这个社会信息量太大，你就拿一个手机，那信息想要啥有啥，铺天盖地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有不同的说法，也不知道该相信哪个。咱们就说吃东西，有人告诉你西红柿和菜花别一起吃，吃完犯毛病，一上网一查，西红柿和菜花完全可以一起往嘴里送，能提升免疫力。这谁对谁错，估计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应该相信哪个，这就让人为难了。有很多事情是不好分辨的，这个世界选择太多了。您买个菜，家边上全是菜市场，随便你选，但是你能不能选到最好的、最便宜的菜，就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经验和头脑了。在病上也是一样，只要一有病，一打听，无论什么病，不用我多说，那专家疗法一大堆，哪个更靠谱？别说大家分不清，有时候专业的大夫也难分清，谁也不可能什么都懂，这都正常。但是有一条，我们不懂，我们就用一些成熟的、大家都认可的东西，这是个方法。万事万物都一样，你看农民种地，每年开春买种子，都爱买一些常用的，今年用这个，明年也用这个，新出的种子不敢用，为啥？因为老用的种子保险，能看着实实在在的东西，到秋天真打粮食，多少年验证过来的，谁说这个种子不好，估计他也不能相信。我们中医也是一样的，远一点讲，老祖宗留下不少东西，用了成百上千年，那肯定是没问题。近一点的，
家里传下来的东西，能传下来的肯定是好的东西，不好传它干啥？我们老胡家说实话有不少祖传的方子，家里人一代代传下来的，但是说好的方子只有胡家老高这一个传下来，有100多年了，这个很不容易了。好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疗效上立竿见影，一点不夸张。咱们有病选择好怎么治疗，咱们就得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信任。作为一个大夫来讲，患者来了就是信任你，把命都托付给你了，咱们得对得起这份信任，把病给他解决好，这最重要，说别的都没有用。大夫很多时候和病人一辈子是挂在一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吃胡家老高的患者可以说都是一辈子一辈子来吃的。有的是患者病治好了，再带着他们下一代和亲朋好友来看病。中医就是这样，一旦病人选择了，信任了，那就是一辈子和患者交心了。当然啦，用药也讲究一个缘字，要讲医缘，听上去挺复杂，其实就是信任两个字。人生一世，不得病是不可能的。找大夫去看病，茫茫人海，选择了彼此，这就是缘分。咱们都是生活里的普通人，谁也没说比别人高贵在哪儿，比别人强多少。您看，我给别人看病，我的患者也可能是专家、工程师、书法家，甚至也有医生。大千世界，各有各的特长，把大夫和患者这层关系去掉，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您有您的技术，他有他的专长，您会看病，人家会做修汽车，您懂电路，他饭菜做得好，这都是每个人的专长。在这个社会里，就是您需要我，我需要您的关系。有时候我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所以每个患者都得给看好，这样才对得起大夫这两个字，对得起中医这两个字。说不上哪天我还有事情要求您呢。话说回来，咱们大家有病啊，还得及时去治，什么事儿您付出肯定会有回报，治病也逃不出这个理儿。您付出多少努力，您肯定也会收获多少。人生离不了生老病死这四个字，病有大有小，但是最终能不能治好还是看患者自己。有人说病好了，活的时间长的就是走点子了，是命好。那根本不是命好，那是他们都很积极，一门心思就想把病治好，四处求医，最终找对了大夫，才换来了今天。不做努力，整天唉声叹气，破罐子破摔，那就得等着病一点点恶化吧，谁也没招。所以咱们有病心放亮堂点儿，积极点去治，趁着没到挽回不了的地步，把病给解决利索。人这一辈子呀，有时候执着和坚持
才能成大事。

0: 朝着一个目标，只要您迈开腿，早晚都会有见面的那一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辈子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已经不容易了。您看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行医，今年90岁了，这辈子好像也没干过什么别的事情，就是给人看病了。看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大家伙挺认可我，认可我们胡家老高。啥时候能真正退休我也不知道，想退休一堆病人在那儿等着你，天天一睁眼睛就是患者，你停都停不下来，哪个患者的病情都等不了，找你就希望把病快点解决好。患者着急，说实话我也着急。您看那患者睡不好，脑中风，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有糖尿病，坏疽，坐着轮椅的，风湿骨病，疼得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的，冠心病疼得满脑袋大汗，怕有今天没明天的，每天这样的患者都很多。一看这些患者心里能不着急吗？就不说是中医，就是一个普通人看着这样的患者，您心里什么感受是吧？咱们都希望他们快点好起来，更何况这些患者是来找我们的呢，信任你，咱们就不能眼瞧着让他们的病情一步步恶化，把病情控制住，在这个基础上把病给他治好。到我这个岁数就算是活得有价值了。但是话说回来，我更想大家伙都好好的，别得病，这不是说假话。到我这个年龄了，不愁吃不愁穿的没啥追求了，就算说还有追求，那就是干了一辈子的大夫，到老了别亏了名声，一辈子干干净净的。对现在有些大夫看病我有些看法，现在大夫给人看病就像那大河泛滥成灾，这大夫呢都在下游拿着最先进的打捞工具，把一个一个落水者往上捞，但那落水的太多了，您能捞过来吗？其实在下游打捞落水的不如到上游砌个坝，让河水不再泛滥，人不就没事了吗？作为一个大夫不能坐着等人得病，而应防患于未然，别让更多人落水。为什么说我这些年在电波里一直在给大家伙介绍胡家老高防病治病的一些知识，我就是希望让大家伙转转脑筋，别等着有病再去治病，没病时要注意防病。很多的患者吃咱们胡家老高，有的吃了20多年，确实他不得病了，身体里啥都不缺，哪个零件本来啥样，胡家老高咱们就让他啥样，想得病都难。除非您大冷天偏要光着膀子往外跑，那谁都没办法。自己不珍惜自己，吃什么金丹他也要得病。我是想大家伙尽量别得病，咱们人老了不得病，一方面是为经济上考虑， 省钱，毕竟每个人的退休金他也没多少，同时呢更是为了给子女减轻负担。现在这些孩子们太不容易了，压力太大，和我们那时候完全是不一样。不得病，别给孩子们添累赘，就是子女最大的福气了。不是做不到啊，咱们可以去试一试，用胡家老糕也好，用什么其他的东西也好，只要不得病，目的达到了，那就可以了。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能解决的我给解决，如果这个病其他大夫有特长比我强的，我就推荐给别的大夫。这就一个目的，让大家伙把病快点治好。咱们得承认谁都有自己的长处，找擅长的大夫治病，这病好的就快。咱们看历史上也是这样，你看项羽，西楚霸王，万夫莫挡，但是最后就没赢过刘邦，落得一个四面楚歌。差在哪儿？刘邦知道发挥各个将领的才能，你看他论谋略不如张良，论用兵不如韩信，论后勤保障不如萧何，但是他就会用人，把每个人的特长发挥到极致，所以建立了汉朝，成了一代君王。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该用什么人，该用什么药，咱们就实事求是，发挥各自的长处。您看，用胡家老糕给大家伙治病，长处也是很多呀。我从不避讳这个事儿。无论什么样的患者，您是心脑血管病方面的，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心律失常、动脉粥样硬化，或者是风湿骨病方面的，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再者是胃肠方面的，慢性萎缩性胃炎呐、胃下垂、胃溃疡、结肠炎，您心里满怀忧愁，吃完胡家老糕，让您高高兴兴的，病的烦恼全给您打消喽，轻轻松松过日子。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我们胡家老糕真正有这个能耐，用俗一点的话来讲，有那么几把刷子。很多疑难杂症转了一圈解决不了的，您用一下胡家老糕，不用我说，您自己评价。治病一是得心里有希望，第二个得相信大夫，两股劲儿搅一起，这病想不好都难。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
0: 啊，
2: 能跟你通上话心里非常高兴。

0: 我是胡家老爷糕的这个受益者。我非常高兴的是能遇到您这样医术高超、心地善良的好大夫。感恩你为我们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的胡家老糕呀，我现在还生活在疾病的痛苦中呢。是您和您的胡家老糕啊救了我啊，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1: 这也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
1: 您用上胡家老糕有这样的效果，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特别您病好了，这是咱们最希望的一件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0: 对，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把我身体的恢复状况想和你汇报一下。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0: 我主要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动过速。还有高血压，这些病前前后后加起来呀，能有小半辈子了。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困扰我的时间最长。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总想呀，这种病人挺多的，也没见有啥事儿，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吃过药。但是过了没多久，我就感觉我这个头啊总是疼，还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脸吧。还老是发烧，老伴儿嘛就不放心，说我这两天这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就带我到卫生所呀去看了一下，这仪器啊给我惊出一身冷汗来。量出我的那个高压呀180，低压都105了。大夫都警告我了，说血压要是再控制不好呀，可容易脑出血了。所以啊，这回我不敢不吃药了。就这么地开始坚持用药，用过硝苯地平、阿贝沙坦，还用过那个佩他勒克。哎呀，吃过很多药了，都是吃了药之后呢，血压能下去，但是过了点儿呢，那血压还照常上来，心啊老觉得是扑通扑通的，这就不行了，控制的不好呗。而且我平时吧就容易那个觉得胸口闷，觉得气短，浑身没劲儿。这回我就更注意了，那速效救心丸呀我都不敢离身了，每天都是掐着点吃药。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还不好，右边腰椎间盘突出挺厉害的，三天两头的犯病，动不动嘛就得吃止疼药。有一回犯病啊特别厉害，我这后腰呀就像有很多根针的扎我似的，疼的都不行了，根本就起不来床，挣扎半天呀、啊、也没动个地方。实际上那手机啊离我只有20米，但我就是够不着呀。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我就在炕上躺了能有大半天，水也喝不着，也不能下地做饭，一直到晚上家里人回来了，我这才喝上碗水吃了点饭。
1: 你看看多困难呐、啊、是不是、啊嗯、
0: 可不是吗胡老，我这个病啊都可把我折磨死了。不犯病的时候像个好人似的，一犯病那简直就是觉得生不如死。我什么活呀、啊、在家里都干不了，也不能出门，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日子吧过得可痛苦了。要不是听见您的讲座，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个胡家老糕呀真是救了我。我刚开始吧其实没吃过胡家老糕，因为那医院开的那药呀我是定时定量的吃，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太明显。我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上着火呢，那一堆药盒子马上就吃空了，再这样吃下去药我估计效果也是一样。结果我听节目里有的患者给你打电话说自己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就有点动心了，我就把我们全家人呀都叫过来跟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啊先订上20盒试试，好用了就再多买，不好用就不吃了。哎呀，结果吃的这胡家老糕呀还真没让我失望，吃了不到3天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原来吃了降压药血压能降到150，低压就是90左右，没过2个小时血压就慢慢的反弹了。所以一天老得掐着点吃药，没想到这才刚吃胡家老糕没几天，我这血压呀就慢慢的稳住了，不反弹了。
1: 好，
0: 哎呀真是太好了。也就是吃了有1个星期左右吧，我这个腰呀犯病的次数也少了。 原来就是一个星期啊得犯上个三次吧，结果吃了胡椒老膏这段时间呢、啊、我的腰就疼了一回，而且疼的没那么严重了，也能忍了、对，再一个就是我这胸也不闷了，也能扛出气儿了、就像我身上原来压了很多那个东西一样，现在一个一个都给拿掉了一样，特别轻松。
1: 这些症状都减轻了，给您解决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太好了，
0: 可不是吗？
1: 说明胡椒老膏有真功实效，而且效果非常突出，是吧？啊，
0: 对，我吃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的血压已经保持在130左右了，我就试着把降压药一点一点的撤掉，到了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吃降压药了，血压都保持的特别好，这脑袋也不晕了，脸也没有再红过，还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特别有精气神儿、
1: 你看多好。
0: 是
1: 啊，
0: 这吃了两个月的时候，腰椎间盘呢就已经好了，没有犯过病了、也不用成天躺着了，日子呀、就觉得过得特别轻松。我一看，胡椒这个老膏快不够了，就马上就打电话订购了、我现在已经用这个胡椒老膏接近四个月的时间了。我的身体现在啥问题都没有了、我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打理菜园子、哎呀，胡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胡椒老膏、让我能有现在的生活、我代表我们全家呀向你表示感谢、希望你的日子也能越来越好。
1: 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胡椒老膏它必然的这个效果。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是心脏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是胡椒老膏的一个本源疗法所起的这作用啊，您说对吧？啊，
0: 是的。
1: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都去除了，这不是您的幸福吗？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谢谢。
1: 越用越好的，
0: 谢谢老师。
1: 您会得到完美的这个健康状态，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吧？好，恭喜您。
0: 哎，好的，谢谢。
1: 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0: 好的、
1: 哎、
0: 好的，行。
1: 好，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您做一位健康的长寿老人呐、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胡椒老膏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好，就这样吧。
0: 对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啊，多来联系吧，好吧？哎，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3: 你好，胡老师，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啊。哎呀，怎么说呢？要是没有胡家老高呢，我现在还是稀里糊涂的过日子呢，还
1: 是吧？
3: 哎，可痛苦了，可。哎，怎么说呢？是您把我从这个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了。
1: 哎，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不对、
3: 哎呦？哎呦，真的特别感谢您的胡老师啊！那么着，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3: 哎，我是什么情况呢？我主要是哮喘，哎，心脏不好。
1: 哦。
3: 就是我这个哮喘呢，有20来年了。
1: 啊。
3: 就是到入冬的时候

0: 拉风箱似的，呼呼的带声，这个气儿上不来，就感觉这快憋死了似的。
1: 嗯，您这个是不是已经诊断为肺心病了？这种情况？
0: 嗯，是啊，后来就是查出来了吧。
1: 啊，
0: 哎呦，那时候咳嗽的这个眼中那个劲儿啊，说出来都让人家笑话，咳嗽的叫裤子都。
1: 嗯，
0: 哎呀，那时候怎么说老难了，
1: 很厉害。
0: 嗯，就这些个年吧，我这药也没少了吃啊，吃了也不怎么见好，有时候吃不对劲还吐，还恶心。
1: 嗯，你看看多厉害，非常难受也，我能非常理解您这种病状啊。
0: 哎呀，真是，到了晚上睡觉啊，都躺不下去，刚躺下，扑棱一下，有时候就得起来，这上不来气儿。
1: 嗯，
0: 嗓子就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的。哎呀，没办法，就得靠着床头，要不就拿俩枕头落下来，这么趴着。嗯，要是趴着不对劲儿，就还憋醒了，就这么熬着。熬不了，实在不行就上医院，哎，挂这个点滴缓解一下吧，
1: 是
0: 吧？
1: 自己没有办法，是不是？
0: 哎呀，可不是嘛，可遭老了罪了，太不容易了那会儿。
1: 嗯，
0: 有一次吧，这个前胸后背疼得厉害啊，这浑身没劲儿，冒虚汗。
1: 嗯，
0: 老觉得这个后背火烧火燎的，烤的难受，怎么待着都不得劲儿。哎呀，我就以为什么这个气管不好，还是气管不好。哎呀，不就是没休息好，要不就是体质差，要不就是干点活难受
1: 啊。
0: 那么呢，我就吃点那个消炎的药，止疼片什么的。哎，吃上也不管是还那样。
1: 那可不是，这些药也不管用啊，因为您的病太严重了，是不是啊？
0: 是啊，心跳的特别厉害呀，就像里面有个小兔子似的，蹦蹦蹦蹦跳起来没个完，你说这跳的心里头可烦可累了。后来呢，我就怎么着，哎，到医院去看去了。
1: 啊，
0: 大夫说是我是哮喘引起的肺源性心脏病。
1: 哎，对，哎，
0: 嗯，
1: 这是我刚才所说的这样情况啊。
0: 哦，当时我拿的这个速效救心丸，还有丹参地丸这一类的药啊，让我回家吃。
1: 嗯。
0: 哎呦，从那以后吧，我这身体就更不好了。
1: 嗯。
0: 你看，我们家住四楼啊，我要是下楼，我直不起腰的，我就。
1: 那太困难了。
0: 啊，那真的，那腰酸咕噜嘟的，你这特不舒服，走道发飘，一点劲儿都没有。老绝对不得劲儿，什么都不能干。
1: 嗯嗯，
0: 走道的脚底下都没根儿，我跟你说，这迈不动步。哎呀，赶上回家的时候上那个楼梯，那真就是一点招都没有啊，就得用手拽着那栏杆，哎，上一步歇一下，上一步歇一下，
1: 多艰难呐，是不是？
0: 嗯，大口喘气儿还得。本来当时我跟你说，对着生活我都没什么信心了都。
1: 嗯。
0: 哎，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该着。邻居呢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大姐，哎，给我介绍了这个胡家老高。
1: 哦。
0: 他说他原来也是一身的毛病啊。哎，人家现在用的挺好，让我也试试。
1: 你
0: 看。我一听说要有这么好的药嘛，我就赶紧的我就订购了。
1: 啊啊啊！
0: 你还别说，这胡椒老高的效果还真的好，还
1: 啊！
0: 我才吃了一个星期，就感觉这前胸后背这个疼痛就减轻了，就
1: 你看多快，
0: 这个
1: 是吧？
0: 是啊，心跳的也没那么快了、
1: 嗯，
0: 这个心里边也没有那个小兔子蹦蹦跳的那种感觉了。
1: 嗯嗯嗯。
0: 就算是听到关门声大点的声，哎，我也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了。
1: 啊，
0: 这感觉非常好，这个，
1: 嗯
0: 嗯，嗯，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浑身感觉的有劲儿了，这个脚落在地上，它就有根儿了，哎，踏实了，就连走道的感觉比以前轻快了不少，
1: 嗯，
0: 还有我这个哮喘也差多了，就觉得这个肺气足了就。
1: 对对对，
0: 哎呀，真就是比这以前强，
1: 改变多快呀，是不是？
0: 嗯。

0: 膏
1: 用了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吧？
0: 真就是，哎呦，睡觉也踏实了，干点活也有劲儿了。
1: 啊，
0: 以前因为这个哮喘吧，晚上我都没睡过几宿整觉啊。
1: 嗯嗯嗯。
0: 哎，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我这天天我跟你说，我都睡到自然醒。
1: 嗯，你看看啊，这种感觉跟以前是天壤之别啊。
0: 嗯
1: 嗯。
0: 现在我吃这胡椒老膏，这不吃三个多月了吗？哎，就是我这个哮喘呢，我这个心脏啊，都没再犯过病。
1: 你看看，
0: 哎，吃饭也都正常了。现在，
1: 嗯，
0: 现在我就觉着我这个身体素质可好了啊，你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病秧子了。
1: 嗯嗯嗯。
0: 嗯，现在上下楼感觉那可轻巧了。
1: 嗯。
0: 啊，嗯，没事了，有时候还。哎，高兴呢，在楼下跟邻居们还一块跳跳广场舞呢，我还。
1: 你看看，有这种经历，有这种心情了，是吧？
0: 哎，不一样了。所以说吧，我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会帮助更多的人，胡老师。
1: 对，您说的这句话很好啊，也是您应该做的。这是咱们胡椒老膏的效果，也是您啊，这个功劳啊，是不是？太好了，
0: 哎，真的是挺好的。
1: 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
0: 哎，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您好，好在哪儿？就是胡椒老膏激发您的本源能量，让您重新启发这种能量，所以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
0: 坚持用
1: 胡椒老膏，会让您永远健康。
0: 好，
1: 不仅对咱们肺心病，对其他的一些问题，对老年人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啊，
0: 哎，
1: 慢慢体验吧，越来越好啊。啊，
0: 好，
1: 祝贺您。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哎，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哎，那个胡老师 啊，我是黑龙江提市的患者。
1: 哦。
3: 啊，我今年76了。
1: 哦，老朋友啊。
3: 对呀，我是你这个胡家这个老高的受益者啊。
1: 哦。
3: 啊，我用的时候我就是总想，哎呀，这真是不愧是祖上的秘方啊。这个膏方啊能流传到现在呀，我就觉得证明它是效果是相当不错的了。
1: 没错，它已经流传咱们到现在是120多年了。很多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的，
3: 对呀，它没有失效，流传不了这么多年呢。
1: 就是，
3: 我真是谢谢你，这是把它传承下来了。
1: 啊，
3: 这是我今天有幸能用上这个胡家的这个老膏了。
1: 啊，
3: 哎呀，谢谢胡老了啊。
1: 这也是您的福气啊，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
3: 嗯，
1: 太高兴的事情，咱们您说呢？
3: 是是是，
1: 啊，
3: 对， 我是挺有福的，我这第一次听你的节目的时候啊，我就感觉你特别亲切，哎呀，就像跟家里人说话一样一样的。
1: 病人和大夫之间就应当有这种感情，您说是不是？
3: 嗯，
1: 咱们能建立起来这样的感情，您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
3: 对呀、啊，我吧哈，我家里有个哥哥吧，对我就是特别好，
1: 啊、
3: 有啥好吃的呀，他都给我。
1: 啊、
3: 长大以后啊，他也总是帮衬我，哎呀，所以我跟我哥的感情啊就特别深厚。啊，但是我哥哥前两年走了，我特别伤心。
1: 哦、
3: 啊，我这哥哥一走够伤够呛啊，我每天都叹气。哎呀，有的是想想就哭，想想就哭。
1: 怀念他呀。嗯、
3: 对呀，就这时候吧，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
1: 啊，
3: 我这一听到你的声音呢，我就想到我哥哥了。
1: 嗯，
3: 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我一直听你的节目。
1: 好好好，
3: 特别相信你，
1: 啊、
3: 我这不就买了这个你家这个老高了吗？
1: 哦，
3: 啊，我这个风湿啊，能有快3-4年了。
1: 嗯嗯嗯。
3: 啊，一直都是看中医啊，反正就是也不是太好，
1: 啊、
3: 也不太坏，就这么维持这么多年。
1: 嗯嗯嗯。
3: 啊，我收拾屋子的时候啊，还找到一张。93年的药方呢，可能是一年比一年年纪大呢，
1: 嗯，
3: 身上全都是病啊，原来的病吧还没好，完这又添新病，
1: 嗯嗯嗯，
3: 嗯，我去年确诊呢，又脑梗了，这又住了一段时间院，
1: 嗯嗯，
3: 哎呀，说实话呀，我就感觉走路走不直了，走不了直线了。上下楼吧，他就是不像以前了，感觉费劲了。
1: 啊，
3: 就这样也影响我吃饭睡觉啥的了。这个
1: 吧，
3: 感觉睡觉也不像以前那么死味了。
1: 嗯。
3: 啊，也不行了。
1: 啊。
3: 就在这个时候吧，哈，我这个风湿也重了，也比以前严重了。
1: 嗯嗯嗯。
3: 嗯，我这个风湿一严重啊，我有时候想。
1: 啊，
3: 治他干啥的都不治了，完了我寻思啊，哎呀，这我这么大岁数了也没啥架子了，完了我寻思再少遭点罪吧，就这时候啊，我这不就吃上这个胡家这个老高了吗？
1: 啊啊啊！
3: 啊，说句心里话，要不是听到你的节目，我也许啊就这么糊弄的过下去了。
1: 嗯嗯嗯。
3: 哎呀，我没吃胡家老高之前呢，我这手啊。就是因为这个风湿关节肿胀，完了还增生，我每天呢、都游啊，这才没怎么变形。我看我家邻居他那都变形了。
1: 嗯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一只手有毛病，到后来呢，两只手都开始肿了。
1: 嗯。
3: 完了就是转拳头也转不住了。
1: 啊啊啊！
3: 完了他还刺挠呢。
1: 嗯。
3: 哎呀，刺挠的钻心呐！你就晚上就挠吧。睡觉都受不了，哎呀，我有时候刺挠的就在地下蹦啊，我这手啊挠啊全都撕破了，
1: 嗯嗯，
3: 都流出点血来了，
1: 哎，
3: 完了这样时候吧我才能稍微好受点，
1: 嗯，这说明你有关节炎还有湿疹同时存在。
3: 哦，我寻思拔个罐子啥的把这风湿拔出去吧，我就拔时间可长了，拔的后背呀、全是水泡啊。拔罐的时候啊，后背呀、哎，那罐细的，绷紧绷紧的，一拿下来后啊，哎，全后背都是紫青的，那罐子上也有水珠。拔完罐啊，倒是能好受点，但是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又开始刺挠了，又抓心挠肝的，
1: 没有根本的解决它
3: 啊。你说那时候，你说我也多难受啊，胡老
1: 啊！
3: 等着我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吧，哎，我吃了没几天，我就觉得这身体有点暖和了。
1: 嗯嗯嗯，
3: 哎，就不像那时候了，我就跟晒了太阳似的，
1: 嗯，
3: 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啊，透出一阵寒风似的。
1: 嗯嗯
3: 嗯，嗯，不像以前就感觉凉风刺骨啊，又疼又痒的。 现在就感觉我这症状减轻了不少似的。
1: 对，这说明胡家老高从根本上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是不是啊？
3: 啊，对呀，关键我这个刺挠也减轻了，也没那么刺挠了。
1: 嗯，
3: 我吃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手能握拳头了。
1: 嗯，
3: 虽然还是握不成是吧，但是可比以前那时候干脆就转不了，梆梆硬，手发皱啊，胀的可难受了。哎，现在不那样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啊。
3: 对呀，还有我这现在关键是不那么刺挠了，不那么抓心挠肝的了。
1: 对，
3: 就偶尔有时候刺挠两回。
1: 嗯，
3: 尤其是我这个后背呀、啊，为啥拔罐？就是因为我后背一直发凉 啊
1: 、嗯、
3: 我就躺热磕头上也是凉的，这回可好多了。
1: 嗯，
3: 再一个我这个后背也不那么凉了。
1: 嗯，
3: 这不我是因为脑梗走不了直线吗，上下楼也都费劲
1: 啊。
3: 现在我感觉哎，我走道也挺直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啊。
1: 既祛风除湿，同时脑血管病也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哎，太好了。
3: 嗯，
1: 这也说明咱们胡家老高他不是治疗一种病，而是从多种方面来解决问题。太好了。
3: 哎呀，我现在也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吧，我就感觉身上清净了。也不像以前那样了，胡老。
1: 嗯，
3: 我这真是感谢你呀、啊、我这像你说的，我这是有幸，太有福了。
1: 也是咱们的缘分 啊治病也讲缘分呐、
3: 啊、
1: 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呀、啊、这还是你们家这个独家的祖传这个老方啊，才能把我这个病啊恢复的这么好。
1: 这一点是肯定了，老朋友啊。
3: 啊，对，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啊还有一个月就一年了。
1: 哦。
3: 啊，我这身体变化可真是翻天覆地了。
1: 确实是。
3: 我这是有切身感受啊。哎呀，我这一年呢是边听你的节目一边吃胡家老糕，现在心情好了，日子也好过了。
1: 没错。
3: 对呀，我这身上的劲儿啊，这地方啊，都通过胡家老糕得到改善了。
1: 嗯嗯
3: 嗯。啊，我这现在不但能走直线了，有时候还跟凑凑热闹，上广场看看人跳广场舞。哎，有时候高兴了，我也蹦跶两下。
1: 哈哈，因为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从本身来解决了，所以
3: 对
1: 呀，咱们的效果有这么大的改善。
3: 对呀、
1: 啊，我为您高兴啊，好朋友。
3: 我这手活动也好了，一直都没感觉刺呢。握拳头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嗯，
3: 我还准备吧，让孩子吧再给我买一点，我好天天吃不间断。
1: 对，哎，
3: 啊，我家孩子也都听我的，可孝顺了。
1: 嗯，
3: 没事就跟我唠嗑，还经常带我去溜达啥的，晒晒太阳。完，有的时候他回来赶上了，还一起听你的节目。
1: 好，
3: 我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
1: 好，
3: 真是救了我，
1: 您病
3: 救了我，
1: 是咱们共同的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3: 嗯嗯，对。
1: 好的，我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家里头所有人都为您这种病的改变。也为您高兴。
3: 对对，主要还是你有这么好的药，
1: 嗯，
3: 还这给老百姓做这么多好事儿，你这是真是厚爱呀。
1: 好，祝贺您。
3: 哎
1: 啊，也祝贺您越来越健康。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3: 哎，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6: 过了年呢，68了，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

0: 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我看到一段话，看完挺感慨。他说，遇到添堵的人就躲一躲，遇到糟心的事儿就先放一放，因为所有的病都是气出来的，没有人值得你不开心，也没有事儿值得你不快乐。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想开点儿，看淡点儿。心情不好，那是因为好自己过不去，一生很短，别留遗憾。原谅一个人，就等于少生一种病；原谅所有人，你就会无病一身轻。那你看，这话说的多好啊！你像我在门诊这么多年，就遇到那个病人形形色色，我告诉你，几乎所有的病还真都是气出来的。我记得有一年，我接诊了一个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一个女同志。当时呢，是她姐姐陪她来的，因为她当时自己走不了。那么在整个治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交流，她就说：“我这病啊，就是生闷气气的。这爱人家里边啊，一共是哥两个。”啊，还有一个妹妹，妹妹下乡就没回来，就嫁到了黑龙江那边。她爱人呢是家里的老大，啊，下边还一弟弟，所以呢她就是家里的大嫂子。那么多年啊，公公婆婆呢一直都帮衬着她爱人的弟弟家，也就是她小叔子家。她爱人的工资每个月1/3是交给她爸妈的，也就是给她公公婆婆。啊，人家就是这么定的，所以这些年呢，他和他爱人呢，都是各自管钱，孩子用钱了，俩人一起再拿。后期这小叔子家动迁， 人家小叔子呢租了一个房子啊，就没带这个老两口的份儿，那这老两口就没地儿住了，因为他爱人是老大呀，所以就提出说暂时啊让父母呢过来住啊，先过渡一段时间，等那房子回迁了，或者说那个动迁款下来了再搬走。因为他是家里的大嫂，也不好说什么，所以老人呢就搬过来一起生活了。这一入啊就是3年，这3年期间，老两口啊，也就是他公公婆婆，吃喝拉撒是一分钱没掏。你像老人爱吃啥买做啊，老人住的也高兴啊，一直说等房子回迁了，或者这个动迁款下来了啊，添点钱是吧，咱们一起住着，完了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因为现在住的这房子太小了，也就50来平米那样，所以呢这个老头老太太就住南屋，他们就在客厅啊支了一张折叠小床，就这么的对付了3年。你看他作为家里的大嫂，贤惠那是没说的，也憧憬着美好，结果你猜怎么的，就这么伺候3年，拆迁款下来了，人家老两口直接把钱给小儿子了，直接把钱给小儿子了，结果呢他就一气之下，他一直就出不来这个劲儿，那你告诉谁，谁心里也不高兴，对吧，我辛辛苦苦我伺候你3年啊，吃喝拉撒你一分钱不掏，完了之后你之前你还许我了，这个动迁款下来了，换大房子一起住，结果呢你把这钱你全都给小的了，你告诉谁，谁心里也不得劲儿，所以没多长时间脑血栓了。你看他说啥，他说我不在乎这房子，我生气的是啥呢，你为啥当初你跟我们许下说咱们一起生活，你为啥告诉我啊、嗯？等房子下来了是吧，咱添钱呢换个大的，我想不明白，你们那么相中老二家，为什么动迁的时候你们不跟老二家住一起呢，对吧，你们为什么不住他家呢，人家老二家从来没说过啊，说爸妈呀你们上我那去住几天呗，没有，人家从来没说过啊，这老两口呢也没提过，所以你看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想不明白，我真就想不明白，为什么对别人的好换来的就是不好，我想不明白，所以我就天天想，我就天天琢磨，我天天合计，我天天生气，因为想不明白，结果有一天从厕所出来就感觉不行了，站不住了，一下就摔地上了，完就迷迷糊糊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明白过来就脑血栓了，胳膊腿不好使了，就这么个事儿。完我就跟他说，我说很多事儿啊你要顺其自然，说一个人穷也好富也好，是成也好败也好，苦也好乐也好，我们都应该顺其自然。我说那一段时间公公婆婆啊住在你家里，你收获到了什么，我说你是不是收获到了爱人对你的重新认可，我说你把爱人的父母接到家里最感动的是谁呀，那就是你丈夫啊，就是你爱人呢、啊，跟你过了一辈子的人，所以通过这件事儿，他对你另眼相看。再一个，无论公公婆婆曾经对你许下过什么，你要给他们接过来，你出发点是为了房子吗？肯定不是。你记住一句话，不忘初心。你的初心是什么？你就坚持的走下去，然后呢，顺其自然。顺其自然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否则呢你这就走不出来了，你总这么合计你就走不出来了。我说你已经有过一次脑血栓了，这生死边缘溜达一圈，你要是如果总这么生气啊，一直还是这么合计，总这么解不开，我告诉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还会出现血栓，那个时候可就不是半身不遂了。你像我们很多人说气话，不行死了得了， 那要死一半呢？

那要半死不拉活呢？你要像植物人似的呢？你说那不更遭罪呀？这个时候呢，他姐姐就说：“说你想不开，你生气，怎么就造成脑血栓了呢？”我说：“几乎所有的病人呐，他这个病都是从气上来的，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肿块、恶性病、脑出血、脑血栓，常见到一个胃病啊、肾病啊，你说哪一个他不是从气上得的呢？”那人一生气他郁啊，你看人一生气的时候，哎呦，总是怎么的，唉声叹气的，对吧？有的呢就长舒一口气，遇到愁事了，唉，是不是啊？为啥呀？他那个地方淤住了，不通了，就像那个气似的，他不够用了，对不对？他那地方堵了，所以他得总叹口气啊，总得哎呀一声，就是淤了啊，就像冠心病似的。为啥总感觉心口窝或者胸脯子或者胃这个地方它憋闷呢、啊、郁闷呢、啊、前胸后背总这么难受啊，疼啊，不舒服啊，总勒得慌啊，就是因为这地方淤堵了，不通了，所以总是什么呢，胸闷气短，时间长了冠心病、心绞痛，再严重心梗或者怎么的，猝死了，就那地方已经完全的淤堵住了。所以你做支架也好，你心脏介入也好，你拍冠脉造影，大夫就指给你看，看着没？看着没？这个地方堵了，不通了，前肢啊或者后肢啊，啊有血栓有斑块，所以这条心脏的道就淤堵了，不通了。有的做完手术啊，拿出来给你看呢，看着没？啊，就这个，这就是血栓。什么是血栓呢？那其实就是血瘀，就是淤血形成的血栓。说白了就是淤，就是淤堵。你包括那肿块都是，就几乎所有的肿块、恶性病都是从气上得的。一说这话，女同志是最有发言权的。年轻的时候生点气，家庭不和谐了，啊，会发现那乳腺上，就乳房上一摸呀，都有硬结的，对不对？讲话有的用手一摸都是疙瘩，有硬结，所以过去拿什么呢？就拿那个仙人掌，把那刺儿拔下去，给它捣碎喽，拿纱布给它裹住，哎，给它敷在那个乳房上边，为啥呢？仙人掌能够帮助我们化瘀消肿。哎，而且效果特别好，所以生气了就有血瘀。中医讲气滞血瘀嘛，所以女同志有的那个来月经的时候啊，就发现怎么的呢？月经淌出来的那个血呀，都是黑色的啊，甚至有的都带着那个黑血块了，那颜色都发深。其实这就是最直观可见的。尤其女同志在来月经之前啊生气啊，这种情况更常见。你包括那心脏不好的人，尤其是冠心病人，为啥有的时候你瞅他那脸色你就能瞅出来呀？一看这人脸色净老年斑，正常人老了啊他才会出现老年斑的，而且呢也不会有那么多，对吧？你说一个人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咋那么多老年斑？这个老年斑呢，其实它是国外的叫法。你看，正常人老了，虽然说头发白了，但是气色红润，它是没有老年斑的。所以你看，那寿星老，那是长寿的人，你看哪有老年斑呢？我去过那个巴马，就当地的老人啊，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外地的啊，有很多外省人。我说那个当地老人就是纯纯的当地人啊，土生土长的，人家那脸上就没有几个说有老年斑的。那老年斑是啥呀？一摸还高出皮肤，颜色呢黝黑黝黑的，那就是瘀。为啥脸上的斑多啊？身上愿意长结，愿意长块啊，愿意长这个
瘤啊，甚至出现恶性病变呢，说明你体内淤的太厉害了。脸上你是能看见的，身体里边呢是你看不着的。身体里的啥时候看着了也就晚了。所以你看，当你查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恶性的啦、肿块啦、结节啦，那都严重影响你生活了，那是不是都已经有点晚了？所以你看，冠心病人的嘴唇，他正常人的嘴唇啊，他那颜色跟咱们那个冠心病人的嘴唇颜色他就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冠心病人那个嘴唇颜色是发深发淤，对吧？哎，淤青淤青的，那就说明怎么的，他心脏有淤呗，身体有淤呗。所以你看，心脏不好的人，他舌头下面那两根血管他跟正常人都不一样。正常人啊，是牙签那么细，颜色是发青的。心脏不好的人，舌头底下那两根血管是淤黑淤黑的，正常是笔直一条。心脏不好的那都一团的一团的的啊，那都粗胀粗胀的，讲话都有筷子头出了。为啥？那就是有淤堵了。在中医他是这么说的，说舌为心之苗，那就是说明你心脏的那个位置淤堵不通，所以在舌头上它就有表现啊。所以为啥心绞痛啊？不就因为不通吗？不通则痛啊，痛则不通啊，对不对？所以心绞痛，就像很多人下肢静脉曲张，有的发展成为静脉炎了。你看下肢那个血管，那都是鼓出来的啊，用手啊你能摸出来，那曲张血管的颜色它也是黝黑黝黑的。有的呀，带的那个下肢那个皮肤颜色都是黑的，那就是因为淤堵不通造成的。所以下肢有的那地上都开始出现坏死了，你记住，那都是淤造成的。你包括很多老人的眼睛一瞅也浑浊了，大拇指甲包括我们那个手指甲包括脚指甲，尤其那大脚趾头全是灰指甲。那灰指甲是啥呀？那也是淤，那就是淤堵造成的啊。身体当中有淤堵了，所以往小了说造成便秘呀、啊、造成小便不畅通啊。往大了讲呢，那就是咱们说的那什么肿块啊、恶性病啊。所以记住，十病九瘀，你就得化淤堵。所以当时啊，我给这病人开的就是参白，完事呢又给他配合扎针灸针啊。后来两个月左右他就有明显的改变了。怎么的呢？他自己能站起来了，是说话呀，是生活呀，他都可以了。治了两年多，慢慢就正常生活了。所以通过这个事儿，我就想告诉大伙，这人呐，遇事儿你得往开了想。不有那么句话吗？遇到事儿先问问自己会不会死，如果不会死，那就去他那吧，对不对？啥过不去的呀，是不是？他又不影响我生死，我管他干啥？因为人这一生啊，不尽人意的事儿太多了，你总不能一直这么难过下去吧。遇事儿往开了想，你相信我，你指定能长寿。啥事儿往开了想？那天说有个什么喜剧明星啊，说已经走五年了，葬在沈阳陵园了，也没孩子也没子女。之前大伙还以为这人还在呢。所以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很多事儿很多人，我们总以为会来日方长，却忘记了世事无常。所以人活着一定要珍惜当下，你记住，除了健康，其他的都是浮云。很多人你看不差钱儿，但人没了，人没了，你所有的东西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在经济条件允许下，今天想吃点这个，那你就买点儿；明天想吃点那个，那你就做点儿，对不？不要总想着过年的时候再买吧，对不对？
年呐，一年就那么一次，而且大。

0: 家你发现没，这年现在过得也没啥意思了，对不对？就咱们这个岁数的，你自己寻思寻思，你还能过多少个年？所以对自己好一点，说穿点好的，我觉得那其次啊，吃点好的啊，有病了别挺着，该看就去看，有些药该吃就吃。人你就记住，人活着才有钱，你人没了你还有啥，对不对？我们来这世上也就只有一次，百年之后没有你也没有我，就像我一直说的，我们拼搏一生带不走一砖一瓦，我们执着一生也带不走一丝爱恨情仇。所以吃你想吃的饭，见你想见的人，看你喜欢看的风景，做你喜欢做的事儿。人生下来就是减法，亲人不断的离去，爱的人不断的离开，都说来日方长，其实来日并不方长。所以你要健康的活着，用我们老百姓讲话呢，就没病没灾的活着。我这两年呢就特别有感触，所以啥事儿啊得宽心。你看到农村有活到90岁以上的人，那都是啥样的人？你包括城里也是，你看小区里边你熟悉的邻居啊，活到了90岁以上，那是啥样的人？那是啥性格的人？这些人最大的特点是啥呀？就是不多管闲事儿，你啥事人家不管，你越快乐你越开心，你身体的这个气血就越通畅，你这个经络就越畅通，那你脏腑呢也就越健康呗，对不对？你发现没，你生点气，你着点急，你上点火啊，你排便都不畅通，你有这情况呢？太多了吧。你像昨天我接到一电话，就咱们沈阳的一个病友，比我还大几岁啊，我得叫老大哥。这老哥哥啊说，我谢谢你啊。我说怎么的了啊？他说我这脑血栓，我感觉这一个月轻松不少，要不每年我这胳膊腿都沉呐，端大勺我都费劲。我说有这脑血栓几年了？这老大哥就说8-9年了吧。我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他说你这一问还给我问懵了啊，寻思寻思我属鼠的啊，79了呗。老哥就笑了，哎呦，你要不说呀我还真记不得，我这不也眼瞅80了吗？我可不嘛。我说那你70出头你得的脑血栓，我说你喝酒啊？他说我不喝酒啊，就是有点血脂高。怎么的呢？跟老伴俩生气啊，生气犯的病啊。我说都这么大岁数了，咋气性还嫩大呢？哎呦，这一辈子这日子过的这貌合神离的，人家是宁可顾自己娘家，就从来没关心过我。这一辈子你关心他行啊，他都不带问你一句的，烧火棍一头热乎。他说我现在也想开了，自己搬出来过了，你愿意吃点啥我就买点啥，愿意溜达我就出去溜达溜达，上公园啊，听听戏，跟着人家一起唱唱歌啊，高兴了一起扭的扭的，我不找气受。要不之前呢，哎呦，就成天在家数的我呀，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啊，一个月的钱呢还都得给他，完你再管他要10块钱他都狠狠大大的。我这现在挺好，唯独就是这脑血栓胳膊腿不灵活。他说我这一个月就喝这参柏喝的挺好，我这左边半拉身子不怎么灵活，不怎么好使，就打喝这参柏，我现在那左边半拉身子手啊脚啊热乎了啊，有热乎气了，要不我就得总在那戳呀，不戳它凉啊冷啊啊，这手脚都跟不过血似的，摸起来冰凉冰凉的啊，这左右手都两个温度，我自己一摸我都能感觉出来。左边这膀子也是，肩膀头胳膊肘总打不开，之前也吃过不少药，但是都没有像参柏这样好使的。 啊，说这药我吃了一个多月，我现在这个腿脚也轻巧了，走道也不那么沉了，完左边那个手也灵活一些了。要不往年这时候啊，这个左手都是肿的，手指头肿的跟那个胡萝卜似的。啊，这今年呢就没这样，啊，现在挺灵活，自己做个饭呢，左右手啊，他能配合上了。他说我现在一个月退休金3700多块钱，啊，租房子500多，吃饭一个月1000块钱都够够的了，啊，都变着样的吃我都花不了，剩下2000块钱，过年过节我再给孩子点，这不挺好吗？放下电话啊，我也挺感慨。如果在以前，我还会劝这老哥几句，啊，毕竟都这么大岁数了，啊，还是有个伴儿比较好。但你就像老哥说的，你跟舒服的人在一起，你就开心，你就快乐；和有趣的人在一起，你就养心养脑。那你说，和唠不到一起的人在一起，你成天见面了，你就抬杠。啊，那成天就堵心，那还不如不在一起，对吧？就像我说的，这人快乐，淤堵就少，所有的病都是由气造成的。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啊，就咱那肝脏，肝脏就出现肿块；淤堵在子宫。女同志子宫肌瘤，淤堵在乳房，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结节；淤堵在腿上，那是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叫囊肿；淤堵在颈椎、腰椎，这叫颈椎病、腰托。所以记住，百病生于淤和堵，你只有化瘀去堵了，你这病才能好。
1: 参柏舒心颗粒，麒麟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那么刚才说到脑血栓这个病，你像现在得脑血栓的病人非常多，男同志也多，女同志也多，而且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你发现没？就年纪轻轻的就有这病，你到医院很多时候啊，大夫也解释不清你这病咋来的。你像有的人血脂不高，血压不高，血糖不高，那这病咋得的呀？西医解释不了，但是你从中医，你一下子就给解释清了。脑血栓是啥？那不就是淤堵吗？对吧？就是淤啊，血栓，血栓，那个血啊，栓住了，凝上了，那不就是淤造成的吗？那怎么淤的呀？气滞血瘀啊。那怎么气滞的？什么气这么大呀？肝郁气滞，气滞血瘀，所以一下子就脑血栓了。啊，就咱们40-50岁得过脑血栓的或者脑出血的人是最有感触，就是一股急火啊，生了一股子气，这血一下子就凝住了。你像有的女同志一生气啊，她这个手脚都是麻的啊，甚至都抽筋儿，这就是肝郁气滞，这就说明血凝住了，不通了。所以为啥手脚麻呀，不通啊，气血过不去了，所以手脚麻抽筋儿。你像我认识一患者，这男同志50多岁，条件也不错，在一家连锁酒店当总经理。有一天呢，承接了一个宴席，100多桌，这个菜呀都是很高档的， 酒店呢得提前准备。

完了之后酒店开始去备菜，什么海鲜呐、啊、就山珍海味呀、啊、什么鲍鱼啊、鱼翅啊、燕窝啊、海参呐、啊、结果有几个食材在泡发的过程当中啊就出问题了。你不能按时的给人办这个宴席，那你就得几倍赔付给人家。结果呢就是马上要办宴席了，这边食材出问题了，他正开会呢，结果就有人汇报这个问题。他一听着急了，脑袋嗡一下子说赶紧的上后厨看看吧。其他人呢就跟着他在他后边走，走着走着啊就发现他走道不走直线了啊，就喊他经理经理，他扭过头去就跟后边人还说话呢，大家就发现怎么的，他嘴歪了，紧接着就摔倒了。再之后他就什么事都不知道了，等再明白过来的时候都已经做完手术了。他爱人就跟他说，说老夏呀，他姓夏，说你知道你睡了多长时间不？多长时间？六天呐，昏睡了六天，我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呢。啊，他说我怎么的了，就想表达就说不出来，嘴里啊嗓子啊这是发不出声音来了啊，感觉这舌头也不听使唤了，就一个劲儿的啊啊啊的叫唤。他爱人就跟他讲啊，说你脑出血了，就贴着脑干位置再往里一点儿，你的命就保不住了。后来出院以后生活也不能自理了，他爱人呢就提前办理退休了，就一心的照顾他。后来他在我这儿连扎针灸代用参柏的药，化瘀去瘀不断的这么治疗啊，通气血呀，通经络呀，通脏腑啊，大概治了能有大半年吧，慢慢的自己能走了，生活上能自理了。那他这个病其实你看就是一股火，就是突然之间一场变故，一股急火，情绪一下子失调啊，肝郁气滞，这一下子就淤堵了啊，脑血管一下子就血栓了啊，血管里边的压力就特别大呀，本身他还有点高血压，所以一下子脑血管破裂了，贴着脑干出血，这命大呀。再偏一点你就谁也救不活了。好在出血点不是那要命的地方，好在爱人管他。我遇到过很多就老伴儿不管的啊，你看平时在一起挺好啊，一旦说有病了之后就没人管了。有多少那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临各自飞的太多了啊，所以你不病一场你根本看不透人心。所以我们这岁数人呢都应该给自己敲响警钟，你说谁能真正照顾谁呀？所以啥是幸福啊，就是没病没灾就是幸福。你怎么理解没病没灾呀？都好好的平平安安的，心宽点，少生点气，不行躲还不行吗？就像咱讲话了，我惹不起你，我还躲不起吗？对不对？后来呢他就坚持用参柏，慢慢的也恢复了。你像参柏这药里边有龙骨，龙骨这药是化石啊，除了深度化瘀以外，龙骨这药还能稳心啊，还能解瘀。一般重症抑郁症的人啊必须用到龙骨这药，药不好不了。所以慢慢的这个患者呢用了参柏大半年的时间吧，后来一点点恢复了。我就经常跟大伙说，我说参柏这药非常好，怎么的呢？吃起来它方便，也不用熬也不用煮的，是吧？袋一撕，热水一冲啊，冲完正好是那么一碗汤药，比你吃的其他药浓度要高啊，效果要好。因为它是经过八关打造的，无论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啊，到精华提取，再到浓缩成型，还是干燥制成颗粒，到最后的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它的药效、它的效果至少是其他药效果的三倍以上，至少的。咱实事求是讲，我说三倍以上这都是保守说法，所以你喝上你就知道了，你都不用说啊，一个月几个月看效果，你就三天看效果，你就观察两三天啊，你就看你心脑胳膊腿心率啊，血压呀，包括吃喝拉撒睡呀，
你看有没有改变吧。一说这个我就特别感慨，尤其是最近可能大伙也知道啊，办这个签证得去美国啊，要走去美国。你像我昨天晚上我又来到通化这边啊，我又来了，小辉呀、啊、特意派那个助理秘书啊上长春接我啊，到通化的时候都已经晚上8点多快9点了，这个小辉还特意等着我在家包的饺子啊，看我来了说下饺子，就招呼那个秘书一起吃啊，秘书小许姓许，说回去了啊，爱人在家等着呢啊，这说话功夫那饺子就出锅了。我说我还真没想到这么大一个老总还会包饺子，以前哪会呀。这有一年药厂来了一批医院订单，就特别急，正好赶上我们这边通化下大雪，所以药厂食堂呢就包饺子，人也多呀，这饺子包不过来呀啊，我一寻思我别闲着了，我去帮忙嘛，不会包人讲话呢，那你就擀皮儿吧啊，就这么的啊，慢慢的就学会了啊。我说 你这就是格局啊，你这么大个老板也得给员工亲自包饺子。他说你一天呐，你净说我笑话，你想过去干房地产那时候啊，那个时候第一来钱太容易了，第二呢不知道自己咋回事，成天吃吃喝喝啊，所以老天爷也给我上了一课，直接感应化，直接就让你晚期，让你得上。要没有我哥啊，就说我啊，要没有我哥，我这条命就捡不回来。所以到啥时候我感谢你，完了之后来我给你夹个饺子啊，给我夹了个饺子，你尝一尝我包的这饺子，这味儿还行不？我吃了一口，我说行，好吃。啊，我说这一晃啊，又一年过去了。他说我之前呢焦虑，啊，因为我们药厂只生产一种药，只生产参柏。这参柏最主要药材是龙骨。他说我之前焦虑在哪儿呢？第一，几年前就已经下令了，就这龙骨啊是不允许再开采了。你都入药了，不行，啊，越来越少了。所以几年前就已经给封矿了，任何人任何企业不允许开采龙骨，所以从源头上就已经给你做限制了。你像龙骨这药不像人参啊灵芝啊鹿茸就这类的中药啊，年年有，年年可以再生啊，它有种植的有养殖的嘛。龙骨这药你用了它就没了，所以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所以用一块它少一块没了啊。我们现在用的龙骨啊就是药厂的存货，一个是一个的都是一顶一的龙骨，都是最好的龙骨，但你这一批用完了就再也没有了。也就是说龙骨这药我们药厂最多还能再维持个2-3年左右，那就彻底没了。市面上啊那些个龙骨他讲话了，白给都不能用啊，怎么的呢？他砸咱们参柏这药的招牌，他影响咱们这效果。所以你像参柏这药什么都好，就是不可再生资源，用一块少一块，用完就没了，这是我一直焦虑的地方。他说现在呢我就不那么焦虑了，为啥呀？因为现在也生产其他药了，最起码参柏生产到2027年底没有之后，这员工啊不至于下岗，能有生活来源。他说我现在呀我都想跟你一起去美国。我瞅了一眼啊，我就跟他讲，我说那美国有啥好的呀？都说英语你能听懂咋的？我说你现在这个药厂你也不用焦虑，那日子都是一天天过的，过今天的这日子，别瞅2年之后的日子，过好眼下。就像我现在能帮助一个病人是一个病人。我说药厂现在效益怎么样？他说到现在就这个月参柏这个价格现在不统一了吗？全都是749一盒了。他说我现在我每一天接那个医院

你说挣啥钱呢？你也没让我挣啊。我笑了笑，我说你这是行善积德了呀，对不对？你对孩子对家人这都有好处啊，为啥说行善积德呢？对你子女好啊。小辉说，那这次来我这儿，我带你看看那个长白山我带你出去转转，上次来也没看上，完了之后咱们再去药厂看看，你给大伙讲两句，都知道你来了啊，高兴啊。小辉讲话了，你上药厂你就知道了，大家老热情了，不少人呢都想跟你分享森柏这药效果呢。我说是吗？小辉说，咱们厂子每年都给员工和家属体检，有的呢被查出乳腺或者子宫上长肌瘤了，有的心脏不好，有的高血压，完就吃咱们厂子生产的这森柏都好了啊，那都多少个。所以现在咱们员工每人每月给一盒森柏啊，大家可珍惜了，有的特意啊不吃，就留给这个老爹老妈吃啊，有的是给老伴儿喝，有的呢还给孩子喝呢啊。我们生产车间有一工人，他那儿子啊就愿意喝饮料，就天天喝可乐，20多岁就查出糖尿病了，完了这个脚麻，他父母带着到长春也去了，沈阳也看了，北京那边就去了，也是后来听说的，走了一圈最后是神经性的，完就给开的营养神经的药，一点作用不管啊，那脚趾头那大拇脚趾头都变色了。最后咱们厂子不有一老药工吗，说你费那劲干啥呀，舍近求远的啊，你不行你让孩子喝点这个森柏试试，给化化瘀通通堵，备不住能好，所以当时就给申请了一盒。那个时候得打申请，结果这孩子喝完一盒之后啊，就明显感觉那俩脚趾头不那么麻了，后来那颜色也慢慢恢复过来了。你还记得不啊，我还咨询过你呢，我说你这么一说我还有印象呢啊，20来岁小伙子糖尿病，对对啊，脚丫子麻啊，当时我问这孩子有多少斤，你说得200来斤啊，我说那得赶紧减肥，现在怎么样了，减肥有成果没啊，下来点没，糖水还喝不？小辉就说减下来了，也不让他喝那糖水了，再喝他也得爱惜他自己的命啊。这森柏现在一天就溜着用，一天一袋，现在脚丫子也不麻了，血糖也正常了，所以后来厂子谁都申请用这森柏，后来我一看呢也别费这劲了啊，我就做了一个规定，就每个员工每个月都有一盒的福利补贴，都不用申请了啊，咱自己家的厂子完了之后，咱自己的员工再享受不到这种待遇，对吧，你这传出去不让人笑话吗，是不是？哎，那一盒以外的呢，你正常花钱749一盒，所以这药不光是我用，就厂子里边员工的家属都在用，而且都说好，所以一说你来了啊，这厂子里边的很多老员工啊都特别高兴，说啥要见见你，到时候呢好好聊聊。你像那孩子糖尿病脚丫子麻，是不是也是瘀啊？我说对呗，我说你看一般人出现这个病痛是什么，酸疼麻木肿胀，我说你用这个左手啊掐你右手手指头，是不是补过血了，是不是感觉到疼，一会儿就感觉到麻，最后是木。什么叫木啊，就没知觉了，这个知觉感不明显了，知觉觉得差了，这叫木。所以中医有句话叫疼轻麻重木难医，啥意思，就是说疼相比较麻木这都算是轻的，你等到麻那就说明挺严重了，你要是木呢那就不好医治了。所以你看糖尿病人啊，有的脚麻，有的这脚疼，这相对于来讲还好治，最起码他有知觉。你等要是感觉到木，讲话木的夯的，你像有的那个糖尿病患者末梢神经炎糖尿病足厉害的，脚丫子那个冷热水他都不明显了，
有的他都感觉不出。

0: 出来，你觉得那水挺热了，但是呢，他觉着不到，对不对？他还认为那水不热，那是他下肢都木了，感觉不出来了，说明这淤堵的太厉害了。为啥说糖尿病人到最后他会出现糖尿病足甚至截肢啊？那不就是脚趾都坏死了，黑了烂了，因为没有营养供应了，淤堵了不通了，时间长，他那一段他就坏死了嘛。所以，糖尿病人防治并发症化淤堵，这是前提。你什么营养药啊，什么营养神经的，你都先放一放。你先保证他下肢气血畅通，下肢的经络畅通。你要不然什么营养药也没用啊，你到不了那位置，它有啥用啊？所以先化瘀通堵。你包括很多糖尿病人，这眼睛一整模糊了，一整看东西不真亮了，一整眼睛特别干、特别涩了。有的上医院一检查，白内障啊，要不就玻璃体浑浊，其实就是眼睛这条血管、这条管道、这条经络，就连接眼睛和肝脏的这条道堵了，不通了，所以营养它过不去，输送不过来。你看那很多人，又是眼药水啊，又是眼贴啊，又是什么滴眼液，又吃什么补品呢、营养品呢、补血，一点用都没有。你这条道堵了，你再怎么补，它能咋地？对不？它能送进去吗？它送不进去，你得化瘀，对吧？哎，你得把堵的这条道给它打通了，你得让眼睛这条血管畅通，你得让眼睛这经络畅通，你得让连眼睛这肝脏畅通，你这样你才能改善你的眼病。所以你看大家为啥说用完参柏之后，这很多的听众朋友，咱们的老伙伴病友就反映说，这眼睛感觉湿乎了、潮乎了，看东西真亮点了，眼睛不那么模定化了，看东西清楚了，就在这儿了，通了，给这瘀化开了，给这堵通开了，那你糖尿病人他就能避免你眼病、肾病、心脑病以及糖尿病足的发生。因为本身你这个血它就比一般人要黏，咱说糖尿病人的血，因为它里边糖分高，所以它黏，那就比一般人那个血稠，它比一般人流动的速度就慢，所以它就更容易淤堵。为啥容易出现这么多并发症呢？就是因为体质更容易淤堵，所以每天得化化瘀，得通通堵，每天喝点用点的参柏，它可以全面化瘀，可以更深度的化瘀。本身龙骨就是化石，所以可以更深度的化瘀，更全面的化瘀。小辉说，你看你一讲我就听明白了，一讲就通透了，这有文化它就是不一样啊。我就笑了，我说这术业有专攻啊，我说要是讲那个房地产，你肯定比我懂啊，对不对？哪块地呀，怎么去开发呀，你是盖商场啊，还是盖居民区啊，还是怎么地，那你肯定比我明白呀，对不对？术业有专攻嘛。小辉就说，你可别提房地产了。所以眼下正好啊，有这么个机缘巧合，正好我就在这个参柏药厂，所以大家有啥问题咱们可以随时咨询，满我随时给大伙解答，好不好？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0: 嗯，你好。
2: 啊，你好，您的服务很到位。就我老伴儿那个一直在追踪，我老伴儿是你的忠实观众和使用者。我呢现在存在的问题呢，对，所以我呢主要的问题就是睡眠。
0: 睡不着觉。
2: 睡不着觉。
0: 多长时间了？
2: 这个呢，要到历史啊，时间够长的。但是在三五年之前呢，我是这样，不是每天都可以用这个舒乐安定，但偶尔的，遇到情况了，他就管用的。后来这两三年吧，一两年最厉害了，最近一年都最厉害了。
0: 那你是怎么睡不着？是入睡困难呢，还是说，睡着了容易醒，就再也没法睡了呢？
2: 就入睡也困难，睡觉睡着了也是做梦。我的症状啊，说起来有时候外人都不信。就是我在那个，我他说你睡着了，我说我没睡着，但我这边做着梦，那边还能听见他说话，就这种状态。
0: 啊、哦，我明白了，就是说外人看你是在那睡觉呢，但实际上呢，就他们说啥干啥，你这脑子里边都有印象，是吧？
2: 对对，反正这一年半到两年之间呢，我是中药、西药、中西药都采取了各种办法，
0: 嗯，
2: 但是都不行，把胃口吃的也难受啊，这也就各种方法尝试完了都不行，说我是焦虑症。
0: 嗯，
2: 反正也就
0: 正常来讲，就是有些人呢，他是遇到事儿之后爱寻思、爱琢磨事儿，完了逐渐的出现了这种睡眠障碍。有些人呢是先是出现睡眠障碍之后，啊，慢慢的形成了焦虑，啊，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咱们要是看西医的话呢，他不管这个。你长期睡不着觉，最后形成焦虑了，他就给你定性为焦虑症。完了给你吃那药呢，就是镇静安神的。
2: 哎呦，吃完了可难受了，胃口。
0: 对，而且睡觉睡得他累。你别看好像是睡着了，就像你似的。啊，别人感觉是睡着了，说你在那躺着也不动啊，甚至你看着你就睡觉了，但是你别人家里谁来了，说啥话呀，干啥呀，哎，他都知道。
2: 对。
0: 浅睡眠其实它是药物。对咱们这个神经起到了一个逆子麻痹的作用，它不是那种真正的说我倒头困那就睡了，不是，啊，所以很累。那你是最近这一两年，这是心里有啥事啊，还是怎么的？
2: 小孙女有点病啊，身体不太好，反正多少有点这方面的因素。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2: 71。70吧，55年生人，
0: 另外一个，咱们心脏、脑袋有没有问题？
2: 心脏的检查过，心脏的就是缺血，但是也做过那个造影，没有大问题，就是缺血，血管不好。但关键脑子呢，有那种脑白质，就是我今年去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哎呀，头疼、头晕的很厉害，上脑系啊、中医就开始看。就是那个核磁加强核磁照出来，就是脑白质那个 T 信号高，就脑白质那个啊，
0: 脑白质信号偏高是吧？
2: 对，
0: 它这个脑白质信号偏高，它有很多因素，遗传呐、感染呐，你包括说免疫，你要长时间的睡不着觉，你那个免疫力肯定低。
2: 对，
0: 这脑白质它要是存在病的话呢，就是咱说的脑白质脱髓鞘啊。你包括说脑萎缩呀等等，
2: 脑萎缩也有，
0: 对吧？脑萎
2: 缩，
0: 腔梗有没？
2: 没有。
0: 你平时你感觉你记忆力怎么样？有没有健忘啊？记忆力下降啊？这些情况有吧？
2: 这个情况，我现在对我自己啊，就眼花缭乱的嘛，看东西不行。
0: 对。
2: 但是记东西，他脑子没觉得我糊涂，你记忆力肯定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糊涂是糊涂。我们说记忆力下降是啥呢？就有的时候有些事儿想起来了，哎，突然间又忘了。
2: 啊，对对，这是一个。
0: 这就是咱说啥呢？就是还是存在着脑袋上供血不足。再一个，心脏这块，你现在这种情况，越是睡不好觉，就越影响到心脑的供血，就是心脑会越来越疲劳。完，心脑越来越疲劳呢，它会加重我们这个睡眠障碍，所以它俩之间就现在是恶性循环了。
2: 对。
0: 你包括说脑萎缩都是从脑供血不足这儿开始的，如果说没有那么严重的症状，我建议呢，咱们花花鱼啊，用用咱们这参柏舒心颗粒啊。再一个，你平时你睡不着觉，你怕动静不？
2: 我不怕，因为有动静我才睡得着，怕静，越静越睡不着。
0: 啊，就是不是我说怕动静是那种啥呢？就突然间有个响动，谁咳嗽一声啊？或者说突然电话响了，吓一激灵，有那情况没？
2: 就 这个很

0: 我
1: 那
0: 睡
1: 种
0: 着了，
1: 啊。
0: 你听不见什么了啊？
1: 吃饭咋样？饮食吃饭咋样？
0: 饭量饮食，我就感觉从我开始治疗这吃药这一两年，这胃口可是难受死了，天天凉的不敢，辣的不敢吃，吃完就不舒服，肚胀。
1: 感觉浑身有劲儿没？
0: 没有，就天天恨不得有时候一躺好几天，我这样不行啊，自己就
1: 是
0: 走出
1: 吧？
0: 去，但是就是浑身没劲儿啊。
1: 浑身没劲
0: 可
1: 儿，
0: 是
1: 大
0: 呢，
1: 便怎么样？成型不？
0: 大便是不太好，大便是不好的，都得每天吃菜呀、调理啊什么。而且这半年当中，我不是吃汤药吗？汤药当中也是调理，但调理我感觉越调理越难受。你像那个，因为我在吃中药的时候，它也是为睡眠去的嘛，然后它每天晚上加个舒乐安定，整天晚上能睡个3、4个小时，但是呢，感觉睡着了，就是又没睡着那种感觉。哎呦，
1: 是
0: 这一
1: 似睡
0: 上，
1: 非
0: 转天
1: 睡
0: 早上
1: 啊，
0: 起
1: 就是
0: 来，
1: 浅睡眠
0: 头脑胀，
1: 啊。
0: 嗯，
1: 你这
0: 头
1: 么
0: 昏
1: 的，
0: 脑
1: 我
0: 胀。
1: 告诉你，你现在那个汤药还有吗？
0: 我这周没喝呀，因为感觉太不好了，没喝。
1: 你去到药铺选一个成药，叫归脾丸儿。
0: 归脾丸哈，人
1: 哎，
0: 参
1: 归
0: 归
1: 脾
0: 脾没
1: 丸儿，
0: 喝，
1: 啊，这是专门针对于心脾两虚的。哎，对，能干啥呢？能养脾，能养心，能安神，能助眠。这里边有白术、当归，能够帮助我们益气补血。其实你不是真正的缺血，它是由于有淤堵，心脑供血不足啊。所以呢，你用用归脾丸，这个归脾丸呢，它里边有远志、有酸枣仁，包括有木香，它能帮助你理气顺气，还能安神。完事呢，你家有这个深柏舒心颗粒，你用一用。
0: 蒸白
1: 深柏
0: 加
1: 舒
0: 上
1: 心
0: 那个
1: 颗粒里边，你像这个丹参、北沙参啊，这都是专门针对于心脑的化瘀的，使我们心脑供血充足。最主要是龙骨啊，它有重镇安神的效果，尤其针对于入睡困难的效果要好一些。哎，你把这俩药配合着一起用一用。
0: 行，归脾
1: 哎，
0: 丸，那
1: 深柏
0: 个
1: 舒心颗粒呢，因为它剂量比较大。啊，这一袋是14克的，我们要求是一天3次用，那你就正常啊，先用3次，因为从你现在症状上来看，不是那么太严重，但是如果说咱们这个睡眠障碍一直存续下去的话，那后期影响就非常大了，因为人一睡不好觉，对心脏、脑袋的影响特别大，啊，你包括精神，就是时间长了，因为睡不着觉的时候他会心烦，久而久之内分泌会紊乱。完了，你的神经系统也会跟着出问题，就像人说的，就焦虑啊、抑郁啊，就会引起我们精神方面的这种波动了，那就不太好了啊。哎，所以现在慢慢的放空心，完了该用药用药，慢慢去治。
0: 好的，谢谢您，这百忙
1: 没
0: 当
1: 事，
0: 中让我念一
1: 好
0: 下
1: 嘞，
0: 时间。好了，
1: 好，再见，
0: 好，谢谢老师啊，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

0: 顿饭呢。
1: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3: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叫的城外乱纷纷，兴许大战天元天，原来不是我。大兵来到临，是才叫铁枪包云天，有比你要的羊为王之本。一来是马是南国铁石五个金，二来是江山子王王飘粉定量是本。一俩兵的三成要修身，看而无烟又来多几层，四个两层楼将你正为你司马大侠心等寒。已经被扛了放了运，真正的阳光没救没救阳干，快带你大军和你的全团列你把右边绕右缠着我将你完成。你不会乱想先不问，来来来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0: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我看到一段话，看完挺感慨。他说，遇到添堵的人就躲一躲，遇到糟心的事儿就先放一放，因为所有的病都是气出来的，没有人值得你不开心，也没有事儿值得你不快乐。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想开点儿，看淡点儿。心情不好，那是因为好自己过不去，一生很短，别留遗憾。原谅一个人，就等于少生一种病；原谅所有人，你就会无病一身轻。那你看，这话说的多好啊！你像我在门诊这么多年，就遇到那个病人形形色色，我告诉你，几乎所有的病还真都是气出来的。我记得有一年，我接诊了一个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一个女同志。当时呢，是她姐姐陪她来的，因为她当时自己走不了。那么在整个治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交流，她就说：“我这病啊，就是生闷气气的。这爱人家里边啊，一共是哥两个。”还有一个妹妹，妹妹下乡就没回来，就嫁到了黑龙江那边。她爱人呢是家里的老大，下边还一弟弟，所以呢她就是家里的大嫂子。那么多年啊，公公婆婆呢一直都帮衬着她爱人的弟弟家，也就是她小叔子家。她爱人的工资每个月1/3是交给她爸妈的，也就是给她公公婆婆。人家就是这么定的，所以这些年呢，他和他爱人呢都是 各自管钱，孩子用钱了俩人一起再拿。后期这小叔子家动迁，人家小叔子呢租了一个房子啊，就没带这个老两口的份儿，那这老两口就没地儿住了，因为他爱人是老大呀，所以就提出说暂时啊让父母呢过来住啊，先过渡一段时间，等那房子回迁了，或者说那个动迁款下来了再搬走。因为他是家里的大嫂，也不好说什么，所以老人呢就搬过来一起生活了。这一住啊就是三年，这三年期间老两口啊，也就是他公公婆婆吃喝拉撒是一分钱没掏。你像老人爱吃啥买做啊，老人住的也高兴啊，一直说等房子回迁了或者这个动迁款下来了啊，添点钱是吧，咱们一起住着，完了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因为现在住的这房子太小了，也就50来平米那样，所以呢这个老头老太太就住南屋，他们就在客厅啊支了一张折叠小床，就这么的对付了三年。你看他作为家里的大嫂，贤惠那是没说的，也憧憬着美好，结果你猜怎么的，就这么伺候三年拆迁款下来了，人家老两口直接把钱给小儿子了，直接把钱给小儿子了，结果呢他就一气之下他一直就出不来这个劲儿，那你告诉谁谁心里也不高兴，对吧，我辛辛苦苦我伺候你三年啊，吃喝拉撒你一分钱不掏，完了之后你之前你还许我了，这个动迁款下来了换大房子一起住，结果呢你把这钱你全都给小的了，你告诉谁谁心里也不得劲儿，所以没多长时间脑血栓了。你看他说啥，他说我不在乎这房子，我生气的是啥呢，你为啥当初你跟我们许下说咱们一起生活，你为啥告诉我等房子下来了是吧，咱添钱呢换个大的，我想不明白你们那么相中老二家，为什么动迁的时候你们不跟老二家住一起呢，对吧，你们为什么不住他家呢，人家老二家从来没说过啊，说爸妈呀你们上我那去住几天呗，没有，人家从来没说过啊，这老两口呢也没提过，所以你看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想不明白，我真就想不明白，为什么对别人的好换来的就是不好，我想不明白，所以我就天天想，我就天天琢磨，我天天合计，我天天生气，因为想不明白，结果有一天从厕所出来就感觉不行了，站不住了，一下就摔地上了，完就迷迷糊糊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明白过来就脑血栓了，胳膊腿不好使了，就这么个事儿。完我就跟他说，我说很多事儿啊你要顺其自然，说一个人穷也好富也好，是成也好败也好，苦也好乐也好，我们都应该顺其自然。我说那一段时间公公婆婆啊住在你家里，你收获到了什么，我说你是不是收获到了爱人对你的重新认可，我说你把爱人的父母接到家里最感动的是谁呀，那就是你丈夫啊，就是你爱人呢、啊、跟你过了一辈子的人，所以通过这件事儿，他对你另眼相看。再一个，无论公公婆婆曾经对你许下过什么，你要给他们接过来，你出发点是为了房子吗，肯定不是，你记住一句话，不忘初心，你的初心是什么，你就坚持的走下去，然后呢顺其自然啊，顺其自然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啊，否则呢你这就走不出来了，你总这么合计你就走不出来了。我说你已经有过一次脑血栓了，这生死边缘溜达一圈，你要是如果总这么生气啊，一直还是这么合计，总这么解不开，我告诉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还会出现血栓， 那个时候可就不是半身不遂了。你像我们很多人说气话，不行死了得了，那要死一半呢，那要半死不拉活呢，你要像植物人似的呢，你说那不更遭罪呀？这个时候呢，他姐姐就说，说你想不开，你生气怎么就造成脑血栓了呢？我说几乎所有的病人呢，他这个病都是从气上来的，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肿块、恶性病、脑出血、脑血栓，常见到一个胃病啊、肾病啊，你说哪一个他不是从气上得了呢？那人一生气他淤啊，你看人一生气的时候，哎呦，总是怎么的，唉声叹气的，对吧？有的呢就长舒一口气，遇到愁事了，唉，是不是啊？为啥呀？他那个地方淤住了，不通了，就像那个气似的，他不够用了，对不对？他那地方堵了，所以他得总叹口气啊，总得哎呀一声，就是淤了啊，就像冠心病似的。为啥总感觉心口窝或者胸脯子或者胃这个地方他憋闷呢、啊、郁闷呢、啊、前胸后背总这么难受啊，疼啊，不舒服啊，总勒得慌啊，就是因为这地方淤堵了，不通了，所以总是什么呢，胸闷气短，时间长了冠心病、心绞痛，再严重心梗或者怎么的猝死了，就那地方已经完全的淤堵住了。所以你做支架也好，你心脏介入也好，你拍冠脉造影，大夫就指给你看，看着没，看着没，这个地方堵了，不通了，前肢啊或者后肢啊，啊，有血栓有斑块，所以这条心脏的道就淤堵了，不通了。有的做完手术啊，拿出来给你看呢，看着没啊，就这个，这就是血栓。什么是血栓呢？那其实就是血瘀，就是淤血形成的血栓，说白了就是瘀，就是淤堵。你包括那肿块都是，就几乎所有的肿块恶性病都是从气上得的。一说这话，女同志是最有发言权的。年轻的时候生点气，家庭不和谐了啊，会发现那乳腺上，就乳房上一摸呀，都有硬结的，对不对？讲话有的用手一摸都是疙瘩，有硬结。所以过去拿什么呢？就拿那个仙人掌，把那刺儿拔下去，给它捣碎了，拿纱布给它裹住，哎，给它敷在那个乳房上边。为啥呢？仙人掌能够帮助我们化瘀消肿，哎，而且效果特别好。所以生气了就有血瘀，中医讲气滞血瘀嘛。所以女同志有的那个来月经的时候啊，就发现怎么的呢，月经淌出来的那个血呀都是黑色的啊，甚至有的都带着那个黑血块了，那颜色都发深。其实这就是最直观可见的，尤其女同志在来月经之前啊，生气啊，这种情况更常见。你包括那心脏不好的人，尤其是冠心病人，为啥有的时候你瞅他那脸色你就能瞅出来呀、啊、一看这人脸色净老年斑，正常人老了啊他才会出现老年斑的，而且呢也不会有那么多，对吧？你说一个人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咋那么多老年斑？这个老年斑呢，其实它是国外的叫法。你看正常人老了，虽然说头发白了，但是气色红润，它是没有老年斑的。所以你看那寿星老，那是长寿的人，你看哪有老年斑呢？我去过那个巴马，就当地的老人啊，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外地的啊，有很多外省人。我说那个当地老人就是纯纯的当地人啊，土生土长的，人家那脸上就没有几个说有老年斑的。那老年斑是啥呀？一摸还高出皮肤，颜色呢黝黑黝黑的， 那就是雨。
4: 嗯，

为啥脸上的斑多啊，身上愿意长结，愿意长块啊，愿意长这个瘤啊，甚至出现恶性病变呢？说明你体内淤的太厉害了，脸上你是能看见的，身体里边呢是你看不着的，身体里的啥时候看着了也就晚了。所以你看，当你查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恶性的啦、肿块啦、结节啦，那都严重影响你生活了，那是不是都已经有点晚了？所以你看，冠心病人的嘴唇，他正常人的嘴唇啊，他那颜色跟咱们那个冠心病人的嘴唇颜色，他就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冠心病人那个嘴唇颜色是发深、发淤，对吧？哎，淤青淤青的，那就说明怎么的，他心脏有淤呗，身体有淤呗。所以你看，心脏不好的人，他舌头下面那两根血管，他跟正常人都不一样。正常人啊，是牙签那么细，颜色是发青的。心脏不好的人，舌头底下那两根血管是淤黑淤黑的，正常是笔直一条。心脏不好的那都一团的一团的的，啊，那都粗胀粗胀的，讲话都有筷子头出了。为啥？那就是有淤堵了。在中医，他是这么说的：说舌为心之苗，那就是说明你心脏的那个位置淤堵不通，所以在舌头上它就有表现。啊，所以为啥心绞痛啊？不就因为不通吗？不通则痛啊。痛则不通啊，对不对？所以心绞痛，就像很多人下肢静脉曲张，有的发展成为静脉炎了。你看下肢那个血管，那都是鼓出来的啊，用手啊你能摸出来，那曲张血管的颜色它也是黝黑黝黑的，有的呀带的那个下肢那个皮肤颜色都是黑的，那就是因为淤堵不通造成的。所以下肢有的那地上都开始出现坏死了，你记住，那都是淤造成的。你包括很多老人的眼睛一瞅也浑浊了，大拇指甲包括我们那个手指甲包括脚指甲，尤其那大脚趾头全是灰指甲，那灰指甲是啥呀？那也是淤，那就是淤堵造成的啊，身体当中有淤堵了。所以往小了说，造成便秘呀、造成小便不畅通啊，往大了讲呢，那就是咱们说的那什么肿块啊、恶性病啊。所以记住，十病九瘀，你就得化瘀堵。所以当时啊，我给这病人开的就是参柏，完事呢又给他配合扎针灸针啊，后来两个月左右他就有明显的改变了。怎么的呢？他自己能站起来了，是说话呀，是生活呀，他都可以了。治了两年多，慢慢就正常生活了。所以通过这个事儿，我就想告诉大伙，这人呐，遇事儿你得往开了想。不有那么句话吗？遇到事儿先问问自己会不会死，如果不会死，那就去他那吧，对不对？啥过不去的呀，是不是？他又不影响我生死，我管他干啥？因为人这一生啊，不尽人意的事儿太多了，你总不能一直这么难过下去吧？遇事往开了想，你相信我，你指定能长寿。啥事儿往开了想？那天说有个什么喜剧明星啊，说已经走五年了，葬在沈阳陵园了，也没孩子，也没子女。之前大伙还以为这人还在呢，所以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很多事儿，很多人，我们总以为会来日方长，却忘记了世事无常。所以人活着一定要珍惜当下，你记住，除了健康，其他的都是浮云。很多人你看不差钱，但人没了，人没了，你所有的东西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在经济条件允许下，今天想吃点这个，那你就买点，明天想吃点那个，那你就做点，对不？

0: 不要总想着过年的时候再买吧，对不对？年呐，一年就那么一次，而且大家你发现没，这年现在过的也没啥意思了，对不对？就咱们这个岁数的，你自己寻思寻思，你还能过多少个年？所以对自己好一点，说穿点好的，我觉得那其次，啊，吃点好的，啊，有病了别挺着，该看就去看，有些药该吃就吃。人你就记住，人活着才有钱，你人没了你还有啥，对不对？我们来这世上也就只有一次，百年之后没有你也没有我，就像我一直说的，我们拼搏一生带不走一砖一瓦，我们执着一生也带不走一丝爱恨情仇，所以吃你想吃的饭，见你想见的人，看你喜欢看的风景，做你喜欢做的事儿。人生下来就是减法，亲人不断的离去，爱的人不断的离开，都说来日方长，其实来日并不方长。所以你要健康的活着，用我们老百姓讲话呢，就没病没灾的活着。我这两年呢就特别有感触，所以啥事儿啊得宽心。你看到农村有活到90岁以上的人，那都是啥样的人？你包括城里也是，你看小区里边你熟悉的邻居啊，活到了90岁以上，那是啥样的人？那是啥性格的人？这些人最大的特点是啥呀？就是不多管闲事儿，你啥事儿人家不管，你越快乐你越开心，你身体的这个气血就越通畅，你这个经络就越畅通，那你脏腑呢也就越健康呗，对不对？你发现没，你生点气，你着点急，你上点火啊，你排便都不畅通，你有这情况的吗？太多了吧。你像昨天我接到一电话，就咱们沈阳的一个病友，比我还大几岁啊，我得叫老大哥。这老哥哥啊说，我谢谢你啊。我说怎么的了啊？他说我这脑血栓，我感觉这一个月轻松不少，要不每年我这胳膊腿都沉呐，端大勺我都费劲。我说有这脑血栓几年了？这老大哥就说8-9年了吧。我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他说你这一问还给我问懵了啊，寻思寻思我属鼠的啊，79了呗。老哥，老哥就笑了，哎呦，你要不说呀我还真记不得，我这不也眼瞅80了吗？我可不嘛。我说那你70出头你得的脑血栓，我说你喝酒啊？他说我不喝酒啊，就是有点血脂高，怎么的呢？跟老伴俩生气啊，生气犯的病啊。我说都这么大岁数了咋气性还嫩大呢？哎呦，这一辈子这日子过的这貌合神离的，人家是宁可顾自己娘家，就从来没关心过我。这一辈子你关心他行啊，他都不带问你一句的，烧火棍一头热乎。他说我现在也想开了，自己搬出来过了，你愿意吃点啥我就买点啥，愿意溜达我就出去溜达溜达，上公园啊听听戏，跟着人家一起唱唱歌啊，高兴了一起扭的扭的，我不找气受。要不之前呢，哎呦，就成天在家数的我呀，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啊，一个月的钱呢还都得给他，完你再管他要10块钱呢都狠狠大大的。我这现在挺好，唯独就是这脑血栓胳膊腿不灵活。他说我这一个月就喝这参柏喝的挺好，我这左边半拉身子不怎么灵活，不怎么好使，就打喝这参柏，我现在那左边半拉身的手啊脚啊热乎了啊，有热乎气了，要不我就得总在那戳呀，不戳它凉啊冷啊啊，这手脚都跟不过血似的，摸起来冰凉冰凉的啊，这左右手都两个温度，我自己一摸我都能感觉出来。左边这膀子也是，肩膀头胳膊肘 总打不开，之前也吃过不少药，但是都没有像森柏这样好使的。啊，说这药我吃了一个多月，我现在这个腿脚也轻巧了，走道也不那么沉了，完左边那个手也灵活一些了。要不往年这时候啊，这个左手都是肿的，手指头肿的跟那胡萝卜似的。啊，这今年呢就没这样。啊，现在挺灵活，自己做个饭呢，左右手啊他能配合上了。他说我现在一个月退休金3700多块钱，啊，租房子500多，吃饭一个月1000块钱都够够的了，啊，都变着样的吃我都花不了，剩下2000块钱过年过节我再给孩子点，这不挺好吗？放下电话啊，我也挺感慨。如果在以前，我还会劝这老哥几句，啊，毕竟都这么大岁数了，啊，还是有个伴儿比较好。但你就像老哥说的，你跟舒服的人在一起，你就开心，你就快乐；和有趣的人在一起，你就养心养脑。那你说和唠不到一起的人在一起，你成天见面了你就抬杠，啊，那成天就堵心。那还不如不在一起，对吧？就像我说的，这人快乐淤堵就少，所有的病都是由气造成的。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啊，就咱那肝脏，肝脏就出现肿块，淤堵在子宫，女同志子宫肌瘤，淤堵在乳房，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结节，淤堵在腿上，那是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叫囊肿，淤堵在颈椎腰椎，这叫颈椎病腰托。所以记住，百病生于淤和堵，你只有化瘀去堵了，你这病才能好。
1: 深百舒心颗粒，麒麟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那么刚才说到脑血栓这个病，你像现在得脑血栓的病人非常多，男同志也多，女同志也多，而且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你发现没？就年纪轻轻的就有这病，你到医院很多时候啊，大夫也解释不清你这病咋来的。你像有的人血脂不高，血压不高，血糖不高，那这病咋得的呀？西医解释不了，但是你从中医你一下子就给解释清了。脑血栓是啥？那不就是淤堵吗？对吧？就是淤啊，血栓，血栓，那个血啊栓住了，凝上了，那不就是淤造成的吗？那怎么淤的呀？气滞血瘀啊。那怎么气滞的？什么气这么大呀？肝郁气滞，气滞血瘀，所以一下子就脑血栓了。啊，就咱们40-50岁得过脑血栓的或者脑出血的人是最有感触，就是一股急火啊，生了一股子气，这血一下子就凝住了。你像有的女同志一生气啊，她这个手脚都是麻的啊，甚至都抽筋儿，这就是肝郁气滞，这就说明血凝住了不通了。所以为啥手脚麻呀不通啊？气血过不去了，所以手脚麻抽筋儿。你像我认识一患者，这男同志50多岁，条件也不错，在一家连锁酒店当总经理。 有一天呢，承接了一个宴席，100多桌，这个菜呀都是很高档的，酒店呢得提前准备，完了之后酒店开始去备菜，什么海鲜呐，就山珍海味呀，什么鲍鱼啊、鱼翅啊、燕窝啊、海参呐，结果有几个食材在泡发的过程当中啊就出问题了，你不能按时的给人办这个宴席，那你就得几倍赔付给人家，结果呢就是马上要办宴席了，这边食材出问题了，他正开会呢，结果就有人汇报这个问题，他一听着急了，脑袋嗡一下子说赶紧的上后厨看看吧，其他人呢就跟着他在他后边走，走着走着啊就发现他走道不走直线了啊，就喊他经理经理，他扭过头去就跟后边人还说话呢，大家就发现怎么的，他嘴歪了，紧接着就摔倒了，再之后他就什么事都不知道了，等再明白过来的时候都已经做完手术了，他爱人就跟他说，说老夏呀，他姓夏，说你知道你睡了多长时间不？多长时间？6天呐，昏睡了6天，我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呢，啊，他说我怎么的了？就想表达就说不出来，嘴里啊、嗓子啊，这是发不出声音来了，啊，感觉这舌头也不听使唤了，就一个劲儿的啊的叫唤。他爱人就跟他讲，啊，说你脑出血了，就贴着脑干位置，再往里一点儿，你的命就保不住了。后来出院以后，生活也不能自理了，他爱人呢就提前办理退休了，就一心的照顾他。后来他在我这儿连扎针灸，代用参柏这药，化瘀去瘀，不断的这么治疗啊，通气血呀，通经络呀，通脏腑啊，大概治了能有大半年吧，慢慢的自己能走了，生活上能自理了。那他这个病其实你看就是一股火，就是突然之间一场变故，一股急火，情绪一下子失调啊，肝郁气滞，这一下子就淤堵了啊，脑血管一下子就血栓了，啊，血管里边的压力就特别大呀。本身他有点高血压，所以一下子脑血管破裂了，贴着脑干出血，那命大呀。再偏一点儿，你就谁也救不活了。好在出血点不是那要命的地方，好在爱人管他。我遇到过很多就老伴儿不管的，啊，你看平时在一起挺好。啊，一旦说有病了之后就没人管了，有多少那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临各自飞的太多了啊，所以你不病一场你根本看不透人心，所以我们这岁数人呢都应该给自己敲响警钟，你说谁能真正照顾谁呀？所以啥是幸福啊，就是没病没灾就是幸福，你怎么理解没病没灾呀？都好好的，平平安安的，心宽点，少生点气，不行躲还不行吗？这样来讲话了，我惹不起你，我还躲不起吗？对不对？后来呢，他就坚持用参柏，慢慢的也恢复了。你像参柏这药里边有龙骨，龙骨这药是化石啊，除了深度化瘀以外，龙骨这药还能稳心啊，还能解瘀。一般重症抑郁症的人那必须用到龙骨这药，药不好不了，所以慢慢的这个患者呢用了参柏大半年的时间吧，后来一点点恢复了。我就经常跟大伙说，我说参柏这药非常好，怎么的呢，吃起来它方便，也不用熬也不用煮的，是吧，袋一撕热水一冲啊，冲完正好是那么一碗汤药，比你吃的其他药浓度要高啊，效果要好，因为它是经过八关打造的，无论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啊，到精华提取再到浓缩成型，还是干燥制成颗粒到最后的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它的药效它的效果至少是其他药效果的3倍以上，至少的，咱实事求是讲，我说3倍以上，这都是保守说法，所以你喝上你就知道了，你都不用说 啊，一个月几个月看效果，

三天看效果，你就观察两三天啊，你就看你心脑胳膊腿心率啊血压呀、啊、包括吃喝拉撒睡呀、啊、你看有没有改变吧。一说这个我就特别感慨，尤其是最近可能大伙也知道啊，办这个签证得去美国啊，要走去美国。你像我昨天晚上我又来到通化这边啊，我又来了，嗯，小辉呀、啊、特意派那个助理秘书啊上长春接我啊，到通化的时候都已经晚上八点多快九点了，这个小辉还特意等着我在家包的饺子啊，看我来了说下饺子，就招呼那个秘书一起吃啊，秘书小许姓许，说回去了啊，爱人在家等着呢啊，这说话功夫那饺子就出锅了。我说我还真没想到这么大一个老总还会包饺子，以前哪会呀。这有一年药厂来了一批医院订单，就特别急，正好赶上我们这边通化下大雪，所以药厂食堂呢就包饺子，人也多呀，这饺子包不过来呀啊，我一寻思我别闲的了，我去帮忙吧。不会包人讲话呢，那你就擀皮儿吧啊，就这么的啊，慢慢的就学会了啊。我说你这就是格局啊，你这么大个老板也得给员工亲自包饺子。他说你一天呐，你净说我笑话，你想过去干房地产那时候啊，那个时候第一来钱太容易了，第二呢不知道自己咋回事，成天吃吃喝喝啊，所以老天爷也给我上了一课，直接感应化，直接就让你晚期，让你嘚上，要没有我哥啊，就说我啊，要没有我哥，我这条命就捡不回来。所以到啥时候我感谢你，完了之后来我给你夹个饺子啊，给我夹了个饺子，嗯，你尝一尝我包的这饺子，这味儿还行不？我吃了一口，我说行，好吃啊。我说这一晃啊，又一年过去了。他说我之前呢焦虑啊，因为我们药厂只生产一种药，只生产参柏，这参柏最主要药材是龙骨。他说我之前焦虑在哪儿呢，第一几年前就已经下令了，就这龙骨啊是不允许再开采了，你都入药了不行啊，越来越少了啊，所以几年前就已经给封矿了，任何人任何企业不允许开采龙骨，所以从源头上就已经给你做限制了。你像龙骨这药不像人参啊灵芝啊鹿茸啊就这类的中药啊，年年有，年年可以再生啊，它有种植的有养殖的嘛，龙骨这药你用了它就没了，所以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所以用一块它少一块没了啊。我们现在用的龙骨啊就是药厂的存货，一个是一个的，都是一顶一的龙骨，都是最好的龙骨，但你这一批用完了就再也没有了，也就是说龙骨这药我们药厂最多还能再维持个两三年左右，那就彻底没了。市面上啊那些个龙骨他讲话了，白给都不能用啊，怎么的呢，他砸咱们参柏这药的招牌，他影响咱们这效果。所以你像参柏这药什么都好，就是不可再生资源，用一块少一块，用完就没了，这是我一直焦虑的地方。他说现在呢我就不那么焦虑了，为啥呀，因为现在也生产其他药了，最起码参柏生产到2027年底没有之后，这员工啊不至于下岗，能有生活来源。他说我现在呀我都想跟你一起去美国，我瞅了一眼啊，我就跟他讲，我说那美国有啥好的呀，都说英语你能听懂咋的，我说你现在这个药厂你也不用焦虑，那日子都是一天天过的，过今天的这日子别愁两年之后的日子，过好眼下，就像我现在能帮助一个病人是一个病人。我说药厂现在效益怎么样，他说到现在就这个月，参柏

哎，这个价格现在不统一了吗？全都是749一盒了。他说我现在我每一天接那个医院投诉电话少了，没有了啊。我说现在挣钱了吧？他说老哥呀，还没呢。那749你们这边不还没有销售呢吗？5月1号价格749，但你们那边不是还没有开始销售，所以收入也体现不出来。而且他讲话，现在一个药厂工人工资最少都得4000左右，完你还得给员工交那个养老医疗保险，一个员工厂子这边啊至少给交那1100块钱的。中午我们还管顿饭，晚上如果员工加班也得管顿饭，所以现在基本上收支平衡。所以你说挣啥钱呢？你也没让我挣啊。我笑了笑，我说你这是行善积德了呀，对不对？你对孩子对家人这都有好处啊。为啥说行善积德呢？对你子女好啊。小辉说，那这次来我这儿，我带你看看那个长白山啊。我带你出去转转，上次来也没看上，完了之后咱们再去药厂看看，你给大伙儿讲两句，都知道你来了啊，高兴啊。小辉讲话呢，你上药厂你就知道了，

我们生产车间有一工人，他那儿子啊就愿意喝饮料，就天天喝可乐，20多岁就查出糖尿病了，完了这个脚麻，他父母带着到长春也去了，沈阳也看了，北京那边就去了，也是后来听说的，走了一圈，最后是神经性的，完就给开的营养神经的药，一点作用不管，啊，那脚趾头，那大拇脚趾头都变色了，最后咱们厂子不有一老药工吗？说你费那劲干啥呀？舍近求远的，啊，你不行，你让孩子喝点这个参柏试试，给化化瘀、通通堵，备不住能好。所以当时就给申请了一盒，那个时候得打申请。结果这孩子喝完一盒之后啊，就明显感觉那俩脚趾头不那么麻了，后来那颜色也慢慢恢复过来了。你还记得不？啊，我还咨询过你呢。我说你这么一说我还有印象呢，啊，20来岁小伙子糖尿病，对对啊，脚丫子麻啊，当时我问这孩子有多少斤，你说得200来斤啊，我说那得赶紧减肥，现在怎么样了，减肥有成果没啊，下来点没，糖水还喝不，小辉就说减下来了，也不让他喝那糖水了，再喝他也得爱惜他自己的命啊。这参柏现在一天就溜着用，一天一袋，现在脚丫子也不麻了，血糖也正常了，所以后来厂子谁都申请用这参柏，后来我一看呢也别费这劲了啊，我就做了一个规定，就每个员工每个月都有一盒的福利补贴，都不用申请了啊，咱自己家的厂子完了之后，咱自己的员工在享受不到这种待遇，对吧，你这传出去不让人笑话吗，是不是，哎，那一盒以外的呢你正常花钱749一盒，所以这药不光是我用，就厂子里边员工的家属都在用，而且都说好，所以一说你来了啊，这厂子里边的很多老员工啊都特别高兴，说啥要见见你，到时候呢好好聊聊。你像那孩子糖尿病脚丫子麻是不是也是瘀，我说对呗，我说你看一般人出现这个病痛是什么，酸疼麻木肿胀，我说你用这个左手啊掐你右手手指头，是不是不过血了，是不是感觉到疼，一会儿就感觉到麻，最后是木，什么叫木啊，就没知觉了，这个知觉感不明显了，知觉觉得差了，这叫木。所以中医有句话叫疼轻麻重木难医，啥意思，就是说疼相比较麻木这都算是轻的，你等到麻那就说明挺严重了，你要是木呢那就不好医治了，所以你看糖尿病人啊，有的脚麻有的这脚疼，这相对于来讲还好治，最起码他有知觉，你等要是感觉到木讲话木的夯的，你像有的那个糖尿病患者末梢神经炎糖尿病足厉害的，脚丫子那个冷热水他都不明显了，有的他都感觉不出来，你觉得那水挺热了，但是呢他觉着不到，对不对，他还认为那水不热，那是他下肢都木了感觉不出来了，说明这淤堵的太厉害了。为啥说糖尿病人到最后他会出现糖尿病足甚至截肢啊，那不就是脚趾都坏死了黑了烂了，因为没有营养供应了，淤堵了不通了，时间长他那一段他就坏死了嘛。所以糖尿病人防治并发症化淤堵这是前提，你什么营养药啊什么营养神经的你都先放一放，你先保证他下肢气血畅通，下肢的经络畅通，你要不然什么营养药也没用啊，你到不了那位置它有啥用啊，所以先化瘀通堵。你包括很多糖尿病人这眼睛一整模糊了，一整看东西不真亮了，一整眼睛特别干特别涩了，有的上医院一检查白内障啊，要不就玻璃体浑浊，其实就是眼睛这条血管这条管道这条经络就连接眼睛和肝脏的这条道堵了不通了。

0: 所以营养它过不去，输送不过来。你看那很多人又是眼药水啊，又是眼贴啊，又是什么滴眼液，又吃什么补品呢、营养品呢、补血，一点用都没有。你这条道堵了，你再怎么补它能咋地，对不？它能送进去吗？它送不进去，你得化瘀，对吧？哎，你得把堵的这条道给它打通了，你得让眼睛这条血管畅通，你得让眼睛这经络畅通，你得让连眼睛这肝脏畅通，你这样你才能改善你的眼病。所以你看大家为啥说用完参柏之后，这很多的听众朋友，咱们的老伙伴病友就反映说，这眼睛感觉湿乎了，潮乎了，看东西真亮点了，眼睛不那么磨定化了，看东西清楚了，就在这儿了，通了，给这瘀化开了，给这堵通开了，那你糖尿病人他就能避免你眼病、肾病、心脑病以及糖尿病足的发生。因为本身你这个血它就比一般人要黏，咱说糖尿病人的血，因为它里边糖分高，所以它黏，那就比一般人那个血稠，它比一般人流动的速度就慢，所以它就更容易淤堵。为啥容易出现这么多并发症啊？就是因为体质更容易淤堵，所以每天得化化瘀，得通通堵，每天喝点用点的参柏，它可以全面化瘀，可以更深度的化瘀。本身龙骨就是化石，所以可以更深度的化瘀，更全面的化瘀。小辉说，你看你一讲我就听明白了，一讲就通透了，这有文化它就是不一样啊。我就笑了，我说这术业有专攻啊，我说要是讲那个房地产，你肯定比我懂啊，对不对？哪块地呀，怎么去开发呀，你是盖商场啊，还是盖居民区啊，还是怎么地，那你肯定比我明白呀，对不对？术业有专攻嘛。小辉就说，你可别提房地产了。所以眼下正好啊，有这么个机缘巧合，正好我就在这个参柏药厂，所以大家有啥问题咱们可以随时咨询，完我随时给大伙解答，好不好？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0: 嗯，你好。
2: 啊，你好，您的服务很到位，就我老伴儿那个一直在追踪，我老伴儿是你的忠实观众和使用者。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呢，对，所以我们主要的问题就是睡眠，
0: 睡不着觉。
2: 睡不着觉。
0: 多长时间了？
2: 这个呢，要倒历史啊，时间够长的。但是在3-5年之前呢，我是这样，不是每天都可以用这个舒乐安定，但偶尔的，遇到情况了，他就管用的。后来这2-3年吧，1-2年最厉害了，最近1年都最厉害了。
0: 那你是怎么睡不着？是入睡困难呢？还是说，睡着了容易醒，就再也没法睡了呢？
2: 就入睡也困难，睡觉睡着了也是做梦。我的症状说起来，有时候外人都不信。就是我在那个，他说你睡着了，我说我没睡着，但我这边做着梦，那边还能听见他说话，就这种状态。
0: 哦，我明白了，就是说外人看你是在那睡觉呢，但实际上呢，就他们说啥。干啥？你这脑子里边都有印象是吧？
2: 对对，反正这1年半到2年之间呢，我是中药、西药、中西药都采取了各种办法，
0: 嗯，
2: 但是都不行，把胃口吃的也难受啊，这也就各种方法尝试完了都不行，说我是焦虑症，
0: 嗯，
2: 反正也就
0: 正常来讲，就是有些人呢，他是遇到事儿之后， 爱寻思爱琢磨事儿，完了逐渐逐渐的出现了这种睡眠障碍。有些人呢是先是出现睡眠障碍之后啊，慢慢的形成了焦虑啊，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咱们要是看西医的话呢，他不管这个，你长期睡不着觉最后形成焦虑了，他就给你定性为焦虑症，完了给你吃那药呢，就是镇静安神的。
2: 哎呦，吃完了可难受了，胃口。
0: 对，而且睡觉睡得他累，你别看好像是睡着了，就像你似的啊，别人感觉是睡着了，说你在那躺着也不动啊，甚至你看着你就睡觉了，但是你别人家里谁来了说啥话呀、啊、干啥呀、啊、哎他都知道。
2: 对，
0: 浅睡眠其实它是药物，对咱们这个神经起到了一个逆子麻痹的作用，它不是那种真正的说我倒头困那就睡了，不是。
2: 嗯
0: 啊，所以很累很累
2: 很累。
0: 那你是最近这一两年这是心里有啥事啊、
2: 嗯、
0: 还是怎么的？
2: 小孙女有点病啊，身体不太好、
0: 啊、
2: 反正多少有点这方面的因素、
0: 啊、你今年多大岁数？
2: 71，70吧，55年生人。嗯
0: 啊，另外一个咱们心脏脑袋有没有问题？
2: 心脏的检查过，心脏的就是缺血。
0: 嗯、
2: 但是也做过那个造影，没有大问题、
0: 嗯、
2: 就缺血循环不好，但关键脑子呢、
0: 嗯、
2: 有那种脑白质，就是我今年去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哎呀头疼头晕的很厉害，
0: 嗯，
2: 上脑系啊中叶就开始看，就是那个核磁加强核磁照出来就是脑白质那个 T 信号高，
0: 嗯，
2: 就脑白质那个啊，
0: 嗯，脑白质信号偏高是吧？
2: 对，
0: 嗯
2: 嗯，
0: 他这个脑白质信号偏高它有很多因素，遗传呢、啊、感染呢、啊、你包括说免疫，你要长时间的睡不着觉，你那个免疫力肯定低。
2: 嗯
0: 啊，
2: 对，
0: 这脑白质它要是存在病的话呢，就是咱说的脑白质脱髓鞘啊，你包括说脑萎缩呀等等。
2: 那脑萎缩也有、
0: 啊、对吧？脑萎缩、
2: 嗯、
0: 腔梗有没？
2: 没有没有。
0: 你平时你感觉你记忆力怎么样？有没有健忘啊，记忆力下降啊，这些情况有吧？
2: 这个情况嗯，我现在对我自己啊，就眼花缭乱的嘛，看东西不行。
0: 嗯，对。
2: 但是记东西，他脑子我没觉得我糊涂。你记忆肯定跟以前不一样。
0: 他糊涂是糊涂。哦，我们说记忆力下降是啥呢？就有的时候有些事儿想起来了，哎，突然间又忘了。
2: 啊，对对，这是一个。
0: 哎，
2: 对对，
0: 这就是咱说啥呢？就是还是存在着脑袋上供血不足。再一个，心脏这块，你现在这种情况，越是睡不好觉，就越影响到心脑的供血，就是心脑会越来越疲劳。完，心脑越来越疲劳呢，它会加重我们这个睡眠障碍，所以它俩之间就现在是恶性循环了。
2: 对，
0: 你包括说脑萎缩，都是从脑供血不足这儿开始的。如果说没有那么严重的症状，我建议呢，咱们化化瘀，啊，用用咱们这参柏舒心颗粒。啊，再一个，你平时你睡不着觉，你怕动静不？
2: 我不怕，因为有动静我才睡得着，怕静，越静越睡不着。
0: 啊，就是不是我说怕动静是那种啥呢？就突然间有个响动，谁咳嗽一声啊？啊，或者说突然电话响了，吓一激灵，有那情况没？
2: 这个很少，我睡着了就听不见什么了啊。
0: 吃饭咋样？饮食吃饭咋样？
2: 饮食，我就感觉从我开始治疗这吃药这一两年。这胃口可是难受死了，天天凉的不敢、
0: 嗯、
2: 辣的不敢吃，吃完就不舒服，肚胀。
0: 感觉浑身有劲儿没？
2: 没有，就天天恨不得有时候一躺好几天，我这样不行啊，自己就走不去。
0: 是，
2: 但是就是浑身没劲儿啊。
0: 浑身没劲儿。大便怎么样？成型吧？
2: 大便是不太好，大便是不好的，都得每天吃菜呀、啊、调理啊什么。而且这半年当中，我不是吃汤药吗？
0: 嗯，
2: 汤药当中有时调理，但调理我感觉越调理越难受。你像那个，因为我在吃中药的时候，它也是为睡眠去的嘛。然后它每天晚上加个舒乐安定，整天早、
0: 啊、
2: 晚上能睡个3-4个小时，但是呢，感觉睡着了就是又没睡着那种感觉。哎呦，这一上
0: 没睡
2: 着、
0: 啊，就是浅睡眠，
2: 脑胀。
0: 啊，
2: 嗯，
0: 你这么
2: 脑胀，
0: 我告诉你，你现在那个汤药还有吗？
2: 我这周没喝呀，因为感觉太不好了，
0: 嗯、
2: 没喝。
0: 嗯。你去到药铺选一个成药，叫归脾丸。
2: 归脾丸哈、啊，人参
0: 归脾丸。
2: 归脾丸、嗯、
0: 啊，这是专门针对于心脾两虚的、
2: 嗯、
0: 哎，对，能干啥呢？能养脾，能养心，能安神，能助眠。
2: 嗯。
0: 这里边有白术、当归，能够帮助我们益气补血。其实你不是真正的缺血，它是由于有淤堵，心脑供血不足，啊。
2: 嗯。
0: 所以呢，你用用归脾丸，这个归脾丸呢，它里边有远志，有酸枣仁，包括有木香，它能帮助你理气顺气，还能安神。完事呢，你家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你用一用。参柏舒心颗粒里边，你像这个丹参、北沙参啊，这都是专门针对于心脑的化瘀的，使我们心脑供血充足。最主要是龙骨，龙骨啊，它有重镇安神的效果，尤其针对于入睡困难的效果要好一些。
2: 嗯，
0: 哎，你把这俩药配合着一起用一用。
2: 行，
0: 哎，参柏舒心颗粒呢，因为它剂量比较大啊，它一袋是14克的，我们要求是一天3次用，那你就正常啊，先用3次，因为从你现在症状上来看不是那么太严重，但是如果说咱们这个睡眠障碍一直存续下去的话，那后期影响就非常大了，因为人一睡不好觉，对心脏、脑袋的影响特别大，啊，你包括精神，就是时间长了。因为睡不着觉的时候他会心烦，久而久之内分泌会紊乱，完了你的神经系统也会跟着出问题，就像人说的就焦虑啊、抑郁啊，
2: 嗯
0: 啊，就会引起我们精神方面的这种波动了，那就不太好了啊。
2: 嗯，
0: 哎，所以现在慢慢的放空心，完了该用药用药，慢慢去治。
2: 好，这四年都百忙
0: 没事，好嘞，
2: 好了，
0: 好，再见，嗯，
2: 谢谢老师啊，好，
0: 嗯，
2: 好，再见。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上海京剧院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童志玲。童志玲呢，原籍是江西南昌，1922年生于天津，12岁开始学戏，深受老前辈王瑶卿的赏识。王瑶卿的言传身教对童志玲日后的茁壮成长呢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他15岁啊正式搭班演出，17岁呢崭露头角，很快就成为令人瞩目的舞台新秀。童志玲根据自身的条件呢，决心以荀派表演艺术为自己的发展基本途径。 并呢受教于荀慧生门下。1947年呀、他在上海又拜了梅兰芳大师，对这位大师的高超的表演艺术呢加以潜心钻研，学演了很多梅派代表剧目。但是青年时期的佟志玲呢精力旺盛，好学不倦，他并不以学有师承而满足，还广为观摩择善而从，诸如程派的锁麟囊他也能通过自学而上演，并获得观众的好评。他还广泛结识了话剧电影演员，并且参加了夜店等多部电影的拍演和摄制。佟志玲的演唱呢虽以荀派的俏丽爽朗为基调，但常常巧妙地糅合了梅派的典雅华贵，兼收这个程派的低回婉转与豪放中有细腻，在柔媚间见端庄，令人感到清新别致，别具一格。佟志玲常说呀，说人们称我是这个荀派，其实呢我演的荀派已经有了很多的变化，并且认为啊这样做呢是为了更好的发展荀派，要使传统剧目呢符合时代的要求就必须有所创新。比如他演的《机遇奴》《红娘》虽是荀派的代表剧目，但使人别有一番新意，《红楼二游》因为经过他这个彻底翻新重新编排啊，则以尤三姐为名搬上了舞台，后来又被拍成了电影，受到了广大观众的一致赞赏。佟志玲呢还排演了一些新编历史剧，你像武则天呀、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啊，以及现代戏赵一曼等等。好，今天呀、我就首先请大家呢欣赏由佟志玲演唱的《金玉奴》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佟志玲演唱的《金玉奴》选段。《金玉奴》啊，这出戏呢是荀派的代表剧目。这个戏呢，叙述了书生墨姬，他落魄行乞啊，在风雪中呢，倒卧在乞丐头领金松家的门口，被金松的女儿金玉奴搭救，并且呢，许婚招赘给了这个墨姬。不成想，这墨姬啊，中举为官以后啊，竟嫌弃金玉奴出身微贱。在上任的途中呢，将其推入江中，并将金松呢赶走。金松父女呢，幸好被江西巡按林润所救，并且把金玉奴啊认为他的干女儿。这个墨姬呢赴任呢就是德化县正堂，恰好在江西巡按这个林润的管辖之下。林润呢伪称欲将自己的亲女儿许配给墨姬，墨姬为了攀高枝吧，喜出望外。在洞房花烛之夜的时候呢，金玉奴当众揭露了墨姬薄情无义、这个恩将仇报的罪恶面目。荀慧生在后期的演出当中呢，已将原来的旧本子啊，就金玉奴呢委曲求全的大团圆场面呢，改为，这个怒斥了这个墨姬以后啊，将其墨姬这个革职失官，这么个下场。金玉奴呢至坚情绝的这个结局。佟志玲在这个基础上呢又有所加工，特别是洞房这场戏的大段道白，经过剧中提炼改成这段二黄唱腔，不仅进一步深化了主题思想，强化了戏剧

的高潮，而且呢，这个使音乐形象啊塑造得更加丰满。唱词呢追溯事件的全过程，长达20多句，共有300多字，等于一纸剧情的说明书，这是在传统剧目当中是很少见的。童志玲唱腔呢有个特点，就是呢她的唱腔啊像说话一样，既自然又自如，使人倍感亲切，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生死恨》。

0: 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如果按照闰年的算法，是怎么算出一年约365天吗？这个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来了解一下闰年、闰月、闰日的知识。我们通常所说的一年365天呀、其实是一个约数。准确的来说呢，地球绕太阳运行的周期是365天5小时48分46秒，数字应该是365.24219日，也就是一个回归年。那么一年365天就和实际的一年相差0.2422日，所余下的时间约4年累计一天，这样4年之后就比实际的一年少了近一天。那么为了弥补这个差值，立法中规定4年设一闰，也就是能被四整除的年份为闰年，这一年呢就为闰年。另外呀，学界附加规定，现行公历当中每400年会有97个闰年，按照每4年一个闰年计算呢，时间差不是整整24小时，而是23小时15分4秒，所以4年一闰又多算了44分56秒，看起来误差很小，但是时间长了这误差就大了呀，每400年就要多算3天2小时53分20秒，因此啊，每400年要减少3个闰年。所以呢，公历规定年份是整百数时，必须是400的倍数才是闰年，不是400的倍数的年份，即使是4的倍数也不是闰年，也就是我们所讲的百年不闰。阳历闰年的2月有29天，2月29号是闰日。阳历闰年有366天，那么闰年的年份多的一天为什么要加在2月份呢？其他月份不是31天就是30天，为什么2月份只有28天或者29天呢？原来啊，公历的前身是罗马皇帝儒略凯撒创立的。原先规定每年12个月，单月31天，双月30天，全年共366天，2月份啊当然也是30天。因为平年只有365天呀，所以平年需要去掉一天，但是呢，在哪一个月去掉呢？当时啊，古罗马判处犯人死刑都是在每年的2月份执行的。为了使这个不吉利的月份快快过去，凯撒就决定在2月份去掉一天。后来呢，凯撒的儿子奥吉斯都做了皇帝，他发现凯撒出生在7月是大月，而自己出生在8月却是小月，他就感到呢，哎呀，有失自己的尊严呀。于是他又下令再从2月份里抽出一天补在8月份里，使8月份变成大月。从此啊，2月份又少了一天，也就是在平年是28天，在闰年呢是29天。同时啊，因为8月由小月改为大月，8月后面的月份也要改变，改为单月为小月，双月为大月。这样一来啊，一年当中的大月是13、57、80、12，小月就是4、6、9、11。这种设置方法呀，一直沿用到现在，成为世界通用的公历历法。

0: 神话是以神为主，他们中包括各种自然神和神化了的英灵人物。略知一二，在这一时段要说的是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的几位女神，相信没有人会质疑他们的女神地位。女娲，人类的老祖宗。据说盘古开天辟地以后，女娲因为寂寞就捧起了黄土造了很多人，后来她让人类自己繁衍，这也就没她什么事儿了。但因为水神火神大战，一不小心把天给整塌了，无比慈爱的女娲为了保护人类，只能炼五彩石补天，有的说是炼成水泥状，有的说是炼成石块，为此啊还多出一块来呢。反正呀，不管怎么说，早期先民们的生活都很苦，想个女神来救救人也是好事儿。全国各地就有很多的娲皇庙，就是明证。西王母，东王公的妻子。神异记里说，西王母和东王公是夫妻，一年才见一回面。传统戏剧里称她为瑶池金母，每逢蟠桃熟的时候大开寿宴，诸路神仙为她上寿。因此啊，民间把西王母作为长生不老的象征。山海经里说，西王母是豹尾虎齿而善啸，长得没有人形，但穆天子传里她就成了雍容平和能歌善舞的妇人。到了汉武内传里，她就变得更年轻了，只有三十，容貌绝世。天女汉魃，皇帝的女儿。这天女汉魃一出现，就天下大旱，赤地千里。她呀，相貌普通，曾经帮助父亲皇帝战胜蚩尤，打败应龙，立有战功。但由于她参加了战斗，再也不能够回到天界，她所住之处连年不下雨。皇帝把他安排在赤水以北的沙漠地带，不允许他到处乱跑。
1: 罗祖，皇帝正妻。
0: 估计这位女神的观察力惊人，她发现了蚕会吐丝，可以纺线做衣，因为进献蚕丝的原因就被皇帝给看中了。成了正妻以后，她制定了很多礼仪，协助皇帝打理天下，让人们物质精神双双提升。在这之前，几位的故事来源都是神话传说，下面的这位可是有考古记载的。
1: 妇好，商王武丁的第一王后。
0: 妇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军事家，武丁既是君王也是挂手，似乎早期的人们都会这门绝活。他让自己的妻子领兵出征，南征北战，战况非常好，几乎打遍东西南北无敌手，给商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对阵鬼方，也就是北方匈奴的前身的战争当中，他亲率13000人打了一个漂亮的埋伏战。王后能有这么优秀的军事实力，也是不得不服的一个女神呐。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上海京剧院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玉如的唱腔艺术。李玉如呢，他是生于1923年，他是北京人，他是满族，幼年呢酷爱京剧艺术，于1932年呢考入了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为该校的第四班玉字辈的学生。那么由于他呢聪慧好学，刻苦认真，得到了校方多方面的培养。首先他学的是青衣，从师叫绿佩芬，买副琴，并受呢王耀清和程砚秋以及荀慧生的熏陶指点。后呢又随老师水仙花、郭继香以及王慧芳、祝如香等学习花旦还有刀马旦，又向呢鲍丹亭老先生学习的一些昆腔戏，为唱念作舞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李玉如啊学艺历时呢，对这个梅先生以及这个程先生还有荀先生以及尚小云先生各大流派呢都很着迷。小的时候啊他更喜欢荀派，因此在少年时代呢便有人称他为小荀慧生。但他在成名以后，也就是在50年以后啊，才正式拜了荀慧生为老师。李玉如不仅功底厚，戏路子宽，能演这个各种角色还有各个流派的戏，而且呢善于吸收各家之长，兼收并蓄，却又勇于创新，在演唱艺术上呢继承了京剧艺术的传统，又有许多的新的突破，自成一家，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广泛赞赏。李玉如唱腔特点是啊嗓音圆润优美清新，他娴熟地掌握了程派的凝重深沉、梅派的典雅委婉、荀派的亲切自然等唱腔艺术的特点，融会贯通，别具风采。而在新创作的或是改编的剧目当中呢，他又这个啊往往是根据这个人物的不同还有剧情的不同、感情的不同以及剧情的需要吧，创造了很多新腔，比较准确地塑造了人物。李玉如师承上的不拘一格，广征博采，吸收众家之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好，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啊李玉如演唱的《玉簪记》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由李玉茹演唱的《玉簪记》选段，故事说的是啊，陈妙常与潘碧正的一恋爱故事。那么陈妙常与潘碧正呢，在女贞观相遇，通过这个琴音呢，他们两个成为知己。结果呢，被观主察觉了，弟弟潘碧正啊，进京赴试。陈妙常不顾一切，冲破阻力，终于追上了潘碧正，同舟去往临安。就是这么个故事。那么前段唱腔运用的是这个非常优美了，比较平稳的四平调。用这个四平调呢来表达陈妙常对潘碧正由于思念到渴望相见的内心活动。尤其是那句呀，一日里不见他如三秋一样。前面几个字呢用轻声一字一字的送出。到一样上呢用了一个委婉动听的甩腔，把陈妙常啊爱慕潘碧正，那么心里一种喜悦，这个而又羞涩的神态，刻画的这个非常细致。在转入二黄原版以后啊，节奏呢催上去了，有层次地表现了陈妙常的忐忑不安、焦急乃至酒后不见而产生的失望、伤感的复杂心情。李玉茹呢，在细致揣摩人物的心理，演唱这个以静中见动取胜。他的韵腔非常流畅，而且非常自然，根据不同人物不同性格在用腔上这个恰到好处，赢得了观众的广泛喝彩。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李玉茹演唱的《梅妃》。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玉茹演唱的《梅妃》。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此不疲。乐此不疲，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对某一事物特别的爱好，因而沉浸其中，不知疲倦。这则成语来源于《后汉书》。故事是这样的：王莽当政的末年，天下连年的饥荒，刘秀看准了时机起兵，加入了绿林起义军。后来到河北活动，以恢复汉家制度为号召，取得了一些官僚地主的支持，镇压和收编了起义军，力量逐渐的壮大。公元的25年，他终于中兴汉室，即位称帝。刘秀即位后又镇压赤眉起义军，削平各地的割据势力，才统一了全国。长期的军旅生活使他逐步对带兵打仗这类事感到了厌倦，又由于他看到老百姓经过多年的战乱，迫切地需要休养生息，因此下功夫改革弊政，废除苛法，精简官吏，安宁社会秩序，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这样终于使汉朝又强盛了起来，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刘秀60多岁时还勤于政事，天不亮就坐朝，一直到日落才回宫。他不谈军事，但对经史义理方面的事非常的有兴趣，时常召集公卿郎将谈论，直到深夜才上床休息。皇太子见父皇如此勤劳，便劝谏道：陛下有大禹、商汤那样的贤明，却丢失了皇帝老子的养生之道，但愿从此颐养精神，悠悠安宁。刘秀听了这样的话，摇摇头说：我乐于这样，不感到疲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前面书咱们说到，争夺上党，卡住赵国咽喉命门，本是秦国的长途远谋。然而韩国却将

0: 向上党，拱手相赠于赵国，换得了韩赵魏三晋结盟共同抗秦之保障。此举迫使秦国临危应变，必须以大勇应战，与赵国决而胜之。于是秦王、范雎、白起、君臣三人密谋，要应对当下的紧急情势，必须要重担两分。一是由范雎直邦交破合纵，不令山东其他诸侯加入抗秦；二是由白起率大军压上党，负责邦国兴亡之责。那么分别以秦国和赵国为核心的两大阵营究竟如何用兵谋国？大秦帝国咱们今天接着说。
1: 郡县忙着征发新军，各地府库忙着向关外调运粮草辎重，咸阳王城与所有官署都是日夜灯火通明，力源如梭，连六国商墟上商房也出现了异常，六国商人的盐、铁、皮革三宗货物大是热卖，三五日之间没了存货，商旅们大是惊喜，连忙昼夜兼程地从关外向咸阳输送货物，一时间咸阳东方大道上车马络绎不绝，东去的秦国车队与西来的山东车队临临交错，昼夜川流不息，及至货物运到咸阳，又是顷刻告罄，一夜之间咸阳商市仿佛成了吞噬盐铁皮革的无底黑洞，任是你隆隆如山而来都消解得无影无踪。一个月下来，山东商人们终于渐渐看出了名堂，秦国要打大仗了。可是当年秦国打魏国河内，打楚国南郡，都没有如此铺排，如今要打哪一家，比打魏楚还紧张。战国之事，商旅本有易报传统，咸阳如此声势，商旅们心下惴惴不安，其中三晋商旅尤为恐慌，立即将消息秘密送回了本国。两三个月过去，报回去的消息如泥牛入海，商旅们渐渐又气馁了。疑云密布之中，秦国战车已经隆隆碾向了关外，方略一定，白起带着上将军府三十余名司马住进了蓝田大营。幕府一立，白起立即开始了秘密调遣。第一路，王和率步骑大军十万，先行开赴毗邻上党的河内郡驻扎。此时的王和已经是左庶长高觉的大将，寻常战事几乎都是王和带兵出战。白起向王和反复申明四点：其一，驻军河内北段，确保止关行、太行行、白行三条进入上党的通道不被赵国封堵；其二，大张声势开进，让山东六国明白看到秦国争夺上党之决心；其三，除非赵军已经占领三行，封死上党通道，否则不许开战，维保对峙之势可也；其四，进入上党只以确保三行为要，绝不能擅自深入，即或偶有吴军防守之关隘，也不许擅自占领。末了，白起沉着脸叮嘱：大军前出之要害，唯在先期形成对峙之势，为应侯斡旋山东造势，为大军跟进确保通道，贪功冒进散开兵力便是失败。王和嗨的一声领命，又立誓一句：但有失误，王和提头来见。啾啾去了。第二路，步军主将桓和率精锐不足三万，轻装密出河西离石要塞，东经晋阳补充给养，在秘密南下，有几条河谷分别进入上党沁水河谷秘密驻扎。 白起对环河的叮嘱是：此路为骑兵，行军之要不在快捷，而在隐秘，唯求不为赵军觉察，一月之内抵达，进入沁水河谷，军时由王和从指关行输送，不许起吹。第三路，骑兵主将王陵率铁骑50,000出河内，攻克韩国通向上党的唯一要塞野王。白起对此路要点的声明是：野王之要不在战，在守。大军驻定，立即修筑长期屯粮之大型仓廪，并同时拓宽野王北进上党、南下大河之官道，以备粮草辎重源源输送。王陵此时已经是五大夫爵位的大将，与蒙骜同爵，仅仅次于王和的爵位。由于王陵机敏干练，白起选定王陵来担当着兼具军民事务的重任。第四路，大将蒙骜秘密统筹后续兵马，源源开进。蒙骜此时已是军中老将，非但资望深重，更是难得的稳健缜密。只要没有什么大仗恶仗，白起不在军中时，历来都是蒙骜主持中军，统筹后续兵马事，可谓千头万绪。最大难点在两处：一是隐秘有序地输送蓝田大营全部的大型攻坚器械；二是不断将各郡县输送来的初训新兵编排成军，且要再度严酷训练3月，而后随时听命开进河内。全军大将舍蒙骜无人担得此等繁琐重任。第五路，国尉司马耿坐镇函谷关，督运粮草辎重。这个司马耿是秦惠文王时名将司马错的长子，稳健清醒，犹如乃父，疆场征战胆识却稍逊一筹。3年前，司马耿奉乃父遗命入秦，秦昭王征询白起考语之后，命司马耿做了国尉，处置军政而不执司战场。这次白起对司马耿的军令是：一年之内，车不绝道，河不断舟，国中仓廪军粮悉数输送野王。司马耿不禁大为惊讶，孙子云：“智将勿食于敌，食敌一钟，当无20钟；既敢一旦，当无20旦。武安君纵不能全然食敌，亦当视战场情势而屯粮也。举国军粮巨额无计，如山堆于险地，若战事早完，岂非暴殄天物？”白起罕见的大笑起来。200余年过去，孙子此话尚被你这名将之后奉为圭臬，诚可笑也。春秋小邦林立，百里之内必有仓廪，破军杀将而夺敌军粮，自可快如飓风。今日天下七大战国中，河内唯有一座魏国敖仓，毁敌粮仓可也，断敌粮道可也，你如何夺敌之粮？纵能夺得些许，数十万大军如何足食？白起骤然敛去笑容，秦赵大战乃是举国大决，战场一旦拉开，必将是旷古未见之惨烈，不做举国死战之备，安有圣道？现存举国军粮有恐不足，谈何暴殄天物？司马耿悚然景物，一个长弓道：“武安君气吞山河，谨受教也。”诸路大军启动，白起立即返回咸阳，向秦昭王与范雎背隙禀报了诸班调遣与总体谋划。秦昭王大是振作，拍案笑道：“哈哈，应侯伐交，似可成行了。”范雎笑道：“哎呀， 武安君谋划，臣以进亏壮心，山东伐交，臣自当与武安君雄阔战场匹配也。君臣三人一时大笑，初时之沉重一扫而去。次日，范雎带着精心遴选的一班吏员，并两个铁骑百人队，高车快马直出函谷关，奔赴河东郡治所安邑，将伐交大本营扎在安邑。范雎对此事经过深思熟虑的。上党一旦形成大军对峙阵势，天下会立即骚动起来。未入三晋之盟的齐楚燕三国必然要重新谋取向中原进展的机会，三晋之间也会随之出现种种微妙局面，所有这些都需要临机处置，直接与战场相关的事态更要当机立断，先发制人。若坐镇咸阳，一切部署的推行都要慢十多天，对于如此一场有可能旷日持久的大决战，事事慢得旬日，便可能导致无法想象的结局。范雎驻扎安邑，在实际上与白起形成了一个可随时决断一切的大战统帅部，更可连带督察兵员粮草之输送，舟车牛马劳役之征发，称得上事半功倍。白起部署大军时，范雎也在遴选自己的伐交班底。范雎的第一道书令是从蓝田大营调来了郑安平。范雎思谋，郑安平虽然做了高爵司马，但看白起之意，无实际军功，显然不可能做领军大将，不做大将又如何建功？长期让郑安平高爵低职，合报两次救命之恩。范雎熟悉郑安平，知道此人之才在市井巷驴之间堪称俊杰，只要使用得当，未必不能建功。范雎反复思虑，与郑安平做了一次长夜密谈，给郑安平专门设置了一个名号，山东斥候总领，将原本隶属丞相府行人署的国事斥候全数划拨郑安平执掌，同时划给郑安平的还有一支秘密力量，原本由泾阳军执掌的黑兵台。泾阳军被贬黜出关后，黑兵台一直由行人署兼领，实际上听命于丞相范雎。对于这支令人生畏的力量的使用，范雎是极为谨慎的，王成也是极为关注的。然则用于邦交大战却是一等一的名正言顺，所以范雎没有丝毫顾忌。除了这两拨精悍人马，范雎还从王氏府库一次调出30000斤给郑安平。当郑安平在黑兵台秘密金库看到成百箱耀眼生光的金币时，眼睛都瞪直了。范雎冰冷的目光锐利地在郑安平脸上扫过。安平兄弟，钱可生人，亦可死人。若只想做个富家翁，范雎力请秦王赐你10000斤，你安享富贵如何？郑安平连连摇手，红着脸笑道：哎，小弟老穷根了，何曾见过如此金山呢？大哥见笑了。那便好。范雎依然板着脸。你要切记两点，其一，办国事当挥金如土，然若寸金入得丝囊，便是邦交大忌。其二，黑兵台武士与行人署斥候，尽皆老秦子弟，你乃魏人，但有荒疏浮华而错失物事，秦王会立即知晓。你若替力奋发，重筑根基，这次便是建功立业良机也，否则 虽上天不能救。

小弟明白，断不使大哥失望。郑安平回答得斩钉截铁。邦交斡旋，范雎选定了王姬做主使。王姬久在王城做官，几年前做了高爵河东郡守，实在施政无才。若没有秦昭王那个三年免祭的赏功特殊，只怕第一年便要被国政监弹劾了。范雎清楚，王姬唯一的长处是奉命办事，不走样，最是适合不需要大才即便的邦交出使。若非王姬凄凄渴慕一个高爵重臣之位，他倒主张王姬做个高爵虚职的清要大臣。他调出王姬做此次伐交主使，也是想让王姬在这扭转乾坤的秦赵大局中立一个大功，而后回咸阳做个太庙令一类的高官。王姬慨然领命。邦交周旋，原是轻车熟路，应侯尽管教我。王兄莫得轻视。范雎肃然叮嘱。此次大决关乎秦国存亡大计，但有闪失灭族大罪也。你之使命是全权周旋齐楚燕三国，使其不与三晋同心结盟，还如上次一般，金钱财货任挥洒，力援武士任调遣，唯求不能出错，如何？王姬深深一躬，谨遵应侯命，老朽身尽高爵重臣，原是应侯一力推举，若有闪失累及应侯，老朽何言立于世间？啊，王兄明白若此，范雎无忧也。范雎进驻河东郡旬日之后，高车骏马络绎不绝地出了安邑，向山东六国兴散而去。秦国兵马东进，赵国立即紧张起来了。一得斥候急报，赵孝成王急召平原君与一般重臣商议对策。君臣一致判定，秦国只开出大军10万，且以左庶长王和为统帅，说明秦国并未将争夺上党看作大战。最大的可能是秦国图谋先行做出争夺态势，而后视六国能否结盟抗秦，再做战和抉择。基于这一判定，平原君提出了12字对策：增兵上党，廉洁合纵，逼秦媾和。君臣几人无一异议，当即做了2路部署。一则于清、蔺相如全力廉洁六国合纵，使齐楚燕尽快与赵国结盟，一举对秦国形成天下共讨之威慑。二则增兵10万大军，由赵括统领兼程赶赴上党，使赵军对秦军保持优势1倍的兵力，让秦军知难而退。赵括果然干练，3日之内调齐了10万大军，西进釜口行，旬日之间抵达了壶关城外的大军营地。上将军廉颇大势振作，立即在行辕汇聚诸将，下达布防军令。廉颇沉稳持重，进驻上党2月，已经带着军中将领踏勘完全部17座关隘要塞，又踏勘了所有山川重地，对韩国留下的上党防务了如指掌，与大将们反复记忆筹划。廉颇宣誓的方略是：3道布防，深沟高垒，不求速战，全力坚守。赵国大军进驻的3道防线分别是：防线一，西部老马岭营垒，上党西南部的沁水至中部的高平要塞，有南北长80余里的一道山岭，是上党西部的天然屏障。上党东南均有太行山天险阻隔，西部的沁水河谷

0: 最可能成为秦军进攻的主要方向。这道山地有三处要害，北段老马岭，中段发鸠山，南段武神山，其中以老马岭最为要害。廉颇以这三座山岭为依托，派出五万精锐步军防守。防线二，中部丹水营垒，上党中部有一条贯穿南北的河流，名曰丹水。丹水发源于高平要塞的丹朱岭，东南出太行山处，正当太行山南三行之中央地带，是秦军从河内北进上党的必经之路。由于丹水沿岸地形较为开阔，廉颇在这一线派出六万步兵深沟高垒防守，同时配置一万精锐骑兵做飞兵策应。因丹水防线是正面迎击秦国河内大军的核心大阵，老廉颇同时下令中军幕府立即从湖关南迁，在丹水防线北端的长平要塞重筑幕府。防线三，东部石长城营垒，冯亭当年率领韩军驻守上党，兵力单薄，在东部垒起了一道东西百里的山石长城，以备敌军万一攻破行口深入，在石长城内做纵深防御。这道长城西起长平关外的丹朱岭，沿着连绵山巅向东经南宫山、羊头山、金泉山，直抵湖关城西的谷口马鞍壑。这道长城背后是漳水流域，前出是丹水流域。山石长城所在的山坡由北向南倾斜，山南坡陡谷深，山北高而平缓。义军居于长城之上，对南城高屋建瓴之势。廉颇军令石长城防线驻军八万，同时担任全部上党防线之总策应。军令下达之后，廉颇森然道：“
1: 百里石长城营垒，既是上党总根基，亦是邯郸西大门。万一西南两线失守，石长城便是封堵太行山，不使秦军东出，威逼邯郸的血战之地。为此，本上将军亲自兼领石长城营垒防守。”
0: 军令发布完毕，廉颇正要请国尉许立增拨各营大型防守器械与各种弓弩，陡然一个响亮声音道：“
2: 且慢，我有话说。”
0: 众将颇为惊讶，原是援兵主将赵括要说话。
3: 刚才咱们听到函谷关外的幕府白起秘密调遣五路大军，各司其命，范雎也率一班人马驻扎安邑，与白起互为呼应。那么就在秦军兵马大举东进之时，赵国却有两位大将因抗秦用兵之策起了争议。好，这里是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精彩继续。
4: 略知一二，
5: 现在啊，篮球已经逐渐成为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足球的全民运动。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就来聊聊这项伟大运动的起源。1891年12月15号，美国斯普林菲尔德基督教国际青年会训练学校的体育老师詹姆斯·奈史密斯教授为同学们展示了一种全新的球类运动方式。哎，这种运动方式非常的新奇独特，找两个加拿大桃子筐钉在健身中心的看台上，然后呢，大家拿球向筐里投掷，谁投进的多就算是谁赢。这个新鲜的活动啊，一下在这一天引起了很多同学们的兴趣，并且很快风靡美国各个基督教学校，然后又火速传遍校园，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逐渐火热流传在西方世界。这位首创篮球的奈史密斯先生，他不是美国人，他其实是一个在美国打工的加拿大籍教师。之所以突然脑洞大开，发明这项新鲜的体育运动。

动，初衷啊也挺无奈的，是为了保住饭碗。说呀，当时是冬天，能够进行的体育活动极少，学生们闲得无聊，纷纷找校方吐槽。这个校方压力山大，就给奈史密斯先生派任务，限期之内必须发明一种新的体育运动，既能在冬天玩，还能叫学生玩得高兴。不过呢，作为运动达人啊，这个艰巨的任务没难住奈史密斯。尝试失败几次以后，联想到小时候在加拿大老家玩的投桃子筐游戏，这位加拿大橄榄球教练出身的老师啊，真个就智慧火花闪耀，把这个橄榄球运动和投桃子筐游戏无缝对接，就有了这项新鲜的投篮运动篮球。当然了，要是这么简单就能玩，这个运动意义也就打折了。奈史密斯不简单的一条是啊，他绝不为了应付事儿，既然是开发新运动，那就认真开发到底。他专门定了13条篮球规则，这些规则就成为了今天篮球运动的雏形条例。当然了，补充说明一点，后来时过境迁，篮球运动几经规则调整，但是最初的13条规则有12条依然今天在沿用，可见其重大意义。而奈史密斯的苦心也迅速获得了回报，学生们非常喜欢这个运动，而且不到几年的时间，这个运动就在美国风靡开了，奈史密斯的名号呢，也就一下子传遍世界各地。后来他曾经担任过篮球教练，也曾经担任过国际篮联的名誉主席，更重要的工作呀，是他培养了大批美国篮球界的资深明星们。也正是这些人啊，撑起了美国篮球界的辉煌历史，促进了篮球的发展。

0: 赢渠梁决意变法。
1: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秦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3: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1: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5: 刚才咱们听到，在即将到来的秦赵决战中，两国大将都在做着秘密紧急的部署。秦军统帅白起兵分五路，各司其命，一是为配合范雎出使山东破除合纵而造势，二是将兵马秘密集结在相关要地，并督运粮草辎重，做好战前准备。而范雎带领的伐交人员也已就绪，并与白起形成了随时可依据事态变化进行迅速决断的大战统帅部。而在赵国，为应对秦军来敌，也在紧张的商议谋划中。然而两员大将却对用兵之策起了纷争。好，下面的故事咱们接着听。
6: 赵括率军西来是第二波援兵，赵王枢密并未明确他是否留在上党辅助廉颇，亦未明确他在到达上党之后是否立即返回。赵括聪颖过人，揣摩赵王之意，是想看看他能否与廉颇合得来，合则留，不合则回，于是也不请命明确，便率兵急进上党。因自幼好兵，赵括渴望亲上战场，一路行军十分留心山川地形。一到湖关交接完毕，赵括立即带着两名司马在上党马不停蹄地踏勘了三日，回来又连夜在一方大木板上画了一幅上党山川图，对大势有了自己独有的见识。听完廉颇部署，赵括大不以为然。赵括秉性从来激情勃发，有见识便说，在赵王面前都是不遮不掩，况乎行辕兵家大计，更有要紧处。赵括认为自己不说，赵军部署便成定局，战事成败自是比敬重之情更根本，何能忍之。排上图来，赵括转身吩咐一声，立即有两名司马将军榻大小的一张木板图立在了廉颇大案前。廉颇尚在疑惑，把不定究竟要不要制止这个二路主将，赵括已经指点着木板大图，当先一句断语：“老将军之部署，大谬也。”只此一句，满帐愕然。老廉颇平平淡淡：“马夫子但有高见，说便是了。”赵括目光闪闪，激昂地说了开来：“审时度势，秦攻上党，必将引来天下公愤。六国合纵正在朝夕之间，秦国有军十万，我有大军二十万，背敌而出此畏缩守势，令人汗颜也。孙子云：实则为之，武则攻之，备则分之。今我大军云集，兵精粮足，老将军不思猛攻之、分割之，而一味退守，以三道防线龟缩我二十万精兵，战不言攻，只言守，最终必将失老兵疲而致败局也。”老廉颇沟壑纵横的黑脸沉了下来：“马夫子之见，如何部署了？丹水河谷地形宽阔，我当以至少十万大军在此与秦军正面决战， 再分两路铁骑各五万，西路出沁水，东路出白行，两侧夹攻河内秦军，如此三面夹击，一战必胜，焉有秦军猖獗之势。赵括说得斩钉截铁。老夫敢问，赵与何军为敌？赵括揶揄地笑了，纵是秦军，何能畏敌如虎？一大将愤然高声，上将军以勇气闻于诸侯，何能畏敌如虎？就事论事，目下部署正是畏敌如虎。赵括又是揶揄一笑，哼哼，如此战法，只怕老将军要以退守闻于诸侯了。廉颇向侧目怒视的大将们摆了摆手，冷冷道：攻守皆为战，最终唯求一胜，马夫子以为然否？要害处在于，如此退守是求败，何言求胜？赵括立即顶上。廉颇沉重缓慢地走出了帅案。马夫子听老夫一言，就实而论，秦军精锐善战，强于赵军，秦之国力亦强于赵国，秦军携百战百胜军威远途来攻，无疑力求速战速胜，但得旷日持久，秦军粮草辎重大费周折，自然对我有利，此其一也。其二，武安君白起统帅秦军，白起何许人也？无需老夫细说，若开出河内以攻对攻，老夫自存不是白起对手，放眼天下，只怕老乐毅也未必是对手。对阵不料将，未以兵法评判高下，老夫不敢苟同。哼，老将军大谬！
7: 赵括又是一句指斥：
6: 白起根本没有统兵，老将军已被吓倒，何其滑稽也！天下可有如此以勇气闻于诸侯者？
8: 白起虽未统兵，然只要是秦军，老夫便当是白起统兵，非如此不能战胜也。
7: 老廉颇忍无可忍，声色俱厉。赵括毫无惧色道：
6: 老将军只说进攻之法何以无胜，退守之法何以有胜，混沌打仗，赵括不服。
7: 老廉颇脸色铁青：
8: 老夫为将，只知目下猛攻恰是投敌所好，为深沟高垒，敌无可奈何。
7: 说罢，拿起帅案令旗一批：
8: 诸将各归本营，明日依将令开赴防区。
7: 令旗当地插进铜壶，径自大步去了。赵括大是尴尬，狠狠瞪了廉颇一眼，也径自去了。两员主将起了争端，国尉许立大是忧心，当晚正要去劝说赵括顾全大局，勿得与上将军公然争执。不料赵括派来的司马已经到了帐外，请许立前去商谈军机。许立笑问都有何人，司马说出了七八个当年赵奢老部将名字。许立顿时警觉，脸色一沉道：
9: 老夫不能前去，你只对少将军说，此举大事不妥。
7: 司马一去，许立立即修书密封，派一名干员昼夜兼程送往邯郸。平原君接到许立急报，大皱眉头：
6: 念及赵括与赵王有总角之交，并深得赵王器重，立即进宫禀报。孝成王看罢许立秘书，不禁笑道：“哎呀，这个马夫子说不下老将军，便挖墙脚，哈哈，成何体统？”
9: 平原君道：“老臣之见，赵秦首次大战，谨慎为上。老将军三线布防，深沟高垒，当是稳妥之举呀。”
6: 孝成王思忖一阵道：“啊，王叔通得战阵，所谋自是不差，叫马夫子回邯郸便了。只是……”
9: 平原君立即接道：“啊，老臣亲赴上当。”
6: 孝成王高兴地笑了，立即命御书草拟王书，片刻之后一切妥当，平原君立即率领护卫马队西去了。两日后抵达上党，老廉颇已经率领幕府人马南下长平，赵括的幕府人马连同3000护卫甲士也直下丹水出口。湖关只有许立的粮草辎重大营，城外马安贺的驻防大军。听许立一说情势，平原君顿时大急，当即带领卫队越过长平，直接南下，在丹水出口的峡谷中看到了赵括大营。
10: 啊，平原君前来督战，战胜有望。
6: 赵括兴奋异常，
9: 平原君面沉似水。
11: 君为大将，可知军令如山。
10: 哎呀，邦国兴亡大于军令，何况赵括并未扰军。
11: 赵括大胆，乱命便是亡国，擅动便是扰军，而何得强辩？
6: 赵括面色骤然涨红，大喘着粗气，终是咬着牙关忍住了。今日平原君虽以威势压人，两句指斥却也无可辩驳。寻常之时，折逢平原君这两句指斥，立即便是杀身之祸，而对自己，平原君也仅是指斥而已，并无刑罚加身之意，赵括还当如何？
9: 一阵喘息，赵括平静了下来，请平原君入座，将廉颇部署与自己谋划仔细禀报了一遍，末了道：“平原君公允论之，赵括错在何处？”
6: 平原君淡淡一笑：“呵呵，马夫子勇气可嘉，然老……”

0: 自当大功秦军。君之战法虽已无错，然有一大隐患，一旦猛攻决战有失，上党立即危局，赵国想增兵都来不及了。马夫子熟读兵书，如何不知此理呀？赵括沮丧了，问：“未战先俱败，夫妇何言？”
1: 啊，不说也罢。自古兵无二将，马夫子还要留在上党吗？
0: 未奉君命，将不离军。
1: 你当回邯郸，使上将军事权归一。
0: 平原君笑意疏忽消失，赵括只想出丹水与秦军一战，试探秦军战力。平原君向后一摆手，随行书吏打开一卷王书，高声念诵起来。
1: 孝成王书命很明确，赵括交接大军已罢，立即随同平原君回邯郸令事。
0: 赵括听罢王书，嘴角一阵抽搐，道：“君命如此，赵括自当遵从。”平原君很是不悦，沉着脸下令赵括立即拔营启程，先回湖关等候。
1: 赵括无奈，只好拔营样样去了。
0: 平原君风尘仆仆地另路北上了，到得长平关下，已是暮霭沉沉。关西丹朱岭上，火把连绵东去，宛如无边无际一条火龙，满山耗子声声鼎沸一般。前行司马来报，廉颇不再行辕，一直在丹朱岭督修长城。平原君一阵感慨，命随行护卫在长平关下扎营，自己只带了两名司马，举着火把上山去了。从陡峭的南坡爬上丹朱岭，那道遍体鳞伤的残破巨龙赫然展现在万千火把之下，松动坍塌的石条横七竖八地散落在山坡，较完整的墙段垛口也十有八九都颓衰松动了，丈余宽的城墙地段到处都是山洪冲刷的坑洞，储存滚木雷石与兵器的石板仓几乎无一例外的坍塌破损，总之是不能用了。平原君从来没有到过这道赫赫大名的石长城，今日一看心头大是沉重，如此百里长城纵能在开战之前仓促修葺完毕，却有效用吗？
1: 平原君身临战阵，老卒不胜欣慰。
0: 平原君恍然醒悟，情不自禁地猛然拉住了廉颇粗糙的大手。回到长平幕府，廉颇立即吩咐整治了两岸军食酒肉，为平原君洗尘。廉颇已得到赵括被召回邯郸的消息，心下轻松，对平原君细细说起了自己的种种谋划，侃侃半个时辰，兀自意犹未尽。平原君笑道：“老将军将一个守字说得淋漓尽致，赵胜实在是钦佩。”话音一转，忧心忡忡：“然则老将军长远之策如何？毕竟一个守字胜不得秦军也。”廉颇不禁哈哈大笑：“天下何曾有为首将军啦？赵国精兵之长在攻，老卒五十年疆场，岂能如此昏聩也？”好，平原君拍案大笑：“哈哈，老将军一言中的，你说何时方可攻秦？”廉颇压低声音道：“

0: 宫秦之要在二。其一，六国合纵城，至少三晋同心出兵。其实魏国出河内，韩国出河外，秦军背后动摇，我便两路大军攻秦，骑兵出安阳南下，步军出太行三行，直逼河内。其二，或切断大河舟船粮道，秦军必乱，我一鼓而出。平原君长吁一声，如释重负。啊，如此赵国无忧也。廉颇一阵思忖，踌躇道：“老祖尚有一请，平原君忖夺。”“哈哈，老将军但说无妨。”“此战当以老乐毅为帅，老祖复之，可得万全。”“哎呀，老将军莫非有甚心思？”“老祖所虑，酣战换将之时，再说便迟了。”“哦，老将军何有此虑？何人何时有换将之说？”廉颇摇摇头，分明是言犹未尽，却生生打住了话头。平原君顿时明白，慨然拍案道：“邦国兴亡，赵王便要换将，我等岂能坐视无说？老乐毅隐退多年，不熟悉赵军，纵是满腹志气，何如老将军对赵军如臂使指？老将军若得顾虑，赵胜今日明说，马夫子若得发难，有赵胜说话。”骤然之间，廉颇老泪纵横，对着平原君深深一躬。在最炎热的两个多月里，秦赵两军分外的紧张忙碌。自20多年前白起东占河内，酷暑严冬无战事的古老传统早已经被打破丢弃了。冯亭春二月献了上党，赵国三月进驻大军，秦军四月紧跟而来，环环相扣，步步紧逼，谁去讲究春夏秋冬了？在上党这样的广阔高地对峙，双方大军各以两郡为根基，秦国的河东、河内两郡，赵国的邯郸、上党两郡，若再连同牵动的魏韩两国并洛阳、王畿，整个大河上下的中原地带都被前所未有的大战阴云覆盖了。因其战场广阔，因其官舍兴亡根本，两军各自抵达战地之后都没有立即开战。赵国以逸待劳取守势，忙着修筑深沟高垒，秦军远道进军取攻势，忙着肃清函谷关以东的关隘河道，忙着输送囤积粮草，忙着清理外围战场，忙着部署大战前诸般准备。整个酷暑炎夏，两军没有接战，仿佛各自在演练攻防。七月，借着上党第一旅清凉秋风，王河的外围进攻战拉开了帷幕。第一战，抢夺太行南三行，王和早已将赵军主力的三道防线探听清楚，知道最靠近太行山南端的丹水防线，距离三个行口尚有数十里山路，三个行口各由三名都尉率领2000步兵镇守。对于赵军，这三个行口是前沿要塞，不是核心防线，纵大军驻防也无法展开。2000精兵是最能施展战力的防守。两个多月来，王和已经对三行地形兵力了如指掌，便派出三路精锐步军，每路3000，夜攻三行。为了 扰乱赵军判断，王和同时派出800斥候营铁骑，秘密插入赵军丹水防线与三行之间的山谷地带，伺机骚扰并截击赵军联络通道。
1: 刚才的故事里，老将廉颇主张稳妥应战，三线布防，不求速战，全力坚守，在先确保不败的形势下探究敌情之虚实，而激情勃发的年轻将领赵括却对大势有自己的见识，他认为战不言攻，只言守，必成败局。大敌当前，为顾全大局，稳定军心，孝成王枢命赵括拔营启程，回邯郸王城。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间人命。草菅人命这则成语的意思是看待杀人像看待一割茅草一样，指统治者滥施淫威，轻视人命，任意残害人命。菅是一种茅草，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贾谊传，故事是这样的。贾谊，洛阳人，是汉文帝时的一个著名文人，自小聪明好学，极有才华，被文帝召为博士，后又担任过太中大夫的官职，但因为被人嫉妒，后折为长沙王太傅。政治上的不得志使他以屈原自屈，写下了著名的《吊屈原赋》等文章。后来汉文帝把他召回宫中，要他担任梁王刘一的太傅。梁王是汉文帝最宠爱的儿子，文帝指望他将来能继承皇位，所以要他多读些书，希望贾谊好好教导他。贾谊就此发了一通议论，他说辅导皇子教他读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教他怎样做一个正直的人，假使像秦朝末年赵高教导秦二世胡亥那样，传授给胡亥的是严刑酷狱，所学的不是杀头割鼻子就是满门抄斩，所以胡亥当上皇帝就乱杀人，看待杀人就好像看待割茅草一样，不当一回事。这难道只是胡亥的本性生来就坏吗？他所以这样是教导他的人没有引领他走上正道，这才是根本原因的所在。后来贾谊到梁国上任，担任太傅，悉心辅导梁王，可是梁王不慎骑马摔死，贾谊自伤没有尽到太傅的责任，因此终日郁郁不乐，常常哭泣，一年多后就死了，死时才33岁。可是贾谊这段精彩的论述就此流传下来，草菅人命作为一句成语也被人们用来形容反动统治阶级杀人的凶残狠毒。

0: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当中和大家结缘。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咱们上一回啊，讲到了清朝嘉庆年间的一段真事儿，紫禁城里太医院御医汪必昌用赛加羚羊角粉搭配以赛加羚羊角为真药的明目二十味丸，把庆亲王永林久治不愈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给彻底治好了。时间呢过去100多年，转眼呢到了清朝末年，紫禁城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气势，天下局势动荡，百姓生活也不如从前安稳了。但在塞外草原的哲里木盟，哲里木王府依然呢按照草原上的传统秩序在生活着。这王府啊，占地面积大，人口多，事务繁杂，草场还有牲畜、钱粮对外往来，内部管理所有的事情啊，都要有人呢统筹安排。撑起这一整片事务的人是王府的大总管，名字叫巴彦仓。巴彦仓啊，那年是40多岁，可是他在王府做事儿呢已经20多年了。他从年轻的时候呢就跟着王爷，为人忠厚，做事稳妥，心思缜密，从不偷懒。王爷交代的事儿啊，无论大小他都办得妥妥当当，从来没有出过差错。时间久了，王爷对他格外的信任，把王府啊内外几乎所有的重要的事务都交给他来打理。也正是因为这样，巴彦仓一辈子操心多，劳累多，用眼更多。那个时候没有电灯，晚上照明啊全靠酥油灯和蜡烛，光线昏暗，微弱，发黄。白天呢他要跑遍草场，清点牛羊的数量，处理牧民之间的纠纷，安排王府人员的日常工作，接待来往的客人和官员。到了晚上啊，他还要坐在昏暗的灯光之下，核对账本，查看文书，记录收支的情况，又得安排第二天的事务，经常一忙啊就到后半夜。年少的时候身体扛得住啊，累了就睡一觉，第二天照样起来该干嘛干嘛，眼睛呢偶尔的发酸发沉模糊，他也就是当哎呀太累了，最近这段时间揉一揉闭一会儿，就继续的坚持。他从来没有想过眼睛会出什么大问题，更没有想到一场足以让他彻底失明毁掉后半生的重病正悄悄地靠近他。有这么一天夜里边，巴彦仓啊像往常一样在酥油灯底下核对全年的账目，看着看着呀，他眼巴前呢忽然出现了一团呢模糊的黑影，他就以为是那个小虫子飞进了视线，用力的眨巴眨巴眼，黑影呢也没消失。他又以为啊是那个灯光晃动造成的错觉，用手啊又揉了揉眼睛，在睁开的时候，那团黑影依然停在视线的正中间挥之不去。从那天开始，他这眼睛是一天比一天的糟糕，最先出现问题的就是看东西变形。以前呢看笔直的房梁
笔直的绳子，还有笔直的门框，那都是正常的直线。可是现如今在他眼睛里边，这些直线全都变成了弯曲的弧线。看方桌，看木箱，这些个方形的东西边缘都是歪歪扭扭的，完全不成形状。没过多久呢，视线中间的黑影啊越来越大，越来越浓，就像一滴黑墨水滴在水里边，慢慢的晕开了，最后变成了一大片的黑暗，挡在最关键的视线的位置。看人的时候啊，只能看到一个大致的轮廓，你包括对方的五官就被中间的这个黑影就挡住了，根本就看不清。看文字的时候呢，只能看清楚文字的两边，中间的部分完全的就模糊一片，根本就辨认不出来这个内容。家里头人发现他不对劲儿了，就劝他说休息休息吧。可他呢越是着急，眼睛越是难受。真正最可怕的变化呀，是从眼底出血开始的。不是说眼睛外表发红，是眼球最深处负责最清晰视力的黄斑区域血管发生了破裂，血液渗出，淤积在了眼底。八眼苍啊，能明显的感觉到眼睛内部发胀发疼，干涩的像要裂开一样。稍微一用力，一低头，一着急，眼睛就疼得钻心，紧接着就是头晕恶心，整个人呐坐立难安，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精神状态一下子就垮了。王府上下呀，所有人都慌了。为什么？因为八眼仓是整个王府运转的一个核心呐，这是真正的大管家呀，他一旦要是倒下了，很多事情都会陷入到停滞的状态。最着急的人是谁呀？王爷呀。王爷特别着急，立刻下令把周边能找到的大夫郎中全都请到了王府里来。草原上经验丰富的老猛医，附近村镇的汉人郎中，游走四方的民间医者，来了一波又一波。每一位大夫都给八眼仓诊过脉，看过眼睛，仔细询问呢发病的过程，汤药开了一副又一副，针灸做了一回又一回，外敷的、熏眼的、点眼的，各种方法都试过，可惜呀，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呢能够真正控制住病情。眼底的淤血越来越重，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到最后八眼仓的一只眼睛几乎完全失去了视力，另一只眼睛呢也只剩下微弱的光感，视线正中间永远是一片化不开的黑暗，无论怎么努力都看不清任何东西。前来诊治的大夫们纷纷摇头，表示这种病发生在眼底的最深处，药力很难达得到，再治疗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八眼仓自己呀，陷入到了深深的绝望当中。他这个人呢，一辈子要强，一辈子都在照顾别人，管理事务，如今自己却变成了一个连路都不敢走，连身边的人都看不清的盲人。他心里边又苦又急，情绪越来越低落，身体呢也一天一天的消瘦了下去。就在所有人都觉得没有任何希望的时候，王府里边一位啊常年跟着王爷办事儿、见识比较广的老下人向王爷提了一个建议。他说，王爷呀，在咱们草原的深处有一位很有名的猛医，名字叫乌云碧丽阁，专门治疗各种啊久治不愈的疑难的眼病，很多被别的郎中判了失明的人呐、啊，到他那儿都让他治好了。
听说呀，他手里边有传承下来的猛药治眼的方子，要不然试一试呢？这王爷一听啊，说行，那必须得试啊，立刻派人备好了快马，日夜兼程赶往草原的深处，去请乌云毕力阁前来诊治。乌云毕力阁呀，接到王府的邀请，简单收拾了自己的药袋、脉诊，还有呢一些常用的简单的工具，骑上了马，就跟着来人呢赶往了哲里木王府。在路上啊，他听到王府里的人呢简单的描述了八彦仓的病情，就说我们这大管家看东西变形，视线中心发黑，眼睛胀痛，视力也是急剧下降。听完之后啊，其实他心里边已经有了大概的一个判断了，就这种症状病根多半不在眼睛表面，而是内部的干眼通道上。到了王府啊，乌云毕力阁呢是先按照规矩见了王爷，然后呢就直接来到了八彦仓的住处。他非常安静的让八彦仓啊伸出手，开始认真的给诊脉。他诊脉非常的细致，左手右手都逐一的按压，慢慢的去体会呀、啊、脉象的一个快慢、强弱、滞涩、虚实。他不着急下结论，而是在诊脉的同时呢，点一点的询问八彦仓发病的全过程。你最开始是什么感觉呀？从什么时候开始模糊的？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变形的？什么时候眼前发黑的？眼睛是干涩还是刺痛？劳累之后症状会不会加重？情绪波动的时候有没有更难受？都是非常细致的在问。等诊完了脉，症状也问得清清楚楚了，乌云毕力阁呀，这心里边已经完全的就是确定了病因了。他就平静地告诉王爷和八彦仓，说八彦仓所得的病叫黄斑出血，眼底最中心负责精细视力和中心视力的部位叫做黄斑，这个部位的血管破裂，血液渗出并淤积在周围，就会导致呢看东西变形，中心发黑，视力骤降。在场的人呐都非常的疑惑，哎，这个血脉好好的长在眼睛里边，怎么会突然破裂呢？是不是眼睛本身就坏掉了？乌云毕力阁呢就用很直白的话就解释说，不是眼睛本身坏了，是干眼通道啊被彻底的堵死了。然后呢他就把道理啊从头到尾的就给大家伙啊非常通俗的讲了一遍。传统的中医还是说咱们草原的蒙医都认可一个最根本的理论，叫肝开窍于目。然后在场所有人都在那点头，说眼睛所需要的气血、营养、津液全部是来自于肝脏，肝脏就像一个储存血液和营养的仓库，眼睛呢是需要持续供养的田地，而连接肝脏和眼睛的那条输送的通道就是肝眼通道，这条通道保持通畅，仓库里的营养啊才能源源不断的送到眼底，黄斑呢得以充足的滋养，血管就会结实有弹性，不容易破裂。可是八彦仓这几十年长期的熬夜、过度的劳累、操心过度，肝脏的气机运行越来越不顺畅，气血慢慢的瘀滞，时间一长呢，整条的肝眼通道啊被彻底堵死，通道一堵，肝脏的气血和营养无法向上输送到眼底，黄斑呢长期的处于缺血缺营养的状态，周围的血管啊变得是又薄又脆，就像长期缺水干枯的树枝儿，轻轻一压就容易断裂，再加上啊平时得处理那么多的事儿，难免呀有情绪比较急躁的时候，肝气郁结，火气上冲，
眼底的血管压力呀，就会突然的。

升高，最终呢导致血管的破裂，血液渗出，形成黄斑出血。之前那么多的大夫啊、郎中啊治不好，原因就一个，他们就是盯着眼睛表面去治疗了，就想着呢赶紧止血、清火、止疼，没有一个人意识到最核心的问题呀、啊、是疏通淤堵的干眼通道。你这个通道不打开，营养永远上不来，黄斑永远无法修复。就算暂时把血止住了，用不了多久，血管还会再次破裂，出血还会反复发生。所以想要真正彻底治好黄斑出血，只有一条路可走。第一步，打通淤堵的干眼通道。第二步，散开眼底淤积的淤血。第三步，修复黄斑受损的血管和组织。就这三步，一步都不能少，一步都不能乱。而在当时所有已知的药材里边，能够强力打通干眼通道，引导干血直接上达眼底的，只有一种药材，那就是再加羚羊角。乌云碧利格呀告诉众人说，再加羚羊角不是普通的药材，它是极为的珍贵和稀缺。再加羚羊生活在塞外偏远的戈壁和草原地带，生存环境恶劣，数量呢本身就非常的稀少。这种动物生性警觉，奔跑速度极快，想要获取合格的羚羊角需要跨越漫长的路途，忍受风沙和寒冷，还要有极好的运气。一头成年的塞加羚羊能够入药，药效达标的角只有很小的一部分。采收之后呢，还要经过严格的清洗、晾晒、炮制等多道工序，才能真正的用于治疗。从古至今呢，再加羚羊都是极为珍贵的药材，属于上等的珍品。普通的百姓别说使用了，就连见上一面都很难。即便是富贵人家，也要花费大量的钱财，托很多的关系，才有可能啊弄到一点真正的塞加羚羊角。它的珍贵呀、啊、不仅仅是在于稀少，更在于功效的独一无二。塞加羚羊角的药性精纯，穿透力极强，可以直接进入到肝经，冲开淤堵多年的干眼通道，让停滞的气血呀、啊重新流动，把营养和血液重新送到眼底。这种打通通道的能力呀、啊，是其他任何的药材都无法替代的。只依靠塞加羚羊角粉打通通道还不够。通道打开之后呢，眼底的淤血需要散开，黄斑需要修复，血管需要加固。这就需要配合使用明目二十味丸。明目二十味丸是蒙医传承的眼科奇方，经过历史千年的传承，也成为了皇家御用的治眼方。它的配伍严谨，用料珍稀，炮制过程啊复杂，产量非常有限。而这味药最核心最关键的君药仍然是塞加羚羊角，也就是说明目二十味丸的主药和单独使用的塞加羚羊角粉是同一种核心药材。乌云碧利格制定的治疗方案呢，就是同时使用塞加羚羊角粉和以塞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塞加羚羊角粉的作用啊，是强力打通干眼通道，把淤堵的地方冲开，让肝脏的气血能够顺利的上达眼底。明目二十味丸的作用呢，是在打通通道以后进一步的巩固疏通的效果，散开眼底的淤血，修复黄斑受损的组织，稳定住血管，

防止啊再次的出血。两者配合使用，不是简单的效果叠加，而是从根源上啊进行治疗。通道一开，气血能上，淤血一散，视力能恢复，黄斑一痒，血管啊能牢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断根，不再反复。乌云毕力格又简单介绍了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几味关键药材的作用。首先他说到的是麝香，麝香啊药性走窜，穿透力强，可以深入眼底细微的脉络之中，帮助散开啊深层的淤血，让堵塞的微小的血管呢重新的恢复通畅。牛黄能够清降肝火，缓解眼底的压力，减少血管啊再次破裂的可能，同时呢还可以减轻眼睛干涩、胀痛等不适的情况。还有就是珍珠呢质地多温润呢，能够滋养眼底的组织，促进黄斑受损部位的修复，让视力啊慢慢的恢复清晰。这几味药材配合君药，再加羚羊角，再加上方中其他珍贵药材的辅助，形成了一套完整、稳定、针对黄斑出血的治疗体系。乌云毕力格说的非常的实在，说治疗八艳仓啊这种严重的黄斑出血，这套组合是唯一有效的办法，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八艳仓啊，听他讲的就是条理非常清晰，道理也很实在，这当中啊没有什么晦涩难懂的语言，而且也没说任何的生化大话，所以就特别愿意按照他的方案呢进行治疗。王府很快的按照乌云毕力格的要求，找来了赛加羚羊角，乌云毕力格呢亲自的监督研磨，把羚羊角啊加工成细腻均匀的粉末，保证药力能够被充分的吸收。同时呢，他取出自己带来的按照传统工艺制作的明目二十五味丸，赛加羚羊角粉作为先锋，强力打通肝眼通道，让肝血、水分、营养物质能顺利的往上送到黄斑区。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作为主力，强化打通通道的效果。两份赛加羚羊角的药力叠加，药效成倍的增加，打通速度更快，通道保持通畅更久。同时呢，用麝香、牛黄、珍珠等核心的药材修复散瘀，修复黄斑区。那么用药十天之后啊，八艳仓呢就出现了明显的体感的变化，眼睛内部那种干涩快要裂开的感觉呀减轻了，胀痛感呢也缓和了很多，头晕呢恶心的情况就不再频繁的出现了，晚上呢能够安稳的睡上一段时间，这是肝眼通道开始松动，气血呀慢慢的向上输送的明显的表现。用药20天，视力上的变化更加的直观了，眼前那团又浓又黑的淤血开始慢慢的变淡了，变薄了，以前看东西严重变形，直线变弯，方形变歪，现在变形的程度明显的减轻了，扭曲的影子呢逐渐的归位了，他已经能够隐约分辨出身边人的轮廓，也能呢分清楚啊屋子里的家具和物品。乌云毕力格前来复诊，也摸过脉象，观察过眼睛状态之后啊，只告诉八艳仓继续的按原方案来用药，中间不要中断。他说这个肝眼通道已经基本畅通了，接下来的重点呢就是散开淤血，修复黄斑。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八艳仓

0: 呢，眼底的淤血就已经散开大半了，他视线中心的黑影明显的缩小了，看东西呢基本不再变形，能够看清近处的文字和人脸，眼睛干涩、胀痛、刺痛的感觉完全消失，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的状态都在稳步修复。用到两个月，眼底的淤血基本上就完全散开了，黄斑呢得以一个持续且充足的滋养，破裂的血管慢慢的在修复，长牢固，不再容易出血，中心视力啊明显的回升了，看东西又清晰又稳定，也没有黑眼儿，也没有变形，更没有遮挡，他可以主动的自己去走一走了，做一些个简单轻便的事情，生活这个时候基本上就能自理了。到了三个月，发炎舱彻底痊愈了。那么此时呢，他眼底的黄斑出血呀、完全吸收了，血管恢复了健康牢固，干眼通道保持通畅，视力恢复到跟生病之前接近的水平，看东西清晰明亮，自然，不干，不涩，不胀，不疼，头晕、恶心，所有不适的症状啊，全部都消失了。他又继续啊，可以打理王府的各项事务了，核对账本、查看文书、外出办事儿，一切都跟没生病之前一模一样。整个哲里木王府的人是又惊又喜，一个几乎被断定终身会失明的人，靠着赛加羚羊角粉还有明目二十味丸的组合，硬生生的从黑暗的深渊被拉了回来。王爷呀，对乌云碧丽阁十分的感激，想要重谢，而乌云碧丽阁呢，就只是平静的说，说王爷呀，眼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找不到真正的病根儿。干眼通道一通，眼睛自然就能恢复光明。从嘉庆年间汪必昌治好庆亲王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到清末乌云碧丽阁治好了八彦仓的黄斑出血，两件事儿啊，相隔了100多年，一个发生在皇宫，一个发生在草原，地域不同，病情也不完全一样，但使用药的核心道理、核心药材、核心组合方案却是完全一致的。赛加羚羊角的真正价值啊，不在于它的稀少昂贵，而在于它能打通其他药材无法打通的干眼通道。明目二十味丸的可靠之处不在于药材数量多，而在于它能精准修复眼底最脆弱最关键的部位，两者配合就能成为治疗各类顽固性深层眼底眼病的唯一有效的方案。从那以后啊，蒙医乌云碧丽阁的名声在草原上流传得更广，而赛加羚羊角粉搭配明目二十味丸治疗眼底重症的故事也一代一代传承了下来，成为一段实实在在口口相传的治病佳话。好了，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啊，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我们接下来呢，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影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严老师啊，真是太感谢您了。
5: 哎，不客气啊。因为呢找我呀来说病情的人比较多，大家呢都是排队等的时间比较长了。
4: 哎呀，我真是啊盼望已久啊。
5: 啊，
4: 总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5: 啊，行，那今天咱们就等于缘分修到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尽管说。
4: 好好好，严老师啊，我能跟您呐通话，我真是我三生有幸，我真是有点激动，太高兴了。
5: 您过奖了啊，我也很荣幸，我非常感谢大家呀对于我的信任，对于我的喜爱，大家伙愿意把眼睛的健康啊交给我，那么信任我，所以说我为大家的服务和治疗也是一定要不遗余力，一定要200%的力量去为大家做的事情。
4: 是啊，真的感谢您严老师啊，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5: 嗯，
4: 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嗯，我这个眼睛一开始就是模糊。
5: 嗯，
4: 到医院一检查，他让我做手术，我是绝对不做呀，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做那个眼睛手术效果不太好。
5: 咱们年龄大了呀，眼睛有病了呀，好多的人是不敢做手术的，但是我其实一直讲， 我们要正视这些问题，你有一些疾病该做手术的必须得及时手术。我们在手术之后呢，可以用老祖宗传下来的好的方法呢，打通干眼通道来修复啊视细胞，恢复视力。但是说这个人一旦得急性眼病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不做手术怎么办？可能没准就得瞎掉。那您当时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讲一讲。
4: 我这个眼睛是3年前开始出问题的，我有糖尿病，以前我这个视力吧还可以，后来发现眼睛就是看不清了，越来越模糊。有一天早上我起来看东西模糊，眼前一片红啊，我捂住右眼用左眼一看，眼前一片红，把这个手呢放到眼前啥都看不清了。
5: 您这个是左眼出现眼底出血了，而且出血量很大，因为您有糖尿病嘛，糖尿病人最容易出现的就是眼部的并发症。
4: 是是，后来我去了我们当地最好的眼科医院，这医生说我是眼底大面积出血，还挺严重的呢，就给我开了一些药啊，还有这个滴眼液啥的。我回家用了一段时间，左眼的这个红慢慢的消退了。
5: 因为眼底出血以后啊，身体它会逐渐的吸收，再加上呢医院的药啊，它会促进一些吸收。但是呢咱们光吸收不行啊，你眼底出血它容易反复，所以说必须得解决这个病根的问题才行。
4: 是是，然后没彻底吸收掉，在左眼下方有一条硬的就是那个斑痕呐。后来又去了北京的医院，然后眼科去看的，医生说我这是眼底出血激化了。是
5: 激化它是指什么呢？就是血形成的那个斑痕组织硬化，它就会在眼底呢形成一些个增生的物质，对眼睛视力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影响的。
4: 是啊，后来视力越来越差嘛，左眼睛几乎失明了，这右眼也是越来越模糊。检查的视力是0.2。
5: 本来有糖尿病，再加上一只眼睛眼底出血，视力急剧下降，那另一只眼睛就是好眼啊，也跟着受到连累了。
4: 是是。
5: 那您现在视力能看清吗？
4: 现在这视力清楚些了，眼睛堵得慌，眼泪也多。
5: 您是用上咱蒙药镇眼气方明目20味丸以后，这个眼泪变得更多的吗？
4: 对对对，用药之后眼泪比之前多了。
5: 那挺好，这个是属于排毒反应啊，不错。您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
4: 我现在刚用完第一个疗程。
5: 那除了流眼泪变多了，还有什么别的其他的一些变化吗？
4: 有啊，这眼睛就是硬的地方那个软和了有点。
5: 挺好。因为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啊，首先呢你眼内的毒素排出来了，另外呢方中其他20多味的药材共同生成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啊直达眼底，激活您眼底的斑痕组织的细胞，视力呢就会逐步的恢复正常。现在这个视力上有改变吗？
4: 有了一些。现在这眼睛怎么说呢哈，就是大点的字儿是没问题了。
5: 那能看清楚手机上的字儿，大一点可以。您这情况需要继续的治疗，因为什么呢？咱们刚才用了一个疗程，眼泪多不怕啊，这个不怕，这个是排毒反应，说明呢眼内积聚的毒素啊比较多，它排出来。您就用手绢啊，或者是比较软一些的纱布啊，就擦一下，别擦眼睛。等它留下来之后啊，您就擦着眼边就行。再问您一下，这排便好不好啊？
4: 排便这两天也挺好的，比以前是好多了。以前也有便秘，都6-7天一次，现在1-2天一次了。
5: 很好。您这样啊，家里边备一些决明子、苏子，还有莱菔子、鲜牛子、决明子。苏子呢15克，莱菔子啊20克，鲜牛子呢5克。便秘的时候啊，咱们把这几味药材呢放在保温杯里边，用水啊给它冲服之后，然后呢焖15分钟，趁着温和的时候喝。这一次药量呢可以给它冲3到5次，因为啊您有眼底出血。眼底出血的患者最怕什么呢？最怕便秘。用上蒙药镇眼气方明目20丸以后，排便开始正常了。 后期呢，只要是排便有便秘的时候啊，

0: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林老师吗？
3: 哎，您好。
2: 林老师，真的是要谢谢你啊。你说你实实在在帮了我大忙啊，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啊。
3: 不客气啊，有缘相识，能帮到您就好。
2: 我刚才说呀，就是那个怕我的眼睛啊控制不住，也害怕失明。结果老天啊可怜我，让我认识你，这眼睛啊就好起来了。
3: 我呀也没别的本事，就是一个眼科的医生。我治别的病啊可能不在行，但是治疗眼病是我的专业。您之前是什么情况呢？
2: 林老师，我知道这个蒙药自然奇方柠檬的中归丸，很多地方啊都断药了，结果前段时间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个药。哎呀，我真的是特别的感动，你真的是大好人，好人应该一生平安呀。我希望你身体一直健健康康的。
3: 谢谢谢谢啊。其实说起这件事儿啊，我就挺遗憾的，很多人呢没争取到名额，当时活动就结束了，全国的蒙药自然奇方明目二十位丸都脱销了。当时报上名的朋友真的是非常幸运的。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66了。
3: 啊，
2: 我是2020年的时候发现这个左眼吧，看东西啊变形，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黄斑水肿，当时就开始治疗，也没治好，后来有白内障，眼睛出血了。就是正前方啊看东西啊就看不清楚，边上啊中间稍微那清楚一点。医院说过是那个眼睛不好，当时还做白内障手术，还不能做。
3: 在做手术之前呢，医生都会检查的，如果眼底不好是不敢做手术的，因为人工晶体它过滤不了毒光啊，会让更多的毒光呢进入到眼底去损伤它。您眼底本身就不好，经不起那个损伤，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白内障手术之后视力维持不了多久，它会反复合并眼底的病变，就是因为置换人工晶体之后，那些个毒光更多的落在了眼底，对眼睛有更大的损伤了。我临床接诊过很多术后用药的朋友啊，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位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给眼内的眼底细胞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修复和激活了眼底的细胞，才能够让我们的眼睛彻底的康复。您当时没做手术啊，也等于是遇到了一位负责任的医生，这也是一份善缘呢。
2: 是啊，我这个人吧总是那个着急，一着急都上火，我一生闷气啊，这眼睛啊就干，就然后的模糊都更严重。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3: 您这个情况因为火气大，人一着急上火伤的是什么呀，不就是肝吗？所以脾气不好的人呢，干眼通道更容易堵。一个脾气正常的人，他可能在50岁以后干眼通道开始堵塞，脾气不好的人可能35岁以后干眼通道就堵塞了。通过这个眼病呢，咱们得知道以后遇事儿啊不能着急。
2: 对，我每次去查，每次都是这样，也没什么个结果，最后去医院呀都成困难了。还有就是我老伴儿吧，他有那个脑梗，已经卧床了。你说孩子吧，在外地一年嘛回来一两次，平时都是我在那个照顾老伴儿。你说我的眼睛越来越不好了，那个时候我真的担心，如果我看不到了，我老伴儿该怎么办？直到最后，我的左眼呀只能看到手呀在眼前的晃来晃去的，右眼呀也就最多也能看个1米左右。
3: 我现在忽然理解您为什么这么着急了，您这个生活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2: 是呀，我不能让老伴饿着，你说是吧？我就摸着给他做饭，也经常就是摔碗。最害怕的就是那个万一着火了怎么办？还得照顾老伴也看不清东西，我心里啊真的是难受。我特别想那个遇到好大夫，哪天帮帮我，结果就把你盼到了。
3: 其实我们的缘分就是这么修来的，刚好您有眼病，刚好我又能治。我接诊每个患者呀，都知道大家的不容易，所以我愿意尽全力的去帮助大家。
2: 哎呀，等。

0: 实验我都执行后呀，我买了两个疗程的药，我先试试。我说，后来就有效果了，正好又赶上了活动，我又买了两个疗程。这个方子呀，真的是帮了我大忙啊。
1: 嗯，您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了？
0: 我当时都是用上五天，我的眼睛啊就开始排眼石了，早上起来呀就特别多，越排眼前呀就越亮。有一个月的时候，做饭呀都能看清那个菜、菜刀、菜板，我都能看清了。当时我都觉得我这个眼睛啊有希望了，不怕失明了。
1: 是，您现在眼睛好一点了，可以照顾老伴儿了，也可以照顾自己了。以后咱们这个日子就等于更有希望了，对不对？
0: 哎呀，是呀，我用了有一个疗程的时候呀，我就能看20米远了，这个蔬菜的颜色都能看清楚了。你说。绿色的辣椒、红色的那个地瓜，我都能看得清楚楚了。
1: 嗯，颜色看清楚了，这说明黄斑功能在恢复啊，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转变。
0: 对，两个疗程都快用完了，这看东西啊就不变形了，然后这个右眼呀、也好的快了，左眼的黑影啊少了有一半，但是中间还是有那个黑点呀，尹老师。
1: 嗯、
0: 我上次就是趁活动，我又订了两个疗程的，我用完那个两个疗程。
1: 嗯，
0: 我这黑点能不能全没啊？
1: 可以的呀，您目前这黑点它是黄斑区没完全修复好，用完这两个疗程的黄斑区的细胞修复好，那这眼病不就治好了吗？
0: 那个尹老师，我收到药，我的心里啊真的是特别的感动，特别的激动啊。
1: 啊，这个季节呀、也是眼病的高危期，大家真的是需要我的呵护。但是呢，我也说了，没有帮到所有人，这个对于我内心来讲啊，也是一个巨大的遗憾。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可以治眼，可以让我们重见光明。您也不用担心到那个时候啊就能够更好更专注的去照顾老伴儿了。
0: 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前吧吃那个一天两次，一次都是我按12粒服用的。就是从那个第三个疗程开始，我用不用加量啊？
1: 不需要加量，正常用就行了。
0: 哎呀，能遇到你用上这么好的药，真的是我命好啊！谢谢你啊，李老师。
1: 不客气啊，就这样好好的用吧。后面还有很多排队看病的朋友，今天咱们两个就聊到这儿。以后有任何需要我帮助的地方，再拨打电话。再见。
0: 谢谢你，金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啊！
4: 啊，没关系，尹老师，尹老师，你这太好了，你开的什么方子都这么好用、
1: 啊。您过奖了，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呀。
4: 是的，是的。现在啊，您真是帮助太多太多的人受益了，您真的是老百姓常说的全心全意给我们百姓服务。
1: 啊，您过奖了啊！其实呢，作为医生来讲啊，天职就是帮助的患者离疾去苦。做这些都是应该的，啊，您这么夸我反而不好意思了。说一说您具体是什么眼病吧？
4: 哦，我呢是早期黄斑病变，我是右眼有问题，左眼没事儿。捂住左眼、用右眼单独看的时候，看什么都是弯曲的，地面也坑洼不平。我是去年5月份查出来的，当时眼睛感觉特别疲劳、酸胀，还疼。
1: 嗯。
4: 我用了很多药都不管用，我就想去医院让大夫给看看。
1: 嗯，您这种重视疾病的态度特别正确啊。为什么？因为黄斑变性是高度致盲的眼病，一般老年人容易得，一旦发现呢就更应该尽早的治疗。如果说忽视的话，它病情就会越来越重的，不好治了。
4: 对对对，后来我还是去了医院，大夫让查视力、结果查出问题来了。右眼视力0.4，左眼视力0.8，差的挺多的。医院当时建议打眼针，但那个针确实挺贵的。
1: 那个针不就是雷珠单抗吗？打一针只能是抑制新生血管。您眼睛当时那个情况，那不需要打针的。
4: 可是他说也不懂啊，我问大夫打了能保证眼睛好吗？他说没人保证。我一听

0: 就不敢打了，但也不也不能任意不管这个眼病继续发展呀。
1: 那您听我讲，您那个情况当时根本不需要打针，因为仅仅咱是黄斑病变的一个初发期啊，您要用对方法，其实花不了几个钱咱们就能治好。
0: 是啊，这么当时我就是嫌价格贵就没听大夫的，我后来回我爸家跟我爸唠嗑，说起来眼睛的事情，我爸一听着急了，他每天啊没事就去小区遛弯，大家都认识他，见谁问谁，就问有没有谁认识看眼睛好点的大夫。我爸说眼睛就是人的窗户，窗户要是坏了这人也就废了。后来在小区还真是问到了，他说有知情的人就介绍你的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为丸，他说特别好，并且给了联系方式。我爸打场外电话想买药，结果说没有药，而且我这种情况没必要吃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为丸，开个食药方就行。我爸拿到方子还半信半疑说能管用吗？
1: 嗯，您看这老爸爸呀比您自己还着急是吧。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为丸一直以来呀，因为这个方子当中赛加羚羊角非常的紧缺，所以说这个药啊一直生产量非常少。目前呢咱全国更是一药难求。另外我跟咱们全国地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呢共同的信念就是给患者治病的时候一定要根据病情的需要制定方案。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必须进来就要买药的，那我们不是卖药的啊，我们是为大家服务的。您就拿您这眼病来讲，工作人员指导的非常正确，非但不需要打那么贵的眼针，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也不需要吃，就用食疗方咱们就能调理过来。
0: 对对对，人家当时就是这么说的。后来我们这不就试试吗，我爸回来每天给我用枸杞子、桑葚子还有海带给我做汤喝，一天早晚各喝一次，喝了就十天，我感觉眼睛疲劳的感觉完全就没有了。
1: 对呀、啊、非常好啊。这个方子枸杞子是益肝养肾的，桑葚子呢又是强肾的，海带本身就有清毒的作用，本身您的岁数也年轻啊，发生黄斑病变又是初发期，那么这个时候干眼通道是稍见堵塞，它没完全堵塞呀，用这个方法完全就可以通开，而且呢益肝肾，肝肾之精濡养眼睛，这情况就可以得到好转呢。
0: 对，我爸看见我的眼睛有好转了特别高兴，一直夸你呢。喝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左右眼看东西就一样了，不变形了、然后去医院复查、视力又达到 0.8 了。后来我坚持喝到两个月，现在完全好了，我们全家都特别特别感谢您。
1: 不用谢啊，我听到您好转消息我特别高兴，您之后呢可以拨打场外电话呀再领取三盒的熊胆视力眼贴，这个之前呢给大家免费发放过，这个眼贴用的是珍贵的动物药熊胆粉，另外呢又配伍了古今草、野菊花、夏枯草、决明子、白芷、拟蒙花、车前子、丹参、石决明、丹皮、吉藜、千里光等十多位名贵的中药材，可以缓解症状，让您这个眼睛呢更加的舒服。这三盒眼贴用完呢，您这眼病呢它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啊。另外平时一定要注意用眼的卫生，别过度的刷手机，别熬夜，别生气。
0: 好的好的，谢谢尹老师，太谢谢您了、我现在就马上打场外电话。
1: 好，那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0: 再见，尹老师。
2: 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我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啊，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1: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主要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3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气虚、阳五穴：心穴、肝穴、脾穴、肺穴、肾穴。阳喉五穴补好气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10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3: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高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

0: 蒸九熬，药效提升28倍，补气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1: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一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2: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1: 谢谢了，
3: 谢谢，谢谢了，
4: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了，
2: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
0: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气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气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包肝药肺敢舍药，病患无钱善不空，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气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第7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最近呢，有不少听友们呢，包括我的学生还有我的一些朋友啊，曾经问过我这样的一个问题，说他们问什么呢，说你们那同仁康寿丸还有五家融血口服液的药厂，很有名气，是大型的上市药企，怎么看新闻看报道说你们企业的孙厂长生活如此低调啊，你看他出国呀，乘坐飞机坐的都是经济舱，下飞机回厂区，自己呢有时要乘坐地铁，你别说厂长了，说就连您康健老师，您可是药厂的首席的医学顾问，怎么连您的穿衣打扮都如此朴素呢？看您这一件中山装，起码穿了得6-7年了吧？你们药厂每年药品销售都是供不应求，还出口创汇，怎么都如此低调啊？你们可不像有些企业啊，人家那些高管呢，个个是身穿名牌啊，到哪里都是极尽奢华。说你们呢是不是在装穷啊？其实呢，这就是什么呢，人各有志。有的企业发达了，销售量大了，利润多了，就开始呢个人享受了。

的研发设备的升级上面了。所以大家看到老师我呀，平时穿着朴素，这也是我真实的一面。我可以呢用八个字来回答这些家人们的问题。说哪八个字呢？衣着白衣，心有锦缎。哎，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厂家的这些个高层人员呢，即便穿着普通的衣服，但是心里面那是有善心，有爱心，包括呢还有远大志向的。咱们厂家呢，从上到下，个人的工资并不高，在同行业中呢，咱们算很低的。但是厂家呢，在科技投入、研发创新方面的投资，那是名列前茅的。你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咱们同仁康寿丸服用效果这么好？哎，别的厂家呢，一般呢，按照原始药方来入药配伍。你比如说呢，咱们这18味药材，前三味红参、玄参、丹参，要放到其他药厂直接采购这些药材入药。可是咱们不是啊，咱们在长白山首先承包了一大片的药材种植基地吧，那是几十年的承包期。头几年呢，咱们什么都不种，大量养殖蚯蚓。蚯蚓在中医里叫地龙吧，蚯蚓的品种很多，真正在古书，就是宋朝太平盛会方中记载用的是白颈蚯蚓。因为这种白颈蚯蚓呢，国内并不多，我们要自行养殖。它呢有什么好的效果呢？它入肝、胃、肺、膀胱经，里面大量的地龙素具有强大的清热平肝、息风解痉挛、平喘利尿、活血通络除痹的作用。你看许多呢老慢病的家人到医院呀，大夫开的中成药好多是含有蚯蚓，就是地龙的药材。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像通痹胶囊治疗风湿痹症的，还有化痰平喘片止咳化痰的，冠心生脉丸治疗冠心病的，不常脑心通治疗脑血管硬化的，麻芩消喘颗粒等等。哎，这些药里呢都有地龙这味药材，主要的成分就是地龙素，有很好的通瘀化栓的作用。你看咱们呢同仁康寿丸的厂家，咱们繁殖大量蚯蚓干什么呀？就是养这个土。当那个蚯蚓长到15厘米，大概一拃长，把大量蚯蚓的尸体作为土壤肥料，然后再去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这三种药材。当这三种参，有的长8年，有的长12年，有的长15年，方能入药。这样一来呢，这三种参中含有大量的地龙素，不但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还能为细胞补气养阴活血，那它的效果能差了吗？所以你买咱们这个药效果好，它肯定有原因的。再一个呢，咱们用的鹿茸也不一样，从小就喂食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用它的鹿茸血去给你补血生血，弥补久病体虚的患者这个血虚的问题啊。那么有的患者呢已经无法生成足量肝血，但是这种鹿茸血一补就过来了。那么这样一来呢，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方，动植物药材相结合，把历代皇家常用的人参、鹿茸、鹿茸血这样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大补气血的同时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中都不具备的一种超能力。再比如说从小啊一直喂食党参的这个梅花鹿，它呢长到3年你才能采摘鹿茸和鹿茸血，太小是不行的。差不多呢这个梅花鹿每年要吃多少党参呢？1到2吨啊，就这个党参的投资是巨大的。咱们目

0: 前党参最低0.2元一克算，一斤是500克，大概需要100元，一吨差不多需要10000元，就养这些鹿茸啊。这样的鹿茸鹿茸血，我告诉大家，就这一头鹿，一年呢差不多的投入至少得10000块钱以上。自然呢，这个药材它珍贵，它稀缺，它在补血生血的同时，大大增加了党参的补气作用。这样的鹿茸血才是真正的气血双补的好药材。哎，除此之外呀，我们用的地黄也不一样，这个我讲过，同仁康寿丸用的地黄呢，不是普通的地黄，他用的是哪里的地黄呢？有着2000多年栽种历史，堪称地黄之祖，正宗河南庆阳怀庆府的怀地黄。怀地黄呢，味甘苦寒，归心肝肾经，而且咱们用的是3种地黄，它不是一种。鲜地黄就是刚刚从土里挖出来，把它冲洗干净，直接入药，清热生津，消炎消肿，治疗咽喉肿痛好。生地黄放干了，凉血养阴生津，用于治疗阴虚内热导致的消渴症好。熟地黄用酒，还不是普通酒，是药酒，把生地黄炖至酒稀尽，再晒干，成为熟地黄。熟地黄不寒，变成温性药材，是名贵的补益药品啊，滋阴补血，益精填髓。咱们是鲜地黄、生地黄、熟地黄3种地黄搭配入药。当然咱们还有其他药材，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啊，还有琥珀，咱们用的都是好药材。这就是为什么呢，就这一丸同仁康寿丸，在古代的时候啊，宫廷流传600年之久啊，600年呢，这个方子呢已经是经典之经典了。那是2014年的时候，咱们药厂呢组织过一次呢救助贫困山区的医疗队，当时一共是4位医生，带了5个学生，一共是9个人，到了吉林和黑龙江交界的一个贫困的小山村里。由于地势的原因呢，这里都是大山，那种笔直笔直的大山，层山峻岭的中间才有这个小山村，十分偏僻，山里面呢没有修路，所以说呢到了后面呢就不通车了。下了车之后，我们这些人呢要扛着设备，扛着仪器，扛着一些药品，靠脚步行，要进那个山村，真的是很艰苦。那村子里面的年轻人为了更好的发展，纷纷到外地打工挣钱，有的就不回来了，留在村子里面的基本上是老人和孩子，还有一些病残。你看啊，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位老爷子，他姓孙，当时72岁了，一个人呢没儿没女啊，老伴也去世了，他是一身病。他什么病啊？大概身上10多种老慢病啊，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还有轻度帕金森，腰椎间盘还突出，脑萎缩、脑血栓后遗症，腿脚不太利索，基本在床上下不来了啊，冠心病、胆囊炎、胆结石、肾积水，可以说呀，他这一身病啊，数都数不过来。当时这位孙老哥也是吃过很多的中西药，但是他的病一直没有好，实在没办法，他自己就放弃了。他自己是一个孤寡老人，纯粹是什么呀？村民们自发组织，每天轮流到他家去照顾他。那为什么人家村民还不是一个村啊，10里8乡的都如此敬重他，自发组织照顾他呢？哎，是这样的，这个孙大哥呀在当地是有功之人，他原本有一个儿子到大城市打工，遭遇车祸去世了， 后来家里头呢和他老伴生活，老伴后来瘫痪在床，孙大哥不离不弃，每个月要走三四里的山路到县城给老伴开药啊。虽然孙大哥呀自己日子过得难，但是他经常呢帮助村里的其他的年轻人，因为他是个木工，手艺活没得说，干了一辈子木工了。十里八乡呢，但凡谁家结婚呢，盖新房子呀，添置新家具呀，都来请他去。只要别人请，人家从来不提条件就去了。打完家具的或者盖这个砖木结合的房子，帮完忙之后，人家给多少钱他就收多少钱，从不计较，而且愿意呢把这个手艺呢无偿的交给当地的年轻人，谁找他学他就教谁。他带过呀至少得十七八个徒弟，个个心灵手巧，把他手艺学成之后啊，徒弟们呢到大城市发展，有的进了装修公司了，有的进了家具厂了，总之呢去了之后不回来了。这个村子里呢实在太偏远，年轻人基本留不下来，留下来的呢都是老弱病残。你看孙大哥呀，他不但帮助年轻人，他还做过一件呢见义勇为的事儿。在他老伴去世之前，有一次到县城给老伴拿药，半路上忽然隐约听到啊有这个喊救命的声音，打这个河边传来的。孙大哥紧走几步一看，发现有一个小男孩七八岁在河里飘飘沉沉的，眼看着就往下沉，就快淹死了。当时还是大冬天，河面上呢冻着一层薄冰，应该是小男孩贪玩在冰上走，咔嚓掉下去了。大家都穿着棉衣服呀，擅长水性的人知道，要想救人你得把这个棉衣脱了，你得不怕冷，你不然一下水你的棉衣一吸水，死沉死沉，你谁都救不上来，就得把你淹死。孙大哥懂水性，立马说就脱了棉衣啊，大冬天呢东北又冷啊，扑通一声就跳河里了。大冬天呢河水大家想一想，冰凉冰凉的，是不是刺骨啊？但是人家呢啊岁数大了，身体不太好，心肺功能也差，就是一见救人啥都没想就跳下去了。自打那次之后，把这个小男孩救上来了，他这个喘气儿啊就喘不上来了，慢慢的老慢支，气管炎严重，咳咔咳嗽啊，肺心病了。但是人家孙大哥说什么呀，说为了救人我自己不后悔，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是积善行德的好事儿。哎，就因为呢这个孙大哥呀他是这样的一位大善人，所以十里八乡的人们呢当他瘫痪在床，老伴去世了没人照顾的时候，村里面呢组织的无偿的来帮着照顾他。真是应了一句话啊，善花结善果，善人结善缘。所以当我们进到这个村子里啊，大队书记带着我们来到孙大哥家中，当时一看他家情况，认为呢情况挺严重。为什么孙大哥一身病吃了很多药不好使？因为传统药物啊没有抓住两个根本，正是这两个根本如果你能抓住，就能把许多慢性疾病断了根。哪两个根本呢？一个是血液循环，一个是淋巴循环。每一个细胞它都需要血液啊，包括你的头顶的头发，脚下的指甲，全身细胞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血液的。每一寸肌肤都有大量血管穿过，有的呢比头发丝细二十分之一的微循环。同样道理呢，我们每一个地方呢也有淋巴循环，把毒素垃圾带出体外的通道。正如我们家里做饭，你从菜市场往家买回来 新鲜的饭菜，吃完之后产生的垃圾，你还得扔到家门口的垃圾箱。血液循环、淋巴循环必须通畅。啊，血液呢，它有三大作用，一个是维持生命，输送氧气、常量元素、微量元素、营养物质，保持细胞活力；第二，调节体温、内环境的稳定状态；第三，增加免疫力。所以这个血液不干净了，大量毒素垃圾清不出去，那这个人能健康了吗？对不对呀？所以说血液它是生命之母，淋巴呢是生命之父，双循环非常重要，缺一不可。于是呢，咱们就给它用上了通一补虚活细胞，尤其是能够啊打通双循环的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直接就给孙大哥用上了。当时用的呢还是第一代的五加溶血口服液，只有一种鹿茸血，但是效果已经很棒了。就光呢我们在那个小山村义诊的十多天，每天坚持让孙大哥足量的用这两个药，就这十多天啊，我们走之前呢他的血压、血脂、血糖就下来了，也就不怎么咳嗽了，大脑也清醒了，而且身上有劲儿了，扶着他都能坐在床上了。后来我们离开那个小山村，把这两个药品呢足足的给他留了60天的量，全部免费无偿的送给这位大善人孙大哥了。回来之后啊，过了两个多月吧，有一天接电话，村书记打来电话报喜，电话那头传来孙大哥的声音。大家猜怎么样啊？人家这位孙大哥呀已经在村子里呢慢慢行走了，身上老慢病基本没什么问题了。你说治得快不快呀？真的是快啊，应了那句话了，好人有好报，好人用好药效果一定好。这正是什么呀？打通双循环，疾病从根断；打通双循环，健康活百年。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用上这两个最新国药的家人们赶快参加最后的活动啊！这个活动力度非常大，你只需花平时一个疗程1580同仁康寿丸的钱，让你足量拿走完整治疗周期4大盒的药，而且额外赠送5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急需来用的家人们，我再说一遍，大家对号入座了。像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呢各类细胞病变、疑难杂症的人群，赶快来用。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康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啊，我听说马上活动就要结束了，每天只限50个名额，那我现在打电话进来能报上名吗？
0: 你别着急老姐姐，咱们现在呢活动到尾声了，起码今天呢咱们打电话，只要成为当地的前50名， 咱们就能参加包干。

0: 药费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而且另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准字号的药包干治疗，只花的1580，不再多1块钱。现在是能参加的啊。
1: 哦，那太好了，我是咱们的老患者。
0: 哦。
1: 就是五加绒口服液还有那个同仁康寿丸，我已经用了，就是今天我看就是32天了。
0: 您是平时都是原价买的吧？
1: 对对对对。
0: 咱们的同仁康寿丸一盒啊，就是一个疗程可就1580呀，你平时都是花原价对吧？
1: 对，是的。
0: 你用的怎么样啊？
1: 哎，效果挺好的，我特别满意。
0: 哦，那说说您的情况吧。
1: 可以啊，啊，我以前就是心脏不好嘛，啊，就是经常心慌胸闷，我还做过一个支架。
0: 嗯。
1: 心想着做了支架就没事了，谁知道，哎，时间长了还是不行。
0: 嗯。
1: 啊，而且那个有时候呀，就是吃饱了也不行，是饿了也不行，胃还有点不舒服。
0: 嗯。
1: 啊，但是我现在这个症状，现在就是自从用上咱们这个五加绒口服液还有同仁康寿丸，就不一样了，一天感觉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1: 现在你看能多吃点饭了，胃也感觉不出来有原来那个胀的感觉了。
0: 嗯，
1: 而且那个心脏吧，现在以前不是一不舒服了就得吃那个速效救心丸。
0: 嗯，
1: 啊，现在你看我速效救心丸，你看这这一个月了，快一点都没吃。
0: 嗯，
1: 啊，我特别满意，而且现在睡觉还睡得踏实，人还特别精神。
0: 嗯，
1: 啊，现在也能帮他们做个饭了，也可以出去溜达溜达了。啊，
0: 嗯，
1: 我老伴看到这个症状也特别高兴，特别开心，所以他们现在不是正好有个包干1580治疗的活动吗？
0: 对，
1: 我想给老伴儿，他不是有那个老麦滋吗？
0: 嗯，
1: 我想给老伴儿也给他治一治。
0: 可以啊，咱们说同仁康寿丸呢，他用的是18味名贵的药材，源自宫廷的老药丸，不省人工，不减药力。而且咱们光这3种参，红参、丹参、玄参，咱们用的地龙土来种植啊。地龙这个药材我讲了，它呢具有大量的地龙素。地龙这个药材干什么的呢？不但是活血化瘀，它本身呢止咳平喘化痰，而且咱们是白井地龙啊，这个在宋朝太平盛会方中记载，必须用白井地龙。这个白井地龙啊，现在并不多。好多地方呢用的这个地龙啊，它就不是这种白井地龙，它这个通脉的效果就差，咱们用的是白井地龙，所以它化痰呢止咳的就好。你再看同仁康寿丸里这个玄参呢，它就是杀菌消炎的啊，它本身也能止咳。这个丹参呢是活血化瘀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好多药材治疗什么呀，治疗咳咳咳嗽喘的，像地黄啊，啊，玉竹啊，白子仁啊，啊，琥珀呀等等吧，好多的好药材呢。所以你老伴儿这个喘呢，咳呀，肺气肿、肺心病，这都是咱们同仁康寿丸的治疗范围啊。
1: 对，行。
0: 嗯，
1: 那这像老伴儿的用量跟我的一样不一样呢？
0: 你看现在啊，咱不是有这个包干药费吗？你搁到你要平时买，你就这一盒药，就这一个疗程，你就得花1580，对不对呀？
1: 对，
0: 你给你老伴要是参加这次活动，他包干了，咱们一共就花1580，咱们呢把这足足的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都拿走了，那何不参加这一次活动呢？哎，总之就这么1580包干了，还有什么呀？还有五加溶血口服液要送1整副药，这不药量就够了吗？明白了吧？
1: 啊，明白了，行，那我知道了。好，
0: 嗯，这个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因为活动快结束了。每天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你能抢到这个名额就能参加活动。比如说咱一打电话超过50名了，那你只能是明天再打了啊。
1: 好的，那我现在赶紧打，先把名报上啊。
0: 好，先去报名吧。
1: 嗯，
0: 再见了啊。
1: 再见。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

0: 是咨询订药热线
1: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2: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0: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1: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0: 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3: 康老师，你好。
4: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康老师啊，我今天呢跟你打电话啊，就是听说你们这个同仁康寿丸了，配合这个5+溶血口服药，说是效果好得很了。
4: 对呀。
3: 啊，而且还说是有个活动啊，就是说，哎，所以说这个活动说是马上就结束了。
4: 对。
3: 哎，我就赶快啊。哎，跟你打电话了呀、
4: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哎，我没用过。
4: 没用过。
3: 啊，是啊，对。
4: 其实咱们那个同仁康寿丸、5+溶血口服液都是很有名的药，而且咱们是同厂生产的，一个厂子生产的。5+溶血口服液早在20年前就风靡大江南北了，咱们现在是第3代了。同仁康寿丸呢，源自宫廷老药丸，搁到平时呢，普通老百姓咱们用不上。啊，只有一些高层人士能用上，现在咱们也让咱们普通的人员呢都能用得上用得起了，这就是一个大的一个进步啊。另外呢，这个活动呢真的是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急，也是咱们呢争取多次吧，咱们的厂家的孙厂长啊，哎，特批的这个活动，同时2个药啊包干治疗就送给大家了，只花了平时1个疗程同仁康寿丸的钱，花钱少还能让大家拿药多，一次性拔出老病根，确实咱们新朋友尤其是没用过的，这是一次验证疗效的好机会，明白吧？
3: 明白明白。哎，关键是我就是想你给我分析分析，我这些情况啊，这些毛病啊，哎，能不能治得好。
4: 好，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65了。
4: 65，您是属鼠的60年的生人是吗？
3: 对对对。
4: 啊，都有什么问题啊？说说吧。
3: 哎，我的毛病啊，那就挺多的呀。哎，从头到脚啊，都有毛病。
4: 哦。
3: 主要就是刚开始就说，哎，这个血压高，血脂高。我这个高血压都有，也是将近15年了嘛。原来啊一直都是吃那些消本地品啊，卡托补尿这些，控制，但是啊始终啊这个血压，就像吃着这些降压药啊，血压控制啊也不是怎么理想，也是啊高压啊160啊170啊，低压都是110左右了。
4: 就是血压下不来、是吧？
3: 对对对，血压下不来，关键是它不稳定。哎，你像啊，哎，还有就是像啊，阿托法他定啊，还有啊，哎，环贝贝特啊这些，哎，说是这是什么高血脂的哈，这些药啊一直都在用，
4: 血液还粘稠，
3: 但是始终啊就是治不好，经常性的啊感觉到，头昏得很了，感觉到啊心里不舒服， 腿呀、脚啊这些，感觉到麻木。
4: 咱们说啊，血液的血脂为什么下不来？啊，本身呢，它跟肝功能下降有关。我们大量吃他汀药，又吃了硝苯地平等等大量的这个降压药，本身化学药都要通过肝去代谢，我们的肝本身就下降了，它不能分泌呢这个适量的这个成分去降低血脂了，而且我们又增加了肝的负担，你说它能好吗？它不可能好。所以必须得呢把这个两个通道打通，一个是血液循环通道，一个是淋巴循环通道，再又把肝的血养好，把肝功能恢复，这就需要治本的中药了。同仁康说完呢，有好多的药材啊，它是强肝功的，比如说玄参呐、丹参呐、地黄玉竹啊，还有好多药材啊是打通肝肾通道去排毒的，再加上五加荣血口服液，让旧血换新血，它有啊197种大量鹿茸血活性肽，让咱们血液新陈代谢，所以说它就增加了肝血的质量，净化了血液，这就不一样，明白吧？
3: 明白了。关键是啊，就说，就是旧病没好啊，就说，又添新病了。
4: 又有什么新病啊？
3: 又出现了这个血糖啊，就是高啊。
4: 血糖还高了，你看看。
3: 对对对。我这个就说糖尿病了，都有个七八年了嘛。
4: 有并发症了吗？
3: 有啊。你像啊，就说在前年了，又出现了这个脑梗了。
4: 还脑梗过？哎呦。
3: 对对对，就是嘛，前年了，突然了，就说就发现了，我这上厕所的时候啊，起来啊，就说这个眼前一黑啊，一下子啊就摔在那个地上了，当时啊把那个厕所里面那个就说那个垃圾桶啊都
4: 你保住命还不错呀，就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吗？
3: 关键是就是摔了一下过之后啊，到医院抢救啊，就说说是我这个那个时候检查说是什么这脑梗啊，说是脑动脉硬化了，要做支架手术。但是做了之后啊，后来啊就出现了这个手脚啊这下左边了、啊、不用不上劲啊，走路的时候啊这个脚啊出现了画圈那种情况。
4: 你看看。
3: 这个手啊，你像啊，椅子啊，就像都断个什么东西一样，这个就穿起。
4: 这就是咱们的迷走神经障碍，我们叫脑干呢，肯定有血管是堵的，脑干的细胞呢，它已经有一部分神经细胞已经是死亡了。这个呢，咱们同仁康说完呢，大量的红参啊，它能复脉固脱，它能冲开呢脑部的血脉循环。玄参不但清热解毒，它能够啊，把咱们的大脑的神经线得连上，还有丹参活血通络，再加上咱们呀有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其中的神经肽就是修复大脑神经的，把这两个药一用上，它能打通啊血液循环、淋巴循环、营养通道、排毒通道都能打通了，顽固的血块能融化排出来了，新鲜的血液能送到大脑了，还含有大量的神经修复肽，这样的情况才能把脑梗后遗症治好，否则普通的药物啊，那些非常一般的药物啊，你用一辈子也用不好，大病就得用名贵药。为什么古代的帝王将相动不动用人参、鹿茸、鹿茸血这样的药材？因为它治病治得好，明白吧？
3: 明白了。那你说我这些情况的话，就用这两样药的话配合吃的话，就能治得好？
4: 你这个病比较重，必须俩药一块用。咱们说病轻的一个药就管用，你这么多的病，一身的病。你把俩药用上，俩药用上呢，疗程缩短一半。比如说，要搁到平时，一个药至少得吃120天才能把老慢病治好。现在俩药加起来60天就能让你康复了，明白了吧？
3: 明白了，明白了。那行，那这个活动啊，就说我听说马上就结束了嘛，怎样才能参加上啊？
4: 你打场外电话，老哥哥，你得早点打了。因为活动到尾声了，今天还能让你参加活动，明天不一定。你比如说呀，他送完了就没了，反正今天前50名啊，每个地区的前50名，你能就花这1580，把咱们的完整治疗周期60天药量 都拿走，两个药都拿走，

0: 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1: 喂，哎，康老师你好啊。
2: 喂，你好，那位朋友。
1: 哎，康老师你好啊。
2: 嗯，你好。
1: 哎，康老师啊，怎么说呢？你们这个电话真的是太难打了，现在又正在搞活动，还有我这个真的费了9牛2虎之力才打进来。
2: 嗯，
1: 一直在这边反复拨打，啊，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啊，我呢今天呢打电话过来呢，哎，也想请那个康老师你帮我指导一下。
2: 好好好，
1: 我呢就是，不是听到现在有这个活动吗？哎呀，我也想着趁着这个活动呢，哎，我准备多买一点。
2: 嗯，啊，你说说你的情况。
1: 哎，这个，
2: 嗯，
1: 哎，我跟你说，我呢今年呢就是62岁，啊，
2: 嗯，
1: 以前呢是在那个，那个小的那个工厂里面，就是做那个后厨的嘛，是掌勺的，
2: 嗯，
1: 哈哈，啊，没想到就是搞了，哎呀，这个我都现在退了休了，不能干了。哎，其实我这几年呢，也歇了好几年了，这几年一直也没干活，干不了啊，我也糖尿病。
2: 其实62并不大，你是63年出生，属兔的是吧？
1: 对，哎呀，对。
2: 其实咱们60多岁呢，不大，按说呢。正好是呢退休啊，享受晚年生活的好时候啊。
1: 就是，哎呀，我也估计呢，可能是以前本身在食堂那边掌勺的，哎呀，这个可能个嘴没管住，哎，搞的那个就是那个水痰，后来就是出现了那个糖尿病嘛。
2: 嗯，
1: 而且呢，我这个糖尿病都有并发症了。哎，我不瞒你说，我这些年呢也没少就是吃药啊啥的，我也没少就是治疗。但是呢，一直呢，因为就是，哎，你吃吃药呢能下去一点，但是一直呢就是治标不治本那种感觉。
2: 嗯。
1: 哎，这些年呢，罪也没少受。我这本身的糖尿病查出来已经有8年了嘛。
2: 嗯。
1: 啊，后来呢，这个眼睛也出现问题，啊，而且呢，肠胃这一块也出问题，并且呢，这个肾啊这一块，最主要是这个肾，我最担心这个。哎呀，这个，他那个小便泡沫呀。啊，我听说那个东西，我特别吓人。哎，你说那个到时候弄个，到时候哎呀，这透析啊啥的，我就麻烦了，就完了个蛋了。
2: 嗯，
1: 你说我这个也我也辛苦了多少年了啊，好不容易弄到个退休，你说现在在那个，哎呀，在那个享福的，哎，这不是我享福的命，感觉真的是
2: 糖尿病呢，
1: 啊，
2: 咱们就怕并发症啊，一旦出了并发症呢，从头到脚。都可能引起问题，比如说眼睛慢慢失明了啊，心脏呢瓣膜损伤，包括心梗了，而且呢它破坏肾呢，肾衰了，尿毒症了，而且皮肤痒啊，一旦脚趾破了它有可能截肢，所以说得防着点并发症啊。
1: 就是我，但是我现在已经出现一些并发症了，但是心里真的挺压力挺大那时候。哎，我也多亏啊，也是朋友，我一个以前在一个单位里边的一个朋友，哎，他推荐的啊，推荐了你们这个同仁康寿丸。我呢，哎，我那时候你跟我说的那么好，我也听了你们节目，也听了一段时间，哎，我就买了2盒，我说我试试看。
2: 哦，买过2盒咱们同仁康寿丸是吧？
1: 对。
2: 那平时买的话咱都是原价买的吧？
1: 对呀，啊，那时候我是原价。哎，这次呢听到有那个活动了嘛，哎呀，我就这么好的机会。
2: 嗯，
1: 哎，我说我得跟那个康老师，我得聊一聊啊，哎，谢让康老师帮我指导。
2: 这个，那
1: 你
2: 买完之后你用上了吗？同仁康寿丸？
1: 我现在用了20天。
2: 啊，用了20天了。
1: 那，正好20天。哎，那个效果我感觉用的挺好，啊，眼睛的感觉这一块呢，就是最主要，我这个血糖现在是下来了。
2: 嗯。
1: 啊，血糖现在下，我现在就是前天我开始不吃那个。就是降血糖的那个药啊，我就试着停了。
2: 嗯，
1: 哎，停了以后他那个血糖哎还挺稳定，哎，我这个心里还嘀咕呢，哎，这个真的是好东西啊。
2: 嗯，
1: 啊，我如果早认识你们的话，我你说我何必走这么多走这么多弯路啊。
2: 嗯，
1: 哎呀，现在呢就是血糖下来了，血糖稳定下来，我这个心里也感觉踏实了。还有一个呢，
2: 嗯，
1: 就是小便这一块呢是那个泡沫呢就是现在基本没有了啊。
2: 嗯，
1: 而且呢就是眼睛这一块呢也感觉挺就是清亮了一些啊，并且呢就是这个肠胃这一块，哎，现在我这个肠胃现在就是吃点啥的都没事儿啊。
2: 嗯，
1: 不会闹那个肚子啊，我这个心里真的我现在是越用越好啊。 所以呢，我就是

0: 就真的正好呢，也借这个机会啊，真的好好的，哎呀，就是跟那个康老师说一说我这个心里的感受啊，
1: 挺好。
0: 也感谢你们。
1: 这个首先呢，你选对药了啊，因为咱们同仁康寿丸呢，咱们跟普通的药材不太一样。你看咱们里面的玄参是干什么的呢？玄参就是清热凉血、养阴生津，它就是治糖尿病的。除此之外啊，这个里面的好多的药材啊，它是调我们的体质的。我们说糖尿病是阴虚文本，燥热为标。玄参、玉竹、白子仁、芡实、山药啊，包括远志、从容、五味子啊，它们都能对咱们的糖尿病，还有石菖蒲、琥珀都能有一个很好的治疗。另外呢，咱们的工艺好，咱们呢光这三种参，咱用了大量的地龙去种植，含有可破、可化、可排除这个毒素垃圾的地龙素。所以说，糖尿病呢，它一个是体质是阴虚燥热。阴虚为本，燥热为标。第二个就是你的胰腺功能，就是胰岛细胞毛细血管堵塞，它不能把营养送进去，不能把毒素排出来，所以我们的胰岛细胞释放这个胰岛素的能力就不足了。那么一旦把双循环通道给你打通了，血液循环给你促进什么呀？营养吸收了，淋巴循环给你促进毒素排除了，那么你的胰腺细胞它自己释放胰岛素就强了，而且整个从内部根本上来调节五脏。你现在这个并发症为什么大大减轻？血糖值现在是不是下来了？
0: 对啊，血糖值现在就是基本上都是正常了，
1: 你看这就
0: 现
1: 是
0: 在
1: 它那整
0: 不
1: 体
0: 需要
1: 治
0: 做成
1: 疗
0: 正常
1: 比化学药好的原因，对不对呀？
0: 对，哎呀。
1: 你这个呢还没有用五加荣血口服液，你要是把它再用上，我跟你讲，你的血液更加干净。给你一补血液，那么咱们呢，人的任何一个细胞都跟血液有关，包括咱们的胰腺细胞。新鲜的血液滋养它，马上那个血液呢，它滋养眼睛，眼睛就亮了。目得血而能视，血液滋养手脚，手脚就有劲儿了。手受血而能握，足受血而能步，啊，指受血而能射，手指都灵活了。给你一把五加荣血口服液再一补上，我告诉你，你这个身体体质还会更好的提高啊！
0: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哎，我现在是深有体会啊，确实是个好东西啊。所以呢，我就哎，你看我再弄个多少比较好？我准备多买一点，家里备
1: 你
0: 点
1: 呢
0: 粮。
1: 也不要多花那个钱了。如果你能参加上那个活动，成为前50名，咱们只买一个疗程够了，因为这次是包肝药费的活动。啊，就是我们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1580，把足量完整治疗周期整整4大盒同仁康寿丸全部拿走，而且五加荣血口服液是整整送一副药，等于是两个药，只花平时一个疗程一个药的钱全拿走了，包肝治疗了，明白吧？
0: 哎呀，真的太感谢，谢谢康老师，你能给我们组织这么好的一个活动。
1: 那得看你能不能参加上活动，它是限量的，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
0: 每个地区抢我什么？应该我能抢上。
1: 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好吧？
0: 好嘞。哎呀，真的麻烦康老师你了。
1: 好，再见了啊。
0: 好嘞，谢谢。哎。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康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康老师，我听我父亲说呀，咱们这个现在这个同仁康寿丸现在搞活动呢，
1: 对，
3: 说这个马上都要结束了。
1: 这个老人家一般关注咱们这个节目，你是替老人打电话来的是吧？
3: 哎，是。
1: 哦，
3: 是这么回事，康老师，我父亲呢用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啊，效果特别好。
1: 嗯，
3: 原来他是肺气肿、肺心病，然后老慢支。喘气儿什么的，哎，可费劲了，上个厕所什么都不行。现在特别好恢复的啊，也不喘了。然后呢，我们家住2楼，能下楼出去遛弯啊，什么特别好恢复的。
1: 肺要是恢复了，人的免疫力就回来了。肺这个器官非常重要，它能够把精液输布全身，营养也能输布全身。它不仅仅是气体交换，它是全身呢、 血脉循环的中转站，因为通过血脉循环，它能把带有氧气的血输送到心脏，心脏打上全身，然后再把二氧化碳排出体外，这个中转站非常重要。所以说老年人呢，一旦肺不好，你会发现他没有劲儿，而且咳咔咳嗽，这个老的就快，就是好多器官就衰竭，一旦肺好了，他基本上就不衰竭了。而且你看好多人死亡死在什么上呀？肺衰上啊，就是呼吸衰竭，这是咱们好多老年人死亡的原因。不信呢，你到医院里问一问，好多一开什么死亡证明，怎么死的呀？呼吸衰竭，就这四个字儿，明白吧？
3: 嗯，对，是。所以说我父亲用的挺好嘛，所以说也一直在关注咱们这个节目。因为为什么关注呢？因为我公公吧，也是现在也是年龄大了吧，有点那个脑萎缩了。我们去带他去医院吧，说是帕金森。
1: 嗯，
3: 现在吧就是偶尔的有点不认人儿，就是不是经常性的，就是偶尔我大姑姐来的时候他都不认识。
1: 嗯，
3: 另外一个就是有记忆力特别不好，有的时候吧就裤子尿裤子，就是站着就在那尿了，就好像有点反正不太清醒。
1: 这个老年人呢，大脑的脑神经系统，包括呢咱们的脑桥啊、脑干呀、这些细胞啊，尤其是咱们的大脑的沟回加深，就有点脑萎缩。脑萎缩的同时啊，它容易得什么帕金森震颤综合症，包括老年痴呆症。现代医学研究啊，就是血脉一个送不进去，一个淋巴系统下降，免疫力下降，还跟大脑中缺乏脑肽有关。就是大脑中人体都有一种肽，是自身合成的，但是你合成不了了。这次这个活动呢，不但有同仁康寿丸要把微循环打通，就是咱们的血液循环、淋巴循环都打通。另外咱们还给了大家五加溶血口服液。五加溶血口服液是从两种鹿茸血中提取大量的鹿茸血活形态，其中就有大量的脑肽。啊，你这个老父亲呢，他用过咱那个产品吗？
3: 对，我父亲用过，我公公没用过。
1: 啊，你现在的话是还要给你这个公公要买药是吧？
3: 对对，因为我公公现在是晚上他不睡觉。他总偷着往外跑，我们这还得看着把门锁上，自己有时候给弄开。
1: 那肯定不行
3: 啊，是
1: 吧？
3: 对，想给我公公试试。我听说，我听我父亲说，现在咱们赠送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说配合着用效果特别好嘛。
1: 对呀、
3: 啊。所以说，
1: 搁到平时呢，咱们花钱买都不一定买得到五加溶血口服液。咱们是第三代了啊，第一代、第二代20年前就风靡大江南北了，第三代是升级了。设备技术升级了，双溶双血升级了，既有加拿大落基山的麋鹿茸，又有东北皇家鹿苑的梅花鹿茸，它平时都出口啊，所以说有钱都不一定买得上、这次拿出来全部送给大家，真的是难得的机会。
3: 是，而且现在是我听我父亲说才1580块钱，说两个月的量是吗？
1: 高干了。平时的一盒药就是一个疗程就1580，现在咱们呢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只花平时一个疗程1580的钱，就让大家把这个药都拿走了。而且五加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是送大家的，没再让大家花钱。
3: 好了，那你看我公公这种情况，这行吗？这四大盒
1: 咱们说新朋友包括老用户，一个人只能订一次药，给一个名额，这是福利。你老父亲是咱们老用户了，他如果没有享受到福利，他也能够有一次机会。你公公这是新用户，当然有一次机会了，是可以的啊。
3: 啊，行，那我要两份吧。
1: 可以的，你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说清楚就行了，好吧？
3: 哎，那行，好了，那麻烦你了，
1: 抓紧时间吧，活动也快结束了。再见啊。
3: 好的，我去打电话。好的，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啊，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1: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主要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3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气虚、阳五穴：心穴、肝穴、脾穴、肺穴、肾穴。养好五穴，补好气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10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3: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气虚、养五穴，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一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1: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0: 谢谢了。
2: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3: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包肝药肺敢舍药，病患无钱善不空，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最近呢有不少听友们呢，包括我的学生还有我的一些朋友啊，曾经问过我这样的一个问题，说他们问什么呢，说你们那同仁康寿丸还有五家融血口服液的药厂很有名气，是大型的上市药企，怎么看新闻看报道说你们企业的孙厂长生活如此低调啊，你看他出国呀乘坐飞机坐的都是经济舱，下飞机回厂区自己呢有时要乘坐地铁，你别说厂长了，说就连您康健老师，您可是药厂的首席的医学顾问，怎么连您的穿衣打扮都如此朴素呢？看您这一件中山装，起码穿了得6-7年了吧，你们药厂每年药品销售都是供不应求，还出口创汇，怎么都如此低调啊？你们可不像有些企业啊，人家那些高管呢个个是身穿名牌啊，到哪里都是极尽奢华，说你们呢是不是在装穷啊？其实呢这就是什么呢，人各有志，有的企业发达了，销售量大了，利润多了，就开始呢个人享受了，而咱们药厂啊，从孙厂长到咱们员工，咱们呢没有把任何的利润用在个人身上，而是把所有药厂的利润呢用在药品的研发设备的升级上面了。所以大家看到老师我呀平时穿着朴素，这也是我真实的一面，我可以呢用八个字来回答这些家人们的问题，说哪八个字呢，衣着白衣心有锦缎。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厂家的这些个高层人员呢，即便穿着普通的衣服，但是心里面那是有善心有爱心，包括呢 还有远大志向的。咱们厂家呢，从上到下，个人的工资并不高，在同行业中呢，咱们算很低的。但是厂家呢，在科技投入、研发创新方面的投资，那是名列前茅的。你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咱们同仁康寿丸服用效果这么好？哎，别的厂家呢，一般呢，按照原始药方来入药配伍。你比如说呢，咱们这18味药材，前三味，红参、玄参、丹参，要放到其他药厂，直接采购这些药材入药。可是咱们不是啊，咱们在长白山，首先承包了一大片的药材种植基地，啊，那是几十年的承包期。头几年呢，咱们什么都不种，大量养殖蚯蚓。蚯蚓在中医里叫地龙，啊，蚯蚓的品种很多，真正在古书，就是宋朝太平盛会方中记载用的是白颈蚯蚓。因为这种白颈蚯蚓呢，国内并不多，我们要自行养殖。它呢，有什么好的效果呢？它入肝、胃、肺、膀胱经，里面大量的地龙素，具有强大的清热平肝、息风解痉挛、平喘利尿、活血通络除痹的作用。你看许多呢，老慢病的家人到医院呀，大夫开的中成药，好多是含有蚯蚓，就是地龙的药材。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像通痹胶囊治疗风湿痹症的，还有化痰平喘片止咳化痰的，冠心生脉丸治疗冠心病的，不常脑心通治疗脑血管硬化的，麻芩消喘颗粒等等。哎，这些药里呢都有地龙这味药材，主要的成分就是地龙素，有很好的通瘀化栓的作用。你看咱们呢，同仁康寿丸的厂家，咱们繁殖大量蚯蚓干什么呀？就是养这个土。当那个蚯蚓长到15厘米，大概一拃长，把大量蚯蚓的尸体作为土壤肥料，然后再去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这三种药材。当这三种参，有的长8年，有的长12年，有的长15年，方能入药。这样一来呢，这三种参中含有大量的地龙素，不但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还能为细胞补气养阴活血，那它的效果能差了吗？所以你买咱们这个药效果好，它肯定有原因的。再一个呢，咱们用的鹿茸也不一样，从小就喂食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用它的鹿茸血去给你补血生血，弥补久病体虚的患者这个血虚的问题啊。那么有的患者呢，已经无法生成足量肝血，但是这种鹿茸血一补就过来了。那么这样一来呢，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方，动植物药材相结合，把历代皇家常用的人参、鹿茸、鹿茸血这样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大补气血的同时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中都不具备的一种超能力。再比如说，从小啊一直喂食党参的这个梅花鹿，它呢长到3年你才能采摘鹿茸和鹿茸血，太小是不行的。差不多呢，这个梅花鹿每年要吃多少党参呢？1到2吨，啊，就这个党参的投资是巨大的。咱们目前党参最低0.2元一克算，1斤是500克，大概需要100元，1吨差不多需要10000元。就养这些鹿茸啊，这样的鹿茸、鹿茸血，我告诉大家，就这一头鹿，1年呢，差不多的投入至少得10000块钱以上。自然呢，这个药材它珍贵，它稀缺，它在补血生血的同时，大大增加了党参的补气作用。这样的鹿茸血才是

真正的气血双补的好药材。哎，除此之外呀，我们用的地黄也不一样，这个我讲过。同仁康寿丸用的地黄呢，不是普通的地黄，他用的是哪里的地黄呢？有着2000多年栽种历史，堪称地黄之祖，正宗河南庆阳怀庆府的怀地黄。怀地黄呢，味甘苦寒，归心肝肾经，而且咱们用的是3种地黄，它不是一种。鲜地黄就是刚刚从土里挖出来，把它冲洗干净，直接入药，清热生津，消炎消肿，治疗咽喉肿痛好。生地黄放干了，凉血养阴生津，用于治疗阴虚内热导致的消渴症好。熟地黄用酒，还不是普通酒，是药酒，把生地黄炖至酒吸尽，再晒干，成为熟地黄。熟地黄不寒，变成温性药材，是名贵的补益药品啊，滋阴补血，益精填髓。咱们是鲜地黄、生地黄、熟地黄3种地黄搭配入药。当然咱们还有其他药材，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啊，还有琥珀，咱们用的都是好药材。这就是为什么呢，就这一丸同仁康寿丸，在古代的时候啊，宫廷流传600年之久啊，600年呢，这个方子呢已经是经典之经典了。那是2014年的时候，咱们药厂呢组织过一次呢救助贫困山区的医疗队，当时一共是4位医生，带了5个学生，一共是9个人，到了吉林和黑龙江交界的一个贫困的小山村里。由于地势的原因呢，这里都是大山，那种笔直笔直的大山，层山峻岭的中间才有这个小山村，十分偏僻，山里面呢没有修路，所以说呢到了后面呢就不通车了。下了车之后，我们这些人呢要扛着设备，扛着仪器，扛着一些药品，靠脚步行，要进那个山村，真的是很艰苦。那村子里面的年轻人为了更好的发展，纷纷到外地打工挣钱，有的就不回来了，留在村子里面的基本上是老人和孩子，还有一些病残。你看啊，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位老爷子，他姓孙，当时72岁了，一个人呢，没儿没女，啊，老伴也去世了，他是一身病，他什么病啊？大概身上10多种老慢病啊，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还有轻度帕金森，腰椎间盘还突出，脑萎缩、脑血栓后遗症，腿脚不太利索，基本在床上下不来了。啊，冠心病、胆囊炎、胆结石、肾积水，可以说呀，他这一身病啊，数都数不过来。当时这位孙老哥也是吃过很多的中西药，但是他的病一直没有好，实在没办法，他自己就放弃了。他自己是一个孤寡老人，纯粹是什么呀？村民们自发组织，每天轮流到他家去照顾他。那为什么人家村民还不是一个村啊，十里八乡的都如此敬重他，自发组织照顾他呢？哎，是这样的，这个孙大哥呀在当地是有功之人，他原本有一个儿子到大城市打工，遭遇车祸去世了，后来家里头呢和他老伴生活，老伴后来瘫痪在床，孙大哥不离不弃，每个月要走3-4里的山路到县城给老伴开药啊。虽然孙大哥呀自己日子过得难，但是他经常呢帮助村里的其他的年轻人，因为他是个木工，手艺活没得说，干了一辈子木工了，十里八乡呢但凡谁家结婚呢
盖新房子呀，添置新家具呀，都来请他去。只要别人请，人家从来不提条件就去了。打完家具的或者盖这个砖木结合的房子，帮完忙之后，人家给多少钱他就收多少钱，从不计较，而且愿意呢把这个手艺呢无偿的交给当地的年轻人，谁找他学他就教谁。他带过呀至少得十七八个徒弟，个个心灵手巧，把他手艺学成之后啊，徒弟们呢到大城市发展，有的进了装修公司了，有的进了家具厂了，总之呢去了之后不回来了。这个村子里呢实在太偏远，年轻人基本留不下来，留下来的呢都是老弱病残。你看孙大哥呀，他不但帮助年轻人，他还做过一件呢见义勇为的事儿。在他老伴儿去世之前，有一次到县城给老伴儿拿药，半路上忽然隐约听到啊有这个喊救命的声音，打这个河边传来的。孙大哥紧走几步一看，发现有一个小男孩七八岁在河里飘飘沉沉的，眼看着就往下沉，就快淹死了。当时还是大冬天，河面上呢冻着一层薄冰，应该是小男孩贪玩在冰上走，咔嚓掉下去了。大家都穿着棉衣服呀，擅长水性的人知道，要想救人你得把这个棉衣脱了，你得不怕冷，你不然一下水你的棉衣一吸水，死沉死沉，你谁都救不上来，就得把你淹死。孙大哥懂水性，立马说就脱了棉衣啊，大冬天呢东北又冷啊，扑通一声就跳河里了。大冬天呢河水大家想一想，冰凉冰凉的，是不是刺骨啊？但是人家呢啊岁数大了，身体不太好，心肺功能也差，就是一见救人啥都没想就跳下去了。自打那次之后，把这个小男孩救上来了，他这个喘气儿啊就喘不上来了，慢慢的老慢支，气管炎严重，咳咔咳嗽啊，肺心病了。但是人家孙大哥说什么呀，说为了救人我自己不后悔，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是积善行德的好事儿。哎，就因为呢这个孙大哥呀他是这样的一位大善人，所以十里八乡的人们呢当他瘫痪在床，老伴去世了没人照顾的时候，村里面呢组织的无偿的来帮着照顾他。真是应了一句话啊，善花结善果，善人结善缘。所以当我们进到这个村子里啊，大队书记带着我们来到孙大哥家中，当时一看他家情况，认为呢情况挺严重。为什么孙大哥一身病吃了很多药不好使？因为传统药物啊没有抓住两个根本，正是这两个根本如果你能抓住，就能把许多慢性疾病断了根。哪两个根本呢？一个是血液循环，一个是淋巴循环。每一个细胞它都需要血液啊，包括你的头顶的头发，脚下的指甲，全身细胞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血液的。每一寸肌肤都有大量血管穿过，有的呢比头发丝细二十分之一的微循环。同样道理呢，我们每一个地方呢也有淋巴循环，把毒素垃圾带出体外的通道。正如我们家里做饭，你从菜市场往家买回来新鲜的饭菜，吃完之后产生的垃圾你还得扔到家门口的垃圾箱，血液循环淋巴循环必须通畅啊。血液呢它有三大作用，一个是维持生命，输送氧气，常量元素，微量元素，营养物质，保持细胞活力。第二，调节体温，内环境的稳定状态。第三，增加免疫力。所以这个血液不干净了，
大量毒素垃圾。

0: 清不出去，那这个人能健康了吗？对不对呀？所以说血液它是生命之母，淋巴呢是生命之父，双循环非常重要，缺一不可。于是呢，咱们就给它用上了通一补虚活细胞，尤其是能够啊打通双循环的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直接就给孙大哥用上了。当时用的呢还是第一代的五加溶血口服液，只有一种鹿茸血，但是效果已经很棒了。就光呢我们在那个小山村义诊的十多天，每天坚持让孙大哥足量的用这两个药，就这十多天啊，我们走之前呢他的血压血脂血糖就下来了，也就不怎么咳嗽了，大脑也清醒了，而且身上有劲儿了，扶着他都能坐在床上了。后来我们离开那个小山村，把这两个药品呢足足的给他留了60天的量，全部免费无偿的送给这位大善人孙大哥了。回来之后啊，过了两个多月吧，有一天接电话，村书记打来电话报喜，电话那头传来孙大哥的声音。大家猜怎么样啊？人家这位孙大哥呀已经在村子里呢慢慢行走了，身上老慢病基本没什么问题了。你说这的快不快呀？真的是快啊，应了那句话了，好人有好报，好人用好药效果一定好。这正是什么呀？打通双循环，疾病从根断，打通双循环，健康活百年。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用上这两个最新国药的家人们赶快参加最后的活动啊！这个活动力度非常大，你只需花平时一个疗程1580同仁康寿丸的钱，让你足量拿走完整治疗周期4大盒的药，而且额外赠送5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急需来用的家人们，我再说一遍，大家对号入座了。像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呢各类细胞病变、疑难杂症的人群，赶快来用。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康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啊，我听说马上活动就要结束了，每天只限50个名额，那我现在打电话进来能报上名吗？
0: 你别着急老姐姐，咱们现在呢活动到尾声了，起码今天呢咱们打电话，只要成为当地的前50名，咱们就能参加。包干药费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而且另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5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1整副药双国药准字号的药，包干治疗只花的1580，不再多1块钱，现在是能参加的啊。
2: 啊，那太好了，我是咱们的老患者。
0: 哦。
2: 就是五加荣口服液，还有那个同仁康寿丸，我已经用了，就是今天我看，就是32天了。
0: 您是平时都是原价买的吧？
2: 对对对对。
0: 咱们的同仁康寿丸一盒啊，就是一个疗程，可就1580呀。你平时都是花原价对吧？
2: 对，是的。
0: 你用的怎么样啊？
2: 哎，效果挺好的，我特别满意。
0: 哦，那说说您的情况吧。
2: 可以啊，啊，我以前就是心脏不好嘛，啊，就是经常心慌胸闷，我还做过一个支架。
0: 嗯。
2: 心想着做了支架就没事了，谁知道，哎，是时间长了还是不行。
0: 嗯。
2: 啊，而且那个有时候呀，就是吃点吃饱了也不行，是饿了也不行。胃还有点不舒服，
0: 嗯，
2: 啊，但是我现在这个症状，现在就是自从用上，哎，咱们这个五加荣口服液，还有同仁康寿丸，哎，就不一样了，一天感觉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2: 现在你看能多吃点饭了，胃也感觉不出来有原来那个胀的感觉了，
0: 嗯。
2: 而且那个心脏吧，现在以前不是一不舒服了就得吃这速效救心丸。
0: 嗯。
2: 啊，现在您看我速效救心丸，您看这，这一个月了快，一点都没吃。
0: 嗯。
2: 啊，我特别满意，而且现在睡觉还睡得踏实，人还特别精神。
0: 嗯、
2: 啊，现在也能帮他们做个饭了。也可以出去溜达溜达了，啊！
0: 嗯、
2: 我老伴儿看到这个症状也特别高兴，特别开心，所以他们现在不是正好有个包肝1580治疗的活动吗？
0: 对，
2: 我想给老伴儿，他不是有那个老麦滋吗？
0: 嗯，
2: 我想给老伴儿也给他治一治。
0: 可以啊，咱们说同仁康寿丸呢，他用的是18味名贵的药材，源自宫廷的老药丸。不省人工，不减药力，而且咱们光这三种参，红参、丹参、玄参，咱们用的地龙土来种植啊。地龙这个药材我讲了，它呢具有大量的地龙素。地龙这个药材干什么的呢？不但是活血化瘀，它本身呢止咳平喘化痰，而且咱们是白井地龙啊，这个在宋朝太平盛会方中记载，必须用白井地龙。这个白井地龙啊，现在并不多，好多地方呢用的这个地龙啊，它就不是这种白井地龙，它这个通脉的效果就差。咱们用的是白井地龙，所以它化痰呢、止咳的就好。你再看同仁康寿丸里，这个玄参呢，它就是杀菌消炎的啊，它本身也能止咳。这个丹参呢是活血化瘀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好多药材治疗什么呀？治疗咳咳咳嗽喘的，像地黄啊、啊玉竹啊、白子仁啊、啊琥珀呀等等吧，好多的好药材呢。所以你老伴儿这个喘呢、咳呀、肺气肿、肺心病，这都是咱们同仁康寿丸的治疗范围啊。
2: 对，行，
0: 嗯，
2: 那这像老伴儿的用量跟我的一样不一样呢？
0: 你看现在啊，咱们不是有这个包肝药费吗？你搁到你要平时买、
2: 啊、
0: 你就这一盒药，就这一个疗程，你就得花1580，对不对呀、啊、
2: 对、啊、
0: 你给你老伴要是参加这次活动，他包肝了，咱们一共就花1580，咱们呢把这足足的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都拿走了，那何不参加这一次活动呢？哎，总之就这么1580包肝了。还有什么呀？还有五加荣血口服要送1整副药，这不药量就够了吗？明白了吧？
2: 哦，明白了，行行行，那我知道了。好，
0: 嗯，这个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因为活动快结束了，每天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你能抢到这个名额就能参加活动。比如说咱一打电话超过50名了，那你只能是明天再打了啊。
2: 好的，那我现在赶紧打，先把名报上啊。
0: 好，先去报名吧，
2: 嗯，
0: 再见了啊。
2: 再见。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告别老慢病。 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

0: 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2: 康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康老师啊，我今天呢跟你打电话啊，就是听说你们这个同仁康寿丸了，配合这个5+溶血口服药，说是效果好得很了。
3: 对呀、
2: 啊，而且还说是有个活动啊，就是说，所以说这个活动说是马上就结束了。
3: 对，
2: 我就赶快啊，跟你打电话了呀、
3: 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2: 我没用过。
3: 没用过。
2: 啊，是对。
3: 其实咱们那个同仁康寿丸、5+溶血口服液都是很有名的药，而且咱们是同厂生产的，一个厂子生产的。5+溶血口服液早在20年前就风靡大江南北了，咱们现在是第3代了。同仁康寿丸呢，源自宫廷老药丸，搁到平时呢，普通老百姓咱们用不上啊，只有一些高层人士能用上。现在咱们也让咱们普通的人员呢都能用得上、用得起了，这就是一个大的一个进步啊。另外呢，这个活动呢真的是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急，也是咱们呢争取多次吧。咱们的厂家的孙厂长啊，特批的这个活动，同时2个药啊，包肝治疗就送给大家了，只花了平时1个疗程同仁康寿丸的钱，花钱少，还能让大家拿药多，一次性拔出老病根，确实咱们新朋友，尤其是没用过的，这是一次验证疗效的好机会，明白吧？
2: 明白明白。关键是我就是想你给我分析分析。我这些情况啊，这些毛病啊，能不能治得好？
3: 好，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65了。
3: 65，您是，属鼠的60年的生人是吗？
2: 对对对。
3: 啊，都有什么问题啊？说说吧。
2: 我的毛病啊，那就挺多的呀。从头到脚啊，都有毛病。
3: 哦。
2: 主要就是就说刚开始就说这个血压高，血脂高。我这个高血压都有也是将近15年了嘛。原来啊一直都是吃那些消本地品啊，口吐补尿这些控制，但是啊始终啊这个血压，就像吃着这些降压药啊，血压控制啊也不是怎么理想。也是高压了160啊170啊，低压都是110左右了。
3: 就是血压下不来、是吧？
2: 对对对，血压下不来，关键是它不稳定。你像啊还有就是像啊阿托法他定啊，还有啊环贝贝特啊这些，说是这是什么高血治疗哈。这些药啊一直都在用。
3: 血压还粘稠。
2: 但是始终啊就是治不好。经常性的啊感觉到头昏得很啊。感觉到啊心里不舒服。腿啊脚啊这些感觉到麻木。
3: 咱们说啊血液的血脂为什么下不来啊，本身呢它跟肝功能下降有关。我们大量吃他汀药，又吃了消本地平等等大量的这个降压药，本身化学药都要通过肝去代谢，我们的肝本身就下降了，它不能分泌呢这个适量的这个成分去降低血脂了，而且我们又增加了肝的负担，你说它能好吗？ 它不可能好。
2: 嗯，
3: 所以必须得呢，
2: 对对对，
3: 把这个两个通道打通，一个是血液循环通道，一个是淋巴循环通道，再有把肝的血养好，把肝功能恢复，这就需要治本的中药了。同仁康说完呢，有好多的药材啊，它是强肝功的，比如说玄参呐、丹参呐、地黄玉竹啊，还有好多药材啊是打通肝肾通道去排毒的，再加上五加融血口服液，让旧血换新血，它有啊197种大量鹿茸血活性肽，让咱们血液新陈代谢，所以说它就增加了肝血的质量，净化了血液，这就不一样，明白吧？
2: 嗯，明白了。关键是啊，就说，就是旧病没好啊，就说，又添新病了，
3: 又有什么新病啊？
2: 又出现了这个血糖啊，就是高啊，
3: 血糖还高了，你看看。
2: 对对对，我这个就说糖尿病呢、都有个七八年了嘛。
3: 有并发症了吗？
2: 有啊，你像啊，就说在前年了、又出现了这个脑梗了。
3: 还脑梗过、哎呦。
2: 对对对，就是嘛，前年了，突然了，就说就发现了。我这上厕所的时候啊，起来啊，就说这个眼前一黑啊，一下子啊，就摔在那个地上了。当时啊，把那个厕所里面那个就说那个垃圾桶啊，都
3: 你保住命还不错呀，就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吗？
2: 关键是就是这摔了一下过之后啊，到医院抢救啊，就说说是。我这个那个时候检查说是什么这脑梗啊，说是脑动脉硬化了，要做支架手术，但是做了之后啊，后来啊就出现了这个手脚啊这下左边了、啊，不用不上劲啊，走路的时候啊这个脚啊出现了画圈那种情况，
3: 你看看，
2: 这个手啊，你像啊，椅子啊，就像都断个什么东西一样，这个就穿起。
3: 这就是咱们的迷走神经障碍，我们叫脑干呢，肯定有血管是堵的，脑干的细胞呢，它已经有一部分神经细胞已经是死亡了。这个呢，咱们同仁康说完呢，大量的红参啊，它能复脉固脱，它能冲开呢脑部的血脉循环。玄参不但清热解毒，它能够啊，把咱们的大脑的神经线得连上，还有丹参活血通络，再加上咱们呀有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其中的神经肽就是修复大脑神经的，把这两个药一用上，它能打通啊血液循环、淋巴循环、营养通道、排毒通道都能打通了，顽固的血块能融化排出来了，新鲜的血液能送到大脑了，还含有大量的神经修复肽，这样的情况才能把脑梗后遗症治好，否则普通的药物啊，那些非常一般的药物啊，你用一辈子也用不好，大病就得用名贵药。为什么古代的帝王将相动不动用人参、鹿茸、鹿茸血这样的药材？因为它治病治得好，明白吧？
2: 明白了。那你说我这些情况的话，就用这两样药的话配合吃的话，就能治得好？
3: 你这个病比较重，必须俩药一块用。咱们说病轻的一个药就管用，你这么多的病，一身的病。你把俩药用上，俩药用上呢，疗程缩短一半。比如说，要搁到平时一个药，至少得吃120天才能把老慢病治好。现在俩药加起来60天就能让你康复了，明白了吧？
2: 明白了，明白了。那行，那这个活动啊，就说我听说马上就结束了嘛，怎样才能参加上啊？
3: 你打场外电话，老哥哥，你得早点打了。因为活动到尾声了，今天还能让你参加活动，明天不一定。你比如说呀，他送完了就没了，反正今天前50名啊，每个地区的前50名，你能就花这1580，把咱们的完整治疗周期60天药量都拿走，两个药都拿走，过了这个活动可就没这个机会了啊。
2: 那是那是，还有这个名额限制啊？
3: 对，有名额限制的啊。
2: 行。那康老师，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马上打电话去联系。
3: 好，
2: 要不然
3: 你去打电话
2: 就后悔了。
3: 再见了啊。
2: 行，好，再见。
1: 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 400-6616。

0: 就是做那个后厨的嘛，是掌勺的，
1: 嗯，
0: 啊，没想到就是搞了，哎呀，这个我都现在退了休了，不能干了。哎，其实我这几年呢，又也歇了好几年了，这几年一直没干活，干不了啊，我也糖尿病。
1: 其实62并不大，你是63年出生，属兔的是吧？
0: 对，哎呀，对。
1: 其实咱们60多岁呢，不大，按说呢，正好是呢退休啊，享受晚年生活的好时候啊。
0: 就是，哎呀，我也估计呢，可能是以前本身在食堂那边掌勺的，哎呀，这个可能个嘴没管住。哎，搞的那个就是那个水痰，后来就是出现了那个糖尿病嘛，
1: 嗯，
0: 而且呢我这个糖尿病都有并发症了。哎，我不瞒你说，我这些年呢也没少就是吃药啊啥的，我也没少就是治疗，但是呢一直呢，哎，就是哎你吃药呢能下去一点，但是一直呢就是治标不治本那种感觉。
1: 嗯，
0: 哎，这些年呢罪也没少受，我这本身的糖尿病查出来已经有8年了嘛，
1: 嗯，
0: 啊，后来呢这个眼睛也出现问题啊，而且呢肠胃这一块也出问题，并且呢这个肾啊这一块，最主要是这个肾，我最担心这个，哎呀，这个他那个小便泡沫呀，啊，我听说那个东西我特别吓人，哎，你说那个到时候弄个到时候，哎呀，这透析啊啥的我就麻烦了，就完了个蛋了。
1: 嗯，
0: 你说我这个也我也辛苦了多少年嘞，啊，好不容易弄到个退休，你说现在在哎呀，在那个享福的，哎，这不是我享福的命，感觉真的是
1: 糖尿病呢，
0: 啊，
1: 咱们就怕并发症啊，一旦出了并发症呢，从头到脚都可能引起问题，比如说眼睛慢慢失明了啊，心脏呢瓣膜损伤，包括心梗了，而且呢它破坏肾呢，肾衰了，尿毒症了。而且皮肤痒啊，一旦脚趾破了它有可能截肢，所以说得防着点并发症啊。
0: 就是我，但是我现在已经出现一些并发症了，但是心里真的挺压力挺大那时候。哎，我也多亏啊，也是朋友，我一个以前在一个单位里边的一个朋友，哎，他推荐的啊，推荐了你们这个同仁康寿丸。我呢，哎，我那时候你跟我说的那么好，我也听了你们节目，也听了一段时间，哎，我就买了2盒，我说我试试看。
1: 哦，买过2盒咱们同仁康寿丸是吧？
0: 对。
1: 那平时买的话，咱都是原价买的吧？
0: 对呀，啊，那时候我是原价。哎，这次呢听到有那个活动了嘛？哎呀，我就这这么好的机会，
1: 嗯，
0: 哎，我说我得跟那个康老师，我得聊一聊。哎，谢谢，让康老师帮我指导。
1: 这个，那
0: 你
1: 买完之后，你用上了吗？同仁康寿丸？
0: 我现在用了20天，
1: 啊，用了20天了，
0: 啊，正好20天，哎，那个效果我感觉用的挺好，啊，眼睛的感觉这一块呢，就是最主要，我这个血糖现在是下来了，
1: 嗯，
0: 啊，血糖现在下，我现在就是前天我开始不吃那个就是降血糖的那个药，啊，我就试着停了，
1: 嗯，
0: 哎，停了以后，它那个血糖哎还挺稳定。哎，我这个心里还嘀咕呢，哎，这个真的是好东西啊。
1: 嗯
0: 啊，我如果早认识你们的话，你说我何必找这么多走这么多弯路啊。
1: 嗯，
0: 哎呀，现在呢就是血糖下来了，血糖稳定下来，我这个心里也感觉踏实了。还有一个呢，
1: 嗯，
0: 就是小便这一块呢，是那个泡沫呢，就是现在基本没有了啊，
1: 嗯，
0: 而且呢就是眼睛这一块呢也感觉挺就是清亮了一些。啊，并且呢就是这个肠胃这一块，哎，现在我这个肠胃现在就是吃点啥的都没事儿啊，
1: 嗯，
0: 不会闹那个肚子啊，我这个心里真的我现在是越用越好啊，
1: 嗯，
0: 所以呢我就真的正好呢也借这个机会啊，真的好好的，哎呀，跟那个康老师说一说我这个心里的感受，
1: 嗯，
0: 啊，也感谢你们
1: 这个首先呢你选对药了啊，因为咱们同仁康寿丸呢，咱们跟普通的药材不太一样。你看咱们里面的玄参是干什么的呢？玄参就是清热凉血、养阴生津，它就是治糖尿病的。除此之外啊，这个里面的好多的药材啊，它是调我们的体质的。我们说糖尿病是阴虚文本，燥热为标。玄参、玉竹、白子仁、芡实、山药啊，包括远志、从容、五味子。啊，他们都能对咱们的糖尿病还有食伤补琥珀都能有一个 很好的治疗。另外呢，咱们的。

0: 工艺好。咱们呢，光这三种参，咱用了大量的地龙去种植，含有可破、可化、可排出这个毒素垃圾的地龙素。所以说，糖尿病呢，它一个是体质是阴虚燥热，阴虚为本，燥热为标。第二个就是你的胰腺功能，就是胰岛细胞毛细血管堵塞，它不能把营养送进去，不能把毒素排出来，所以我们的胰岛细胞释放胰岛素的能力就不足了。那么一旦把双循环通道给你打通了，血液循环给你促进什么呀？营养吸收了，淋巴循环给你促进毒素排除了，那么你的胰腺细胞它自己释放胰岛素就强了，而且整个从内部根本上来调节五脏，你现在这个并发症为什么大大减轻？血糖值现在是不是下来了？
1: 对啊，血糖值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正常了。
0: 你看，这就是它那整体治疗比化学要好的原因，对不对呀？
1: 对。
0: 你这个呢还没有用五加融血口服液，你要是把它再用上，我跟你讲，你的血液更加干净。给你一补血液，那么咱们呢，人的任何一个细胞都跟血有关，包括咱们的胰腺细胞，新鲜的血液滋养它，马上那个血液呢，它滋养眼睛，眼睛就亮了，目得血而能视，血液滋养手脚，手脚就有劲儿了，手受血而能握，足受血而能步，啊，指受血而能射，手指都灵活了。给你一把五加融血口服液再一补上，我告诉你，你这个身体体质还会更好的提高啊！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哎，我现在是深有体会啊，确实是个好东西啊。所以呢，我就哎，你看我再弄个多少比较好？我准备多买一点。
0: 你呢也不要多花那个钱了。如果你能参加上那个活动，成为前50名，咱们只买一个疗程够了。因为这次是包肝药费的活动啊，就是我们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1580，把足量完整治疗周期整整4大盒同仁康寿丸全部拿走，而且五加融血口服液是整整送一副药，等于是两个药，只花平时一个疗程一个药的钱全拿走了，包肝治疗了。明白吧？
1: 哎呀，现在太感谢，谢谢开老师，你能给我们组织这么好的一个活动。
0: 那得看你能不能参加上活动，它是限量的，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
1: 每个地区前50名，应该我能抢上。
0: 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好吧？
1: 好嘞。哎呀，真的麻烦开老师你了。
0: 好，再见了啊。
1: 好嘞，谢谢。哎，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康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康老师，我听我父亲说呀，咱们这个现在这个同仁康寿丸现在搞活动呢，
0: 对，
3: 说这个马上都要结束了。
0: 这个老人家一般关注咱们这个节目，你是替老人打电话来的是吧？
3: 哎，是。
0: 哦，
3: 是这么回事，康老师，我父亲呢用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啊，效果特别好。
0: 嗯，
3: 原来他是肺气肿、肺心病，
0: 嗯、
3: 然后老慢支。喘气儿什么的，哎，可费劲了，上个厕所什么都不行，现在特别好恢复的啊，
0: 嗯，
3: 也不喘了，然后呢我们家住2楼，能下楼出去遛弯啊、
0: 嗯、
3: 什么特别好恢复的。
0: 肺要是恢复了，人的免疫力就回来了。肺这个器官非常重要、
3: 哎、对，
0: 它能够把精液输布全身、
3: 啊、
0: 营养也能输布全身，它不仅仅是气体交换，它是全身呢、
3: 嗯、
0: 血脉循环的中转站，因为通过血脉循环，它能把带有氧气的血输送到心脏，心脏打上全身，然后再把二氧化碳排出体外，这个中转站非常重要。所以说老年人呢，一旦肺不好，你会发现他没有劲儿，而且咳咔咳嗽，这个老的就快、
3: 嗯、
0: 就是好多器官就衰竭、嗯、一旦肺好了，他基本上就不衰竭了。而且你看好多人死亡死在什么上呀？肺衰上啊、
3: 嗯、
0: 就是呼吸衰竭，这是咱们好多老年人死亡的原因。不信呢你到医院里问一问，好多一开什么死亡证明，怎么死的呀？呼吸衰竭，就这4个字儿，明白吧？
3: 嗯，对，
0: 嗯、
3: 是。 所以说我父亲用的挺好嘛，所以说也一直在关注咱们这个节目。因为为什么关注呢？因为我公公吧，也是现在也是年龄大了吧，有点那个脑萎缩了。
0: 嗯，
3: 有怕我们去带他去医院吧，说是帕金森。
0: 嗯，
3: 现在吧就是偶尔的有点不认人儿，就是不是经常性的，就是偶尔我大姑姐来的时候他都不认识。
0: 嗯，
3: 另外一个就是有记忆力特别不好，有的时候吧就裤子尿裤子，就是站着就在那尿了，就好像有点反正不太清醒。
0: 这个老年人呢，大脑的脑神经系统包括呢咱们的脑桥啊脑干呀、啊、这些细胞啊。啊，尤其是咱们的大脑的沟回加深，就有点脑萎缩。脑萎缩的同时啊，它容易得什么帕金森震颤综合症，包括老年痴呆症。现代医学研究啊，就是血脉一个送不进去，一个淋巴系统下降，免疫力下降，还跟大脑中缺乏脑肽有关。就是大脑中人体都有一种肽是自身合成的，但是你合成不了了。这次这个活动呢，不但有同仁康寿丸，要把微循环打通。就是咱们的血液循环、淋巴循环都打通。另外咱们还给了大家五加溶血口服液。五加溶血口服液是从两种鹿茸血中提取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其中就有大量的脑肽。啊，你这个老父亲呢，他用过咱这个产品吗？
3: 对。我父亲用过，我公公没用过。
0: 啊，你现在的话是还要给你这个公公要买药是吧？
3: 对对，因为我公公现在是晚上他不睡觉。他总偷着往外跑，我们这还得看着把门锁上，自己有时候给弄开。
0: 那肯定不行
3: 啊，是吧？对，想给我公公试试。我听我父亲说，现在咱们赠送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说配合着用效果特别好嘛。
0: 对呀、
3: 啊。所以说，
0: 搁到平时呢，咱们花钱买都不一定买得到。五加溶血口服液，咱们是第三代了啊，第一代、第二代20年前就风靡大江南北了，第三代是升级了。设备技术升级了，双溶双血升级了，既有加拿大落基山的麋鹿茸，又有东北皇家鹿苑的梅花鹿茸，它平时都出口啊，所以说有钱都不一定买得上、这次拿出来全部送给大家，真的是难得的机会。
3: 是，而且现在是我听我父亲说才1580块钱，说两个月的量是吗？
0: 爆肝了。平时的一盒药就是一个疗程就1580，现在咱们呢一次性拿走4大盒，只花平时一个疗程1580的钱，就让大家把这个药都拿走了，而且五加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是送大家的，没再让大家花钱。
3: 好了，那你看我公公这种情况，这行吗？这四大盒
0: 咱们说新朋友包括老用户，一个人只能订一次药，给一个名额，这是福利。你老父亲是咱们老用户了，他如果没有享受到福利，他也能够有一次机会。你公公这是新用户，当然有一次机会了，是可以的啊。
3: 啊，行，那我要2份吧。
0: 可以的，你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说清楚就行了，好吧？
3: 哎，那行，好了，那麻烦你了，
0: 抓紧时间吧，活动也快结束了。再见啊、
3: 好的，我去打电话。好的，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啊，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1: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

0: 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这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三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1: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2: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1: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2: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1: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2: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七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1: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2: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1: 十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2: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1: 另赠五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2: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1: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2: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1: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1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0: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3: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了，
3: 谢谢，
0: 谢谢，
3: 谢谢，
0: 谢谢
3: 了，
0: 谢谢了，
3: 谢谢，谢
1: 谢。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

0: 间，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1: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溶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包肝药肺敢舍药，病患无钱善不空，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最近呢，有不少听友们呢，包括我的学生还有我的一些朋友啊，曾经问过我这样的一个问题，说他们问什么呢，说你们那同仁康寿丸还有五家溶血口服液的药厂，很有名气，是大型的上市药企，怎么看新闻看报道说你们企业的孙厂长生活如此低调啊，你看他出国呀，乘坐飞机坐的都是经济舱，下飞机回厂区，自己呢有时要乘坐地铁。你别说厂长了，说就连您康健老师，您可是药厂的首席的医学顾问，怎么连您的穿衣打扮都如此朴素呢？看您这一件中山装，起码穿了得6-7年了吧，你们药厂每年药品销售都是供不应求，还出口创汇，怎么都如此低调啊？你们可不像有些企业啊，人家那些高管呢，个个是身穿名牌啊，到哪里都是极尽奢华，说你们呢是不是在装穷啊？其实呢，这就是什么呢，人各有志。有的企业发达了，销售量大了，利润多了，就开始呢个人享受了。而咱们药厂啊，从孙厂长到咱们员工，咱们呢没有把任何的利润用在个人身上，而是把所有药厂的利润呢用在药品的研发设备的升级上面了。所以大家看到老师我呀平时穿着朴素，这也是我真实的一面。我可以呢用8个字来回答这些家人们的问题。说哪8个字呢？衣着白衣，心有锦缎。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厂家的这些个高层人员呢，即便穿着普通的衣服，但是心里面那是有善心、有爱心，包括呢还有远大志向的。咱们厂家呢，从上到下，个人的工资并不高，在同行业中呢，咱们算很低的。但是厂家呢，在科技投入、研发创新方面的投资，那是名列前茅的。你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咱们同仁康寿丸服用效果这么好？别的厂家呢，一般呢按照原始药方来入药配伍。你比如说呢，咱们这18味药材，前3味红参、玄参、丹参，要放到其他药厂直接采购这些药材入药。可是咱们不是啊，咱们在长白山 首先承包了一大片的药材种植基地，啊，那是几十年的承包期。头几年呢，咱们什么都不种，大量养殖蚯蚓，蚯蚓在中医里叫地龙，啊，蚯蚓的品种很多，真正在古书，就是宋朝太平盛会方中记载用的是白颈蚯蚓，因为这种白颈蚯蚓呢，国内并不多，我们要自行养殖。它呢，有什么好的效果呢？它入肝、胃、肺、膀胱经，里面大量的地龙素，具有强大的清热平肝、息风解痉挛、平喘利尿、活血通络除痹的作用。你看许多呢老慢病的家人到医院呀，大夫开的中成药好多是含有蚯蚓，就是地龙的药材。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像通痹胶囊治疗风湿痹症的，还有化痰平喘片止咳化痰的，冠心生脉丸治疗冠心病的，不常脑心通治疗脑血管硬化的，麻芩消喘颗粒等等。哎，这些药里呢都有地龙这味药材，主要的成分就是地龙素，有很好的通瘀化栓的作用。你看咱们呢，同仁康寿丸的厂家，咱们繁殖大量蚯蚓干什么呀？就是养这个土。当那个蚯蚓长到15厘米，大概一拃长，把大量蚯蚓的尸体作为土壤肥料，然后再去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这三种药材。当这三种参，有的长8年，有的长12年，有的长15年，方能入药。这样一来呢，这三种参中含有大量的地龙素，不但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还能为细胞补气养阴活血，那它的效果能差了吗？所以你买咱们这个药效果好，它肯定有原因的。再一个呢，咱们用的鹿茸也不一样，从小就喂食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用它的鹿茸血去给你补血生血，弥补久病体虚的患者这个血虚的问题啊。那么有的患者呢已经无法生成足量肝血，但是这种鹿茸血一补就过来了。那么这样一来呢，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方，动植物药材相结合，把历代皇家常用的人参、鹿茸、鹿茸血这样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大补气血的同时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中都不具备的一种超能力。再比如说从小啊一直喂食党参的这个梅花鹿，它呢长到3年你才能采摘鹿茸和鹿茸血，太小是不行的。差不多呢这个梅花鹿每年要吃多少党参呢？1到2吨啊，就这个党参的投资是巨大的。咱们目前党参最低0.2元一克算，1斤是500克，大概需要100元，1吨差不多需要10000元。就养这些鹿茸啊，这样的鹿茸鹿茸血，我告诉大家，就这一头鹿1年呢差不多的投入至少得10000块钱以上。自然呢这个药材它珍贵它稀缺，它在补血生血的同时大大增加了党参的补气作用，这样的鹿茸血才是真正的气血双补的好药材。哎，除此之外呀，我们用的地黄也不一样，这个我讲过。同仁康寿丸用的地黄呢不是普通的地黄，他用的是哪里的地黄呢？有着2000多年栽种历史，堪称地黄之祖，正宗河南庆阳怀庆府的怀地黄。怀地黄呢味甘苦寒，归心肝肾经，而且咱们用的是3种地黄，它不是一种。鲜地黄就是刚刚从土里挖出来，把它冲洗干净直接入药，清热生津，消炎消肿，治疗咽喉肿痛好， 生地黄放干了，凉血养阴生津，用于治疗阴虚内热导致的消渴症好。熟地黄用酒，还不是普通酒，是药酒，把生地黄炖至酒七进，再晒干，成为熟地黄。熟地黄不寒，变成温性药材，是名贵的补益药品啊，滋阴补血，益精填髓。咱们是鲜地黄、生地黄、熟地黄三种地黄搭配入药。当然咱们还有其他药材，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啊，还有琥珀，咱们用的都是好药材。这就是为什么呢，就这一丸同仁康寿丸，在古代的时候啊，宫廷流传600年之久啊，600年呢，这个方子呢已经是经典之经典了。那是2014年的时候，咱们药厂呢组织过一次呢救助贫困山区的医疗队，当时一共是4位医生，带了5个学生，一共是9个人，到了吉林和黑龙江交界的一个贫困的小山村里。由于地势的原因呢，这里都是大山，那种笔直笔直的大山，层山峻岭的中间才有这个小山村，十分偏僻，山里面呢没有修路，所以说呢到了后面呢就不通车了。下了车之后，我们这些人呢要扛着设备，扛着仪器，扛着一些药品，靠脚步行要进那个山村，真的是很艰苦。那村子里面的年轻人为了更好的发展，纷纷到外地打工挣钱，有的就不回来了，留在村子里面的基本上是老人和孩子，还有一些病残。你看啊，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位老爷子，他姓孙，当时72岁了，一个人呢，没儿没女啊，老伴也去世了，他是一身病。他什么病啊？大概身上10多种老慢病啊，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还有轻度帕金森，腰椎间盘还突出，脑萎缩、脑血栓后遗症，腿脚不太利索，基本在床上下不来了啊，冠心病、胆囊炎、胆结石、肾积水，可以说呀，他这一身病啊，数都数不过来。当时这位孙老哥也是吃过很多的中西药，但是他的病一直没有好，实在没办法，他自己就放弃了。他自己是一个孤寡老人，纯粹是什么呀，村民们自发组织，每天轮流到他家去照顾他。那为什么人家村民，还不是一个村啊，十里八乡的都如此敬重他，自发组织照顾他呢？哎，是这样的，这个孙大哥呀，在当地是有功之人，他原本有一个儿子到大城市打工，遭遇车祸去世了，后来家里头呢和他老伴生活，老伴后来瘫痪在床，孙大哥不离不弃，每个月要走3-4里的山路到县城给老伴开药啊，虽然孙大哥呀自己日子过得难，但是他经常呢帮助村里的其他的年轻人，因为他是个木工，手艺活没得说，干了一辈子木工了，十里八乡呢但凡谁家结婚呢，盖新房子呀，添置新家具呀，都来请他去，只要别人请，人家从来不提条件就去了。打完家具的或者盖这个砖木结合的房子，帮完忙之后，人家给多少钱他就收多少钱，从不计较，而且愿意呢把这个手艺呢无偿的交给当地的年轻人，谁找他学他就教谁。他带过呀至少得17-18个徒弟，个个心灵手巧，把他手艺学成之后啊，徒弟们呢到大城市发展，有的进了装修公司了，有的进了家具厂了， 总之呢，去了之后

0: 回来了。这个村子里呢实在太偏远，年轻人基本留不下来，留下来的呢都是老弱病残。你看孙大哥呀，他不但帮助年轻人，他还做过一件呢见义勇为的事儿。在他老伴去世之前，有一次到县城给老伴拿药，半路上忽然隐约听到啊有这个喊救命的声音，打这个河边传来的。孙大哥紧走几步一看，发现有一个小男孩七八岁在河里飘飘沉沉的，眼看着就往下沉，就快淹死了。当时还是大冬天，河面上呢冻着一层薄冰，应该是小男孩贪玩在冰上走，咔嚓掉下去了。大家都穿着棉衣服呀，擅长水性的人知道，要想救人你得把这个棉衣脱了，你得不怕冷，你不然一下水你的棉衣一吸水，死沉死沉，你谁都救不上来，就得把你淹死。孙大哥懂水性，立马说就脱了棉衣啊，大冬天呢东北又冷啊，扑通一声就跳河里了。大冬天呢河水大家想一想，冰凉冰凉的，是不是刺骨啊？但是人家呢啊岁数大了，身体不太好，心肺功能也差，就是一见救人啥都没想就跳下去了。自打那次之后，把这个小男孩救上来了，他这个喘气儿啊就喘不上来了，慢慢的老慢支，气管炎严重，咳咔咳嗽啊，肺心病了。但是人家孙大哥说什么呀，说为了救人我自己不后悔，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是积善行德的好事儿。哎，就因为呢这个孙大哥呀他是这样的一位大善人，所以十里八乡的人们呢，当他瘫痪在床，老伴去世了没人照顾的时候，村里面呢组织的无偿的来帮着照顾他。真是应了一句话啊，善花结善果，善人结善缘。所以当我们进到这个村子里啊，大队书记带着我们来到孙大哥家中，当时一看他家情况，认为呢情况挺严重。为什么孙大哥一身病吃了很多药不好使？因为传统药物啊没有抓住两个根本，正是这两个根本，如果你能抓住，就能把许多慢性疾病断了根。哪两个根本呢？一个是血液循环，一个是淋巴循环。每一个细胞它都需要血液啊，包括你的头顶的头发，脚下的指甲，全身细胞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血液的。每一寸肌肤都有大量血管穿过，有的呢比头发丝细1/20的微循环。同样道理呢，我们每一个地方呢也有淋巴循环，把毒素垃圾带出体外的通道。正如我们家里做饭，你从菜市场往家买回来新鲜的饭菜，吃完之后产生的垃圾你还得扔到家门口的垃圾箱，血液循环淋巴循环必须通畅啊。血液呢它有三大作用，一个是维持生命，输送氧气，常量元素，微量元素，营养物质，保持细胞活力。第二，调节体温，内环境的稳定状态。第三，增加免疫力。所以这个血液不干净了，大量毒素垃圾清不出去，那这个人能健康了吗？对不对呀？所以说血液它是生命之母，淋巴呢是生命之父，双循环非常重要，缺一不可。于是呢咱们就给他用上了通一补虚活细胞，尤其是能够啊打通双循环的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直接就给孙大哥用上了。当时用的呢还是第一代的五加溶血口服液，只有一种鹿茸血，但是效果已经很棒了。就光呢我们在那个小山村义诊的十多天，每天坚持让孙大哥足量的用这两个药， 就这十多天啊，我们走之前呢，他的血压、血脂、血糖就下来了，也就不怎么咳嗽了，大脑也清醒了，而且身上有劲儿了，扶着他都能坐在床上了。后来我们离开那个小山村，把这两个药品呢，足足的给他留了60天的量，全部免费无偿的送给这位大善人孙大哥了。回来之后啊，过了两个多月吧，有一天接电话，村书记打来电话报喜，电话那头传来孙大哥的声音。大家猜怎么样啊？人家这位孙大哥呀，已经在村子里呢慢慢行走了，身上老慢病基本没什么问题了。你说治得快不快呀？真的是快啊，应了那句话了，好人有好报，好人用好药，效果一定好。这正是什么呀？打通双循环，疾病从根断，打通双循环，健康活百年。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用上这两个最新国药的家人们，赶快参加最后的活动啊，这个活动力度非常大，你只需花平时一个疗程1580同仁康寿丸的钱，让你足量拿走完整治疗周期4大盒的药，而且额外赠送5家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急需来用的家人们，我再说一遍，大家对号入座了。像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呢各类细胞病变、疑难杂症的人群，赶快来用。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康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啊，我听说马上活动就要结束了，每天只限50个名额。那我现在打电话进来能报上名吗？
0: 你别着急，老姐姐，咱们现在呢，活动到尾声了，起码今天呢，咱们打电话，只要成为当地的前50名，咱们就能参加。包干药费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而且另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5家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1整副药双国药准字号的药，包干治疗只花的1580，不再多1块钱，现在是能参加的啊。
2: 哦，那太好了，我是咱们的老患者。
0: 哦。
2: 就是5家溶口服液还有那个同仁康寿丸，我已经用了，就是今天我看就是32天了。
0: 您是平时都是原价买的吧？
2: 对对对对。
0: 咱们的同仁康寿丸1盒啊，就是一个疗程可就1580呀，你平时都是花原价对吧？
2: 对，是的。
0: 你用的怎么样啊？
2: 哎，效果挺好的，我特别满意。
0: 哦，那说说您的情况吧。
2: 可以啊，我以前就是心脏不好嘛，就是经常心慌胸闷，我还做过一个支架，心想着做了支架就没事了，谁知道，时间长了还是不行，而且那个有时候呀，就是吃饱了也不行，是饿了也不行， 胃还有点不舒服。
0: 嗯。
2: 啊，但是我现在这个症状，现在就是自从用上咱们这个五加荣口服液还有同仁康寿丸，就不一样了，一天感觉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2: 现在你看能多吃点饭了，胃也感觉不出来有原来那个胀的感觉了。
0: 嗯，
2: 而且那个心脏吧，现在以前不是一不舒服了就得吃个速效救心丸。
0: 嗯，
2: 啊，现在你看我速效救心丸，你看这这一个月了，快一点都没吃。
0: 嗯。
2: 啊，我特别满意，而且现在睡觉还睡得踏实，人还特别精神，啊，现在也能帮他们做个饭了，也可以出去溜达溜达了，啊，我老伴看到这个症状也特别高兴，特别开心，所以他们现在不是正好有个包肝1580治疗的活动吗？
0: 对，
2: 我想给老伴儿。他不是有那个老麦汁吗？
0: 嗯，
2: 我想给老伴儿也给他治一治。
0: 可以啊，咱们说同仁康寿丸呢，它用的是18味名贵的药材，源自宫廷的老药丸，不省人工不减药力，而且咱们光这三种参，红参、丹参、玄参，咱们用的地龙土来种植啊。地龙这个药材我讲了，它呢具有大量的地龙素。地龙这个药材干什么的呢？不但是活血化瘀，它本身呢止咳平喘化痰，而且咱们是白景地龙啊，这个在宋朝太平盛会方中记载必须用白景地龙。这个白景地龙啊现在并不多，好多地方呢用的这个地龙啊它就不是这种白景地龙，它这个通脉的效果就差，咱们用的是白景地龙，所以它化痰呢止咳的就好。你再看同仁康寿丸里这个玄参呢，它就是杀菌消炎的啊，它本身也能止咳。这个丹参呢是活血化瘀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好多药材治疗什么呀，治疗咳咳咳嗽喘的，像地黄啊玉竹啊白子仁啊琥珀呀等等吧，好多的好药材呢。所以你老伴这个喘呢、咳呀、肺气肿、肺心病，这都是咱们同仁康寿丸的治疗范围啊。
2: 对，行。
0: 嗯，
2: 那就像老伴儿的用量跟我的一样不一样呢？
0: 你看现在啊，咱不是有这个包肝药费吗？你搁到你要平时买，你就这一盒药，就这一个疗程，你就得花1580，对不对呀？
2: 对。
0: 你给你老伴儿要是参加这次活动，他包肝了，咱们一共就花1580，咱们呢把这足足的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都拿走了，那何不参加这一次活动呢？哎，总之就这么1580包干了，还有什么呀？还有五加荣血口服液要送1整副药，这不药量就够了吗？明白了吧？
2: 啊、哦，明白了，行，那我知道了。好，
0: 嗯，这个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因为活动快结束了，每天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你能抢到这个名额就能参加活动。比如说咱一打电话超过50名了，那你只能是明天再打了啊。
2: 好的，那我现在赶紧打，先把名报上啊。
0: 好，先去报名吧。嗯，再见了啊。
2: 再见。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荣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0: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1: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0: 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2: 康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康老师啊，我今天呢跟你打电话啊，就是听说你们这个同仁康寿丸了，配合这个五价溶血口服药，说是效果好得很了。
3: 对呀。
2: 啊，而且还说是有个活动啊，就是说，哎，所以说这个活动说是马上就结束了。
3: 对。
2: 哎，我就赶快啊，哎，跟你打电话了呀。
3: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2: 哎，我没用过，
3: 没用过
2: 啊，是对。
3: 其实咱们那个同仁康寿丸、五价溶血口服液都是很有名的药，而且咱们是同厂生产的，一个厂子生产的。五价溶血口服液早在20年前就风靡大江南北了，咱们现在是第三代了。同仁康寿丸呢，源自宫廷老药丸，搁到平时呢，普通老百姓咱们用不上啊，只有一些高层人士能用上。现在咱们也让咱们普通的人员呢，都能用得上用得起了，这就是一个大的一个进步啊。另外呢，这个活动呢真的是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急，也是咱们呢争取多次吧，咱们的厂家的孙厂长啊，哎，特批的这个活动，同时两个药啊包肝治疗就送给大家了，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的钱，花钱少还能让大家拿药多，一次性拔出老病根，确实咱们新朋友尤其是没用过的，这是一次验证疗效的好机会，明白吧？
2: 明白明白。哎，关键是我就是想你给我分析分析，我这些情况啊，这些毛病啊，哎，能不能治得好。
3: 好，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65了。
3: 65，您是属鼠的60年的生人是吗？
2: 对对对。
3: 啊，都有什么问题啊，说说吧。
2: 哎，我的毛病啊那就挺多的呀，哎，从头到脚啊都有毛病。
3: 哦。
2: 主要就是就说刚开始就是就说哎这个血压高，血脂高。我这个高血压都有也是将近15年了嘛。原来啊一直都是吃那些消本地品啊，口吐补尿这些，控制。但是啊，始终啊，这个血压就像吃着这些降压药啊，血压控制啊也不是怎么理想，也是啊，高压啊160啊170啊，低压都是110左右了。
3: 就是血压下不来，是吧？
2: 对对对，血压下不来，关键是它不稳定啊。你像啊。还有就是像啊阿托法他定啊，还有啊环贝贝特啊这些，说是这是什么高血质的哈，这些药啊一直都在用，
3: 血液还粘稠，
2: 但是始终啊就是治不好，经常性的啊感觉到头昏得很啊，感觉到啊心里不舒服，腿啊脚啊这些感觉到麻木，
3: 咱们说啊血液的血脂为什么下不来啊，本身呢它跟肝功能下降有关，我们大量吃他汀药，又吃了消本地平等等大量的这个降压药，本身化学药都要通过肝去代谢，我们的肝本身就下降了，它不能分泌呢这个适量的这个成分去降低血脂了，而且我们又增加了肝的负担，你说它能好吗？它不可能好。所以必须得呢把这个两个通道打通，一个是血液循环通道，一个是淋巴循环通道，再又把肝的血养好，把肝功能恢复，这就需要治本的中药了。同仁康寿丸呢有好多的药材啊，它是强肝功的，比如说玄参呐、丹参呐、地黄玉竹啊，还有好多药材啊是打通肝肾通道去排毒的，再加上五价溶血口服液让旧血换新血，它有啊197种大量鹿茸血活性肽，让咱们血液新陈代谢，所以说它就增加了肝血的质量，净化了血液，这就不一样，明白吧？
2: 明白了。关键是啊，就说，就是旧病没好啊，就说， 有天心病了。
3: 又有什么心病啊？
2: 又出现了这个血糖啊，就是高啊，
3: 血糖还高了，你看看。
2: 对对对，我这个就是糖尿病了，都有个七八年了嘛。
3: 有并发症了吗？
2: 有啊，你像啊，就是在前年了、啊，又出现了这个脑梗了。
3: 还脑梗过、啊？哎呦。
2: 对对对，就是嘛。前年了、啊、突然了、啊、就说就发现了我这上厕所的时候啊起来啊就说这个眼前一黑啊一下子啊就摔在那个地上了当时啊把那个厕所里面那个就说那个垃圾桶啊都
3: 你保住命还不错呀就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吗、
2: 关键是就是这摔了一下过之后啊到医院抢救啊就说说是我这个那个时候检查说是什么这脑梗啊说是脑动脉硬化了要做支架手术。但是做了之后啊后来啊就出现了这个手脚啊这下左边了、啊、不用不上劲啊走路的时候啊这个脚啊出现了画圈那种情况。
3: 嗯，你看看，
2: 这个手啊，你像啊，椅子啊，就像，都断个什么东西一样，这个就穿起，
3: 这就是咱们的迷走神经障碍，我们叫脑干呢，肯定有血管是堵的，脑干的细胞呢，它已经有一部分神经细胞已经是死亡了，这个呢，咱们同仁康寿丸呢，大量的红参啊，它能复脉固脱，它能冲开呢脑部的血脉循环，玄参不但清热解毒，它能够啊。把咱们的大脑的神经线得连上，还有丹参活血通络，再加上咱们呀有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其中的神经肽就是修复大脑神经的，把这两个药一用上，它能打通啊血液循环、淋巴循环、营养通道、排毒通道都能打通了，顽固的血块能融化排出来了，新鲜的血液能送到大脑了，还含有大量的神经修复肽，这样的情况才能把脑梗后遗症治好，否则普通的药物啊，那些非常一般的药物啊，你用一辈子也用不好，大病就得用名贵药，为什么古代的帝王将相动不动用人参、鹿茸、鹿茸血这样的药材，因为它治病治得好，明白吧？
2: 明白了。哦，那你说我这些情况的话就用这两样药的话配合吃的话就能治得好？
3: 你这个病比较重，必须俩药一块用，咱们说病轻的一个药就管用，你这么多的病、哦、一身的病，你把俩药用上，俩药用上呢疗程缩短一半，比如说要搁到平时一个药至少得吃120天才能把老慢病治好，现在俩药加起来60天就能让你康复了，明白了吧？
2: 明白了明白了。哦，那行，那这个活动啊，就说我听说马上就结束了嘛，怎样才能参加上啊？
3: 你打场外电话，老哥哥，你得早点打了，因为活动到尾声了，今天还能让你参加活动，明天不一定。你比如说呀，他送完了就没了，反正今天前50名啊，每个地区的前50名，你能就花这1580，把咱们的完整治疗周期60天药量都拿走，两个药都拿走，过了这个活动可就没这个机会了啊。
2: 那是那是，还有这个名额限制啊？
3: 对，有名额限制的啊。
2: 哦，行，老康老师，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马上打电话去联系。
3: 好，
2: 不然
3: 你去打电话
2: 就后悔了。
3: 再见了啊。
2: 行，好，再见。
0: 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4: 喂，哎，康老师你好啊。
3: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康老师你好啊。
3: 你好。
4: 哎，康老师啊，怎么说呢？你们这个电话真的是太难打了，现在又正在搞活动，还有我这个真的费了9牛2虎之力才打进来。一直在这边反复拨打，啊，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啊。我呢今天呢打电话过来呢，也想请那个康老师帮我指导一下。
3: 好好好，
4: 我呢就是不是听到现在有这个活动吗？哎呀，我也想着看看这个活动呢，我准备多买一点。
3: 你说说你的情况。
4: 我跟你说，我呢今年呢就是62岁啊。

0: 享受晚年生活的好时候啊。
1: 就是，哎呀，我也估计呢，可能是以前本身的在食堂那边咋烧的，哎呀，这个可能个嘴没管住，哎，搞的那个就是那个水痰，后来就是出现了那个糖尿病嘛。而且呢，我这个糖尿病都有并发症了，哎，我不瞒你说，我这些年呢也没少就是吃药啊啥的，我也没少就是治疗，但是呢一直呢，哎，就是。哎，你吃吃药呢能下去一点，但是一直呢就是治标不治本那种感觉。
0: 嗯，
1: 哎，这些年呢罪也没少受，我这本身的糖尿病查出来已经有8年了嘛。
0: 嗯
1: 啊，后来呢这个眼睛也出现问题啊，而且呢肠胃这一块也出问题，并且呢这个肾啊这一块，最主要是这个肾，我最担心这个。哎呀，这个他那个小便泡沫呀，啊，我听说这个东西我特别吓人。哎，你说那个到时候弄个，到时候哎呀，这透析啊啥的我就麻烦了，就完了个蛋了。你说我这个也我也辛苦了多少年嘞啊，好不容易弄到个退休，你说现在在那个，哎呀，在那个享福的，哎，这不是我享福的命，感觉真的是
0: 糖尿病呢，啊，咱们就怕并发症啊，一旦出了并发症呢，从头到脚都可能引起问题，比如说眼睛慢慢失明了。啊，心脏呢瓣膜损伤，包括心梗了，而且呢它破坏肾呢，肾衰了，尿毒症了，而且皮肤痒啊，一旦脚趾破了它有可能截肢，所以说得防着点并发症啊。
1: 就是我，但是我现在已经出现一些并发症了，但是心里真的挺压力挺大那时候。哎，我也多亏啊，也是朋友，我一个以前在一个单位里边的一个朋友，哎，他推荐的啊，推荐了你们这个同仁，就是同仁康寿丸。我呢，哎，我那时候他你跟我说的那么好，我也听了你们节目，也听了一段时间，哎，我就买了2盒，我说我试试看。
0: 哦，买过2盒咱们同仁康寿丸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平时买的话咱都是原价买的吧？
1: 对呀，啊，那时候我是原价。哎，这次呢听到有那个活动了嘛，哎呀，我就这么好的机会。哎，我说我得跟那个康老师，我得聊一聊啊，先让康老师帮我指导。
0: 这个，那你买完之后你用上了吗？同仁康寿丸？
1: 我现在用了20天。
0: 啊，用了20天了。
1: 那，正好20天。哎，那个效果我感觉用的挺好，啊，眼睛呢感觉这一块呢，就是最主要我这个血糖现在是下来了。
0: 嗯。
1: 你啊，血糖现在，我现在就是前天我开始不吃那个。就是降血糖的那个药啊，我就试着停了。
0: 嗯，
1: 哎，停了以后他那个血糖哎还挺稳定。哎，我这个心里还嘀咕呢，哎，这个真的是好东西啊。
0: 嗯
1: 啊，我如果早认识你们的话，我你说我何必找这么多走这么多弯路啊。
0: 嗯，
1: 哎呀，现在呢就是血糖下来了，血糖稳定下来，我这个心里也感觉踏实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小便这一块呢是那个泡沫呢，就是现在基本没有了啊。而且呢就是眼睛这一块呢也感觉挺就是清亮了一些啊，并且呢就是这个肠胃这一块，哎，现在我这个肠胃现在就是吃点啥的都没事儿啊，不会闹那个肚子啊。我这个心里真的我现在是越用越好啊，所以呢我就真的正好呢也借这个机会啊，真的好好的，哎呀，就是跟那个康老师说一说我这个心里的感受，啊，也感谢你们。
0: 这个首先呢，你选对药了啊，因为咱们同仁康寿丸呢，咱们跟普通的药材不太一样。你看咱们里面的玄参是干什么的呢？玄参就是清热凉血、养阴生津，它就是治糖尿病的。除此之外啊，这个里面的好多的药材啊，它是调我们的体质的。我们说糖尿病是阴虚文本，燥热为标。玄参、玉竹、白子仁、芡实、山药啊，包括远志、从容、五味子啊，他们都能对咱们的糖尿病还有石菖蒲、琥珀都能有一个很好的治疗。另外呢，咱们的工艺好，咱们呢光这三种参咱用了大量的地龙去种植，含有可破可化可排出这个毒素垃圾的地龙素，所以说糖尿病呢，它一个是体质是阴虚燥热，阴虚为本，燥热为标。第二个就是你的胰腺功能，就是胰岛细胞毛细血管堵塞，它不能把营养送进去，不能把毒素排出来，所以我们的胰岛细胞释放这个胰岛。

0: 素的能力就不足了。那么一旦把双循环通道给你打通了，血液循环给你促进什么呀？营养吸收了，淋巴循环给你促进毒素排除了，那么你的胰腺细胞它自己释放胰岛素就强了，而且整个从内部根本上来调节五脏，你现在这个并发症为什么大大减轻？血糖值现在是不是下来了？
1: 对啊，血糖值现在就是基本上都是正常了。
0: 你看，这就是他那整体治疗比化学要好的原因，对不对呀？
1: 对、哎。
0: 你这个呢还没有用五加融血口服液，你要是把它再用上，我跟你讲，你的血液更加干净。给你一补血液，那么咱们呢人的任何一个细胞都跟血液有关，包括咱们的胰腺细胞，新鲜的血液滋养它，马上那个血液呢它滋养眼睛，眼睛就亮了，目得血而能视，血液滋养手脚，手脚就有劲儿了，手受血而能握，足受血而能步啊，指受血而能射，手指都灵活了，给你一把五加融血口服液再一补上，我告诉你，你这个身体体质还会更好的提高啊！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哎，我现在是深有体会啊，确实是个好东西啊、
0: 嗯。
1: 所以呢，我就哎，你看我再弄个多少比较好？我准备多买一点。
0: 你呢也不要多花那个钱了。如果你能参加上那个活动，成为前五十名、
1: 啊，
0: 咱们只买一个疗程够了，因为这次是包肝药费的活动。啊，就是我们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1580，把足量完整治疗周期整整四大盒同仁康寿丸全部拿走，而且五加融血口服液是整整送一副药，等于是两个药，只花平时一个疗程一个药的钱全拿走了，包肝治疗了。明白吧？
1: 哎呀，现在太感谢你，谢谢柯老师，你能给我们组织了这么好的一个活动。
0: 那得看你能不能参加上活动，它是限量的，每天每个地区前五十名。
1: 哦，每个地区前五十名，应该我能抢上。
0: 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好吧？
1: 好嘞。哎呀，真的麻烦柯老师你了。
0: 好，再见了啊。
1: 好嘞，谢谢。哎，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康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康老师，我听我父亲说呀，咱们这个现在这个同仁康寿丸现在搞活动呢，
0: 对，
3: 说这个马上都要结束了。
0: 这个老人家一般关注咱们这个节目，你是替老人打电话来的是吧？
3: 哎，是。
0: 哦，
3: 是这么回事，康老师，我父亲呢用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啊，效果特别好。
0: 嗯，
3: 原来他是肺气肿、肺心病、
0: 嗯，
3: 然后老慢支。
0: 嗯
3: 嗯，喘气儿什么的，哎，可费劲了，上个厕所什么都不行。现在特别好恢复的啊，
0: 嗯，
3: 也不喘了。然后呢，我们家住二楼，能下楼出去遛弯啊，
0: 嗯、
3: 什么特别好恢复的。
0: 肺要是恢复了，人的免疫力就回来了。肺这个器官非常重要，
3: 哎、对，
0: 它能够把精液输布全身、
3: 嗯，
0: 营养也能输布全身。它不仅仅是气体交换，它是全身呐、啊。
3: 嗯，
0: 血脉循环的中转站，因为通过血脉循环，它能把带有氧气的血输送到心脏，心脏打上全身，然后再把二氧化碳排出体外，这个中转站非常重要。所以说老年人呢，一旦肺不好，你会发现他没有劲儿，而且咳咔咳嗽，这个老的就快、
3: 嗯、
0: 就是好多器官就衰竭、
3: 嗯、
0: 一旦肺好了，他基本上就不衰竭了。而且你看好多人死亡死在什么上呀？肺衰上啊，就是呼吸衰竭，这是咱们好多老年人死亡的原因。不信呢，你到医院里问一问，好多一开什么死亡证明，怎么死的呀？呼吸衰竭，就这四个字儿，明白吧？
3: 嗯，对，
0: 嗯、
3: 是。所以说我父亲用的挺好嘛，所以说也一直在关注咱们这个节目。因为为什么关注呢？
0: 嗯、
3: 因为我公公吧，也是现在也是年龄大了吧，有点那个脑萎缩了。
0: 嗯，
3: 有我们去带他去医院吧，说是帕金森。
0: 嗯，
3: 现在吧就是偶尔的有点不认人儿，就是不是经常性的、
0: 嗯、
3: 就是偶尔我大姑姐来的时候他都不认识。
0: 嗯，
3: 另外一个就是有记忆力特别不好，有的时候吧就裤子尿裤子，就是站着就在那尿了，就好像有点 反正不太清醒。
0: 这个老年人呢，大脑的脑神经系统，包括呢咱们的脑桥啊、脑干呀、啊，这些细胞啊，尤其是咱们的大脑的沟回加深，就有点脑萎缩。脑萎缩的同时啊，它容易得什么帕金森震颤综合症，包括老年痴呆症。现代医学研究啊，就是血脉一个送不进去，一个淋巴系统下降，免疫力下降，还跟大脑中缺乏脑肽有关。就是大脑中人体都有一种肽，是自身合成的，但是你合成不了了。这次这个活动呢，不但有同仁康寿丸，要把微循环打通，就是咱们的血液循环、淋巴循环都打通。另外咱们还给了大家五加溶血口服液。五加溶血口服液是从两种鹿茸血中提取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其中就有大量的脑肽。啊，你这个老父亲呢，他用过咱这个产品吗？
3: 对，我父亲用过，我公公没用过。
0: 啊，你现在的话是还要给你这个公公要买药是吧？
3: 对对，因为我公公现在是晚上他不睡觉。他总偷着往外跑，我们这还得看着把门锁上，自己有时候给弄开。
0: 那肯定不行
3: 了，
0: 是吧？
3: 啊，对，想给我公公试试。我听说，我听我父亲说，现在咱们赠送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说配合着用效果特别好嘛。
0: 对呀、
3: 啊。所以说，
0: 搁到平时呢，咱们花钱买都不一定买得到五加溶血口服液。咱们是第三代了啊，第一代、第二代20年前就风靡大江南北了，第三代是升级了。设备技术升级了，双溶双血升级了，既有加拿大落基山的麋鹿茸，又有东北皇家鹿苑的梅花鹿茸，它平时都出口啊、
3: 嗯、
0: 所以说有钱都不一定买得上、
3: 哦、
0: 这次拿出来全部送给大家，真的是难得的机会。
3: 是，而且现在是我听我父亲说才1580块钱，说两个月的量是吗？
0: 高干了，平时的一盒药就是一个疗程就1580，现在咱们呢、一次性拿走4大盒，只花平时一个疗程1580的钱，就让大家把这个药都拿走了。而且五加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是送大家的，没再让大家花钱。
3: 好了，那你看我公公这种情况，这行吗？这四大盒、
0: 咱们说新朋友包括老用户，一个人只能订一次药，给一个名额，这是福利。你老父亲是咱们老用户了，他如果没有享受到福利，他也能够有一次机会。你公公这是新用户，当然有一次机会了，是可以的啊。
3: 啊，行，那我要2份吧。
0: 可以的，你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说清楚就行了，好吧？
3: 哎，那行，好了，那麻烦你了，
0: 抓紧时间吧，活动也快结束了。再见、
3: 好的，我去打电话。好的，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沉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当中和大家结缘，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咱们上一回啊，讲到了清朝嘉庆年间的一段真事儿，紫禁城里太医院御医汪必昌用赛加羚羊角粉搭配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0味丸，把庆亲王永林久治不愈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给彻底治好了。时间呢过去100多年，转眼呢到了清朝末年，紫禁城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气势，天下局势动荡，百姓生活也不如从前安稳了。但在塞外草原的哲里木盟，哲里木王府 依然呢按照草原上的传统秩序在生活着。这王府啊，占地面积大，人口多，事务繁杂，草场还有牲畜，钱粮对外往来，内部管理，所有的事情啊都要有人呢统筹安排。撑起这一整片事务的人是王府的大总管，名字叫巴彦仓。巴彦仓啊，那年是40多岁，可是他在王府做事儿呢已经20多年了。他从年轻的时候呢就跟着王爷，为人忠厚，做事稳妥，心思缜密，从不偷懒。王爷交代的事儿啊，无论大小，他都办得妥妥当当，从来没有出过差错。时间久了，王爷对他格外的信任，把王府啊内外几乎所有的重要的事务都交给他来打理。也正是因为这样，巴彦仓一辈子操心多，劳累多，用眼更多。那个时候没有电灯，晚上照明啊全靠酥油灯和蜡烛，光线昏暗，微弱，发黄。白天呢他要跑遍草场，清点牛羊的数量，处理牧民之间的纠纷，安排王府人员的日常工作，接待来往的客人和官员。到了晚上啊，他还要坐在昏暗的灯光之下，核对账本，查看文书，记录收支的情况，又得安排第二天的事务，经常一忙啊就到后半夜。年少的时候身体扛得住啊，累了就睡一觉，第二天照样起来该干嘛干嘛，眼睛呢偶尔的发酸发沉模糊，他也就是当哎呀太累了，最近这段时间揉一揉闭一会儿，就继续的坚持。他从来没有想过眼睛会出什么大问题，更没有想到一场足以让他彻底失明毁掉后半生的重病正悄悄地靠近他。有这么一天夜里边，巴彦仓啊像往常一样在酥油灯底下核对全年的账目，看着看着呀，他眼巴前呢忽然出现了一团呢模糊的黑影，他就以为是那个小虫子飞进了视线，用力的眨巴眨巴眼，黑影呢也没消失。他又以为啊是那个灯光晃动造成的错觉，用手啊又揉了揉眼睛，在睁开的时候，那团黑影依然停在视线的正中间挥之不去。从那天开始，他这眼睛是一天比一天的糟糕，最先出现问题的就是看东西变形。以前呢看笔直的房梁，笔直的绳子，还有笔直的门框，那都是正常的直线，可是现如今在他眼睛里边，这些直线全都变成了弯曲的弧线。看方桌，看木箱，这些个方形的东西边缘都是歪歪扭扭的，完全不成形状。没过多久呢，视线中间的黑影啊越来越大，越来越浓，就像一滴黑墨水滴在水里边，慢慢的晕开了，最后变成了一大片的黑暗，挡在最关键的视线的位置。看人的时候啊，只能看到一个大致的轮廓，你包括对方的五官就被中间的这个黑影就挡住了，根本就看不清。看文字的时候呢，只能看清楚文字的两边，中间的部分完全的就模糊一片，根本就辨认不出来这个内容。家里头人发现他不对劲儿了，就劝他说休息休息吧， 可他呢越是着急，眼睛越是难受。真正最可怕的变化呀，是从眼底出血开始的。不是说眼睛外表发红，是眼球最深处负责最清晰视力的黄斑区域血管发生了破裂，血液渗出，淤积在了眼底。八眼苍啊，能明显的感觉到眼睛内部发胀发疼，干涩的像要裂开一样，稍微一用力，一低头，一着急，眼睛就疼得钻心，紧接着就是头晕恶心，整个人呐坐立难安，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精神状态一下子就垮了。王府上下呀，所有人都慌了。为什么？因为八眼苍是整个王府运转的一个核心呐，这是真正的大管家呀。他一旦要是倒下了，很多事情都会陷入到停滞的状态。最着急的人是谁呀？王爷呀。王爷特别着急，立刻下令把周边能找到的大夫郎中全都请到了王府里来。草原上经验丰富的老猛医，附近村镇的汉人郎中，游走四方的民间医者，来了一波又一波。每一位大夫都给八眼苍诊过脉，看过眼睛，仔细询问呢发病的过程，汤药开了一副又一副，针灸做了一回又一回，外敷的、熏眼的、点眼的，各种方法都试过，可惜呀，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呢能够真正控制住病情。眼底的淤血越来越重，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到最后八眼苍的一只眼睛几乎完全失去了视力，另一只眼睛呢也只剩下微弱的光感，视线正中间永远是一片化不开的黑暗，无论怎么努力都看不清任何东西。前来诊治的大夫们纷纷摇头，表示这种病发生在眼底的最深处，药力很难达得到，再治疗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八眼苍自己呀，陷入到了深深的绝望当中。他这个人呢，一辈子要强，一辈子都在照顾别人，管理事务，如今自己却变成了一个连路都不敢走，连身边的人都看不清的盲人。他心里边又苦又急，情绪越来越低落，身体呢也一天一天的消瘦了下去。就在所有人都觉得没有任何希望的时候，王府里边一位啊常年跟着王爷办事儿、见识比较广的老下人向王爷提了一个建议。他说，王爷呀，在咱们草原的深处有一位很有名的猛医，名字叫乌云碧丽阁，专门治疗各种啊久治不愈的疑难的眼病，很多被别的郎中判了失明的人呐、到他那儿都让他治好了。听说呀，他手里边有传承下来的猛药治眼的方子，要不然试一试呢？这王爷一听啊，说行，那必须得试啊，立刻派人备好了快马，日夜兼程赶往草原的深处，去请乌云碧丽阁前来诊治。乌云碧丽阁呀，接到王府的邀请，简单收拾了自己的药袋、脉诊，还有呢一些常用的简单的工具，骑上了马，就跟着来人呢赶往了哲里木王府。在路上啊，他听到王府里的人呢简单的描述了八眼苍的病情，就说我们这大管家看东西变形，视线中心发黑，眼睛胀痛，视力也是急剧下降。听完之后啊，其实他心里边已经有了大概的一个判断了，就这种症状病根多半不在眼睛表面，而是内部的干眼通道上。到了王府啊， 乌云毕力格呢是先按照规矩见了王爷，然后呢就直接来到了巴彦仓的住处。他非常安静的让巴彦仓啊伸出手，开始认真的给诊脉。他诊脉非常的细致，左手右手都逐一的按压，慢慢的去体会呀、脉象的一个快慢、强弱、滞涩、虚实。他不着急下结论，而是在诊脉的同时呢，点一点的询问巴彦仓发病的全过程。你最开始是什么感觉呀？从什么时候开始模糊的？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变形的？什么时候眼前发黑的？眼睛是干涩还是刺痛？劳累之后症状会不会加重？情绪波动的时候有没有更难受？都是非常细致的在问。等诊完了脉，症状也问得清清楚楚了，乌云毕力格呀，这心里边已经完全的就是确定了病因了。他就平静地告诉王爷和巴彦仓说，巴彦仓所得的病叫黄斑出血，眼底最中心负责精细视力和中心视力的部位叫做黄斑，这个部位的血管破裂，血液渗出并淤积在周围，就会导致呢看东西变形，中心发黑，视力骤降。在场的人呐都非常的疑惑，哎，这个血脉好好的长在眼睛里边，怎么会突然破裂呢？是不是眼睛本身就坏掉了？乌云毕力格呢就用很直白的话就解释说，不是眼睛本身坏了，是干眼通道啊被彻底的堵死了。然后呢他就把道理啊从头到尾的就给大家伙儿啊非常通俗的讲了一遍。传统的中医还是说咱们草原的蒙医都认可一个最根本的理论，叫肝开窍于目。然后在场所有人都在那点头，说眼睛所需要的气血、营养、津液全部是来自于肝脏。肝脏就像一个储存血液和营养的仓库。眼睛呢是需要持续供养的田地，而连接肝脏和眼睛的那条输送的通道就是肝眼通道。这条通道保持通畅，仓库里的营养啊才能源源不断的送到眼底，黄斑呢得以充足的滋养，血管就会结实有弹性，不容易破裂。可是巴彦仓这几十年长期的熬夜，过度的劳累，操心过度，肝脏的气机运行越来越不顺畅，气血慢慢的瘀滞，时间一长呢，整条的肝眼通道啊被彻底堵死。通道一堵，肝脏的气血和营养无法向上输送到眼底，黄斑呢长期的处于缺血缺营养的状态，周围的血管啊变得是又薄又脆，就像长期缺水干枯的树枝儿，轻轻一压就容易断裂。再加上啊平时得处理那么多的事儿，难免呀有情绪比较急躁的时候，肝气郁结，火气上冲，眼底的血管压力呀就会突然的升高，最终呢导致血管的破裂，血液渗出，形成黄斑出血。之前那么多的大夫啊郎中啊治不好，原因就一个，他们就是盯着眼睛表面去治疗了，就想着呢赶紧止血清火止疼，没有一个人意识到最核心的问题呀、是疏通淤堵的肝眼通道。你这个通道不打开，营养永远上不来，黄斑永远无法修复。就算暂时把血止住了，用不了多久血管还会再次破裂，出血还会反复发生。所以想要真正彻底治好黄斑出血，只有一条路可走。第一步，打通淤堵的肝眼通道。第二步，散开眼底淤积的淤血。第三步，修复黄斑受损的血管和组织。就这三步，一步都不能少，一步 都不能乱。而在当时所有已知的药材里边，能够强力打通肝眼通道，引导肝血直接上达眼底的只有一种药材，那就是再加羚羊角。乌云碧利格呀告诉众人说，再加羚羊角不是普通的药材，它是极为的珍贵和稀缺。再加羚羊生活在塞外偏远的戈壁和草原地带，生存环境恶劣，数量呢本身就非常的稀少。这种动物生性警觉，奔跑速度极快，想要获取合格的羚羊角需要跨越漫长的路途，忍受风沙和寒冷，还要有极好的运气。一头成年的塞加羚羊能够入药，药效达标的角只有很小的一部分。采收之后呢，还要经过严格的清洗、晾晒、炮制等多道工序，才能真正的用于治疗。从古至今呢，塞加羚羊都是极为珍贵的药材，属于上等的珍品。普通的百姓别说使用了，就连见上一面都很难。即便是富贵人家，也要花费大量的钱财，托很多的关系，才有可能啊弄到一点真正的塞加羚羊角。它的珍贵呀，不仅仅是在于稀少，更在于功效的独一无二。塞加羚羊角的药性精纯，穿透力极强，可以直接进入到肝经，冲开淤堵多年的肝眼通道，让停滞的气血呀重新流动，把营养和血液重新送到眼底。这种打通通道的能力呀，是其他任何的药材都无法替代的。只依靠塞加羚羊角粉打通通道还不够。通道打开之后呢，眼底的淤血需要散开，黄斑需要修复，血管需要加固，这就需要配合使用明目二十味丸。明目二十味丸是蒙医传承的眼科奇方，经过历史千年的传承，也成为了皇家御用的治眼方。它的配伍严谨，用料珍稀，炮制过程啊复杂，产量非常有限。而这味药最核心最关键的君药仍然是塞加羚羊角，也就是说明目二十味丸的主药和单独使用的塞加羚羊角粉是同一种核心药材。乌云碧利格制定的治疗方案呢，就是同时使用塞加羚羊角粉和以塞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塞加羚羊角粉的作用啊，是强力打通肝眼通道，把淤堵的地方冲开，让肝脏的气血能够顺利的上达眼底。明目二十味丸的作用呢，是在打通通道以后进一步的巩固疏通的效果，散开眼底的淤血，修复黄斑受损的组织，稳定住血管，防止啊再次的出血。两者配合使用，不是简单的效果叠加，而是从根源上啊进行治疗。通道一开，气血能上，淤血一散，视力能恢复，黄斑一痒，血管啊能牢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断根，不再反复。乌云碧利格又简单介绍了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几味关键药材的作用。首先他说到的是麝香。麝香啊药性走窜，穿透力强，可以深入眼底细微的脉络之中，帮助散开啊深层的淤血，让堵塞的微小的血管呢重新的恢复通畅。牛黄能够清降肝火，缓解眼底的压力，减少血管啊再次破裂的可能。 同时呢还可以减轻眼睛干涩、胀痛等不适的情况。还有就是珍珠，珍珠呢质地多温润呢，能够滋养眼底的组织，促进黄斑受损部位的修复，让视力呀慢慢的恢复清晰。这几味药材配合君药，再加羚羊角，再加上方中其他珍贵药材的辅助，形成了一套完整、稳定、针对黄斑出血的治疗体系。乌云碧丽格说的非常的实在，说治疗巴彦苍啊这种严重的黄斑出血，这套组合是唯一有效的办法，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巴彦苍啊，听他讲的就是条理非常清晰，道理也很实在，这当中啊没有什么晦涩难懂的语言，而且也没说任何的生话大话，所以就特别愿意按照他的方案呢进行治疗。王府很快的按照乌云碧丽格的要求，找来了赛加羚羊角。乌云碧丽格呢亲自的监督研磨，把羚羊角啊加工成细腻均匀的粉末，保证药力能够被充分的吸收。同时呢他取出自己带来的按照传统工艺制作的明目25味丸，赛加羚羊角粉作为先锋，强力打通肝眼通道，让肝血、水分、营养物质能顺利的往上送到黄斑区。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0味丸作为主力，强化打通通道的效果。两份赛加羚羊角的药力叠加，药效成倍的增加，打通速度更快，通道保持通畅更久。同时呢用麝香、牛黄、珍珠等核心的药材修复散瘀，修复黄斑区。那么用药10天之后啊，巴彦苍呢就出现了明显的体感的变化，眼睛内部那种干涩快要裂开的感觉呀减轻了，胀痛感呢也缓和了很多，头晕呢恶心的情况就不再频繁的出现了，晚上呢能够安稳的睡上一段时间，这是肝眼通道开始松动，气血呀慢慢的向上输送的明显的表现。用药20天，视力上的变化更加的直观了，眼前那团又浓又黑的淤血开始慢慢的变淡了，变薄了，以前看东西严重变形，直线变弯，方形变歪，现在变形的程度明显的减轻了，扭曲的影子呢逐渐的归位了，他已经能够隐约分辨出身边人的轮廓，也能呢分清楚啊屋子里的家具和物品。乌云碧丽格前来复诊，也摸过脉象，观察过眼睛状态之后啊，只告诉巴彦苍继续的按原方案来用药，中间不要中断。他说这个肝眼通道已经基本畅通了，接下来的重点呢就是散开淤血，修复黄斑。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巴彦苍呢眼底的淤血就已经散开大半了，他视线中心的黑影明显的缩小了，看东西呢基本不再变形，能够看清近处的文字和人脸，眼睛干涩、胀痛、刺痛的感觉完全消失，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的状态都在稳步修复。用到2个月，眼底的淤血基本上就完全散开了，黄斑呢得以一个持续且充足的滋养，破裂的血管慢慢的在修复，长牢固，不再容易出血，中心视力啊明显的回升了，看东西又清晰又稳定，也没有黑眼儿，也没有变形，更没有遮挡，他可以主动的自己去走一走了，做一些个简单轻便的事情，生活这个时候基本上就能自理了。到了3个月，巴彦苍彻底痊愈了。 那么此时呢，他眼里的黄斑出血呀、完全吸收了，血管恢复了健康牢固，干眼通道保持通畅，视力恢复到跟生病之前接近的水平，看东西清晰、明亮、自然，不干、不涩、不胀、不疼，头晕、恶心，所有不适的症状啊，全部都消失了。他又继续啊，可以打理王府的各项事务了，核对账本、查看文书、外出办事儿，一切都跟没生病之前一模一样。整个哲里木王府的人是又惊又喜，一个几乎被断定终身会失明的人，靠着赛加羚羊角粉还有明目二十味丸的组合，硬生生的从黑暗的深渊被拉了回来。王爷呀，对乌云碧丽阁十分的感激，想要重谢，而乌云碧丽阁呢，就只是平静的说，说王爷呀，眼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找不到真正的病根儿。干眼通道一通，眼睛自然就能恢复光明。从嘉庆年间汪必昌治好庆亲王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到清末乌云碧丽阁治好了巴彦仓的黄斑出血，两件事儿啊，相隔了100多年，一个发生在皇宫，一个发生在草原，地域不同，病情也不完全一样，但使用药的核心道理、核心药材、核心组合方案却是完全一致的。赛加羚羊角的真正价值啊，不在于它的稀少昂贵，而在于它能打通其他药材无法打通的干眼通道。明目二十味丸的可靠之处不在于药材数量多，而在于它能精准修复眼底最脆弱、最关键的部位，两者配合就能成为治疗各类顽固性深层眼底眼病的唯一有效的方案。从那以后啊，蒙医乌云碧丽阁的名声在草原上流传得更广，而赛加羚羊角粉搭配明目二十味丸治疗眼底重症的故事也一代一代传承了下来，成为一段实实在在口口相传的治病佳话。好了，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啊，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我们接下来呢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 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尹老师啊，真是太感谢您了。
4: 哎，不客气啊。因为呢找我呀来说病情的人比较多，大家呢都是排队等的时间比较长了。
5: 哎，我真是啊盼望已久啊。
4: 啊，
5: 总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4: 啊，行，那今天咱们就等于缘分修到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尽管说。
5: 好好好，尹老师 啊我能跟您呐通话，我真是我三生有幸，我真是有点激动，太高兴了。
4: 您过奖了啊，我也很荣幸，我非常感谢大家呀对于我的信任，对于我的喜爱，大家伙愿意把眼睛的健康啊交给我，那么信任我，所以说我为大家的服务和治疗也是一定要不遗余力，一定要200%的力量去为大家做的事情。
5: 是啊，真的感谢您尹老师啊。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4: 嗯，
5: 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嗯，我这个眼睛一开始就是模糊。
4: 嗯，
5: 到医院一检查，他让我做手术，我是绝对不做呀，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做那个眼睛手术效果不太好。
4: 咱们年龄大了呀，眼睛有病了呀，好多的人是不敢做手术的。但是我其实一直讲，我们要正视这些问题，你有一些疾病该做手术的必须得及时手术。我们在手术之后呢，可以用老祖宗传下来的好的方法呢，打通干眼通道来修复啊视细胞，恢复视力。但是说这个人一旦得急性眼病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不做手术怎么办？可能没准就得瞎掉。那您当时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讲一讲。
5: 我这个眼睛是3年前开始出问题的，我有糖尿病，以前我这个视力吧还可以，后来发现眼睛就是看不清了，越来越模糊。有一天早上我起来看东西模糊，眼前一片红啊，我捂住右眼用左眼一看，眼前一片红，把这个手呢放到眼前啥都看不清了。
4: 嗯，您这个是左眼出现眼底出血了，而且出血量很大，因为您有糖尿病嘛，糖尿病人最容易出现的就是眼部的并发症。
5: 是是，后来我去了我们当地最好的眼科医院。 这医生说我是眼底大面积出血，还挺严重的呢，就给我开了一些药啊，还有这个滴眼液啥的。
4: 嗯，
5: 我回家用了一段时间，左眼的这个红慢慢的消退了。
4: 因为眼底出血以后啊，身体它会逐渐的吸收，再加上呢医院的药啊，它会促进一些吸收，但是呢咱们光吸收不行啊，你眼底出血它容易反复，所以说必须得解决这个病根的问题才行。
5: 是是，然后没彻底吸收掉，在左眼下方有一条硬的，就是那个斑痕呐。后来又去了北京的医院，然后眼科去看的，医生说我这是眼底出血激化了，是不是？
4: 激化它是指什么呢？就是血形成的那个斑痕组织硬化，它就会在眼底呢形成一些个增生的物质，对眼睛视力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影响的。
5: 是啊，后来视力不越来越差吗？左眼睛几乎失明了，这右眼也是越来越模糊。
4: 嗯，
5: 检查的视力是0.2。
4: 本来有糖尿病，再加上一只眼睛眼底出血，视力急剧下降，那另一只眼睛就好眼啊，也跟着受到连累了。
5: 嗯，是是。
4: 那您现在视力能看清吗？
5: 现在这视力清楚些了，眼睛堵得慌，眼泪也多。
4: 您是用上咱蒙药镇眼奇方明目20味丸以后，这个眼泪变得更多的吗？
5: 哎，对对对，用药之后眼泪比之前多了。
4: 哦，那挺好，这个是属于排毒反应啊，不错。您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
5: 我现在刚用完第一个疗程。
4: 那除了流眼泪变多了，还有什么别的其他的一些变化吗？
5: 有啊，这眼睛就是硬的地方那个软和了有点。
4: 啊，挺好。因为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啊，首先呢你眼内的毒素排出来了，另外呢方中其他20多味的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啊直达眼底，激活您眼底的斑痕组织的细胞，视力呢就会逐步的恢复正常。现在这个视力上有改变吗？
5: 啊，有了一些。现在这眼睛怎么说呢哈，就是大点的字儿是没问题了。
4: 那能看清楚手机上的字儿，大一点可以。您这情况需要继续的治疗，因为什么呢？咱们刚才用了一个疗程，眼泪多不怕啊，这个不怕，这个是排毒反应，说明呢眼内积聚的毒素啊比较多，它排出来，您就用手绢啊，或者是比较软一些的纱布啊，就擦一下，别擦眼睛。等它留下来之后啊，您就擦着眼边就行。再问您一下，这排便好不好啊？
5: 排便这两天也挺好的，比以前是好多了。以前也有便秘，都6-7天一次，现在1-2天一次了。
4: 哦，很好。您这样啊，家里边备一些决明子、苏子，还有来福子、牵牛子、决明子、苏子呢15克，来福子啊20克。牵牛子呢5克，便秘的时候啊，咱们把这几味药材呢放在保温杯里边，用水啊给它冲服之后，然后呢焖15分钟，趁着温和的时候喝。这一次药量呢可以给它冲3-5次，因为啊你有眼底出血，眼底出血的患者最怕什么呢？最怕便秘。用上蒙药镇眼奇方明目20丸以后，排便开始正常了。后期呢只要是排便有便秘的时候啊，您就用这个方子，如果说后期一直排便正常呢，就不用这个方子。
5: 哦，好，我就听您的林老师。
4: 因为您这个眼病比较重，第一点呢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第二呢坚持用够4个疗程。
5: 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林老师啊。
4: 哎，不客气。好，祝您早日康复，我们等待着您康复的好消息。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再见。
5: 哎，好，再见严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林老师吗？
4: 哎，您好。
6: 林老师真的是要谢谢你啊。哎，你实实在在帮了我大忙啊。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啊。
4: 不客气啊，有缘相识，能帮到您就好。
6: 嗯，我刚才说呀，就是那个怕我的眼睛啊控制不住，也害怕失明，结果老天啊可怜我，让我认识你，这眼睛啊就好起来了。
4: 我呀也没别的本事，就是一个眼科的医生，我治别的病啊可能不在行，但是治疗眼病是我的专业。您之前是什么情况呢？
6: 李金老师，我知道这个蒙药治眼气方明目日中未完，很多地方啊都断药了，结果前段时间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个药，哎呀，我真的是特别的感动，你真的是大好人，好人应该一生平安呀、啊！我希望你身体一直健健康康的。
4: 谢谢，谢谢啊！其实说起这件事儿啊，我就挺遗憾的，很多人呢没争取到名额，当时活动就结束了，全国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未完都脱销了，当时报上名的朋友真的是非常幸运的。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6: 我今年66了，
4: 啊，
6: 我是2020年的时候发现这个左眼吧，看东西啊变形，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黄斑水肿，当时就开始治疗，也没治好，后来有白内障，眼底出血了。
4: 嗯，

0: 早上起来呀就特别多，越排年前呀就越亮，有一个月的时候做饭呀都能看清那个菜菜刀菜板，我都能看清了，当时我都觉得我这个眼睛啊有希望了，不怕失明了。
1: 是，您现在眼睛好一点了，可以照顾老伴儿了，也可以照顾自己了，以后咱们这个日子就等于更有希望了，对不对？
0: 哎呀，是呀，我用了有一个疗程的时候呀，我就能看20米远了，这个蔬菜的颜色都能看清楚了。你说，绿色的辣椒、红色的那个地瓜，我都能看得清楚楚了。
1: 嗯。颜色看清楚了，这说明黄斑功能在恢复啊，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转变。
0: 对，两个疗程都快用完了，这看东西就不变形了，然后这个右眼呀也好的快了，左眼的黑影啊少了有一半，但是中间还是有那个黑点呀。尹老师，我上次就是趁活动我又订了两个疗程的，我用完这个两个疗程，我这黑点能不能全没啊？
1: 可以的呀，您目前这黑点儿它是黄斑区没完全修复好，用完这两个疗程的黄斑区的细胞修复好，那这眼病不就治好了吗？
0: 那个尹老师，我收到药，我的心里啊真的是特别的感动，特别的激动啊。
1: 啊，这个季节呀也是眼病的高危期，大家真的是需要我的呵护。但是呢，我也说了，没有帮到所有人，这个对于我内心来讲啊，也是一个巨大的遗憾。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可以治眼，可以让我们重见光明，您也不用担心到那个时候啊就能够更好更专注的去照顾老伴儿了。
0: 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前吧吃那个一天两次，一次都是我按12粒服用的，就是从那个第三个疗程开始，我用不用加量啊？
1: 不需要加量，正常用就行了。
0: 哎呀，能遇到你用上这么好的药，真的是我命好啊！谢谢你啊，李老师。
1: 不客气啊，就这样好好的用吧。后面还有很多排队看病的朋友，今天咱们两个就聊到这儿。以后有任何需要我帮助的地方，再拨打电话。再见。
0: 谢谢你，金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啊。
3: 啊没关系尹老师。尹老师你这太好了，你开的什么方子都这么好用。
1: 您阔奖了，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呀。
3: 是的是的。现在啊您真是帮助太多太多的人受益了，您真的是老百姓常说的全心全意给我们百姓服务。
1: 啊您过奖了啊，其实呢作为医生来讲啊，天职就是帮助的患者离疾去苦，做这些都是应该的。啊您这么夸我反而不好意思了，说一说您具体是什么眼病吧。
3: 哦我呢是早期黄斑病变，我是右眼有问题，左眼没事儿。捂住左眼，用右眼单独看的时候，看什么都是弯曲的，地面也坑洼不平。我是去年5月份查出来的，当时眼睛感觉特别疲劳、酸胀还疼。我用了很多药都不管用，我就想去医院让大夫给看看。
1: 嗯，您这种重视疾病的态度特别正确啊。为什么？因为黄斑变性是高度致盲的眼病。一般老年人容易得，一旦发现呢就更应该尽早的治疗，如果说忽视的话他病情就会越来越重的不好治了。
3: 对对对，后来我还是去了医院，大夫让查视力，结果查出问题来了。右眼视力0.4，左眼视力0.8，差的挺多的。医院当时建议打眼针，但那个针确实挺贵的。
1: 那个针不就是雷珠单抗吗？打一针只能是抑制新生血管。您眼睛当时那个情况，那不需要打针的。
3: 可是当时我也不懂啊，我问大夫打了能保证眼睛好吗？他说没人保证。我一听就不敢打了，但也我也不能任意不管这个眼病继续发展呀。
1: 那您听我讲，您那个情况当时根本不需要打针，因为仅仅咱是黄斑病变的一个出发期。啊，您要用对方法，其实花不了几个钱，咱们就能治好。
3: 是啊，这不当

0: 吃。我就是嫌价格贵，就没听大夫的。我后来回我爸家，跟我爸唠嗑，说起来眼睛的事情，我爸一听着急了。他每天啊，没事就去小区遛弯，大家都认识，他见谁问谁，就问有没有谁认识看眼睛好点的大夫。我爸说眼睛就是人的窗户，窗户要是坏了，这人也就废了。后来在小区还真是问到了。他说有知情的人就介绍你的这个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他说特别好，并且给了联系方式。我爸打场外电话想买药，结果说没有药，而且我这种情况没必要吃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开个食药方就行。我爸拿到方子还半信半疑说能管用吗？
1: 嗯，您看这老爸爸呀比您自己还着急是吧。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一直以来呀，因为这个方子当中赛加羚羊角非常的紧缺，所以说这个药啊一直生产量非常少。目前呢咱全国更是一药难求。另外我跟咱们全国地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呢共同的信念就是给患者治病的时候一定要根据病情的需要制定方案。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必须进来就要买药的，那我们不是卖药的啊，我们是为大家服务的。您就拿您这眼病来讲，工作人员指导的非常正确，非但不需要打那么贵的眼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也不需要吃，就用食疗方咱们就能调理过来。
0: 对对对，人家当时就是这么说的。后来我们这不就试试吗，我爸回来每天给我用枸杞子、桑葚子还有海带给我做汤喝，一天早晚各喝一次，喝了就十天，我感觉眼睛疲劳的感觉完全就没有了。
1: 对呀、啊、非常好啊。这个方子枸杞子是益肝养肾的，桑葚子呢又是强肾的，海带本身就有清毒的作用，本身您的岁数也年轻啊，发生黄斑病变又是初发期，那么这个时候干眼通道是稍见堵塞，它没完全堵塞呀，用这个方法完全就可以通开，而且呢益肝肾，肝肾之精濡养眼睛，这情况就可以得到好转呢。
0: 对，我爸看见我的眼睛有好转了特别高兴，一直夸你呢。喝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左右眼看东西就一样了，不变形了、然后去医院复查、视力又达到 0.8 了。后来我坚持喝到两个月，现在完全好了，我们全家都特别特别感谢您。
1: 不用谢啊，我听到您好转消息我特别高兴。您之后呢可以拨打场外电话呀，再领取三盒的熊胆视力眼贴，这个之前呢给大家免费发放过。这个眼贴用的是珍贵的动物药熊胆粉，另外呢又配伍了古今草、野菊花、夏枯草、决明子、白芷、拟蒙花、车前子、丹参、石决明、丹皮、吉藜、千里光等十多位名贵的中药材，可以缓解症状，让您这个眼睛呢更加的舒服。这三盒眼贴用完呢，您这眼病呢它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啊。另外平时一定要注意用眼的卫生，别过度的刷手机，别熬夜，别生气。
0: 好的好的，谢谢尹老师、太谢谢您了、我现在就马上打场外电话。
1: 好，那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0: 再见尹老师。
2: 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076。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姨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5: 聪颖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教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尧帝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尧母传奇。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东夷的杀手何仲、何叔亲眼看见庆都留在亳州城内治病救人，而且因此还损失个女孩。如果当初我们把庆都给杀了，现在亳都城得死多少人呢？没有庆都，我也活不了了。他们良心发现了，看来庆都是女中英豪，贤惠善良，哎，不能再给常氏兄弟卖

命了，我们呐，走吧，回到东夷要叫常山抓住，我们活不了，不如跟娘隐居山林。这哥俩合计合计就回家了。他母亲女巫西河一看俩儿子回来，特别高兴，还说呢，我去博都转一圈想看你们，没看着，没想到你们跑回家了。弟兄俩问，你去博都干什么呢？嗨，他对着儿子就把偷孩子事儿说了一遍。何仲当时就急了，什么？你把庆都的孩子给偷出来了啊？哎呦，我的亲娘哎，你怎么干这个缺德作损的事儿呢？他一跺脚扭头就走了。干嘛呀？进东夷宫寻找放勋，找一圈没有，他直接见常山。他编了个瞎话，说奉常仪命令回来向常山汇报，博都发生大事了。那时候通信不发达，常山也没起疑心，这是心腹啊。他召见了何仲，问博都发生什么事了。何仲说，三妃庆都的儿子放勋在女丑家丢了，不知是谁干的，娘娘让我向你禀告一声。常山一听大笑，回去告诉我妹妹，这事儿是我干的，但是孩子现在我送到共工部，不久共工部就会找华夏谈条件，嘿嘿，孩子落到幽州了。何仲一听，心说你够卑鄙的，挟持人家孩子还嫁祸于人，挑起部落争端，你算什么英雄？他表面奉承几句，退出宫后立刻赶奔幽州寻找放勋。今天到了这阵儿了，何仲才把这实话说出来。娘娘，你降罪吧，你杀我剐我都应该，但是一定要找回放勋。庆都听了这话半晌无言呢，哎呀，脑子像翻江倒海一样，闹了半天是四妃娘娘常仪要陷害我母子啊，可惜呀，地库还不知道呢，这可如何是好？何仲，你能改邪归正，弃暗投明，我们欢迎你。白天要不是你，我和我那师弟全都死在了共工殿，你可以将功抵过。算了，过去事儿叫他过去了，咱们一切从头开始。哎呀，多谢娘娘。哎，现在得找孩子。是啊，在哪儿呢？两人站在半山腰往四处观看，书中暗表何仲啊，眼睛特别好，耳朵也好，不知道怎么隐隐约约就听见有孩子的哭叫声，顺着声音找来找去啊，发现了，就在山顶呢，影影绰绰的有人晃动。谁呀？正是那个该死的土星啊，追赶孩子放勋，身后还有不少的卫兵。土星为了抓住孩子，他也不管这些了，蹭蹭蹭蹭蹭，很快来到放勋的身后，一把就把孩子给抓住了。小崽子，我看你往哪儿跑啊！娘娘，孩子喊声更大了。刚才我说了，炎夜之间在半山顶上喊一嗓子，声音在山谷回荡。何仲说，娘娘，我可不管你了，我去救放勋。说着拼了命的往山上跑。此时土星站在山顶上，下边是悬崖峭壁。很快何仲来到了山上。土星，不许你行凶啊。他一看认识这个人，好身手，曾经救了庆都和后羿。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你把孩子给我。你给不给？我不给。我告诉你，你要敢往前走一步，我就把这孩子扔到悬崖下，你给我躲开。此时土星在琢磨怎么办，我把这孩子带走还是把他摔死？就在这阵儿，庆都把山坡上几个卫士噼里啪啦全都杀死，然后也

0: 赶到了山顶上。土星面对两个人，心想：不好，我也没想到我走到悬崖峭壁了，掉下非死不可，想下山，眼前这有男女二人拦路，我还抱着个孩子，怎么办？他眉头一皱，立刻有了毒计。我何不拿着孩子放心做人质，让他们给我闪条道路，我把这小崽子带到山下。再做记忆，想着这说，庆都来得挺快呀、啊要孩子吗？那好，你闪条道路，放我下山，不然的话，我把放心扔进万丈深渊。这庆都想让出道，但怕土星这个人说话不算数，不给孩子，或者突然对孩子下毒手，不让吧，土星已经开始数数了，一、二、三，还没出口呢。庆都说：“你等等，我答应。”土星一愣，就在这阵儿，突然在土星身后的悬崖下，猛地呜扑上一个人，往土星身上一扑，唰就过去了。土星没防备啊，他哪知道那个悬崖峭壁下有人来了，扑通被扑倒了。但是放勋是土星的救命稻草，虽然倒下，他死死地抓住放勋不松手，搂着孩子，勒得孩子哇哇大哭。扑上这个人一看土星不松手，急了，照着土星的左耳朵吭哧就一口，疼得土星惨叫一声，使劲儿挣扎。可是来人不松口，就在这阵合众过去了，啪啪，给土星两个嘴巴打得满眼冒金花。他一扎着手，合众把孩子抢过来了。再看呢，把土星摁倒的人就在山头上跟他翻滚呢。土星不知道这是谁，庆都在旁边看见了，啊，是师傅。为什么呢？身材行动太熟了，原来摁倒土星抢孩子人正是自己的恩师，华夏国大祭司女丑。那位说女丑怎么突然出现了呢？前文说过，帝库收到共工方面的书信，要他答应三个条件来换放勋，其中主要一条就是送来女丑的人头。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这是土星的意思，为给他父亲报仇，帝库专门派人去请女丑商量对策。女丑没去，随后失踪了，上哪去了？他到幽州了。女丑想，我拼老命也得把孩子找回来，老头谁都没告诉，离开家到了幽州，潜伏在城内寻找放勋，也是前两天向姚土星把放勋调出来威胁庆都，老头才发现孩子的行踪，一直跟到西山的老虎洞，有三只老虎守洞，老头不敢进去。老头发现有个人也跟来了，这个人也一直潜伏在幽州城，是敌是友，经过观察他认出来了，这个人脸上有红迹。哦，这是庆都救那个人，这个人可能要报恩。好了，我成全成全你。就这样才在肩头拍了一掌，把这个何仲带到了康海的住处，让他把康海偷出来交给庆都，好以子易子。虽说这招损点，但是这个时候还管什么君子小人呢，只能这样。女丑让洪纪，也就是何仲送人，自己又返回老虎洞，紧盯这边一切，以防万一。今天晚上的事儿，徒弟庆都来了，和都督大战，都督放虎，庆都上树，女丑在暗处全看见了。如果不是二傻赶到，女丑也绝不会让那弓箭手放箭，拼了老命得救徒弟。后来二傻赶到，狗熊大闹卧虎洞，会斗虎神都督，解了庆都之危。女丑一看行了，不用担心了，就放勋吧。庆都在明处，他在暗处，追到了山顶。土星 那孩子威逼庆都，女丑着急了，老头子喝出去了，沿着峭壁悄悄地接近土星，冷不丁地窜出来，把土星扑倒来夺孩子。土星死都不撒手，多亏何仲把孩子抢过来，可女丑抱着土星没松手。为什么呢？老头喝出去了，这个害人精，我非把他整死不可。土星啊，你不是想要我的命吗？今天咱俩同归于尽，让我为华夏国除去一祸害。哎，咕噜噜噜噜噜噜，唰！女丑搂着土星，猛地向外一滚，咕噜噜，同时坠下山崖。啊，师父！庆都噔噔噔扑到悬崖边，伸手想拉，哪拉去呀？下边黑咕隆咚，深不见底，掉下去肯定粉身碎骨。女丑用自己的生命换回了放勋，也报了仇。庆都趴在山崖上，泪水横流，哭得死去活来。一旁的何仲也着急，孩子喊娘，庆都都听不见了。就在这一阵儿，下边有人喊：“嗨，范娘啊，你在哪儿呢？大舅舅呢？”就这一嗓子，庆都一机灵，立刻止住了眼泪，站起身来往远处观看。为什么？庆都的心眼儿特别好，他听见盘户的喊声，他知道盘户是个傻小子，得保护他，生怕有意外。还有四柱呢，四柱是自己的发小，一块长大的，像亲兄弟一样，他怎么样？自己长身躯观看，原来这两个傻小子赢了。刚才庆都找孩子时候，盘户和都督打起来没完了，四柱呢跟这些当兵的交手，跟当兵的交手，那他不吃老亏了吗？四柱劈着啪嚓一阵打，吓得当兵的哇退到远处。趁这个机会，四柱抬头看了看，一看庞户和都督打得不可开交，他偷偷的下了黑手了。一看都督正好后背对着自己，机会来了，他把掌中的石锤呀、当标枪使了，照着都督的后脑勺飞过去。都督正全神大战庞户，没想到后面会飞石锤呀、等他觉察有东西，赶紧躲闪，后脑勺是躲开了，左肩膀没躲利索，啪一锤给砸上，咔嚓，哎呦，都督就觉得一阵钻心疼痛，这肩胛骨没粉碎性骨折也得给打裂了，咣当一声，斧子掉在地上。这是盘户的铜斧子到了，都督忍痛赶紧躲开，这仗没法打了，因为拿不了兵器呀、跑吧，保命要紧。都督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没影了，因为他对这里太熟了。盘户气得一跺脚，哎哎，傻子，谁让你砸他，给我砸跑了。四柱迈步过来，把石斧捡起来往肩上一扛，谁傻呀、你傻，谁让你扛我老虎，你扛我老虎就不许我砸你人呢，要不是我给他一锤，你早就让他给拍扁了，
1: 你才让他拍扁呢，你要不砸我马上就给他拍扁，
0: 你就吹吧，
1: 都怨你，
0: 你没本事。俩人又吵起来了，吵着吵着四柱明白了，嗨，别吵了。庆都呢，
1: 啊，范娘不是，哎，范娘怎么没了？
0: 是啊，快找找。俩人拎着兵器又是一顿乱砸乱砍，把敌兵打得纷纷下山逃跑了。一会儿的功夫，这块没人了，两个人静静这么一站，就发现了山顶那有人说话，是女人声音：“你把放勋给我放了，我一定说话算数。”
1: 哎，这不是范娘吗？哈哈，在那儿呢，快跑！
0: 俩人蹭蹭蹭蹭往山上跑。等到这儿，

0: 朝已经救下了放勋，他和土性滚下悬崖，庆都难过呀。这一晚上，搞父女丑两位至亲都离开了，可谓肝肠寸断。四柱一看庆都难过，他知道有事儿，也掉眼泪。庞户一看放勋被一个生人抱着，
1: 嘿嘿，大舅舅回来了，大舅舅来，我抱抱抱抱。
0: 放勋认识他，这是熟人啊，他比何仲熟啊，所以伸着小手过去了。庞户乐了，
1: 大舅舅，嘿嘿，你可回来了，大舅舅，我饿了，范娘，我饿了。
0: 说到这儿，庆都赶紧擦干眼泪站起来，是啊，两个傻小子加上小孩，这深更半夜在这儿不能在此逗留，赶紧得走啊。就在这阵儿，听着幽州城内喊杀连天呐，杀呀打呀，啊，打起来了。难道说后羿搬来兵，康方和向尧打起来了？这可是大事啊，得处理好啊，弄不好会影响未来共工与华夏国的关系。想着冲着悬崖跪倒，师父啊，恕徒儿不孝，现在不能找你，徒儿要去办事，等回来再找你，让您入土为安。他磕了三个头站了起来，四柱，娘娘，你们怎么来的？我们翻山来的。那你还记得来的路吗？
2: 记得，你还不知道我呀，只有走一遍我就能记住该怎么走。
0: 那好，你带着放勋赶快翻山回去，回到营地告诉我父亲，让他赶紧带着大军来幽州城支援我们。那你呢？
3: 我回幽州城帮着康萧的队伍前去评判。
0: 嗨，咱们是来救放勋的，孩子没事，咱们走呗，管他们干啥，狗咬狗正好。
3: 不行，我答应过康萧，为人不能不讲信誉，更何况共工的事儿直接关系到未来北方的安定，其他话就别说了，就这么定了，你快走。
0: 那庞户呢？
3: 庞户留下，这里需要人。
0: 那我留下来帮你，让庞户回去行不行？
3: 庆都心的话，四柱啊，这话叫我怎么说呢？你能和庞户比吗？
0: 这么说太伤人自尊心了，
3: 只好说，四柱，你比庞户聪明，回去啊能说清楚，他糊里糊涂的说话都不成句儿，你去我放心。
0: 哎呦，这么一说，四柱这美呀，
2: 都说我跟庞户是二傻，我比他聪明多了，娘娘认可。那好，放勋交给我吧。
0: 庞户舍不得放，
2: 刚把大舅舅救下就给他呀。
0: 是啊，快给他。
2: 庆都从庞户手里把孩子抱过来，亲又亲，
3: 眼泪下来了。
0: 母子分别快半年了，孩子担了多少惊，受了多少罪，母亲能不想看看吗？可是没那个功夫，又得分手，把孩子交给四柱。
2: 孩子不干呢，伸着小手喊娘娘。
0: 庆都流着眼泪一摆手，快走。
3: 四柱说，放勋别哭啊，跟着舅舅回家。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往山下跑。
0: 庆都一看他们走了，给何仲深施一礼，
3: 多谢壮士今晚相助，现在我要帮着康修评判，十分危险，我不能再让你冒险了，咱们就此分别吧。
0: 何仲闻听微微一笑，
3: 娘娘，你太小看我了，
0: 我要是贪生怕死之辈，我就不敢在亳州城外刺杀娘娘，更不敢在幽州城内纵横。
3: 今晚你我并肩作战，那就让我继续跟着你吧，
0: 本来咱们人就少，多一个人多分力量。
3: 哎，你跟着我当然高兴，就是太危险了，我于心不忍。
0: 娘娘，别那么说了，我心甘情愿，咱们赶快走。
2: 好，谢谢。庆都带着何仲、盘户、
3: 下了西山，一路上再也看不见卫兵，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顺利的进城，到城里一看，都打乱套了。怎么回事啊？前文书说过，清都后裔兵分两路，一路去救放勋，一路去找康方。咱光说庆都了，没说后裔。后裔这边没事儿，一切顺利。按照康修的指示，后裔很快见到了首老康方，把康修的手谕血诏和共工神符掏出来。康方一看，勃然大怒：“好啊，我就早看出来象窑土星不是个好东西，可惜族长不听劝谏，以致养虎为患，让他们成了气候，竟敢拘禁族长，这还了得？来呀，调集军队杀向水神宫。”

0: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最近咱们有很多的兄弟姊妹打来电话，说了很多，说的最多的就是舍不得大林兄弟走，舍不得大林老师走。很多人说，就认可大林老师这人，就信大林的。哎呦，听到这话啊，也是给我激动坏了。你知道一个真正的中医人最看重的什么吗？不是说挣了多少钱，也不是说得了多少荣誉，而是你帮了多少人，你治好了多少人，你让多少人看到了希望。作为中医大夫，最高兴的是自己的药能被千千万万老虎大众所认可，这是最高兴的。你像钱这个东西没有不行，因为你得生活，但多了也不行，多了那就是灾，那就是难，所以够花就行。你记住，心里敞敞亮亮的比啥都强。所以这也是我给我学生、我徒弟的一句忠告，不忘初心。你的初心是什么？你为什么选择从医这条路？如果你想挣钱，你可以选择金融，出来就做买卖，这也来钱快。你既然选择做大夫，大夫是治病救人的，你想靠这个升官发财，你别入这行。所以做人你得心正，你心不正不行，你总想着我这个地方骗点钱，那个地方忽悠点钱，不行啊。你放心，那老天爷都不会饶过你。 不有那句话吗？人有千算，天有一算。你不能算计人吗？你不千方百计的算计吗？那老天爷最后啊，这一算可能就要你命。我师父就说过这话，说治病救人，救的是谁呀？其实就是你自己。你看似救的是患者，其实救的就是你自己。救人一把，相当于给自己增加一次福报，子孙都会因为你而受益，这就是福报。所以我常说，医治有缘人。你像咱们之间是不是缘分？如果没有当初我给他父亲治病，我们也不会认识，我们不认识也就没有今天的深白药厂。我到今天我还能记得当年深白开那个招商会，当时来了那几十个药厂的负责人，几十家药厂要投这个标，那院长都提前跟我说好了，说咱就走一过场，这件事啊对你晋级职称很重要。院长说这话，这还不明白吗？但就像我说的，你得知道你从哪儿来的呀，对不？我是从农村来的啊，黑龙江鹤岗市一个农村走出来的这么个人。我来到北京之前呢，我是在哈尔滨的一家中医院。那在哈尔滨中医院之前呢，我是在我们鹤岗工农区的卫生院。你就给我打回去，我又能怎么样呢？我当时就这么想的。师父老人家传下来的方子，我不能就这么的给人糟蹋了。所以当时招商会上，我提出了三点，你能做到，那我这药就给你做。知识产权费我可以一分钱不要，如果你做不到，我希望你不要生产，对不起这个药，我呢也对不起我师父。那么哪三点要求呢？第一，必须让患者一天三次用药，一天两次量，一天一次量我肯定不干，因为舒心汤在临床治疗用的就是一天三副药，一顿一副药，一副药熬煮一次。我还是那句话，浓度决定药效，所以你想把这药变成成药，第一你一天得三次用药，一天你得早中晚各一次，你这就等于说是变相加大了药量，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呢，你们拿那龙骨得给我先看，你们拿那个龙骨啊，中药饮片呢，对吧？这是主要，你得先过我这一关，我得先看看它这个品质啊，品相是吧，色泽呀，我得先去定，我得去选。为啥呀？因为这是核心药，你这药不行的话，它影响整个药物的药效，所以这是我提出的第二个要求。那第三个要求呢，你们能不能承受？有人说承受什么，就面对病人，面对患者，先让人用，在医院这叫开展三期临床，先让人用。你无论任何时候能不能先让病人去用，先有效果保证疗效，也就是说你这个药厂你能不能有这方面的资金实力，有没有这个能力啊，这个药行不行得老百姓说好那才行啊。最后一点，你这个药厂有没有担当的能力？啥叫担当能力啊？站在病人患者的角度，也就是说能不能做到薄利。正常来讲，你看药厂生产的药

0: 定是有成本。我还是那句话，药厂它也不是慈善机构，对不？啊，它开门做买卖，它都是为了挣钱。但你想挣多少钱呢？一盒药你想挣多少钱？你说说我听听，啊，我看看你有没有担当。结果当时我说完，台下那炸锅了，啊，很多人当时就不干了。有的讲话呢，那我还生产啥呀？那我不等于白玩一样吗？所以当时台下有几个听我说完，人直接起身就走了。因为这个行业呀，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一盒药从原料到生产到成药到终端药房都得翻倍啊，甚至翻几倍去卖，也就是每一个环节都要翻倍的。你比如说你这一盒药500块钱，那至少到终端得卖1000，这还是翻一倍，所以一盒药至少得50%以上的利润。当时我在台上我就说了，我说有没有一盒药不想挣100%的，有没有就挣个10块钱20块钱的？这台底下人听完哈哈大笑啊，他们觉得我啥也不懂，觉得我说出这话呀就像小孩似的，人讲话了，这叫羊什么的你也不懂啊。因为我提出的这几个他们看是比较苛刻的条件，是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想通过这药去挣钱。可能我说这些有的兄弟姊妹呀听得云里雾里，我这么解释，就说一天用药3次这件事，你治病你吃药1天3次指定比1天2次1次要强得多，这是肯定的。因为药量决定疗效啊，正常情况下你看说明书，很多药都是1天服用2次啊，还有的做成1天1次，知道为啥不？次数越少这个成本不就越低吗？你比如说这个舒心颗粒啊，1天服用1次，那它也就是用1副药去提取啊，用1副舒心汤就行。那你1天要3次呢，那你就得用3副舒心汤来提取，是不是多了2副药？是不是多出2副成本来？因为你量大了，量大了意味着啥？当然量大对病人患者是好的，意味着效果好，但对药厂来讲呢，意味着你这成本增加了。一个呢是不好销售了，怎么的，它贵呀，对吧？你比如说第二个我提到的就是龙骨，这药我要看，这要求啊就等于说把很多的厂子直接给踢出去了，因为很多药厂它没有自己的药材产地，上哪整龙骨去啊？所以他就得去批去。那这样的话你龙骨的药材质量它就不好把控了，对吧？那品质它就参差不齐。第三呢，我提出敢不敢前期临床，不要钱先给人用。你知道这可是一笔不小的钱呢，你就像咱们这次免费试用似的，上万人参与，你就一个人给9袋药，是不是给出去几10万袋药啊？多少钱呢？没有上100万的付出这事儿做不了。所以一般谁会干呢？尤其是最后一点我提出，更是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一盒药去掉成本少加一点钱，挣个10块20块的，人讲话了，那我忙活啥呢？不挣钱搁这忙活啥呢？所以当时可以说这个会开的不欢而散。那要不怎么说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呢？很多事啊不是说你着急就能成的。那个时候就小辉他父亲正好是我的一病人，他说我儿子在北京啊做房地产的啊，有时间呢我给他叫来，你给他也看看病。 因为这老爷子每次来呀都是那个司机接送，所以我就知道他肯定是有条件。但是这人呢，你越有钱我就越不爱交往。后来呢上我这儿看病一点点认识了。你像昨天啊，在车上我还问他，我说当初如果还继续干那个房地产，现在能不能有上百亿了？他说有可能啊，我都变成老赖了。为啥呀？因为世事多变呢，谁能想到现在房地产能变成这么个样啊。他说我现在呀就非常踏实，心里也非常敞亮。你看长白山这多好啊，你看远处这山这景多美呀，啊这水呀都是那个长白山那个山脉流下来的水。这天呐，哎呦那个蓝呐，空气老好了，你在北京你根本体会不到。他说我干那个房地产的时候，不是你欠我的就是我欠承包商的。他讲话了，我现在账面你随便查，我的禁要手续你随便看，所以我心里敞亮，心里踏实。他说我听说现在龙骨又涨价了，现在抓一副舒心汤大概得24-25块钱了，尤其你像云南和新疆那边，很多时候龙骨这药你是买不着的，你就得托人买，加上运费，所以这一副舒心汤如果自己抓齐了，大概都得在50-60块钱左右。所以他说我为啥心里敞亮啊？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药材基地，你像丹参、沙参，啊，这我们自己的。不仅好而且还便宜。龙骨这是20年前就开始着手准备，就开始储备这龙骨，但是几年前就已经不让开采了，你之前用的也就用了，再往后就不让开采了。所以我为啥忧虑啊？2年后怎么整？但就像大林哥你说的，走一步看一步呗，先把今年过好。小辉就说，你像别的药厂一盒药30袋，我们一盒药45袋装的，如果一天3次用药，这一大盒是半个月的治疗量，你如果一天2次用，那就能用到25天左右。如果到后期1天1袋那么用，这一大盒大概能用到1个半月。所以咱这个量大，而且别人的药啊，如果也是颗粒制剂啊，一袋都是6颗左右，最多不超9颗。咱们深百这一袋14颗，半袋都是7颗左右，这一袋药都能毁人家2袋了，半袋药能赶上别人家一袋药。他讲话，你就说咱们的药好不？昨天小辉又领着我去药厂走了一圈，这药厂不远啊，有2道江啊。小辉呢特意停了一下，小辉就说哥呀，你说这一别我们还能见着不？我说我又不是去定居，我去看看孩子，孩子订婚了，我这当父亲的我得去啊，这人生大事啊。我说我又不是说去了不回来了。这小辉呢就有点激动和伤感，说哥啊，你看桥底下那水，这水呀、啊、就是从那个长白山上流下来的，咱们深百这药厂这位置正好在这个2道江莲花路。过去老人说这个地方为啥叫莲花路，因为它底下正好是长白山水脉，它就像一朵莲花，所以叫莲花区，水特别好。所以你发现水好的地方它都养人。这昨天呢跟小辉到药厂又走了一圈，很多新朋友不太了解，深百药厂很大，有独立的办公楼，有独立的生产车间，全是无菌操作，有单独的食堂，还有员工宿舍。我先去的办公楼，一楼有一面荣誉墙，全是这些年深百获得的荣誉啊。他说上楼先喝口水， 完我再带你上车间走上一圈。
1: 嗯，

然后工作人员给你拿那个几套防护服，你首先得把鞋换了，然后全身消毒，穿上防护服。他这个防护服啊，是把鞋和脑袋全能包裹在里边的，戴上一次性手套，这样你才能进这厂子，非常严格，非常规范。小辉就跟我说，说哥呀，我们不仅生产用水是36层净化，就我们现在车间空气都是德国的空气净化系统，所以能保证100%无菌。他说：“咱俩挨个车间参观参观，大概分为8个车间，就8个厂区，所以说是8关打造300这药。这第一关，我们来的是第一个车间，叫药材的优选区，里边摆着苏醒颗粒所用到的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就这几样药材。车间工人正在那挑选。”你比如说龙骨，啊，那块特别小的就不能要了，颜色上啊发黑的就不要了。虽然说是10万年形成的化石，但有的地方啊还是不能入药。你比如说黑的地方、颜色不正的地方，啊，块特别小的地方，我们就给它筛选出去了。完事呢，集中销毁。你像丹参，他就跟我说。你看，我们选的不是那种特别粗的，特别粗的那种都是种植的。我们这丹参呐，都是野生的，都是四川峨眉山的野生丹参。你像峨眉山有2个东西最厉害，一个是猴子，猴子厉害呀，欺负人。那所以峨眉山2件宝嘛，一个树上精，一个地里精。树上精就是这猴子。地里精呢，就是这峨眉山野生丹参，虽然说长得不粗，啊，你看啊那种粗的，就是种植的，你再看这种细的，它就是野生的。当时就拿过来跟我一对比，啊，你看种植的这个粗，但你看颜色，还是野生的颜色比较红，啊，发深红、暗红，你看这种植的颜色就不行。丹参入药这块儿。啊，他入心，完事儿呢又给我看的沙参，啊，说大林老师，你发现咱们这沙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没？我说我得拿起来看看，我拿过来一块儿，我一看，我说颜色比较黄，中间有芯儿，然后呢这切片啊，看着像天上的那个云彩差不多，啊，边缘是有祥云的。哎呦，大林老师啊，哥呀，你这不愧行家，咱们这沙参呐，比一般市面上的沙参颜色要黄，颜色要正。这个沙参它分南北，我们用的都是这个北沙参。我说那你们药材上会有标注吗？他说会呀，我们药材上会有标注的，药品说明书上白纸黑字。标着呢，北沙参。如果鉴别，南沙参上面开的是紫色的小花，北沙参上面开的是黄色的小花球，而且这个参的颜色也不一样。南沙参呢是巧克力色，北沙参呢是黄色。可能有人就会说了，那这沙参分南北哪个好啊？这个呀，主要得看你是干啥用。你比如说我煲汤，对吧？你像咱们南方人啊，喜欢喝汤，说我煲汤，我养生。那这个南沙参在南方用的比较多。你如果说我就是为了治病用的，我入药、治病、化瘀，那这个北沙参用的就比较多。一般南沙参它是偏于补的。而北沙参呢，它是偏于化瘀的，啊，偏于清心热、清恼火，这是南沙参和北沙参的一个区别。他们挺认真，为啥我特意问一嘴，用的是北沙参，有没有标注？啊，他说
申买说明书这一栏啊，特意给标注上了。

0: 用的是北沙参，因为相比较而言，北沙参的这个产量比较低，价格更贵一些，所以很多时候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个药厂啊用到的沙参，它都是用南沙参去替代的。所以参柏这药就特意的给你标注上，说明人家办事很认真很靠谱啊。所以参柏这药是八关大招，所以为啥这药好效果好，它就在这儿呢。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其实一个药好不好，你从药厂工人说话当中你能看出来，他们一说参柏这药，个个的都特别自豪，真是跟这药融为一体了。你像我们在药材的优选车间，一个老师傅跟我讲说，这龙骨啊，药厂在20年前做了龙骨的储备准备啊，那现在也不多了。因为龙骨区别于其他的药，龙骨属于化石，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跟人参啊、灵芝啊、鹿茸啊它不一样。你这些东西讲话了，种植的、养殖的年年有，你就像鹿茸今年割了明年还有啊，人参年年种，灵芝也是年年有，所以这些东西它不缺。而你像龙骨这药本身就是化石，几年前禁止开采了，就不允许你再采挖了，所以药厂这些龙骨都是几年前、十几年前、20年前就开始储备的，你就用一块它就少一块了，所以说自己还直叹气。所以每一个人一说到龙骨这药的时候都很惆怅，因为最多也就能够维持个1年2年的时间，没了。有人说现在药房有啊，你药房你所看到的，我说句实话啊，跟我所说的，如果咱说你要较起真儿的，它不一定算龙骨。因为我在药厂我看到的都是那大块的龙骨，你像咱们在药房买到的是不是都是小块的，甚至很小很小的啊，有的讲话了有指甲盖那么大小。你正常龙骨都是大块的，每一块上面都有那个龙骨斑，就灰色的小点儿，啊，一个一个那么排列着。啊，工作人员就讲，之前我们挑选龙骨，那小碎块品质不好的我们就不要了，最后就给集中销毁。啊，一位老师傅跟我讲，说杨主任呐，你看这丹参，啊，你看这沙参，这品质多好啊。我们用的全是野生的，种植的比这个粗，但颜色没这个深，所以我们选用的全都是野生的丹参、沙参，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你像这黄柏，种植的黄柏表皮不是这种手感，你用手一摸啊，是不是拉拉巴巴的，这就是风吹日晒、刮风下雨，包括蛇虫啃咬造成的，纯天然形成的。你要是种植的，它那个表皮是光滑的。所以杨主任你来说的那些话我听了我都很感动，说既然做我们就要往好了做，上对得起天， 下对得起地，中间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所以我们真材实料，我们不怕任何人的质疑。杨主任，你往这边走，这是我们的药材炮制加工区。这个药材优选只是第一步，但中药想要发挥出中药的药效，这个炮制是必不可少的。我想给您介绍介绍我们这几位老药工啊。我说这位是周师傅啊，这是孙师傅。他说你们见过，我来过啊，都见着了啊。说完我们几个就乐了。周师傅和孙师傅那都是药厂15年以上的老药工了。周师傅今年75，孙师傅今年73。周师傅爱说话啊，孙师傅不爱说话，但是人都非常好。周师傅就说，你说多快，这一晃又一年了。我说实话，我说我还记得你跟我说你老伴儿的事儿啊。周师傅就说，杨主任呐，你记忆力真好。我说老伴儿60多岁，那个手就开始抖，上通化医院啊，通化说这病看不了，你得去长春。完了又去的长春，给检查又拍的脑 CT， 做的核磁，最后大夫说先观察观察，可能是帕金森，也可能是老年性震颤。啊，很多人说这病怎么造成的呀？大夫说这个病啊，到今天没有攻克，原因不明。啊，回去观察观察，完了对症治疗。如果抖得越来越严重，建议上那个沈阳的大医院再去看看，或者有条件直接啊就上北京啊、广州啊，更好的一些医院去查一查。讲话呢，我们这地方啊，毕竟啊接触的人少，病例也少。所以你看当时你们老两口不就回来了吗？一合计去的沈阳，这人生地不熟也不敢去呀。那北京那就更遥远了，你这还牵扯孩子，但老伴儿这手抖的这么厉害怎么办呢？手抖的越来越明显了，接个电话都抖动的不行。平时一个人的时候啊还没那么明显啊，睡着了不抖了。当时药厂每个月给厂子员工一人一盒参柏，周师傅拿回来就放桌上了。因为他讲话呢，我也没什么毛病，这老伴儿啊没事儿，拿起来一看，说功能写着化瘀，活血化瘀，完事儿呢又养阴又益气的。老伴儿一看这挺好啊，说对那个心脑啊、心悸失眠还好啊。老伴儿合计，我正好心脏最近不太舒服，就给吃上了。也没跟谁说，我这一天在厂子也忙，回家吃完饭就睡觉了。后来有一天周末了，孩子一家三口回来吃饭啊，完就说起这事儿来了。这儿子就说你看我妈，我怎么感觉她那个手抖动的差了呢？往常一有人谁跟你说话啊，这个抖动的就厉害，你看今儿好像没咋抖呢。这在家呀，老太太也没注意呀。孩子这么一说啊，是吗？不知道啊，没注意呀。这孩子就喊我，我当时在厨房收拾鱼呢，我听喊我，我以为有啥事呢，我就赶紧的跑过去了。完了之后呢，跑过去儿子就说爸，你看我妈那个手是不是抖动的差一点了，不怎么抖了。我说我看看吧，啊，我这仔细一观察是差了一些。要往常啊，就家里边人多的时候啊，啊，老伴一说话的时候啊，他那个抖啊，抖动的可厉害了。你要这么一比较啊，他的确是抖动的不厉害了。就问他说你吃啥药了？他说我也没吃啥药啊，最近我也没买药啊。啊，对，就你们单位的那个参柏。你拿回来你放桌子上，我那天我看说明书了啊，上面写的挺好，拐心脏，我就吃上了。我就问这吃多长时间了，老伴说这吃了还不得有半个月了，因为那一盒快吃完了啊。就从那个时候起啊，这周师傅就说我就重新认识了参柏这药。你看似里边没有几味药，他讲话了，药不在多在于精啊，就像说那个水 啊，那个山似的，说山不在高啊，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所以他说我就合计啊，找个机会啊，我得见见大林老师，我见见这杨主任啊，我得好好的跟他请教请教，怎么那么厉害呢，配出这么好的药方。他讲话终于见着了，我当时啊，我就跟这周师傅讲，我说我不瞒您说，这方子它不是我的，这方子是我师傅传给我的，他不是说我自己研究出来的。那周师傅就说，那你师傅是哪位名医啊？我说我师傅也不是哪位名医，嗯，我跟你说，我估计你可能也没听说过，我师傅就是农村的一个中医郎中，他是家里边世代从医。我说如果要说起我师傅啊，讲起我师傅，那你得从他家里边去讲，那就有点历史了，我估计这得给你讲上大半天。我说咱们早一天啊，有功夫的时候啊，我好好我给你讲一讲他的来龙去脉。这个时候小辉就说了，说周师傅啊，这回杨老师有时间，等晚上一起吃饭的时候你们再慢慢交流，这次杨老师来也是想再走一圈，完你给大林老师再介绍介绍这药材炮制加工区域，你再给他讲一讲。这周师傅就说，哎呦，我在大林老师面前我这不班门弄斧吗，我给他讲我能讲出啥来呀。我说可不是，咱们这是术业有专攻，每个行业呀都有每个行业的特点，在制药这方面呢，您称得上我的老师。这时候周师傅就笑了，说客气了客气了啊，我说咱们互相学习嘛，啊，很多东西啊都得反复研究。他说那我简单的再给大林老师介绍介绍，参柏这药啊主要是五种药材，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那么这里边中药炮制主要涉及到漂、炒、断。你比如说漂，漂又分为洗、漂、泡。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这药啊，从精选区选好之后都要经过水洗一遍，我们是超声波清洗，也叫超声波震动清洗。这要清洗啊，不破坏药材的材质，不破坏药效，不伤药。那么在清洗的过程当中，有的药材上面覆盖的一层泥土啊、杂质啊，就会被震动下来啊，直接清理干净，不易被剔除的一些灰尘呢，你包括一些金属的残留，也能被轻易的剔除干净。这是洗。漂呢就是用清水浸泡，你比如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都需要每天清水浸泡。你看我们这些个大池子没，这些大池子啊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用的啊。他就给我指那两个大池子，一个呢是浸泡龙骨的，一个呢是浸泡牡蛎的，他们每天换水的次数不一样，浸泡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呢就需要两个池子分开装。可能有人就好奇了，那丹参、沙参、黄柏它不需要浸泡吗？这些药材呀需要清洗，不需要浸泡，因为制药啊还有提取还有浓缩，所以不需要浸泡。但我们个人熬煮舒心汤，这是需要头天晚上浸泡的，完浸泡的水你还不能扔，第二天你接着熬药。这周师傅就说，浸泡需要每天换上清水两三次，整个池子的水放出去，完重新注入新水，每天两三次，大概需要3到5天的浸泡时间。我说那什么叫泡呢？啊，周师傅说泡一般得用缸，你比如说龟甲呀或者鳖甲这样的药材放置缸内，然后呢加入米汤水或者煮米的那水放入进去啊，或者是屋檐的水 这种屋檐水呀，必须是那种瓦片上留下来的，过去那个红瓦或者那个灰瓦啊，你像现在有好多都是那个油毡纸，那就不行，包括那大铁皮的都不行，水泥都不行，必须得是什么呢，房檐上的那个瓦留下来的那雨水，然后倒入进去，用那个油纸啊给它盖好啊，四周呢用那个黄泥给它封好了，静置一个月的时间啊，如果要是春秋季，那这个时间呢还要再长一些，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时间，这个时候开缸，你会发现鳖甲或者那个龟甲自己就离糊了，这种方式叫泡。我们这舒心汤里边用的药材用不到，我们就用到了洗和漂。那么你像丹参和沙参在清洗后用到了炒，这个炒啊不是说像咱们炒菜那样搁锅里来回的扒拉翻炒，这个炒是锅里边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儿，这个小米儿上面呢平铺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呢它是分开炒制的，因为你在一起炒制它就会串药性啊，这个药性就会串，所以就必须得分开炒制，先在锅里边铺一层小米儿，然后呢小米儿上面给它铺一层丹参，盖上锅盖把火点着，这个时候锅盖你千万别动，你不能打开，如果说你半道你打开了毁了，这一锅的丹参就全废了。那怎么办呢，就是你观察那个烟火，它炒制的过程当中它不得点火吗，你观察它那个烟火，等这个烟火由白转青由青转浓的时候，你把锅盖打开，这个时候借这个米颜色发焦，就借这个焦米的热和这个烟熏来提升丹参的药效，待这个丹参的颜色发深之后就赶紧的拿下来，这个时候啊用筛子再把那米给它筛出去，这个小米本身呢它是属于热性食物，所以在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小米的这个热量它就传递给丹参了啊，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它不仅化瘀通心，它不仅活血通瘀，而且它有了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炮制是为了提升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过炮制后治心腹邪气作痛，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说白了就是心绞痛，正常丹参是没有这功效的，那么舒心汤制成参柏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它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功效。那么你像沙参的这个制法跟丹参它是一样的，只不过沙参底下铺的是大米，说为什么铺大米而不铺那个小米了呢，这个小米啊它是属于热性食物，但是大米呢它是属于凉性食物，甚至说属于寒凉性食物，沙参主要是化脑部淤血，沙参主要方向是治疗脑部疾病，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是用大米炮制的，所以沙参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化脑部淤血，而且能清头热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功效。所以反过来讲，你高血压病人头火大不大呀，是不是经常感觉到脑袋胀啊脸红啊头晕迷糊啊，这就是头热脑火大的一种表现，你像脑溢血脑血栓似的，它一定是脑火比较大，要不怎么会脑袋突发溢血呢，所以脑袋需要凉血需要去火清热，那么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就增加了这方面功效，所以参柏的药可以说更全面的去化瘀。那么你像龙骨还有牡蛎入药都需要断，断是什么呢，断呢就是隔空用火烧， 它有一个专门断药的炉子，啊，把需要断的这个药材放在炉子里边，要不停地看着，在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颜色的变化，你像龙骨这药，断到红为止，然后拿出来给它晾凉了，晾晒之后呢，龙骨颜色就发生改变了，那颜色由没断之前的黄白色、奶白色变成了绿色，你看着没？变成了绿色，行话叫什么呢？翡翠绿。那么经过断以后的龙骨，不仅增强了化瘀的效果，能更加全面的深度化瘀，而且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功效。这个时候我就跟着周师傅讲，我说你老伴儿他那个手抖，吃上参柏树荫颗粒见好，抖动差了，他就跟这龙骨有关，可能没断之前龙骨还没有这方面功效，但制成参柏以后，我说很多药经过炮制，就像龙骨似的，颜色经过炮制以后都变成了翡翠绿色，所以增加了龙骨的镇静安神的效果。你像你老伴手抖动，那是脑袋带的，中医讲心藏神，脑为神之府，那么手抖动说明脑袋这神不安，你看睡着了不抖了，醒了之后不停地抖，那就是因为神不安呢。所以参柏这药当中，龙骨经过炮制以后，断了以后，增强了镇静安神的效果，能镇住，啊，增强了安神的效果，啊，能安住。所以你老伴吃完参柏这药之后，手就开始不那么抖了。我说你像这样的案例我接触不多，所以周师傅啊，你老伴这病啊，你这也相当于给我们提供了医学案例了，特别好。这回参柏这药又多了一项，对于老年震颤抖动有一定的帮助。我说还记得不，那个时候我还向你们请教，我说你们是怎么鉴别龙骨真假的呢？是烧啊还是用盆水试啊？我说当时你鉴别那一下子我特别惊讶，你猜怎么着？当时我请教周师傅，周师傅没说话啊，他转身呢，他拿过来一小块龙骨，说大林老师啊，你把这龙骨咬在嘴上来。我就按照周师傅的说法，把这一小块的龙骨给他叼在了嘴里啊，就跟叼个烟叼个骨头似的。这个时候我明显能感觉到这小块的龙骨啊，它就紧紧地贴住了我这嘴唇，而且呢越贴越紧，甚至直接就吸附上了，就明显的能感觉到啊，嘴唇里边的那点湿度没了。这个时候我就哎呀的发出声音，我说这龙骨怎么把我这嘴唇给我粘上了呢，而且拿不下来了啊，粘得牢牢的，嘴唇一点湿润度都没有了，所以上下那嘴唇粘得就牢牢的，这一小根龙骨就粘在我这嘴唇上了，粘得牢牢的。周师傅小心翼翼的给拽下来，我明显能感觉到疼，那就说明啥呀？这个龙骨它的这个吸水性特别好，所以它能把你身上的淤血给你吸出来，把你身上的瘀给你吸出来。为啥参柏这药能全面化瘀啊，能深度化瘀啊？因为龙骨这药它能把你体内的瘀给你吸出来，这是我亲身感受到的。这龙骨吸的能力太强了，你给它叼在嘴里，真的龙骨你会感到瞬间嘴唇就干了，那龙骨啊，粘在嘴唇上拿都不好拿，你就得慢慢的给它往下撕，所以你就说它吸水能力有多强吧。所以为啥说龙骨是专业化瘀药啊？因为它能把这瘀给你吸出来。周师傅说，咱们食堂的小赵有一段时间不会指甲吗？这天天给大伙做饭，药厂这些人呢也都议论。后来呢，他自己也知道了。我看那段时间呢，他就在那个食堂干点零活，后来厂长就说，说药厂所有人啊，一个月给上一盒参柏，啊，食堂也有，这他回去就吃， 他是因为怎么的呢？对那个乳腺上有疙瘩，所以他就吃，吃了一个月，他那个灰指甲的颜色变过来了。你看，这不又回食堂给大伙儿盛饭盛菜去了吗？他那个灰指甲啊好了，那个灰指甲不就是瘀吗？说明肝脏有瘀，身体有瘀。你看人好了，后来听说乳腺上的那个结节、那个疙瘩也没了，所以这参柏就是这么好个药，就有这么大的药效。这里边龙骨这药有劲儿啊，化瘀有劲儿，所以说好山好水出好药，也可以说参柏这药八关打造出来的好药。那么眼下正好有这个机缘巧合的机会，正好我就在这个参柏药厂啊，大伙有啥问题，有啥不明白的不懂的，你随时过来咨询，我呢随时给你解答问题，好不好？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嗯，您好。
3: 哦，您辛苦了。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
3: 我今年是不到80，就是67吧。我是您这个杜兴颗粒，还有那个吃咱那个鹿心粉，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现在我就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嗯，好。
3: 再说说我老伴的情况，打扰你点时间吧。原来我就是血压高，这个呢，反正时间很长了，得有嘛了呗，得有40-50年了吧。最早是吃那个寿比三。
0: 40-50年怎么的，就是家里边有这一方面遗传吗？父母
3: 有
0: 高血压病啊？
3: 有，我母亲、就是、
0: 啊，我说呢嘛、
3: 这个现在控制呢，还就是先忽高忽低吧，是吧？还可以。就是压差比较大，有时候就是60-70，你看比大概最高150，他在70，压差比较大。
0: 压差大就是有动脉硬化呗。
3: 对对，没错。
0: 动脉硬化就容易血液粘。你有糖尿病吗？
3: 这个是还是关键了，有30多年了吧。
0: 你看看，为啥说我问到这一点呢？有糖尿病的更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因为糖尿病它血糖一高，它血液粘稠，它流动的慢，慢时间久了之后呢，它这个血管壁啊就容易出现硬化。
3: 所以说就是嘛呢，产生了就头疼。头疼以后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是抹点那个风油精啊，还稍微缓和缓和，有时候喘气儿。那心脏我比较慢，比较慢呢，所以说有时候我就是抹那风油精，鼻上抹点啊，哎，缓缓好点。50-60的时候比较多，
0: 就心跳啊，
3: 对，比较慢，有时候还有间歇、间歇有时候。
0: 心跳1分钟50-60下是不太高。
3: 他确实有时候压气，喘气有点难受。
0: 有没有浮肿啊？就咱们那个脚面的浮肿。
3: 不太厉害，有点儿。
0: 那你多少沾着点心衰了？
3: 哦，对，没错，确实这么回事。
0: 他就是打糖尿病、高血压这儿来的心脏病。
3: 嗯，没错。
0: 现在血糖控制咋样？
3: 血糖现在还行。但吃那个药更好。我有一段时间停了以后，现在吃嘛药呢？吃那个二甲双胍跟亚麻粒，想吃年头够错了。还行。
0: 因为啥呢？他这些病情，他没有急症，没有急症的情况下呢，咱们还是从化瘀开始，以化瘀强心为主，就怎么得增强心脏功能。
3: 对，
0: 你心脏功能上来了啊，就比方说它不光说我们心跳的次数要达到个60-70下，就是每一下它都能正常的把这血供应出去，你这样的话呢，咱们脑袋上供血就足了啊，脑袋供血足了呢，它就不容易出现头疼。
3: 就那前列腺这个现在有点尿频呢，就是尿急，还有那个就尿完等一会儿啊，有时候还低张， 这个现在裤都是湿的，这个挺厉害现在。
0: 啊，就憋不住尿，滴滴答答的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前列腺这病有多长

0: 时间了，
1: 20多年了吧？是，我
0: 那你这个前列腺，它是前列腺炎还是增生肥大？
1: 嗯，都有，
0: 都有啊，
1: 肥大、增生都有。
0: 年轻的时候一般是前列腺炎，
1: 嗯，
0: 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多容易出现一些炎症，就是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啊。岁数大了之后呢，哎，它就会出现增生肥大，一增生肥大之后，它就压迫我们的尿道。那一压迫尿道，它就会出现什么呢？排尿反应，所以就是出现一个夜尿多，
1: 这是夜尿六七次。对，
0: 再一个就是排尿的时候有没有那种烧灼刺痛感？
1: 对，偶然的有。
0: 在这个排尿的末端，你能看到有没有那种白色的液体出现？
1: 倒没注意。
0: 没有啊，
1: 因为说多少有点泡沫。
0: 行，这咱前列腺这方面不想去手术啊。
1: 嗯，不走，他让我走，没走。
0: 嗯，岁数大了，一般也不建议手术。因为有的时候吧，越手术吧，你身体越弱。
1: 这是我咋喝了这个杜鑫颗粒，颗粒以后确实感觉好多了。
0: 嗯，因为整体来讲还是那话，咱身上没有那种急性症的时候，你就化瘀，你就从化瘀上着手。因为本身又是糖尿病，又是高血压，完了又引起咱们心脏供血不足，出现了轻度的心衰，因为病史时间太长了。糖尿病、高血压，它都对我们心脏、脑袋有影响。你这时间一长，长时间的心脏供不上血，它不就容易引发心衰吗？所以咱们再用上我们这个鹿心粉去强心，逐渐的增强心脏功能。你生的这个病，你别着急了，就是连治带养，有的时候不知不觉有些症状它就没了。
1: 吃药以后就感觉确实，跟以前吃别药不一样，身体干净净的。
0: 所以有的时候我跟大伙说，你用了就比不用强，你多用一天就比少用一天强，所以你慢慢用着啊。
1: 行，
0: 哎，
1: 在我说老伴那个，我现在跟你说两句。
0: 嗯，
1: 他的心跳，他都到有时候稍微一走嘛，达到110。我的心慢，他心快，动静一大他也受不了。他这是一个，再一个他膝盖啊，膝盖疼，现在他走不了道儿，现在风湿性的滑膜炎、
0: 啊、
1: 骨刺啊、半月板损伤啊。
0: 哎呦，那他这个挺复杂呀，整个一个膝关节，两边都这样，还就一侧。
1: 一个左边，左腿。
0: 左边啊，里边有积液没？就用手摸着，热乎不？
1: 积液已经没有了，因为他也是他这天气这样，管找的地方也不少，靠垫呐，
0: 嗯，
1: 是护药啊、按摩呀、扎针灸啊、扎胸针呐，那该治疗的都治了。越吃越厉害，再一个他的心脏，他是二尖瓣关闭那个，
0: 啊，二尖瓣关闭不严，
1: 对对对对，他出这俩问题，
0: 嗯、
1: 他吃完那个舒心颗粒以后，
0: 嗯，
1: 他确实还拐拐，原来一直输那个贝洛克，一直吃，
0: 啊，那是缓心率的，对，
1: 对他现在他停这药以后他不吃了，他提高兴，
0: 那他这个心率现在能正常了？
1: 平常的话70到80吧，他也不着急，
0: 啊，那可以，
1: 没诊断，
0: 啊，70-80可以。啊，
1: 行行，他现在挑这方面挺感谢您的，然后代表那感谢您吧。
0: 嗯，哎呦，那客气了。慢慢来，因为啥呢？你像他那个心脏瓣膜的问题啊，他就是跟这个膝盖有关系。
1: 哦，
0: 就是有风湿性心脏病，时间长了，它就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瓣膜。所以这个病的治疗呢，如果说疼痛的话呢，咱们就是先缓解疼痛，完平时的治疗呢，活血。最好的方式不伤胃的话，一方面呢，咱们给他活血化瘀，就是用咱们这个的买舒心颗粒。完了，另外一方面呢，我建议能给他热敷一下，最好是上个药袋热敷。
1: 盐袋行吗？
0: 盐袋可以，最好里边再加点啥呢？你去药铺给他抓点药啊，里边有什么呢？有桂枝，有威灵仙，加点杜仲，加点秦椒防风，一样就给他准备15颗。完了拿回来之后呢？尽量给他缝在这个药包里边，完了之后有那个盐袋，给他是蒸热了啊，还是怎么给弄热了？完了之后给他热敷，完了先用着啊，完有事儿时候咱再联系。
1: 谢谢您的关照，谢谢您的好药，好吧？
0: 哎，好好，再见。
1: 好了，打扰了，再见吧。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看这个相声这个东西啊，题材非常广泛，
6: 哎，对
5: 啊，什么都有，
6: 什么都有，
5: 歌颂的、讽刺的、打击敌人的，
6: 哎，
5: 揭露旧社会的，
6: 对，
5: 旧社会骗人的把戏多极了，
6: 那太多了。
5: 北京集中在天桥一带，
6: 哎，
5: 啊，什么相面的、算卦的、点痦子、拔牙的、卖大力丸的，这全是骗人的。
6: 对，
5: 就那卖大力丸的，
6: 卖大力丸，
5: 这么大根药丸子，
6: 呵。
5: 他告诉什么都治，
6: 什么都治，
5: 其实那玩意儿什么也不治，
6: 什么也不治，
5: 那玩意儿切糕做的，
6: 切糕丸呐，
5: 是我上回吃过一个，吃出仨枣核来，
6: 好嘛，
5: 啊，就那玩意儿，他告诉他什么都治，
6: 什么都治，
5: 就仗着他那嘴说骗人，
6: 哎，就仗着嘴，
5: 其实你有病，你上医院去，
6: 对，那多好啊，
5: 不到医院，你药铺里打听一下需要吃什么药，
6: 哎，
5: 人家也告诉你，
6: 是啊，
5: 比如说你肚子疼，到药铺里头你打听一下，
6: 嗯。
5: 先生，我肚子疼，您看我吃点什么药啊？
6: 嗯，
5: 人家告诉你了，
6: 告诉你，
5: 肚子疼别吃药，
6: 甭吃药，
5: 贴膏药，
6: 贴膏药，
5: 贴什么膏药？贴暖气膏，
6: 暖气膏，
5: 2.8块一贴，
6: 2.8，
5: 多少钱？2.8，太贵了，
6: 贵了，
5: 有便宜点的没有？
6: 便宜的，
5: 嗯，便宜点的，
6: 便宜点的，
5: 便宜点的有啊。把毒膏1分钱3贴，
6: 把毒膏，
5: 这位觉得便宜，掏出1分钱来。您给我拿3贴把毒膏，那玩意儿不是治肚子疼的呀？
6: 是啊，
5: 这买回来之后还真贴上了，
6: 贴上了，
5: 贴一礼拜肚子疼没治好，拔出仨小疖子来。
6: 你这不捣乱吗？这
5: 没病找病吗？
6: 找病，
5: 天桥卖大力丸的就骗这种人，
6: 哎，
5: 啊，看病找便宜，
6: 找便宜
5: 是吧？
6: 嗯，
5: 卖那大力丸就仗他那嘴说呢。
6: 是啊，
5: 你看那样
6: 样，
5: 光着板脊呢，这系着板带啊。站个钉子步，说话瓮声瓮气，带一点外乡口音，
6: 外乡口音
5: 都这味儿的。
6: 您来了，
5: 谁吃我这个大力丸？
6: 大力丸
5: 有名有叫宝贝疙瘩，
6: 宝贝疙瘩。
5: 哪位先生问了？说你这个宝贝疙瘩治什么病啊？
6: 治什么病？
5: 咱这是百病全治。
6: 嚯，
5: 甭管你是车撞着、马踩着、牛顶着、狗咬着、刀砍着、斧剁着、鹰抓着。鸭子踢肉，
6: 嗯，
7: 鸭子劈着。
5: 你听这里有一句人话没有，刀砍着斧剁着，
7: 好家伙，
5: 鹰抓着人们让鹰抓着。
7: 没错，
5: 最后这句最不是人话。
7: 是啊，
5: 鸭子踢着，
7: 鸭子踢着，
5: 挺大活人让鸭子给踢趴下，那还活什么劲儿啊？
7: 说是呢，
5: 那鸭子最笨呢，小短腿拐我拐我一抬脚，啪，是不是骗人的？
7: 骗人。
5: 拔牙的也是骗人的，
7: 拔牙
5: 啊，摆一个牙摊，一个大瓷盘子里装很多牙，
7: 很多的牙，
5: 什么牙都有，就没人牙。
7: 哦，没人牙呀？
5: 他各处捡来的，拿它做幌子，
7: 好嘛。
5: 他花俩钱在那个社会运动个营业执照，往这儿一摆，他就给人拔牙
7: 就行了。
5: 其实你牙等你上医院拔下来，那不很痛快吗？
7: 就是嘛。
5: 不仅有人找便宜，
7: 找便宜，
5: 捂着腮帮子找他来了，
7: 好嘛。
8: 大夫好，
7: 大夫，
8: 我牙疼。
7: 啊、哦，牙疼。
5: 你看大夫这劲儿，牙疼找我来了。
7: 你家干嘛呢？
8: 找您来了，您给我瞧瞧吧。
7: 瞧瞧吧。
8: 好。
5: 你是打算治好了好啊，你是打算留点根解闷呢？
8: 我打算治好了。
5: 是啊，
8: 我这坏牙您给拔了得了。
7: 坏牙？
5: 张嘴我瞧瞧。
7: 瞧
8: 瞧。这上面这个，
5: 上面那个一块六。
7: 一块六。
5: 张嘴要一块六。这位呢嫌贵。
7: 嫌贵。
8: 是不是？一块六。别闹了。
7: 别闹了。
8: 不是要一块给八毛行吗？哦，要一块六给八毛，
7: 不拔，
5: 掏钱，
7: 拔了，
5: 治了。
7: 呵，
5: 病人一觉挺便宜啊。要一块六给八毛钱，
7: 行了，
5: 赶紧掏钱。
7: 好吧，
5: 掏出八毛钱给他了。大夫不慌不忙把钱掖起来。从大皮包里拿出一个家伙来，谁瞧见谁都害怕。
7: 干嘛害怕呀？
5: 头盒大老虎钳子
7: 啊。大老虎钳子。
5: 张嘴。那病人一瞧吓一哆嗦。
8: 大夫啊，我拔牙我不起钉子。
5: 张嘴别废话。这位真下得去手，把老虎钳子捅到嘴里夹住了一个牙，咳嗽一声，噗，他愣给弹下来了。
7: 好家伙，
5: 疼的这位病人汗珠子哒哒哒掉了14对半呢。
7: 好嘛。
8: 哎呦，大夫你可太损了。你
7: 损了。
8: 生往下拽啊，好家伙，一点麻药你都不上啊。
7: 说是呢，
8: 就凭你那点劲儿啊。早知道这样让我们街坊去给拔去了。
7: 怎么了？
8: 你街坊举重的比你劲儿大多。
7: 哎呦，真惨。
5: 他一猫牙坏了。
7: 怎么了？
8: 哎呦，你看看怎么流这么多血啊。你
7: 这玩意儿流血太多了。
8: 那牙是拔下来，哎呦，那牙上带3两多肉呢。
5: 后来他自己一琢磨，他觉得倒便宜了。
7: 怎么便宜？
5: 要一块六给八毛，可不就得这么拔吗？没关系，年轻力壮，拔下来疼一会儿好了。没关系，
8: 行了，谢谢，回见，大夫。
7: 回见了。
5: 他走了，
7: 走了，
5: 走了半道，他一猫牙不对，他又回来了。
8: 啊，大夫不对啊。
7: 怎么了？
8: 你给我拔哪牙了？我上面这疼，你怎么拔下面这个？
7: 怎么
5: 着？哪个？
8: 上面这个。
5: 上面那个。上面1.6，下边8毛。
7: 没听说过，这叫什么话呀？
8: 八毛钱我拔个好牙去。
7: 这么说去，
8: 我上面这坏了。
5: 上边掏1.6，
7: 里边得掏钱，
5: 里外里2.4给他了。
8: 大夫，你可别生往下拔了啊！你再那么拔，那8毛你也退我。
5: 把1.6掏出给他了。大夫不慌不忙把钱又掖起来。老虎钳子不用了，
7: 不用了。
5: 从皮包里拿出一根老弦来。
7: 老弦？
5: 拉胡琴用的老弦。那玩意儿最结实。
7: 对啊，
5: 这头拴个瓶子扣。
7: 什么叫瓶子扣？
5: 就是逮贼的扣。
7: 逮贼
5: 绑上就下不来，越扽越紧。
7: 哦，这
5: 张嘴，把你那坏牙给你绑上。
7: 绑
8: 上。这个别绑错了啊。
5: 绑好了，
7: 绑好了，
5: 揪着这个弦，瞪着这病人往这边来，来了，来了，往这边来了，这边来了啊！
7: 这什么事啊？这
5: 那病人跟着啊啊啊！一直给瞪在桌子旁边。桌子底下有个钉子，他把老弦那头绑钉子上了，这位病人就在这儿蹲着。
7: 好嘛，
5: 想站可站不起来了。那瞪牙瞪得很，这姿势多难受。 大夫不理他了，
7: 受罪了，
5: 跑那边喝大碗茶去了，
7: 不管了。
5: 一会儿功夫围上一大群人呢，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7: 谁都要看这热闹。
5: 哎，二哥，这干嘛的？这是
7: 说是呢，
5: 这拔牙的，拔牙怎么拴着拔？这个意思，咱瞧瞧，瞧瞧。都这儿瞧着，围上一大圈的人，
7: 得
5: 病人有点不好意思的了。
7: 是，都当怪物看。
5: 去去吧，去。就你瞧什么呢？瞧，拔牙没瞧见过？
7: 没瞧见过这样拔的。
5: 将来你们牙疼不也得这样拔吗？
7: 是谁呀？谁呀？
5: 大夫，大夫，来吧。你拿我当幌子不行啊？
7: 这才明白。
5: 你给我让我们见过瞧瞧，我这干嘛呢？
7: 是
5: 啊，把我当猴养活着。来吧，来吧，
7: 来吧。
5: 这大夫才不慌不忙走过来，从大皮包里拿出一瓶子药来。
7: 药？
5: 什
7: 么药啊？
5: 炮药。
7: 炮药？
5: 过年过节放炮竹那药。
7: 哟，
5: 不知道他哪儿逃回来的。
7: 你家这玩意儿？
5: 打开盖，当当当，磕上三下，黑乎乎一大片。病人一瞧，他高兴了。哎呀，一块六没白花。
7: 怎么了？
5: 瞧见点药黑。
7: 哦，倒瞧见药了。
5: 大夫，这是什么药啊？
7: 什么药啊？
5: 什么药啊？麝香。
7: 麝香？
5: 麝香怎么没味儿啊？
7: 对呀、
5: 没味儿啊，还没拿火点呢。
7: 啊，
5: 那玩意儿有用火点的吗？
7: 好家伙，炮药啊。
5: 这大夫啊太损了。
7: 怎么样？
5: 拿出一根鞭杆子香来，把这头点着了。大夫不去捅那药去，
7: 让谁啊？
5: 他让病人自己戳火玩。
7: 自己戳火？
5: 哎，那接过去，往那药面上一杵，药味一出来，牙马上就掉了。
7: 哦，
5: 这病人还真听话。
7: 是啊，
5: 也没办法不听话了。半个多小时这儿都酸了，心想赶紧拔下来就完了。
7: 对，
5: 接过香火头来，噗就杵上了。你说那炮药见火能有不着的吗？
7: 是啊，
5: 呼，这一家伙吓得病人蹦起三尺多高了。大夫，你怎么回事？你这样？
7: 是啊，
5: 花两个多钱那样放炮竹玩的，
7: 就是
5: 你看这脸全黢黑了，我告诉你，你这眉毛都撩半俩去，你这个不像话，我哎呦，牙掉了，还
7: 掉好了。
9: 上到台来必须说两句客气话。
10: 祝愿祝愿
9: 祝愿您万事如意。
10: 对，
9: 亲爱的观众，您记住了。
10: 记住了什么？
9: 您千万别信。
10: 怎么别信啊？
9: 这是客气话。
10: 什么叫客气话？
9: 我祝愿您如意，您如意得了吗？
10: 怎么如意不了？
9: 万一如意不了怎么办呢？
10: 他能如意不了？
9: 哎呦，咱们人呐，一天到晚生活在矛盾当中，每天都能碰上不愉快的事儿。
10: 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
9: 早晨起来猛不丁想起来了，今儿订过的请客。
10: 哦，
9: 我得该买肉去了。
10: 到副食商店。
9: 到副食店了，一进门，师傅来二斤肉。
10: 买二斤肉。
9: 卖肉的师傅正做着准备工作，穿着蓝大褂，戴着白帽子，手里拿个铁棍，这手拿把刀，汤汤汤汤，正在那杠刀了。
10: 啊，
9: 把铁棍搁那刚要切，买肉的说，师傅您慢点切。
10: 怎么了？
9: 少来您给换一块。
10: 这块怎么了？
9: 这块太肥。
10: 哦，咸肉太肥。
9: 是肉不是肉？是肉。您看看整个一个白天鹅。
10: 这肉也太肥了。
9: 白天鹅，依着你呢，你还惦着买点丹顶鹤是怎么着？
10: 俩人还说俏皮话。
9: 不是，您换，就这个要不要
10: 啊？
9: 就这个知道不知道要不要？要，您给来个二斤吧。
10: 买二斤吗？
9: 您说这二斤肉怎么切？
10: 切肉大家伙都知道
9: 啊，
10: 竖着一刀切下来，拿起来放到秤上就行了。
9: 那不就如意了吗？
10: 是啊，
9: 卖肉的没这么切。
10: 他怎么切的？
9: 真有技术。
10: 有什么技术？
9: 拿起刀来，拉了一寸宽三尺长刺儿一条
10: 啊，
9: 抓起来啪给拽在柜台上了。再看买肉的，呀呵，
10: 怎么了？
11: 是吧，您掺了多少水啊？这
10: 我们这肉拿水泡过了。
9: 哪这么多废话呀、你哪这么多废话？你不买肉吗？这不为照顾你吗？
10: 这怎么照顾？
9: 你不嫌肥吗？
10: 是啊，
9: 那肉到家了踢了去炼油。
10: 那么长肉皮呢？
9: 做根皮带。
10: 做。这卖肉的怎么想的？
9: 吵起来了。
10: 没法不吵起来。
9: 细打听打听卖肉的为什么这个态度。
10: 是啊，
9: 感情这卖肉的也有不愉快的事儿。
10: 他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
9: 今年32岁了
10: 啊，
9: 领了结婚证3年了。都登记3年了。
10: 哦，
9: 结不了婚。
10: 为什么呀？
9: 没房。
10: 单位不分房吗？
9: 分房到不了他那儿。
10: 为什么？
9: 他那分老不够。
10: 哦，人家按分分。
9: 哎，大家一评分，啪就把他评下来了。嗯，他在家里是老大。哦，家里头六口，住着9平方米，
10: 够紧张的。
9: 3个礼拜呀、啊，才跟对象见一次面。
10: 哪儿见面的？
9: 上大街吗？
10: 马路上转悠。
9: 哎，没事，城隍庙老转悠。啊，吵了不是事儿啊。
10: 怎么了？
9: 鞋底子磨一块去。
10: 费鞋
9: 啊！一想怎么办，咱找个公园吧。
10: 哎，对，公园里边有椅子。
9: 大公园不敢去，
10: 为什么？
9: 人多。嗯，怕人多瞅见害臊。
10: 是，
9: 净找那背井旮旯的公园。
10: 小公园。
9: 哎，小公园找个没人地方，大椅子上一坐，3礼拜见一次面，俩人一肚子话。
10: 是啊，
9: 就得谈呢。
10: 对，
9: 这种事情男同志主动，男同志跟女同志谈上了。您再看女同志，
10: 女同志呢，在养鸡场上班。
9: 养鸡场干嘛？
10: 您看那儿那样，看鸡多了，他条件反射。
9: 人家那说悄悄话呢，
10: 就那么说呀？
9: 啊，搞对象嘛，都得小声谈呢。哦，越谈时间越长，越谈是坏了。
10: 怎么坏了？
9: 忘了。
10: 什么忘了？
9: 忘了钟点了。
10: 时间，
9: 一看呐、啊，天都黑了。啊。哎呦，又没有月亮，又没有路灯，伸手看不见五指。嚯！就在这个时候，男同志心里就想：哎，怎么办呢？嗯，要求女同志，咱们多谈会儿吧。啊，我还有好些话没说呢。
10: 是。
9: 女同志一想，既来了嘛，明天早点起，早点起吧。嗯，好了，就同意了。
10: 再接着谈。
9: 哎，谈着谈着，俩人想起一件事儿。
10: 什么事儿？
9: 您看最近咱们这个电视和这电影。不净有那个外国片吗？
10: 哎，进口片比较多呀。
9: 外国片不有那种镜头吗？
10: 哪种镜头？
9: 俩人，
10: 嘿嘿，啊，嘿嘿，哪种镜头？
9: 就是那种，
10: 哦，就那种镜头啊。哎，哪种？
9: 哪？
10: 说，哪种镜头？
9: 你其实你早明白了。
10: 没。
9: 我这么大岁数说这干嘛呢？这是
10: 什么镜头？
9: 我说点文词吧。
10: 说个文言词。
9: 哎，说点文词你也明白。嗯，就那种镜头啊，那个接物。
10: 对，哎呀，接物，这么大岁数什么都不懂，那是叫接物吗？
9: 那叫什么？
10: 那叫接口。
9: 哎，
10: 接，
9: 他们两个人也要接口。哎，
10: 什么叫接口？我说接口你就接口。
9: 你刚告诉我
10: 他那一个口，一个物，那叫接吻。
9: 哎，对对，他们俩人也要接啃。
10: 对，
9: 但这个是
10: 又接啃了。
9: 你刚说的
10: 接吻，
9: 他们俩人要接吻。
10: 嗯，
9: 您可别小看这接吻。
10: 怎么着？
9: 看人家外国人老接吻呐？啊，人家会，
10: 那玩意儿还会不会的？
9: 而且人家有办法，
10: 还什么办法？
9: 有技术。
10: 那要什么技术？
9: 您看人家外宾接吻，他两个人都不直接来。
10: 怎么不直接来？
9: 一男一女，他脑袋都错着一块。
10: 他干嘛错着一块啊？
9: 他必须得错着一块。
10: 他为什么必须错着一块？
9: 他不能直接的来啊。
10: 直接来呢？
9: 够不着啊。
10: 怎么够不着啊？
9: 他外宾不都是大鼻头吗？
10: 大鼻子。
9: 哎，他这个地方有隔离墩儿。
10: 这还带路障的，
9: 所以不能来。哎，必须都两个头错着一块。一错好看极了，
10: 是吗？
9: 俩人在，
10: 行，
9: 得，
10: 你那儿接吻呢，还是啃猪头呢？干嘛呢？
9: 他们两人呢是在电视里看的，男同志一要求，女同志同意了，俩人就接，一下没接好，女同志出溜掉下去了，
10: 是啊，
9: 把男的吓一跳，哎呦，
10: 怎么着？
9: 哎呦呵。呼了毛，吓不着，
10: 他还叫叫，
9: 玩儿伤身哦。嗯，女同志一害臊，不能动了。拿这脑袋呢，就枕着男同志胸口这儿。
10: 哦，
9: 在后边一看，真不错。
10: 怎么着？
9: 上面一个脑袋，底下4条腿，
10: 好看了。
9: 这么大黑的天，就在这个时候啊，来了一个老头，
10: 来一老大爷。
9: 哎，这老头胳膊上呢，戴一箍，
10: 戴一什么箍啊？
9: 嗨，你甭管什么箍，现在除了戴黑箍不管人，剩下都管人，是吧？
10: 老头戴一箍，

0: 岗位。
1: 就这样啊？
0: 哎，清理公园。
2: 嗨，啊，二位干嘛呢？
0: 就这一下把小伙子吓一跳。嗯，哎呦，在
1: 掏什么呢？
0: 您看，登记证
1: 啊，带着呢。啊，
0: 随身携带。跟您说，我们都是没外人。
1: 外人谁跟你来呀？
0: 我们都是自己人。
1: 可不是吗？
0: 老大爷，您看，我们都是良民。再看这位老大爷，
3: 我没问你那个。
1: 问什么呢？
3: 我问你干什么了？
1: 可逮着了。
3: 二位够辛苦的。嗯，早班连中班啊。到了现在了还这样呢。啊，出来的时候听天气预报了吗？
1: 预报什么呀？
3: 今天是-14°，
1: 够冷的。
3: 这么冷的天在外面干这个，啪冻到一块了怎么办？
1: 能吗？
3: 再不懂没有知识，愣蹬啪蹬下来了。他嘴里没舌头，你嘴里俩，
1: 能有这事儿吗？
0: 这个时候小伙子脸上挂不住，
1: 没法挂得住，
0: 当时就急了。干嘛呀老大爷？您这么大岁数您管这干嘛？您说说，您这么大岁数，您是年高有德，切糕有枣啊，
1: 这词儿都想起来了。
0: 您管这，在这时候您这么大岁数，您这钟点您出来干嘛呀？您应该在家里来二两酒啊，滋儿搂一口酒，吧嗒一口菜，您享天伦之乐呀。
1: 对呀，
0: 您这么大岁数这钟点出来干嘛？老大一解释，小伙子没气了。
1: 怎么解释的？
0: 出来干嘛？不瞒你，年轻的小伙子，我告诉你们，我要不是为了在家里给儿子腾房，这钟点出来我都是孙子。哎，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5: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6: 快报警，手机！
5: 对，快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6: 119啊，快点！
5: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7: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5: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7: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5: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6: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8: 您好，119指挥中心。
9: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8: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1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晚上没啥事儿了，我看了一会儿电视，电视上有一位主持人，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是他说的很在理儿。他说的话让我突然间想起了一个人，这人我一会儿说是谁。我先说那句话，他说和存在的原因不是为了他自己，比如黄河自西向东流了那么远，流的过程中弯了不知道多少次弯， 黄河的几字形湾 ，W 形湾数不清有多少个，流着流着自己就拐弯了。它弯了多少次，就养活了多少地方的多少人，就是因为它弯了，它才能养育生命，有价值。如果黄河是一条直线下来的，从源头直接走到海，它能碰到的、接触到的、帮助的人很少。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如果一生都顺，往往没啥作为，干不成啥事儿。人只有经历过挫折，吃过苦。

走过弯路，它才能发力发光发热，最后不仅自己活好了，也让别人沾光。辽宁省克左县十二德堡镇有一位患者家属，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姓许，叫许桂杰。许桂杰是个敢想敢干、脚踏实地的人。他家以前很穷，妻子生病都治不起，但是他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靠养牛发了家，成为村子里头远近闻名的富裕户。他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吃喝不再犯愁，看病也有了闲钱，两口子这才张罗着好好看看病。其实大多数的老百姓过日子都这样，兜里有钱仗腰眼子才豁得出去往大医院跑，没钱的要么在家硬挺着，要么上个人那个小诊所去治病。今天听说这个大夫厉害，鼓捣点这个药，明天又听说哪位民间高人有高招，又鼓捣点那个药，试来试去，最终见效的很少，钱白花了，我都替您觉得不值个儿。大家要是信得过我，您就听我的话，今后再生病，首选到大医院去治，您去了您就知道了。三甲级别的大医院，正规的，开药更不贵，除了心梗、脑梗这类需要开刀动手术急救的，那急救的话肯定贵啊。除了那些需要急救的病患，如果是慢性病吃药就能控制住的话，到大医院比小诊所还便宜。大医院实际上就检查费用高，到大医院看中医，中医不需要做检查，开五六十块钱、七八十块钱的中成药就治病。大医院的药外边一般情况买不着，人家都是处方药，都是专院专用的。所以小来小去的病，您记住，就到您们当地最好的医院去治去。现在挂号费便宜了，药也便宜了，全国都一样，您去的话肯定比你平时在小诊所在个人手里买的偏方验方强，比那个好使多了。如果当地治不好，您再来北京找我也不迟，或者先打咱们电话跟我沟通上也行，这是我的建议。您要是真打算治病的话，就按我这个思路来，别瞎治，别乱吃药，否则的话你把胃都给吃坏了，把肝脏肾脏都吃报废了，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得花三四个月先把你的肝肾脾胃调补好，调补也是靠老高调补的，一天两到三遍，小口缓缓溜着，慢慢滋养，最后脾胃的吸收功能增强了，肝肾代谢增强了，然后再大剂量用老高，这时候吃多少都不浪费，能真真正正的治到你的病上面。所以有的人用老高之后见效快，十天半个月心

0: 脏病、脑中风的症状明显减轻了，那是因为他的底子好，之前没胡乱吃药。而有的人用老高用了四五个月之后才有改善，这部分人都是胃肠功能不行的，吸收不好，好东西您吸收不进去，所以就得浪费时间，多花医药费，就跟修桥补路是一个道理。铺柏油之前得先把地基弄牢，才能铺沥青。治病也是一回事儿，先把本源回归了，身体各方面调好了，都归位，再继续喝老高。在那之后的变化就一天一个样了，所以大家伙别乱吃药了。从今天开始，把你手头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停掉，要么上大医院去看看去，确诊一下，让大夫给你开一些治疗型的药，要么给我打电话，咱俩聊聊，合着用老高还是怎么的，那就得根据每个人不同情况来判定了。就这俩选择，别的别考虑了。许桂杰他家条件好了以后，他妻子的病也有了着落，最起码肯花钱治了。以前一直都是难受大劲儿的，就在卫生所开点止疼药、消炎药，平时就是硬挺。他妻子从16年冬天用老高，以前有类风湿，肺子上长了一个结节，喘气费劲，干不了农活，然后还有心脏病，用上老高不到半年，五个月多一点，基本都好转了。类风湿是最早见效的，那个时候天正冷，许桂杰的妻子每天早上起来都沉僵，关节动不了，就跟瘫痪一样，都锁死了。早上睡醒之后得慢慢活动，还得是老伴儿帮他活动，再喝点热水，缓半个小时以上，关节才能一点点慢慢打开。用老高用了一周都不到，他关节沉僵的时间就缩短了，以前至少半个小时，喝上老高一瓶还没喝没，早上沉僵就缩短到十分以内，自己就能好，也不用许桂杰帮忙了，僵的没有之前那么严重，以前全身都僵硬，现在就腿上重一点，手拄着炕沿，能自己坐起来，坐起来缓几分钟就好了。喝了不到一个月胡家老高，类风湿的疼痛感也减轻了，以前腿上胳膊上疼起来就跟痛风那股劲儿似的，疼得要命，说钻心挖肉丝毫不过分。等到他刚喝没五瓶老高，一个半月左右就变成钝痛了，疼劲儿没那么明显了，关节上还热乎乎的。以前特别怕风，外屋开门，他媳妇坐在里屋都能感觉到，为了挡风，许桂杰特意在门口上挂着一条军绿色的棉被帘子，里边是纯棉花的，冬天的时候那个棉布帘子撂下行，只要一掀开他就受不了。现在好了， 他不但在屋里待着不怕风，竟然也能走出门外了。以前上厕所在屋里上有味儿，现在腿脚没那么疼了，自己能出去上厕所了。还有心脏，等他用老高用了三个多月的时候，心脏就不憋闷也不疼了，能帮着许桂杰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能喂牲口了，填食填料。虽然不能像许桂杰一样捧着大号戳子一口气把牛槽里的料都填满，但是他用手捧着草料一点一点喂，虽然慢点，但许桂杰能撒开手了，能干点别的活。村里的屯邻看到许桂杰的妻子出来干活都特别惊讶，有的人已经两三年没看见他媳妇出门了。同乡都好奇地问许桂杰说，你媳妇吃了什么灵丹妙药，以前病的出不来屋子，现在好的跟没事人一样。许桂杰是个实诚人，他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说，我媳妇吃了胡家老膏以后，类风湿和心脏病几乎好利索了，之前肺里边查出来有个结节，压得他喘不上气来，自从喝了老膏喝了半年不到，肺里的结节也不见了，拍胸片都看不着了，喘气也顺了。他把老膏怎么买的，在哪儿买的，多少钱，包括我的联系方式都给了左邻右舍，大家拿到以后都跟捡到宝贝一样，把写着药名和电话号码的纸条攥在手里，攥的那叫一个紧。有多少人恨病恨得牙根直痒，在农村生病的人多，生了重病不知道上哪看的人更多。我的患者中至少有二三十个人是许桂杰介绍过来的。许桂杰在村子里的威望极高，他不仅让自己家日子过好了，还帮助他们村里的贫困户脱了贫。许桂杰养牛的事迹值得一说。2012年，许桂杰没能出去打工，那年妻子身体不好，病得最重，母亲80多岁，家里离不开人，孩子读大三，生活花费靠种地难以维持。许桂杰思来想去决定养牛，他把想法说给村干部听，村干部说好事支持，村里帮他协调解决了3万块钱贷款。许桂杰怀揣贷款来到12德堡镇的集市，把看中的2头成年母牛牵回家。牛上午进门，下午许桂杰就把2间东厢房收拾出来，一间做了牛舍，一间盛草和料。无论冬夏，别人睡回笼觉的时候，许桂杰就起床了，到牛舍先打扫，再添草拌料，打水引牛。人们说马屋夜草不肥，许桂杰说牛不吃夜草也不胖。他把手机闹钟设置在晚10点，闹钟一响， 他马上去给牛添叶草叶料，风雨不误。那时家里没杂草机，没钱买草块，许桂杰只能用铡刀铡草，妻子生病帮不了他，只能请80多岁的老妈帮忙。许桂杰按刀，老妈续草。夏天天热活累，汗水从脑门上进出往下滴，老母亲心疼儿子，要把草段铡得长些，好早点铡完。许桂杰见了直摇头，说草段短点好嚼，牛和人一样，消化好了才能长膘。母牛生产那天，许桂杰在牛舍守了一夜，接下来都是操心的日子。大牛饿没？渴没？小牛有没有被大牛压着？许桂杰每晚都要去牛舍看3-4次。十几天，小牛硬实了，能满院撒欢了。许桂杰却瘦了一圈，幸亏许桂杰身体好，抗折腾。家里头都是老弱病残，他要是倒了，这个家就散了。许桂杰的精心饲养有了成果，一头头小牛犊降生了，牛舍也由厢房搬到门外栅栏里，后又搬到村子西头，新建了标准牛舍。原来的2头母牛，如今繁殖到了24头。许桂杰卖了10头，牛舍里还有9头大牛，5头小牛。许桂杰掰着手指算账，1头母牛受精到产犊285天，一年吃5亩地苞米杆，每亩70块钱，一年吃2000斤玉米，每斤8-9毛。小牛7-8个月出栏，能卖11,200，去掉防疫的费用，能剩7000多。许桂杰跟我算这笔账的时候，我也很惊讶，没想到1头牛能剩这么多钱。其实在农村过日子，到处都是宝啊，只要用心生活，能吃苦耐劳，有都是挣钱的道。我经常接触在农村生活的贫困户，我们无偿援助老高的时候，他们是主要的援助对象。通过许桂杰的事，我思想转变了，我觉得应该找找自己的原因。有些人受穷是因为太懒了。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说过，要饭的人从来不要早饭，要饭的没有早上出去要的，都是中午或者晚上，饿得实在不行了，出去讨饭吃。为啥呢？他要是有那个勤勤劲儿，早点起来干点活，也不至于吃不上饭。但是不排除有些人是因病返贫，生了重病，实在干不动活，不能劳动，就挣不来钱了。这样的患者，如果您家里特殊困难，就一个人或者老两口无儿无女，您可以联系我，我帮您跟我们单位提申请，申请无偿援助，援助给您一部分胡家老高，这是免费的，但是我们得通过审核确认符合条件了之后， 才能给您送到家里去。如果真遇到有困难的人，我肯定帮。大家身边有困难群众也可以推荐。回头再说许桂杰，村民们见许桂杰养牛赚了钱，村里的乡亲也纷纷养起了牛。许桂杰这人为啥我对他印象特深，他也热心助人，而且有求必应。老乡们养牛不懂技术，他上门指导，还义务帮助大家买牛卖牛。但也有贫困户不大敢养牛，怕折本儿。贫困户赵东升就是其中之一。赵东升一家三口，妻子50多岁时就得了脑出血，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赵东升的儿子快40了，没娶上媳妇，家里只有4-5亩地，还欠了20000多块钱的饥荒。他家穷是出了名的，村干部拿他家没招没落的，他们穷惯了，胆小，不敢迈大步，要想让他自己贷款养牛，老赵没那个胆量，绝对不敢。许桂杰心善，他主动提出来要一对一帮老赵养牛，养牛的贷款许桂杰给做担保，许桂杰亲自出马。贫困户赵东升心里有了底儿。2017年2月，老�赵贷款30000元买了2头母牛。母牛刚牵到家，许桂杰就骑着摩托车跟来了。一天喂几次牛，都什么时间喂，啥时候印牛，一天印几次，平时都注意什么，许桂杰一一讲给老赵听，每个环节都叮嘱到位了。腊月的晚上，老赵家的母牛产牛犊，天特别冷，许桂杰在老赵家帮着给牛生火取暖，煮黄豆汤，喂牛催奶，忙活一晚上，直到天亮，大小牛平安，才放心离去。隔三差五，许桂杰就骑摩托车来看看，真是手把手教出来的一个徒弟。有人问许桂杰为啥帮老赵，许桂杰说，就看他家穷，就想帮他家过上好日子。这话真的应验了。等到2年夏天，老赵家有2头小牛出栏，小牛卖了之后，他一次还清了欠的贷款。又过了2年，2头牛又分别下了2只牛犊，老赵的腰包一下就鼓起来了。老赵有钱了，不仅换个大彩电，也把老房子翻修了一遍。最重要的是，老赵媳妇因为脑出血瘫在床上4-5年了，后来也是许桂杰介绍让老赵的媳妇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了10几个月，他媳妇能自己下地做饭了，用到现在1年半左右，老赵的媳妇也像许桂杰的妻子一样，能跟在丈夫身边打下手了。老赵后来还跟我通过一次电话，他跟我介绍他家的这些事儿，说着说着就哭了，说感谢许桂杰老弟，我们无亲无故的，他真心实意地帮我，让我过上了好日子。也感谢胡老，没有胡老的胡家老高， 我媳妇的病也不可能好到现在这个程度。我说你不必谢我，胡家老高的疗效就摆在那儿，验证过无数的脑出血患者了，不管病的年头多久，病的久的就多用，病的短的就少用，反正用着用着都会有效的。这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是老高自身存在的效果。您用上了，说明您跟老高有缘分，跟我无关，不用谢我。但是您要感谢您那位同村的好心人是对的。许贵杰是好样的，每个人身边要是都有这样的好人，这个世界就太和谐了，太圆满了。我们都照着这个标准去努力吧，每个人都努力活成一个小太阳，要照亮别人，还能温暖到自己，多好。我希望像许贵杰这样的好人都没病没灾，长命百岁。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啊。
3: 哎，我这今天呢真是挺幸运的，这导播把我的电话给你接通了，跟你直接通上话了。

0: 好了，
1: 嗯，
0: 咱们有这样的好的机会，
1: 嗯、
0: 我相信您健康啊肯定是到来了，是吧？
1: 哎，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今天给你打电话吧，就是向你报告好消息来了。
0: 哎，好的，您请讲。
1: 嗯，哎，首先我得感谢你啊，胡老师。
0: 啊。
1: 哎，你把我这一个80多岁的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呀，现在我这通过10个月的治疗啊、调理啊，哎，现在我。
0: 啊，
1: 不能说我像年轻时代那样嘛，最起码我现在年轻了10岁，而且呀，身上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你说是不是？我特别高兴。你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也非常高兴啊？
0: 那当然了啊，每位老人、每位年轻的人也好，只要是病好了，这就是我为大家非常庆幸的、非常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我
1: 是
0: 医生啊，
1: 是
0: 是，您说的。
1: 嗯，这是你的功劳，你的辛苦劳动得到的结晶，在我身上体现了。所以，我在这儿跟您鞠个躬，谢谢你，
0: 哎、
1: 胡老师。
0: 别这样，老姐姐、
1: 嗯、
0: 啊！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1: 是，我真的没想到啊，我这老了老了，越活越年轻啊。真是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这个现实啊。
0: 就是、
1: 嗯、我今年都87岁了。
0: 哦，87岁的老大姐、
1: 嗯、活这么大呀，不遭罪没有病啊，那个真是修来的福啊、嗯、
0: 没错。
1: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老师，这是你给我的健康啊。
0: 啊啊啊、
1: 嗯、胡老师我跟你说呀、
0: 啊、
1: 这人到岁数吧，可能就说的这人老了，什么气血不足了，什么各式各样的毛病嘛都上来了，牙口不好，胃也不好、
0: 嗯嗯、
1: 所以我这个不是什么像人家那个高血压心脏病要死的那个病挺严重的，但是我这病啊好多样，挺遭罪
0: 啊。
1: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家里孩子多，生活条件不好，我是老大、
0: 嗯，
1: 所以10几岁啊就开始，大冬天冰冷的那个天呐、啊，剪那个胡、
0: 嗯，
1: 那条手冻的呀，都那紫红紫红的那个颜色，有时候那肿的都像手背像气蛤蟆似的那样，肿的挺老高。
0: 啊，我理解。
1: 所以就落下毛病了，风湿特别厉害。嗯。
0: 哦。
1: 这岁数一大吧，我这个关节啊总是疼，而且串着疼。哎，串到哪儿啊，疼得我走道走不了，干活也干不了，可遭罪了。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啊，怕风怕冷，就下不了床，出不了门了。
0: 我
1: 这常年吃药啊，它疼啊，疼得睡不着觉，常年吃药吃的这胃肠不好，吃的东西、啊、反酸打嗝。所以说软的也不行，硬的也不行，凉的也不行，热的也不行，牙口它不好，所以这个胃不好、
0: 啊、
1: 所以使人呢特别瘦、
0: 就是、
1: 所以那个一阵风都能把我刮倒、
0: 嗯、
1: 我就觉得我活不了多久了，反正也80多岁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0: 无奈呀，咱们寿命还在后头、
1: 嗯、
0: 还能
1: 很长了，就这么个想法。嗯，但是家里人吧，现在生活条件都不错，家里人有什么保健品呐、
0: 啊，
1: 什么好药说能治我这病啊，给我补啊，吃那个营养药，哎呀，成箱成箱的给我上家买呀、啊。但是吃了以后啊，我一看我这体力也没上来，疼痛也没减轻，白花钱了。
0: 嗯，
1: 这后来，这也是家里人，就听说你胡老师啊讲的这个胡家的这个药啊。说这个药啊能治不少病，
0: 嗯嗯嗯嗯，
1: 所以回来就跟我说，我说啥药也治不了我这病，这老年病呢都该死了，这各个器官嘛都已经老化了，你还能修补上吗？那个家里人都不甘心呐，就给我买回来了。哎呀，我一寻思，这家里人一片好心，这都买回来了，我就用吧，就这么的吃上了，真的呀。胡老师跟你说，你这药真好使
0: 啊！
1: 我吃了3、4天吧，我就感觉 我这个手脚就不像以前那么凉了。
0: 嗯，
1: 感觉那个身上嘛，就有一种那个暖流在流动的那种感觉。
0: 嗯，血脉周流开
1: 了。
0: 嗯，
1: 手啊脚啊都拔凉拔凉的、
0: 啊，
1: 我就感觉呀，这看来是能对症了。
0: 嗯、
1: 哎，也有一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吃东西不上上反酸水了，慢慢的吃饭就吃的多了，而且呢有胃口了、
0: 嗯，
1: 哎，我就觉得浑身有点劲儿了，也有信心了、
0: 啊，
1: 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了、
0: 啊，
1: 因为那个疼痛有所缓解啊，我就能睡着觉了，哎呀，我就感觉这一个礼拜吃了圈，我就感觉浑身轻松了很多。
0: 嗯
1: 哎，这一过去啊，吃不好啊，大便也不正常，不是拉稀就是便秘的。哎，你说我这么吃的比以前多了，大便了、
0: 啊、
1: 慢慢的还有规律了，哎，也正常排便了，不稀不干的、
0: 嗯、
1: 也顺溜了。我就觉得真的、
0: 啊、
1: 这个真是我遇到好药了，
0: 胃肠功能得到非常快的改变了，太好了、嗯、啊。嗯、
1: 是啊是啊，我现在都用了10个月了，胡老师、
0: 嗯、
1: 谁看着我谁都说我年轻10岁都多。
0: 您看看
1: 人家那个
0: 变化多快，
1: 在那个广场、
0: 啊、
1: 嗯，在广场上跳那个老年舞啊，锻炼身体、
0: 啊、
1: 我也跟着去比划比划
0: 啊。
1: 那些过去啊，哎呀，好多年看不着我的那些老邻居看着我都说不认识我了，年轻啊、啊，头发、
0: 嗯、
1: 人家那头发都白的都没有那个黑发了、
0: 啊，
1: 我这头发一头黑发还没有几根白的，谁都羡慕我，
0: 你看看
1: 说
0: 我好、啊、
1: 你怎么修进来的啊？都夸我，嗯、
0: 太好了、
1: 哎，
0: 这个变化太大了。
1: 啊、是走路吧，可轻了，那两条腿啊，一点也不像以前那、
0: 嗯、
1: 腿疼的，离了歪斜的，左一下右一下那么，它疼啊，就不敢使劲啊。还不走不快、
0: 啊啊，
1: 嗯，现在我这腿不疼了，走道还轻巧了。哎呀，真的，
0: 嗯、
1: 我自己都寻思，我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真是越活越年轻了、
0: 就是。
1: 我一天对着镜子、
0: 就是、
1: 照着看看自己，那脸上的褶子、
0: 啊、
1: 过去呀、啊，哎，抽抽巴巴的，我都不敢照镜子。你说现在吧，我一看我们那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也变少了。嗯，
0: 您 看
1: ，哎，我
0: 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1: 可不是嘛？哎，我有今天呐、
0: 啊，
1: 胡老师，这是你的功劳，
0: 啊、
1: 我得感谢你呀、啊，真的。嗯，
0: 主要是您的一种幸福啊，选择了这个方法对了，就是通过咱们本源的回归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
1: 是是，
0: 就是咱们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得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让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来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那种标准啊。
1: 对对，在我身上体现了，真真实实的体现了。
0: 哎，这真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1: 嗯、
0: 是不是？太好了。
1: 是的是的、
0: 啊、
1: 谢谢老师。
0: 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
1: 哎，
0: 祝您健康快乐。
1: 好，再见。
0: 再见。好，再会。
1: 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是那个吉林省梅河口的，我今年吧73岁了，我可爱听你讲课了，也愿意听你讲的故事。你吧，真是医者仁心，愿意帮助我们摆脱那个疾病的痛苦。我就想跟你说说我的病情吧。
0: 哎，好的。
3: 我这病吧得了能有10多年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胃疼，我就以为是胃病呢，我就吃点胃药，但是吃了点也没见好转，还越来越严重，我就上医院检查了，检查说我不是胃病，是心脏病，后来又检查出有糖尿病，血糖还挺高，都达到10以上的，大夫就给我拿了点那个2甲双胍吃，让我控制一下血糖。然后我在这个医院吧住了几天，这个心脏好了一点，我就出院了，回家了吧，这个2甲双胍我吃了几个月，血糖也没怎么降下来，后来我就给这个大夫打电话，说了我这个情况，他又给我换了一种另一种降压药，哎呀，叫什么名字呢？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了，反正吃了吧也没什么效果啊。反正这次当口吧，我心脏又犯病了，胸口就时不时的就隐隐的那个疼，都上不来气儿。我就合计是不是跟这个降糖药有关系啊？反正这降糖药降的也不好，干脆这降糖药我也不吃了，我就只吃那个治疗心脏的麝香保心丸。这心脏吧也是时好时坏的，就这么维持着。胡老，我再就是我这个我尿频尿急，还憋不住尿，来尿就得上厕所，来不及就得尿裤子。现在吧，我那个想想，我真的谢谢我这个邻居老李，就我们有个邻居老李，是他叫我吃那个胡老师你这个胡家老膏的。我当时还不怎么相信，我就说我吃能不能行啊？他说你就试试呗。这电话打过去了，我就定了。完了3、4天，这药就收到了。完了，然后这个胡家老膏我就一直吃，一直吃。吃了1个多月，我说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呢？那老李就让我别着急，说那个，他说那个，他这么跟我说的，说这药是从身体里面调节，真有啥变化咱也不清楚，又不是火眼金睛，那你就坚持吃吧。我一寻思就一直吃一直吃吧，吃到现在有6个多月了，哎，果然有变化了，哎，这腿也有劲儿了，那个精神状况也好了，这个血糖吧，我一测6、7点的，不像原先那个10多个。我这心嘛，心也没犯过病，这各方面都有好转。胡老师，这胡家老膏真是太厉害了。
0: 他到一定时间就起到相应的效果，有的人起的效果稍微慢一些，有的人是快一些，但是最后的结局效果就是非常明显的，非常好的。
3: 我原先这眼睛吧，眼也不好，看东西吧魂都晃了的。那有啥那个有一层膜似的，看不清楚，模模糊糊。但是吧，就因为我吃这个胡家老膏，我觉得现在这眼睛吧，也比以前强多了。
0: 眼睛的视力大好了，是不是？
3: 对，眼睛也比以前强多了啊，就是现在也就看什么也清楚，完觉得干干净净的。还有现在这尿频不那么频了，有尿也不那么急了，就能憋得住了。原来吧，我这一宿就得上那个6、7趟厕所，没睡过一个好觉。现在吧，这一宿顶多能上2次厕所，完了还能睡得着，睡得这个香了。睡眠就比以前好多了，都不做梦了。
0: 也就是说，糖尿病的病人啊，他的眼睛的问题是很多的，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啊、视网膜剥离等等，这些情况都是因为糖尿病引起来的。咱们胡家老高能够一起把这些问题给治疗了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胡老师，就是我就觉得是好上加好，现在可满意了，我这一辈子都没有那个这么好的时候。我说糖尿病也能控制住了，心脏也没什么大毛病了，就这些小来小去的病也都给我治好了。这胡家老高真是救了我，胡老师，真的太谢谢你了。
0: 好，别谢我，主要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胡家老高啊，他有真功实效啊，能达到咱们
3: 的
0: 治疗作用。
3: 再就是那个我这个家庭吧，其实特别的那个特殊，我老头吧今年78岁了，完了耳朵还聋，我们还有个哑巴儿子，又聋又哑，咱这一家就没有健全的，眼睛不好使，耳朵不好使，还有不会说话的。我儿子今年52岁了，还一直跟我在一起。咱都是当父母的，是不是？就这个感觉，就像得给他揣在怀里才能安心，就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0: 就是，
3: 我儿子和老伴儿吧，真的靠我照顾，他们要不就听不见，要不就不会说话。吴老师，我就寻思，我要是多活几年，还能照顾他们爷俩。
0: 嗯，
3: 有就害怕，万一要是我倒下了，他俩可

0: 呀，老高，我身体是越来越好，我也有希望的。我现在啥也不求，你什么也不求，就想能够多照顾照顾孩子。吴老师，我也不多说什么了，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不光救了我，还救了我们全家。我希望您永远健健康康的，
1: 好
0: 能那个照顾更多的百姓。
1: 好的，
0: 谢谢你了，傅老师，
1: 谢谢
0: 啊，太谢谢了。
1: 您所说的这些个，我是都由衷的有些体会。咱们的疾病这么多啊，到了好多的医院，花了很多的钱，都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他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
0: 对。
1: 那么为什么用了胡椒老膏就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且您不是一种病，心脏的问题啊，糖尿病的问题，还有就是肾气不足引起的尿频尿急的问题啊，等等这些个毛病，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为什么呢？啊，主要是它的本源疗法所造成的这个很好的效果啊。
0: 是，太谢谢这个胡椒老膏了，也太谢谢那个胡老了。
1: 您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还是感谢我们祖宗120多年传下来的胡椒老膏，
0: 真是
1: 他这个本源疗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好的，
1: 没有问题。
0: 那谢谢侯老了，那我争取我们全家都用上胡椒老膏
1: 好的，
0: 谢谢你
1: 就这样，老朋友祝你全家快乐健康。
0: 好，祝也祝你老身体健康。
1: 好，我也谢谢你了。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好，欢迎。
3: 辛苦了。哎呀，我也是那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呀。我跟你说说我没用老高以前的病情啊。我是呢，30多年的这个失眠呐。失眠完以后，完了这个心脏啊，我做过心电图，都是心脏一分钟跳90下次。后来完了心脏跳的，完我做这个量血压去，人家量血压说是你是心律不齐呀，那心脏都跳的都是都够劲了。哎呀，赶来的都走到我就是心啊，这个针刺的似的走不了，你非得蹲那嘎的，就是立会儿别动弹，完了缓过来。随着年龄增长了，你的麻药系个鞋带啊，提个鞋呀、都不中，反正你麻药你动也不中。你麻药咱不麻药啊，不麻药但是你坐在那的呢，待着呢也都上来气。哎呀，吃一遭罪呀、我听你课呀，我听了你2年多了。到时说实话呀，我不怕你胡老笑话我呀，我这是钱不够用啊，这个条件差呀。后来完我都是特意上来去，我这吃点啥药能缓解缓解呢？我想起来了，吃了12个这个速效救心丸，这上来这口气了，那心脏也是严阵搓的，是说不好那种难受啊，特意难受啊。后来这天嘛，我都那个拿起电话，我都是跟那个刘大夫，我都是我说我是心脏啊，那都是特意上来去啊，我这吃咱那胡椒老膏。能中吧，他中啊，挺好的，这样的。后来我都是那个买了，都才10盒啊，吃的到家，中午吃一顿，晚上吃一顿，

0: 好像就是有点那个困境了，困境了，
1: 嗯、
0: 这呼该睡不睡的，就是有点睡着点，以前睡觉的感觉都没有啊。我知道心脏不好，但是睡眠也不好，他俩嘛就是那个。我三十多年，我是一体多病的。那我先主要的跟你说，主要就让我自己上来的。现在我用完老高以后，我都是上来这口气了，麻药进下蛋了，嘴呢那个也湿润了，舌头也不干了，眼睛呢也有点湿润去了，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2: 你
0: 这是睡觉不多吧？不多吧？也往好的方向发展了，到知道到时候早晚能睡俩小时、仨小时的了。我可知足了，哎呀，多亏呀、
2: 啊，
0: 吃的你那研制的这么个好药啊！谢谢胡老啊！
2: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哎呀，我早就听透了，这好药啊！
2: 咋着用胡家老高确实有它的真功疗效，这是没问题。
0: 哎呀。
2: 啊，
0: 这可有这还有点劲了，上个楼上的都那个大腿不脚那么酸沉，这反正也有点，但是我吃的少啊，
2: 哎，
0: 我倒是见效了，往好的方面，主要我的心脏让我上来这口气了，我这好说了，啥你也上不来气，你干啥也不中，不是啊？
2: 那可不是，
0: 哎、这我可得可实底可实底，让我上来气都中。
2: 嗯，
0: 哎呀，我这挺好挺好的。
2: 啊啊啊！
0: 哎呀，胡老啊，你也多多保重啊，那么大岁数了。
2: 谢谢
0: 你。
2: 哎。
0: 哎。
2: 哎。首先说，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那么好的效果。
0: 那。
2: 同时也感谢您呐、啊，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了，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都是有最大的治疗作用。您说对不对啊？嗯，
0: 对对，
2: 坚持
0: 吧，挺好的。
2: 咱们继续使用胡家老膏，您这个疾病会要比现在还要好得多。
0: 是啊，是啊。
2: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我，好吧？
0: 好了，再见。
2: 好，就这样，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5: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4: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5: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4: 北方快车，
5: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6: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畅彤。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方快车向您问早。人生哪有完美的选择，每一次前进都是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每一次尝试都是在黑暗中摸索光亮。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